0: 桥到上清桥进京方向车流增长明显，其中北沙滩桥出京方向外侧车道有故障车，京港澳高速的大瓦窑桥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杜家坎桥，京港澳高速的黄岗桥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北七家桥，西部环路方面呢，西二环蔡户营桥到官园桥南向北，西三环的六里桥到花园桥南向北车流量大，西四环的五棵松桥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丰北桥，西五环衙门口桥南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八角桥。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2.8度，今天早晨到白天白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气温呢比昨天有明显的回升，预计最高气温31摄氏度，体感比较闷热，也请您注意防暑降温。入夜后呢天气以阴为主，有阵雨天气，晚间时段出行呢请您随身携带雨具以免淋雨。具体来看呢，今天早晨到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来关注下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方面呢，北京地区受东北部高压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洗车方面呢，因为今天夜间有阵雨，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0: 很多朋友准时来收听专家聊天气了，我们来连线一下北京气象台的专业专家崔永义老师。崔老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0: 今天早上的朝霞都很漂亮，大家都很关心今天的天气怎么样，然后未来几天的天气变化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嘞。今天白天的天空云量比较多，有分散性的小阵雨，不过雨量比较微弱，对于大家白天外出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气温呢与昨天相比也有所回升的，最高气温30度。午后最小相对湿度在50%左右，体感上仍然会有些闷热。入夜之后呢天气转阴，后半夜到明天的下午全市有阵雨，道路湿滑，对于交通出行有不利影响，提醒大家要随身备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间呢最低气温是在22度上下，明天白天呢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最高气温呢会下降到25度。到了明天夜间呢天空云量就减少了，天气逐渐转晴，最低气温呢是在19度上下。这个双休日天气还是不错的，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呢都是以晴为主的好天气。双休日这两天呢最高气温是在31-32度，紫外线照射强烈，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遮阳防晒。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7到19度之间，昼夜温差有点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呢请根据气温变化呢适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崔老师的介绍，再见。
4: 好嘞，再见。
1: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5: 周四早间的8:05，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杨洋。
0: 早上好，我是苏宁。今天早上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新鲜事儿。昨天晚上啊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迎来了闭幕时刻。闭幕式上全球首个世界级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全量数据集在现场正式发布，免费向社会开放。本届赛事中呢很多成绩比上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400米由上届1分28秒03提升到了本届小型组40。

0: 根据海洋灾害应急院拉响了海浪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影响，预计8月26号夜间到27号夜间，东海将出现7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上海的近岸海域也将出现 2.5 米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
1: 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资讯。
2: 这里是一路畅通，提高防骗意识，守护财产安全，一路畅通，反诈快报。
0: 今日我市发生了针对留学生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诈骗分子冒充澳门出入境、日本入管局、英国联邦快递工作人员，谎称学生的电话卡、银行卡涉案，将电话转接到了所谓的公安机关后呢，又谎称学生涉及重大案件，诱导其到独立空间配合涉密调查，每日视频汇报个人的情况，后诱骗缴纳保证金，办取取保候审，让学生以出国留学需要资产证明为由，向父母索要钱款进行转账购金，造成了大额的资金损失。北京市反诈中心提示，公安机关是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视频、线上办案的，更不会线上要求通过转账汇款、购买高价商品等方式办理取保候审。也请广大留学生和家长注意防范此类的诈骗手段，接到这类电话，第一时间向家长和老师寻求帮助，并联系国内警方进行核实。
2: 提高防骗意识，守护财产安全，一路畅通，反诈快报。这里是一路畅通。
1: 8:09，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我是杨洋。
0: 早上好，我是苏宁。
1: 对，今天跟大家交流话题哈，哪一次停车的经历让您是最窒息的？
0: 对，
1: 可以跟我们来吐吐槽啊。
0: 是的，
1: 也可以看看现在的改变，大家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同时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点点赞啊。
0: 对，您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有哪些找车的这种小妙招、小诀窍。我现在吧，反正是每次基本上停好车之后，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拍照，我起码要拍下来我那个车停在了比如说 B123 或者什么样的位置，这样哪怕我找不着，我可以问保安工作人员。
1: 哎，我觉得你这还真的就属于那种特别古老的一种找车的方式哈。对，确实，因为以前咱们候车的时候呢，都是车找人哈，但是现在呢，我们变成了人找车，比如说在打网约车这种场景下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逻辑的一个根本的变化，对吧？以前你看车找人，乘客在固定的上车点等着，然后呢，网约车呢开到通道里找乘客，那现在呢，人找车，车进场之后呢，停在固定的位置，然后呢，乘客呢去找这个车的位置，这样呢，其实特别的好，就是破解了车和人互相找不到的这样的难题哈。
0: 是的，那我们其实在这个北京南站地下停车场里面，我们可以快速的找到停车位，怎么找呢？就是您在那个大屏。

0: 脑子不好使，你看看。
1: 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哈，看看效果。暑期的客流高峰哈，在南站的 P3 停车场单日的车流量达到了 1.2 万辆，整个北京南站的地下车场日均的车流量接近了4万辆。改造完成之后呢，车辆进出停车场的平均耗时压缩将近一半，由原来的15、6分钟压缩到了7、8分钟。
0: 这好事儿。
1: 对，原先的人车混杂、通道拥堵的这样的场景呢不复存在，车辆有序进场、对位停靠、驶离，整个接驳流程顺畅高效。我能建议是不是机场也可以改一下，
0: 那我觉得就是场站都可以参考一下。
1: 对呀、你知道就现在 T3 航站楼你下来以后真的是，就是大家说实话还是有乱停的、比如说有的人就站在那个车位上就不动，搭着那个箱子，还有的车呢就横在那儿，所以它的停车效率会，就是它的这个找车的效率就会非常的低。
0: 对，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市民来说感受就是司机不愿意进来，我们呢？
1: 对呀、
0: 就又不愿意出去，然后就整个那个效率就会越来越低。你看他这个司机，他的等待时间变短，他就愿意进来了，大家打车就更方便了。
1: 所以你看，在比如说在就是在这样的找不到车这个。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早上的8:19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醒您，京新高速的西二。

0: 啊，我们接下来在
1: 大兴
0: 和房山的演出，大兴的应该是11号、12号，房山的一共有3场，周五、周六、周日啊，20几号。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去大麦网或者是开心麻花小程序来看一下蓄势待发，搜索蓄势待发，蓄呢是女婿的蓄，开心麻花的喜剧啊。
1: 是因为最近他们的排练非常的紧张，每次就上节目的时候看到杨洋、然后下节目之后呢，你以为他可能能休息啊，但其实他又在另外一个战场开始排练了。
0: 我跟你说，我们的排练真的是渐入佳境，因为昨天跟小强一块上节目嘛，我们俩昨天排练回来的时候，因为就是最后的那段大戏已经排的差不多了、
1: 你们俩就是排完戏然后再上节目的时候，就小强会不会忍不住想叫你一声老丈人？
0: 他关键他可能那个倒口倒不过来。
1: 他那个南方话对吧？
0: 对对对，他那个倒口有点倒不过来。我其实还好，
1: 就老北京。
0: 我觉得我的声音的变化其实不是特别的大，我觉得重要的是我得有一个心态的变化，就是你必须得变成一老头而且是一家之主，
1: 对，
0: 还有点女儿奴。然后呢还有点怕老婆，但是呢自己还得成为自己的主心骨。
1: 哎呦太难了，男人好难，
0: 没那么多内心戏啊。
1: 对，大家有想看这个故事的，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开心麻花和这个大麦的小程序去进行优惠购票。现在大麦应该还会有那个优惠票价是吧？
0: 对，而且每场都是不一样，有2张优惠的，有3张优惠的，大概有什么优惠100块钱、200块钱、300块钱、400块钱都有。
1: 对，因为这场剧就是适合一家老小一块去看，你也别担心，可能有的剧你会担心说小孩带着是不是不合适呀，或者老人是不是不喜欢呀、因为这个剧是开心麻花演过上千场的剧，就真的是笑点密集，反转不停了，所以大家可以真的去关注一下我们这个蓄势待发，女婿的蓄啊，一定要记住是这个蓄势待发。
0: 对，因为我们基本上演员嘛，在舞台上属于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呢完全就能看进去，之前演员配合的都特别的好嘛，然后我们就看到那非常的精妙。
1: 对，
0: 我觉得就是因为每部戏麻花的戏就是到最后大家如果熟悉的话都知道，它都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场景，然后呢大家一块呱呱呱呱，这部戏就是一个错位喜剧。
1: 对，
0: 尤其到那儿的时候节奏会特别特别的好看，我真的是觉得，因为我读剧本的时候
1: 好了别吊我的胃口了，我现在已经饿了，要不吃个牛排。
0: 哎，对，大家呢好啊，可以在开心麻花小程序或者是在大麦网搜索蓄势待发，蓄势女婿的戏，看看我们一路畅通和开心麻花的这个蓄势待发2.0版。另外呢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牛排，看看开学季，因为同学们这个应该是这周末可能就开始有报道的了哈、然后呢还有开学典礼的，所以呢大家呢这个马上就要开学了，开学吃点什么一定要补牛排
1: 方便，而且我觉得不仅是开学季，就是减肥的朋友也可以吃。
0: 是，没错，
1: 我之前减肥就每天晚上煎一块牛排，就你吃的又香又饱然后又减肥，就晚上吃块牛肉真的特别的好。然后煎的时候啊，您就把那个黄油和蒜往进去一放，然后把这一整块牛排放进去。好的牛排煎出来之后，因为我们今天这个是古寺牛排，而且是从南美进口的这个优质牧场，纯天然无污染，就好的牛排真的是有奶香味儿。我们有懂货的，刚才露露四月天就说了，古寺是有奶香味儿的，而且今天这个价格特别好。你平时你要在西餐店、
0: 没介绍价格，
1: 对，买个牛排的话，你就光一块牛排你不得花个100好几的呀？我们今天是388给10块，就算下来
0: 388十块，
1: 一块只需要38.8块。而且我刚刚看我们的朋友不点妈还发来这个图片，好像还送2块那个肉饼，就你自家弄个汉堡是把这个肉饼夹进去，或者买个烧饼把这个肉饼夹进去都可以，还送什么胡椒海盐哦，还送餐具。
0: 而且你知道我是一个理工科的思维，你不能光说十块啊，这十块一共有多重呢？1500克，1500克，
1: 对，每克是150克的那种，
0: 对，所以
1: 不是那种每块25克的，
0: 对对，是的。好，那您现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先回复着牛排哈。今天呢，特别是在开学季的时候呢，给大家有一个福利的专场，就是买5块送5块，到手一共10块，1500克的澳洲骨。是后切眼肉套餐，价格是
1: 388。
0: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大闸蟹。哎呦，这今天早上太好吃了。
1: 对，因为你看，好友用户7962刚还问呢，说雨佩的直播怎么看呢？咱们问问雨佩，雨佩你搁哪儿呢？

我还亲自尝试了一下这个喂螃蟹。这螃蟹呢，它是喂的料，我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有这种小的小银鱼，还有一些这个谷物，具体就是玉米，所以说吃的都特别棒。如果现在大家买这些螃蟹的话，没准还能够收到雨佩亲自喂养的大闸蟹。所以呢，我觉得如果有什么样的优惠福利，大家千万不能错过今天的直播啊！我今天上午呢会直播到大约11点。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5: 早上的8:33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醒您，目前有事故的路段有南四环的花香桥东向西外侧车道，西三环的新兴桥南向北，西四环的五棵松桥南南向北，北六环的酸枣岭桥西向东内侧车道都是有事故路段。另外，京兴高速的建亭桥北进京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莲花池西路天宁寺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建外大街的国贸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南三环杨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南四环公益西桥东侧西向东中间车道有事故，北二环的积水

0: 直到我接到了司机大哥的电话，我问他在哪儿呢，他说在行车通道上而不是在停车通道上，让我出等待区去找他。所以就是司机一定要停到位，
1: 对，
0: 才可以更加方便的找到，
1: 对，你就可以导航到那个位置。司机可能也是开的大车，是不是不好停进那个车位去，
0: 可能需要熟悉一下，是吧？
1: 对。然后还有刚刚他说到这个幽灵车，我们还有朋友发说找那个电动自行车，也是有一次扫那共享电单车，然后本来

0: 香味会散发的
1: 更浓郁，再闷一下，
0: 再闷一下，闷个那么几十秒钟。然后呢，现在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牛排还可以赠送，再赠送牛肉饼，是澳洲和牛肉饼，然后还赠送10包的胡椒海盐，包

0: 二的朋友问，
1: 对，
0: 那没有开封的牛排的话呢，零下18度可以保存24个月，开封之后呢，请您3天内呢把它给吃掉啊。
1: 对，所以放心，就是2年之内它可以一直冻着，但是肯定买回去咱们就是每天吃一吃，我估计这10包有个半个月就吃完了。
0: 对，零下18度保存啊。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些牛排啊，这些牛肉呢都是来自于南美的优质牧场，纯天然无污染，采用无菌分割，从打包到出库严格检查，入关检疫的手续呢是保证齐全的，而且呢为了保障牛肉的品质，全程冷链运输，直接送到您的餐桌，所以可以放心食用。
1: 对，另外提示您啊，您想吃大闸蟹的，您别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大闸蟹，您要回复直播两个字，回复直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现在远在阳澄湖。

0: 让你最窒息。好友张俊去301医院接人，车位满了，他们有一个引流通道呢，可以直接停到对面的华西，那个停车场可太大了，我还拍了照，你看跟我一样拍了照，结果呢怎么回事呢，走的时候手机没电了，那照白拍了，
1: 叫不出来了是吧。
0: 对，他在偌大的停车场里足足找了半个小时啊。
1: 好吧，那您也可以再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今天的话题，哪一次找车的经历让您最窒息。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3: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自驾野狐岭，开启草原天路之旅，邂逅百里清风云海，驻足中都草原，拥抱初夏17度的清凉，徜徉五花草甸，走进油画世界，定格属于自己的浪漫瞬间，静赏滦河神韵，捕捉9曲18弯月金流光，策马中国马阵，让快乐自由驰骋，步入塞罕坝，聆听林海沉浮间松涛回响，给心情放个假，与河北约一下。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4: 早上的8:46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东二环的左安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东三环的分钟寺桥到双井桥，国贸桥到三元桥南北双向，东四环四方桥到四元桥南向北，东风北桥到四惠桥北向南，东五环五方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车多流量大，提醒您行车注意安全。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5: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 Mr. Q、 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我的微信公众号，您现在回复牛排，看一看我们今天的一共十块牛排，还送牛肉饼，还送刀叉，还送
1: 胡椒海盐
0: 十包啊，价格呢是388啊，1500克，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这个牛排啊，确实很简单，给孩子吃呢就是一顿饭啊，然后呢再弄点，再您不行再
1: 弄点
0: 西兰花，对，或者是菜心儿，弄点米饭就很好了，
1: 对，弄点芦笋，弄个小西红柿都可以补充维生素，
0: 非常有营养，而且呢很简单，开学。所以我们这开学季的一个必备的这样的一个套餐，大家呢可以去看一下。另外呢还有朋友在问我们蓄势待发的演出，顺义那场呢是在开心麻花小程序没有，对，
1: 说已经没票了啊。
0: 对，就是开心麻花小程序是没有顺义这场的，所以呢您可以直接上大麦，如果您要看顺义这场的话哈，可以上大麦，我们的9月4号、5号首演，这两场的票呢剩的都不多了，所以呢您可以上开心可以上大麦网去搜索蓄势待发，蓄呢是女婿的婿，这是我们和开心麻花一块演的蓄势待发升级的2.0版。那另外呢剩下的
1: 还有
0: 这一轮的两场啊，这一轮的两个地点，
1: 大兴站和房山站，
0: 对，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大兴站。大兴站呢是大兴站的这个时间，有的朋友在问大兴站的时间呢是在9月11号、9月12号这两天，
1: 就应该也是一个周五周六是吧，
0: 对，周五周六，9月11号、12号是周五和周六，一个晚场一个下午场，
1: 对。
0: 那另外呢房山呢我们一共要演3场，因为去年呢我们《七平米走进房山》特别好，那么这

0: 位置哈，我们把这个戏呢也是送到东西南北。
1: 对，因为这个戏呢，有的朋友还第一次了解啊，是讲的什么故事呢？是说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呢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呢，谎话是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是乱到根本收不住。杨洋饰演的是老爸，主持人佳佳演的是妹妹若雪。Mr. Q 小强扮演的是高龄准女婿安迪，和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您在大麦和开心麻花小程序

0: 非常非常经典的典型的麻花，而且是错位喜剧。
1: 海涛问了，通州场的时间呢？我也想问通州场什么时候开、啊、
0: 通州场的时间大概定了应该是在明年的一月中旬，是在北京艺术中心、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第一部走进北京艺术中心和开心麻花的剧呢就是七平米，
1: 那很期待了，
0: 走进了两次啊、在里面演了两次。那明年的一月份一月中旬的时候呢应该是三场定在了北京艺术中心，所以如果说您就等到这个
1: 好饭不怕晚，
0: 就是如果您说我就等一下那您就等明年一月份啊，等明年一月份的蓄势待发，是在通州艺术中心。
1: 顺义其实离通州也比较近嘛，大家如果能赶上顺义场的话、嗯、也可以看看还有没有票，在大麦上看一下，开心麻花上应该已经没了。
0: 对，大麦上还有少，真的是少量的余票。因为顺义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讲，我觉得这两场都会有不同的意义。因为顺义呢是我们等于这一轮首演是在顺义，因为很多朋友愿意看首演，
1: 对，
0: 首演可能会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嗯、对，所以呢大家如果想看首演的话呢可以到顺义9月4号5号我们会演两场。那如果说大家呢说哎我在通州离市区也稍微近一点的话，那您可以去通州等到明年1月份。那大兴场其实也很有意思，大兴的是在大兴剧院大兴电影院，它呢原来是一个电影院，后来呢是现在呢是开心麻花的剧场、
1: 嗯、
0: 所以在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开心麻花的剧、
1: 哦、
0: 对，所以我们今年呢又再一次去大兴来演这个蓄势待发，所以大家可以是看一下9月11号12号
1: 代表通州人民欢迎你们尽快来通州
0: 对，房山其实是我们的一个所谓的福地，因为去年在房山演得非常的好，在豆店、
1: 嗯、
0: 那么今年呢我们换了一个剧场，梦想剧场、
1: 嗯、
0: 那个剧场我是觉得没有那么的大、
1: 哦、
0: 啊，但是呢这个剧场呢很就是我觉得很冷气，
1: 对
0: 大家呢可以看三场，对，选择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房山的朋友啊，你可以选择24、25、26、27这三天都可以。
1: 对，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时间吧，就时间呢是方式吧，购票方式是您在大麦和开心麻花小程序上搜索蓄势待发就可以了。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哪一次的找车经历让你最窒息？好友杜先生的这个是挺窒息的啊，他说呢，家人啊有一次开车到外地，在停车场入口呢写着施工请勿停放，但是呢也没注意，可能那牌子比较小的停进去了，车是上午停的，下午去取车发现被困住了，周围都是刚铺的水泥最后没办法等了两天水泥硬化之后开出车来的。
0: 哎呀真是，所以
1: 车也没想到啊，你把我放到一个这样的位置。
0: 嗯，我们的今天话题啊，哪一次停车的经历让您最窒息，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一路畅通。
2: 告别拥堵，慢下节奏，听听奇妙小贴士。
0: 眼下呢进入了秋季的赛事的窗口期，北京地区呢会有四场骑行赛事同步开启招募，骑行爱好者的选择呢也一下子多了起来，其中呢北京自行车联赛覆盖了通州门头沟大兴朝阳多个赛站，公路山地组别齐全，竞速车手和普通爱好者都能够参与。
1: 是的，如果您想报名的话可以关注北京市自行车运动协会的公众号或者是北京健身会小程序找到赛事入口。提醒大家啊，报名前一定要仔细的阅读参赛条件，客观的评估自己的体能，赛前呢务必检修车辆，享受赛场氛围的同时呢安全完赛才是最重要的。关注更多的骑行动态，每周日的17点到19点，一路畅通奇妙之旅，带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美好。
0: 好吧，那大家呢也可以继续交流我们今天的话题，哪一次找车经历让您最窒息，同时呢也可以到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这首歌、嗯、风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段的，哎呦，这个事故路的还不少哈。这个时段我们看到呢，在西四环的岳各庄桥北向南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北四环建祥桥东向西的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莲花池东路天宁寺桥西向东的车道呢外侧车道有事故。
1: 还有就是南三环的玉泉营桥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南四环的花香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另外提示您呢，京通快速的远通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请大家注意避让。东部环路方面呢，东二环的左岸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东三环的分钟寺到双井桥，国贸桥到三元桥南北双向，东四环的四方桥到四元桥南向北，东风北桥到四惠桥北向南，东五环的五方桥到七棵树桥南向北也是车流量比较大。
0: 所以呢，这个早高峰今天早上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平稳的哈。那么之前呢是在西四环啊，西四环呢是在岳各庄桥北向南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所以呢造成了这里行驶缓慢。那您现在呢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牛排，看看今天的这个牛排哈，同时也可以交流我们今天的话题。
2: 这里是一路畅通，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9点整。

0: 况预报。
1: 再来提示一下，早上九点钟这一时段路面上的事故情况：西四环的月各庄北桥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北四环的建祥桥东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莲花池东路天宁寺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南三环玉前云桥东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南四环花香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京东快速远通桥东向西有事故。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有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提醒您晚间时段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以免淋雨。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85-8585-8。
0: 生活气象指数方面呢，目前呢，北京地区受到东北部高压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1到2级，洗车气象指数是4，夜间有阵雨，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9:03，接下来请您跟随苏宁、杨洋一起来点击新鲜事。
2: 是的，先来关注一下本市新闻。最近呢，驾车行驶在朝阳路上的车主呢，可能会发现路口停车的次数明显减少了。这是因为信控智能体投用后 ，AI 交警接管了这条主干道上的红绿灯。六月份至今，朝阳区已经有62个路口应用了该智能体，主要集中在朝阳路沿线和望京地区。
1: 六月下旬到八月底，第三届北京公园艺术季近200项的活动在北京各大公园上演，涵盖了无界展览、风物集演、参与共创等板块。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的测算，今年暑期北京市属公园预计接待游客超过2000万。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已经开通了国库资金汇化的绿色通道，紧急拨付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救灾资金。截至8月26号的20时，国家

0: 于27号客场对阵卡塔尔队，中国队主教练郭士强26号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球队目前备战情况良好，球员们都有信心打好这场比赛。好，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最新资讯。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哪一次找车经理。

0: 宜了，这个价格。
1: 对，你样的旗舰店，有的朋友甚至我发现有的朋友那天我正好是去买一个东西，我到那个实体店去了以后，
0: 嗯，
1: 那人就退，说您为什么退啊？说我这还没穿呢，就网上比这便宜了。

0: 看我这电梯是哪层，
1: 或者这个电梯是停到哪儿，是在哪个位置上，
0: 对，
1: 或者把这个电梯的号给记住。
0: 对，这个就是更进一步的，就是我要记住我从哪个电梯上来的，出去是哪一个商场，然后哪个饭店，我回去还找这个饭店，我就原路返回。然后还有那种，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商场它算那个楼层的方式，它不是我们像一层二层三层啊，它什么一层地下一层半一层，就你以为你停的是地下二层，但其实你已经停到地下三层了，就这种情况就容易把楼层弄混。
1: 那也别出于 2.5， 跟他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是吧， 2.5 好吧，
0: 这也是这个道理嘛，它就是分层的那个方式，所以我们还是要坐电梯的时候也看好自己的楼层。
1: 嗯，我们希望找车呢让大家感觉到更加的美好，就像这首美好的歌。

0: 继续收听我们的一路畅通，我是杨洋。
1: 大家好，我是苏宁。嗯，
0: 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最后这点时间哈，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牛排。我们今天呢是开学季的必备的这个套餐啊。嗯，澳洲古寺，对，厚切眼肉牛排1500克10块，买五送五，一共有10块。
1: 是的，
0: 还送什么牛肉饼，
1: 还送胡椒海盐，还送餐具。
0: 对，一共388啊。
1: 对，到手10块牛排，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划算，而且它不是普通的牛排，它是澳洲古寺眼肉牛排，部位也好，然后吃起来也非常的有那种奶香味儿。
0: 没错，开学的时候呢，给孩子做菜做，然后或者您自己就是个健身餐是吧？运动起来非常。的健康啊，
1: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问说那个大闸蟹，您别在我们平台上问了，您去直播间问雨佩吧。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直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雨佩现在在阳澄湖的这个现场直播了，有什么样的优惠啊，他这个买送是怎么回事啊，您都可以在这个直播间提问。
0: 对，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牛排，看看这10块啊，10块399的牛排，因为只有在我们的节目时段啊是有这样的一个优惠的价格的，您可以去看一下。另外呢，也可以在开心麻花小程序或者是在我们的大麦网，可以在大麦网，您回复您可以呢查蓄势待发，蓄呢是女婿的蓄，看一下我们一路畅通和开心麻花蓄势麻花2.0版。
1: 是的，还有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哪一次找车经历让你最窒息？还有 Piro 这个啊，他这个他很机智啊，他说他有一次在长安大悦城找车，2层反复找，最后累得不行，实在走不动了，你猜他怎么办？
0: 怎么办？
1: 他找开扫地车的大爷帮忙啊。

0: 以后啊，熄火不要立刻的开车门，停下三秒钟，主动看看三样东西，哪三样？楼层号、区域标识、旁边一个独立独一无二的这样的参照物，比如说电梯口，
1: 就我先坐车里看看，
0: 对，或者是红色的消防栓，或者是广告牌，
1: 嗯，
0: 心里默念一遍，这样呢就是强制的把您的注意力拉回来，给海马体一个信号，要求录入这条信息，这个呢不需要长期的练习，当天就可以见效。
1: 哦，还有就是不要只记编号。

0: 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1: 急急如律令，
0: 急能有多急啊？
1: 特急，
0: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2: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

0: 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更多生活的精彩。大家上午好，我是吴勇。我们先来把最新的路况再向您报告一下，这是相关的一些事故路段。在双龙路西大望路口东向西方向有事故，西四环五棵松桥北南向北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五环园博园桥北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二环东便门桥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有事故，东四环四惠桥南向北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来果营桥东向西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以上路段呢，也是请大家特别的注意。在今天直播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要送给在今年尤其是眼前想装修的这些朋友们的，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来了大家的老朋友，一位是来自于我们全包园的品牌部经理嘉玲经理。你好。哟，没给您开话筒。
1: 老尾巴来了可能是。大家早上好。
0: 还有是我们的文文，文文好。
2: 大家早上好。
0: 是，我刚才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就是我在想，哎呦，今天我老觉得这个稿子就是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你们提纲上的这个优惠啊，不仅于此还有别的，所以我在想这些事情呢，我在想怎么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向嘉玲经理耗更多的优惠。
1: 勇哥，这样啊，今天确实给大家带来了九户的一个特惠名额。
0: 你现在来还有压力吗？
1: 当然有，为什么不老来呀，勇哥？因为确实是因为我们是这种集团形式的，批个优惠确实也是挺费劲的，所以我老来的话确实我也上不起。
0: 所以我们简短的就聊了这么一点儿哈，所以大家应该听得出来，今天我们在装修优惠这方面确实给大家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先不听什么内容，先打电话是最真的。等到今天你听完这个节目，你就知道我这个话里边是信息量有多大，优惠有多大，值几万块钱。
2: 是的，文文作证，文文批不来的优惠，今天我把批优惠的人带来了啊！先记得电话400-606-8866，因为马上孩子开学了，又到了金九银十的装修的一个旺季了，
0: 马上就要到这个装修旺季了。
2: 没错，没错，就是所以说全包园的店面东店也做了非常盛大的一个活动。
0: 是，所以文文，你每次来就是当然有按部就班的这样的一些优惠给大家，
2: 对，
0: 但是你每次能够把嘉玲经理带来，
2: 是的，
0: 或者涛总带来，是你最大的优惠。
2: 对，一定是不一样的。本期如果说大家真的未来一年之内有装修的需求，新房装修、老房改造啊，包括大户型小户型的设计啊，整装、局装、软装，今天啊真的拜托大家，咱们竖起耳朵来听。
0: 先打电话，
2: 对，先打电话400-606-8866啊。
0: 其实说到装修呢，大家往往有这样的一种感觉，说哎呀，我计划我今年要装修了。每次我们也是说大家要趁有空的时候多走几家整装公司去比一比，听听我们的节目拿些优惠，然后再去比较咱们这个整个在装修过程当中最具性价比的那套方案。其实说是这么说，有的时候说哎呀，说要装修吧，马上就是马上就得都特别着急，说我现在就开始，我得赶紧看一看怎么样的，很慌张的一种感觉。因为可能是大家尤其到比如说一些装修的旺季或者一些事情的这个临近，他可能才会想到这件事是多么的重要。
1: 是的，是的。所以呢，这边的话建议大家，就是一直我们在节目里说，您一年之内有装修需求，首先趁着节目期间拨通400-606-8866抢占一个优惠。
0: 对，
1: 然后呢欢迎大家，刚文文说六日我们东五环旗舰店是有活动的。
0: 是，
1: 因为装修啊，它是一个超高信任、重度手工、长周期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就大家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去对比去看，一是看整个的一个设计方案，再看看整个公司的一个资质，包括材料，包括整个的一个工程，这些是大家都要权衡的去前期前置化的去看去对比。

0: 所以给自己别那么紧凑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周期。
1: 是，可能有些听众说，哎呀，你们每周都有一个装修节目，
0: 嗯，
1: 我不听，反正我也不装修，是不是？我是说，您平时要不关注装修，您可以不听这期节目，
0: 嗯，
1: 但是你要想装修，你就得听这期节目。
0: 是的，是的，
1: 实用性非常的强。
0: 对，
1: 我们把这些优惠给你，你可以拿着，一年之内你再用。都可以，是不是？等你说，哎呀，你说我想装修了，你没有任何这种知识的给你的一些讲述，哪怕你平时特别不在意我们节目，我们说的这些，可能你都会懂一些，了解一些，对吧？但如果说真的说，行，你今天就开始准备去装修吧，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0: 是的，是的，
1: 是不是竟被别人忽悠了？
2: 那我就先把我申请下来的优惠马上给大家快速的释放一下吧。对，因为经理他的优惠确实他没有批给我，我也不知道，咱们拭目以待吧。因为说实话，最近咨询全包员的啊，老房装修占比一部分，新房咱们拆迁房下来的一部分，并且局装也有，包括老房的小户型都有。以往领导只能批给我一个套餐，就是咱们耳熟能详的 Q7 Pro 的套餐，本期依然有，但是今天我们四个套餐优惠齐发啊！如果说有咱们以下的情况的，今天

0: 况下来也得奔十七八万走了。
1: 嗯，
0: 然后包括您说我一百平的房子小20万出头了，这个是北京装修市场现在的一个行情报价，因为材料、运输成本各方面，我就不跟大家主说了。那今天我带来的新房的优惠，如果我们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啊，61到65的套内面积一口价只需要129900的一个报价，
1: 六十五平米套内65平米，
0: 嗯，129900一口价，包什么呢？包含您家的我们前置的验房、施工、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以及所有的主材辅材，将近差不多20吨的材料吧，什么瓷砖、地板、木门、洁具、卫浴、马桶、花洒、沙子、水泥、电线、水管，我就不一一的说了。包含了整体厨房的装修，地柜啊、台面、吊柜、洗菜盆、龙头，就想象一下，就是毛坯房给到全包员，您什么都有了，直接拎包入住了。卫生间的洁具、卫浴、马桶、花洒也都有了，还包含了，要么您可以选择成品家具，要么您可以选择定制家具。或者您说我都得想要，我们也有成品家具和定制家具的赠送，都是可以的，大户型小户型都有家具，还包含了咱们后期的10年质保，这一个套餐您选择全包儿装修，您只需要套内面积65左右，129900起的一个套餐的价格。
1: 嗯，
0: 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呢，领导集团给我们批的是1099，只比咱们平率号多几十块钱的单平米的报价，全包员7-8年前的这个价格。
1: 是，
0: 但是一定记得啊，在10点之前您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能站上这个报价，因为店面超出一平，勇哥最喜欢那套样板间幻月小镇，
1: 嗯，
0: 我很多期节目都不敢说，他们这个单平米的报价得差不多2099一平了，今天本期节目这套样板间也给大家超出一平，1099每平米。
1: 我们说到这个 Q7 Pro， 我为什么要多说一句呢？这个装修不是说我们简单的一个屋子的翻新，
0: 对，
1: 或者是按照我们的一些意愿在哪些地方加一些什么样的功能或者怎么样的，它是一个在整体的过程当中要提升你的生活品质的这么一个系统性的装修，比如说智能系统，可能我们都想不到啊，你简单的能通过比如说你的手机操作一下，在没到家之前操作一下空调，
0: 没错。

0: 我刚才说，我说你必须要打电话呢。
1: 对，
0: 900的这九户，你就是其中。
1: 说实话，我作证，全包员的999的这个价格，咱们打听打听，全包员瓦工一天的工资，所以说性价比真的很高。而且啊，不是说新房装修才是这个价，老房装修。

0: 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刚才说的是这个新房的 Q7 Pro， 还有一个叫做Q7 Light
1: 就是针对小户型老房子，最近咨询我的特别多，我客户到店找我也是
0: 小户型的，
1: 就是60平米套内60平米以下，咱们都叫小户型老房吧啊，因为我觉得40-50平的我装过，20-30平
0: 都
1: 装过，
0: 大多数
1: 都
0: 是这种老
1: 房，对，学区
0: 房，你租个学区房，或者是说咱们想把自己家这小屋给整修一下，然后咱们出租出去或者怎么样的，
1: 其实这部分房子就我丁福庄还有我朋友呢，他装那会儿全包圆。

0: 钱呢啊。店面，您就是说我们装五六十平的房子，老房连拆带改带家具带暖气都给换新了，这么一个流程下来，说实话得12-13万的一个报价，我都少说着呢。但是啊，今天带来一个我都没敢想到的价格，您打电话吧，您打电话吧啊！我们包什么呢？包您老房的小户型的拆除，包修复，包全房的改水改电，包全房的品牌暖气片换新，包您家旧暖气的拆除，全包了，并且包含了您的整体的全案的设计，我们也上门量房，112项的生活细节规划都给您包了，包括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把暖气片给您换新了，加拿大百事的瑞士森德的太阳花的，还包含了家具，您知道吗？包含了家具一套八件套的家具。
1: 你说个学区房或者是出租多实用啊，
0: 对，
1: 不用摆什么东西了。
0: 您说我这个老房我不要你们的家具，您还可以去等同的去选10平米的定制，您要么选家具要么选定制，我们是带着家具或者定制给您把装修都做好的。
1: 对，
0: 节目时段啊，经理在这呢，给我批的价格是89,900起，就把咱们老房的小户型都给装下来了，
1: 就60平米
0: 以下89,900起。您哪怕你说我就刚好是60平，您都超不过去，10万块钱就把咱们家的房子带着家具或者带着定制，全房的暖气片还都给换新了，水电木瓦油的施工还包含了，整体的厨房整体的卫生间还装好了，不到10万块钱。
1: 比如说我们家就50平米，
0: 就是可以选这个 Q7 Lite 的小户型老房的套餐，
1: 就是60平米以下都是这个价，是吧？
0: 没错，
2: 它是有一个起步价格，就是89,900起，具体的呢，您拨通400-660-8866。但我跟大家说，就这个价格，您正常的话，我们这个价格在店里的话，可能硬装都做不下来。
0: 对，
2: 这里是含着家具的，包括全房的暖气，
1: 还有拆除改造的，
2: 对对，水电换新都含在里面了，超级划算。
1: 对，
0: 这个套餐，其他节目领导都不让我们说，因为说实话，您心想，别管是8万，
1: 嘉玲经理来了就必须说是是，
0: 这个套餐是不赚钱的，咱们就实打实的跟大家说。
1: 而且我觉得小户型大家很有这样的需求，
2: 是的，学区房啊什么的特别多，现在特别赶着这个九月了，好多这种的想装学区房的了，其实挺多的。
0: 孩子上学了，你说归着屋子，不如把房子装一装。
1: 对，然后那个文文，把你家那几套小户型全都租出去，
0: 行，
1: 重新装修一下。
0: 我现在有吗？
1: 开玩笑，但是大家就是这种小户型的需求，尤其是在市中心，可能会有更多的这样的这种要求了。那么这个优惠就您一定要拿到啊！这是说到了，我们说了新房。说到了这个老房小户型，
0: 对，
1: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更多一些优惠吧。
0: 更多的优惠，我先把家具送了，不管咱们是新房还是小户型的老房还是老房，我们都会送大家8-13件的成品家具啊。全茂园的家具极具竞争力，我跟大家都说了，我们有从全世界各地进口来的，什么北美的橡木呀、蜡木呀，我们有合作的大品牌、顾家品牌的、全友品牌的，包括我们昨天开早会还培训家具呢，就是都带着什么报关单呀、质检报告都有啊。您拨通400-606-8866，大户型的可以选走13件的家具，小户型我们送8件的家具啊。反正8-13件的家具，按您的户型所需，您到店，我们设计师会带着您选。拨通400-606-8866这通电话，小户型是成品家具和定制家具2选1。您如果选我们 Q7 Pro 的套餐，我们除了成品家具送8-13件，再送10投影的定制家具，要么您选马格尼尼的，要么您选志邦的，要么您选索菲亚的，要么您选亚美特的啊，可以做2个顶天立地的大衣柜，再送一个鞋柜。所以说家具您如果说自己买的话，我们送的这些您花3-4万块钱是
1: 买
0: 不下来的，
1: 然后做个定制多好，是不
0: 是,
1: 是
0: 就都给您包了啊。所以说一定要在10点之前拨通400-606-8866，
1: 是吧？
2: 对，
1: 还有那个9户也挺值的，您再说一下。
2: 9户的话，前9户超出每平米是999元，400-606-8866。刚才勇哥也说啊，就是好多我们听友可能我近一年没有装修需求，但是给大家谋的一个福利是什么呢？就是您家换不换床垫，换床垫的话咱们一个特惠福利就是4999元买一送一，或者家具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家具选择给咱们的听友，都是咱们的一个这个很低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有这个需求也可以拨通这个电话。
1: 是，可能你近一年

0: 早上好。嗯，
1: 刚才说了我们的 QQ Pro 新房子，还有我们的橘装，还有我们的 Light 这种小户型的这样的一些装修，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优惠啊。
0: 对，
1: 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经成为前九户那个幸运的家庭。
0: 对，
1: 接下来还有大招呢，所以我说开始必须要打这个电话，都这时候了，五十了，您的电话打没有？
0: 大招在我们经理那呢，但是我先给大家快速的捋一遍，我怕大家听着乱啊。我们新房装修，如果跟咱们刚下来的那种回迁房，新房就是毛坯房，去占 Q7 Pro 的套餐。如果您说我不知道什么 Pro， 你别给我绕了，就是新房的套餐。
1: 你说新房装修，
0: 新房装修。61到65，12万9千9起，超出一平，我不说我申请的优惠，我们经理特批的是999，前九户啊，包什么呢？带着家具，带着定制，带着灯具窗帘，全部都把您的房子给装完了啊。另外一个套餐，小户型的老房，最近咨询热度最高的，我们针对于小户型的老房有个套餐啊，我们40多平、50多平，别超过60平，我们89,900起，还包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暖气换新，还包家具或者是定。定制，选这个套餐。如果您说我现在租套房子，确实是厨房卫生间旧了，您去花
1: 橘装
0: 您去花30,000多块钱去装局部的厨房、局部的卫生间。我们其实店面装下了也得5万左右一个空间，因为咱们装房子最贵的都在厨房卫生间。节目时段咱们是打8折，折后咱们是30,000多块钱一个空间啊。你具体您多大面积怎么装，咨询设计师，
1: 打电话
0: 打400-606-8866啊。还有一个套餐我还没说呢，
1: 不是你不得让他大招现在说出来吗？我着急让他放大招呢。
0: 老房大招在这儿。
2: 那我就快点说。
1: 既然嘉玲经理来了，咱们就得让他多说，使劲的薅，是不是文文？
3: 对，
2: 我在想着呢，一会儿你俩说完我就不用放了，是不是？
1: 先你说完了
2: 啊，是这样啊。前九户您拨通400-606-8866，选了我们 Q7 Pro 这个套餐之外，额外超出每平米999的额外的基础上，再给大家准备了10,000块钱的礼金券。这10,000块钱怎么用呢？是用在咱们家的这个送到您8到13件的家具了吗？您说我不够，我想再买一个沙发，5000用在咱们软装家具，或者你买床垫都可以，它是抵现金用的。还有5000是给咱们老房的窗户，一会儿文会讲到老房，我们会首先送您10平米的窗户。那有的客户说我们家面积大呀不够，额外再给您追加5000，
1: 就给10,000块钱的，
2: 相当于10,000块钱了，
1: 10,000块钱。
2: 对，前九户。
1: 那你为什么不写在这个提纲里？我都不知道。
2: 我不敢写呀，我写完之后。下次文文每个节目都说那可批不了，对，
1: 就是前九户是吗？
2: 对，前九户，
1: 你不能前19户吗？
2: 真不行，勇哥，
0: 我发现别的节目根本都没有，
1: 太少了，
2: 所以我都不敢写。
0: 8到13件的家具，咱们就说您咱去买沙发、茶几、电视柜、床、床头柜这些需要多少钱？买餐桌需要多少钱？经理又在家具这一块给大家补贴5000块钱，这5000块钱当钱花，在全包圆全场的家具任买。
1: 窗户上又给补了5000。
2: 对，
0: 窗户从来他不批我优惠，以往我都送的暖气，大家作证知道吧？但是今天我们老房大户型，我不还没说吗？正好这个套餐用在这上啊，因为我们老房装修确实比新房装修贵。您大户型，我只是65往上，咱们就统称大户型，您得多花一个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钱。
1: 我估计下次嘉玲经理不来了，
2: 我
1: 这
2: 不敢来，
1: 太少了。
0: 你没发现涛总不来吗？
1: 这就是我们给您提的意见啊，太少了，哪怕也得15户或者怎么样的。
2: 但是勇哥是这样，平心而论、啊。
1: 然后嘉玲说：“我走了。”
2: 真的，真的，我就给咱们悦动的咱们这些听友申请的优惠，
1: 是是
2: 真的力度很大。别的节目我都
1: 给了一个10,000块钱的一个。
0: 您知道他除了10,000块钱的这个券，他还批了什么吗？
2: 还有电器啥的呢。
0: 我得
1: 说老房装修，老房装修。
0: 我必须要给大家算一笔报价，您咱们才知道性价比有多高。我相信所有的听众朋友老房都装修过，拆除修复改水改电，您当年花了多少钱？这会儿如果在这个互动区您跟我说一下。
1: 你这次还捡钱不？
0: 捡钱，不管您花了多少钱在全包圆店面，您算啊，我们今天您拨通400-606-8866这个电话，有那10,000块钱券，有999的价格加持，再给大家老房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上只减12000，只减12000。全包圆的店面是这么报价的。
1: 这个优惠在以前从来没有过哈，就是说有999的这个价格我们说过，
2: 对，
1: 然后叠加这个减12000的这个
2: 老房
1: 哎，老房减12000这个装修拆除改造这个、然后又多给了10,000块钱的礼金券，这从来没
2: 有
1: 过，叠加在一起哦。
0: 对，老房装修的报价，他们合同是65平收34000，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费用，超出一个套内是300。你想想，咱们就算是哪怕您65，还得花34000呢，减掉12000，您家就变成了22000块钱。
1: 那老房装修除了这个减掉12000，还有什么？
0: 再送经理刚才说的5000元的窗户代金券，您可以去选系统窗，
1: 里边有5000块钱窗户，
0: 看咱家的楼层，系统窗、断桥铝窗户，您去任选。
1: 嗯，
0: 我们再送您10平米的窗户
1: 啊，
0: 麒麟的系统窗可以选。
1: 先送10平米，
2: 对，先送10平米，
1: 5000块钱去补，
2: 超出部分再给您追加5000，是这个
0: 差不多。我觉得，除非您家说我家观景阳台，我家除非说是观景阳台落地窗，我相信啊，80多平的两室一厅院三居室基本上够用了。
1: 就你那个50多平米的观景阳台可以用了，
0: 我可以，我家全是窗户，可以用了。
1: 50多平米小户型的观景阳台，
0: 想借勇哥吉言，我马上拥有观景阳台的房子了啊！所以你想想，将近10平米，咱们算，我地少算点，算12000的窗户，我经理再送5000，17000的窗户，
1: 快打电话，
0: 你想想是不是？打电话吧，400-606-8866，什么金刚网纱窗、内开内倒的设计，包括五金件，包括什么颜色都可以去任选啊，到店面去任选，我们窗户展区就在东五环的门店，
1: 是
0: 本周还有活动，记得到店啊。另外的话呢，老房还有一项福利，到了9月份一定是取消了的，就是免费的仓储。
1: 嗯，
0: 这个一定要占，因为老房装修，您家东西没有地方放的，您拨通400-606-8866，大概说一下你小区的位置。你说我家在通州，我家在海淀，然后我们发您我们具体的仓库的位置，到时候您工期多久，一分租金不用您交，给您免费使用多久。我那会儿装修在香河租的工，那个叫那一个月还1100呢，所以说啊，您想。想想咱们装4-5个月，又帮您省4-5千块钱。
1: 对，那说完了之后还有电器大礼包，因为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
0: 哦，好，电器大礼包呢？电器大礼包
1: 太多了。
0: 电器大礼包，领导给我批的是啊，是咱们在金厨这一块送大家品牌的方太的烟机灶具，然后在卫生间给大家送小天鹅的滚筒洗衣机，在客厅再给大家送美的品牌的对开门，发行价格价值7000多块钱的对开门的冰箱。随着
1: 是 all in 吗？所有的吗？
0: 对，
1: 都给我吗？还让我选？
0: 局装送个烟机灶具，小户型老房送个烟机灶具啊，其他的。新房老房我们全部都整体送，
2: 对，
1: 都给是吧？
2: 是的，是的。
1: 哦，这挺带劲的，这期节目必须打电话。
2: 400-606

0: 已经满了，那就这样，节目最后结束了，我再给大家追加七户4006068866，极限了啊！
1: 那七户，
2: 那赶紧打呀！
1: 400，
2: 一共是16位，16个家庭。
0: 对对，16个家庭，
1: 4006068866，我不知道还送汉高水槽吗？经理，快点说。那如果送的话，打电话吧，
0: 就16户吧。
1: 4006068866，
2: 总是送的特别多啊，没说完，下期继续送，还是这标准行吗？
0: 下期我不来了，我不来了。
2: 哎，总之就是我们今天的优惠真的说不完了，太多了。这个特别感谢这个全包员给大家带来这些优惠啊！但大家一定要打电话，10点之前打电话是特别的重要。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实在抱歉啊，
1: 没说完。
2: 好，接下来我们的汽车天下，欢迎您继续关注。

0: 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群店内。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0: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5: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6: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7: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8: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7: 我忍不住了。
6: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5: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盲骑的那一秒。
9: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5: 低头一秒，盲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6: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0: 黄灯了，冲过去。
6: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5: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0: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0: 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0:01，关注最新路况信息。FM 1039来刷新路况。辅石路定慧桥以西西向东外侧有事故，西五环八角桥南南向北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去辅路在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再来看。

0: 南向北有事故，队尾已经排到了五方桥区，后车注意避让。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今天是气温较昨天明显回升了，预计最高气温是31度，体感较闷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入夜之后呢，天气是以阴为主，有阵雨天气。晚间时段出行请随身携带雨具，以免淋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有分

0: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受到东北部的高压影响，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4，夜间是有阵雨，不太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1: 盛夏八月，北京博瑞祥耀红旗店邀您解锁全系驾享之旅，购红旗礼遇满盈，惊喜好礼轮番奉上，详询贵宾专线010-8758-2660 010-8758-2660。

0: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一起出发吧 ，Let's go。
1: 好的，10:04，欢迎大家收听北京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赵爽。
2: 大家好，我是张琪。
1: 就是咱们这个爱车快问快答哈，咱们前面呢跟大家这个打引号闲聊的时间，正好是大家可以发送问题到我们平台上面来了哈。
2: 对，关于选车还有养车，包括一些具体养护问题，都可以发送信息到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跟我们来参与互动。
1: 对啊，参与互动方式真的非常简单哈，大家可以关注一波听听 FM， 在主页找到汽车天下的聊天室，然后点进去之后呢，就把您的问题发送上来。因为今天我们也是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个嘉宾呢是经常帮大家去试车，然后会写一些汽车评测的，大家非常喜欢的选车嘉宾。还有一位呢就是经常帮大家去很实在的去给一些这个养护建议的咱们的养车嘉宾哈。
2: 对，两位专家做客直播间，我们欢迎智驾启示录邹宇儿，欢迎宇儿。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欢迎汽修专家。来自北京聚智宝爱车养护连锁董成乐老师，欢迎董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好，这个最近宇儿家里面的成员结构有发生变化，有没有一些换车打算呢？因为我们在每周一选车的时候呢，家里面比如说喜添新丁啊，或者是家里面有二孩啊等这样的一些好消息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呢，同时后面可能会后缀一些原来的什么什么车空间不够了，或者是家庭成员发生变化，

0: 大家会发现，尤其第三排啊，就是坐垫非常低，然后靠背非常直，
1: 对，
0: 因为你的这个头部基本上都快要挨到那个后边挡风玻璃，
2: 就是小板凳
0: 啊，有一些那个 MPV 的，甚至这个已经都到这个跟玻璃贴着了，会是有一定的危险性。那个车型到现在还在卖，
1: 对，发生追尾的时候呢，人脑袋会被第一时间撞到，
0: 对对，那个是有一定危险性。但现在的咱们这些，因为到新能源时代，整个车体这个变化嘛，所以排布会更加合理一些，特别是咱们已经把车都造到5米2以上了，
1: 对，
0: 5米2、5米3已经很常见了。
3: 嗯，
0: 哎，我就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没有人把这个蓝牌的这个份额用尽，直接造5米9的？为什么没有？
2: 你停哪儿呢？请问
1: 咱这标准车位还有平常开车，
2: 你下地库都是个问题。
0: 现在我看到5米4就基本上是极限了。像那个问界 M9的那个加长版，
1: 极限这俩词儿别用太早。
0: 哦、对对 对, 对，到现在绝大多数车型、啊、就5米4就已经到了这个一个瓶颈期了。
1: 大家以前。

0: 一方面呢，供应链成本越来越低，平台新，其实你用起来也更爽一些，就别选那个四五年前的老车了哈。
1: 嗯，所以对方正在输入，我不知道是不是您是看了昨天的这个阿尔法 T7 呀、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因为现在七八九。不怪您啊，就是现在六七八九的话，咱汽车媒体人都搞不清楚啊。对，尤其他有一些加前缀不加前缀的，可能后面还加点后缀的啊，就可能加了后缀跟不加后缀完全两款车的也有。对，所以就是也就是很难去搞清楚啊，所以不知道您先查一查，就是您这个一上来就问，估计您是很想买，所以您先查一查，您是不是看的是昨天晚上，比如说刷到了一些什么阿尔法 T7 的一些新闻，然后海狮正好是06，以为他们俩都是六字辈儿，因为价格可能差不太多啊，就是这个您先查一查，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可以再来问啊，没关系。
0: 现在有些车型长得呢，就是类就是擦边，就是跨不跨界 FSUV 的，你说自己叫 SUV， 其实呢底盘离地间隙并不高，然后呢只是因为大电池把车身不得不做的比较厚一些，叫自己 SUV。 然后有些车呢干脆擦个边，说自己是 FUV 这概念呢早年间是国外的某两个厂商创立出来的，主要主打运动轿跑这样的一些东西，对吧？跟你这个也不沾边，所以呢别看广告看疗效，自己选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东西。
1: 对
0: 啊，这还有一问刹车的问题啊，问董老师说我的车新车30000公里后刹车片报警了，不是按照常理应该前刹车片报警吗？我是一四驱车型，正常吗？
2: 它这个是根据刹车的制动力分配来，来那个就是看刹车片的磨损程度的。要是报警了的话，薄了的话，那就是正常。
0: 正常。
2: 哎，对，因为有的车型它就是属于偏，就是偏后刹。就是后边比如说先那个带刹车或者是有电动手刹的，就是跟那个刹车后分泵是一体的，就比较

0: 过了很多之人之前都说三个月以后一款车的这个销量就哗就下去了，
1: 嗯，
0: 就现在都用不了仨月。
2: 所以之前就真的有行业专家评论说，这样卷下去，在这个行业当中哪家都赚不了钱，
1: 嗯，
2: 而且在研发前端没有大量投入，耐不下心来做实验的话呢，今年的速成车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这些速成车你敢推向市场，老百姓敢买吗？
1: 嗯，对，我昨天还看到一消息说以后这个新车上市的时候都要把这个车立项时间写在那个海报上，就说比如说这车去年才立项的，今年车就出来了，
2: 对，
1: 那它能是个什么不是速成车的可能性吗？
0: 这现在这都短了时间，这我就有一个月就能把车造出来的，
2: 嗯，
0: 这其实你要想去年立项今年造出来这已经有点慢了，
1: 嗯，
0: 现在真的三个月车绝对能出来，就按现在这个供应链的速度，
1: 嗯，
2: 对，
0: 但是其实大家会想啊，这个速成车你也得这个从两个角度来看，一方面是咱们现在这个供应链确实成熟，
2: 嗯，
0: 啊，这个方方面面什么都有，
2: 嗯，
0: 随便谁想突然间想造一个车型真的很快就能造出来，
2: 是我身边的朋友就自己搓灯，手搓灯，我原来以为手搓灯是不是得自己 3D 建模啊什么各种的，后来发现他就是联系一个国内的主流的一个汽车车灯的供应商，车型数据给他之后呢，说我不想要这个里面的这个造型，我想把它这个表面做成 3D 立体的这样的一个外壳，然后呢灯光用光源发成 LED， 然后转向灯频次是多少，亮度是怎么样，逐级点亮，啪一个灯出来了，
0: 对，现在
2: 就按照要求给你生产。
0: 现在其实到原先燃油车时代也是一个这个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这么一个过程，
2: 嗯，
0: 因为很多车企都在说自己有核心技术啊，
2: 嗯，
0: 有一些核心亮点啊，你去车展上，你去那个供应商的展厅，
2: 嗯，
0: 你去看一看，你就知道这个车企所谓的核心技术到底是谁家的，
1: 嗯，
0: 啊，这些东西嗯，大家可以稍微想一想，因为很多尤其合资车也，
1: 嗯，
0: 就老发视频说咱们这个 AI 啊，说咱们这个速成车呀，啊，
2: 嗯，
0: 其实他们原先很多车型啊，你想七年一换代，
2: 嗯，
0: 他们尤其合资厂很多都跟咱们国内有时差，
2: 嗯，
0: 对吧？每天可能真正有效沟通时间两个小时都不到，
2: 嗯，
0: 然后再加上呢周末找不着人，
1: 嗯，
0: 下班找不着人，那他们迭代的速度那必然就不快，
1: 嗯，
0: 你想有一个东西。

0: 黑的原来是黑的部分呀、啊，它有可能会变黄啊。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建议您就是给它换了。还有水管接头呢有阴水的，哎，您也可以直接换掉。其他的地方就是油路一般的没有什么问题，多数都是水路，就是水管、
1: 嗯、
0: 就是老化呀、爆了，或者是给扔半道上的，这个比较多。
1: 嗯、对
0: 啊，
1: 而这个检查呢，你要不然呢，您去专业的店检查，
0: 嗯、
1: 千万别自己去随便去打开盖加这加那的、
0: 嗯。
1: 我就碰见过身边的朋友，把玻璃水
0: 加
1: 到了冷却液里面。
2: 嗯。

0: 坏到东营了，东营 4S 店各种体验，对，不是也心态放好，该吃吃对吧？该吃小海鲜吃小海鲜，该修车就把车放当地 4S 店修，
1: 对
0: 啊，
2: 去哪儿都是玩，
0: 对，反正去哪儿都是玩嘛，可能没有去到你们既定的那个路线，但是呢，反正放着假，这假是咱自己的，不要糟心，对吧？
3: 也可以把车拖回去，
2: 拖回去
3: 改成对吧？火车的徒步，飞机自己租车一下。
0: 对，东营 4S 店的小哥还说，哎，哥。你的车卖吗？卖给我们，你自己坐飞机回去。
1: 帮你选了一条更
0: 便
1: 捷
0: 的
1: 路。现在还有那种，就大家可以在12306上，应该是可以预约，你直接把让车坐着。

0: 中国随便选车，现在十五万也可以随便选。
1: 十五万，你高配卡罗拉都买不着啊。
0: 嗯，
1: 对，卡罗拉混动那十六七万呢，那、现在十五万就凯美瑞都落地了。
0: 嗯，
1: 对，所以现在大家真正你把这个思路打开以后啊，十五万的车现在很多的配置是原先百万级才有的，真的是这样。
0: 对，还主打一个买新不买旧吗？十五万的话，
1: 十五万我就可以，
0: 可以，
1: 可以买新不买旧。
0: 嗯，
1: 因为你这个价位能够享受到更高的一些配置。
0: 嗯，
1: 即便它可能到时候你开个七八年就要换车，我觉得也值了。
0: 对
1: 啊，因为你投入就这么多嘛，对吧？
0: 对，所以这样咱们那位听友啊，您去店里面什么？像什么就是东边大望路合生汇什么汇聚这种商场里面一楼全都是车体验的，先看一遍然后再去试驾。
1: 对，到时候、到时候可能就不是十五万能解决问题了，可能就一看，哎，这个也好，哎，这个也好，
2: 那个也棒，
1: 就变成三十多万、四十万了，
0: 是不是促消费了？
2: 现在逛商场就是买车买衣服都一样，就是你不一定说非得看定了哪个品牌，你不如直接去自己试。看哪个有眼缘儿啊，然后再看一看这个车评价怎么样，就可以买。
0: 好，

0: 人家不是
1: 晕，
0: 人家不是故意的风琴脚，就是就这么设置的。
1: 对，
0: 所以这种东西就看你怎么想了。因为你要真追求一个长续航，他说自己能开1000公里，
2: 嗯，
0: 我觉得那真的这有点过于理想化了，
2: 嗯
0: 啊。他只开个，他说标1000，他跑个500、600，我觉得那是可行的。
2: 啊、
0: 他标1000，真能跑1000，这个有点难。
1: 是，还有朋友说，哎，买电叉五吧，X5，有车评人预测说38万起步，还是指导价，没这么便宜。就算未来明年一季度会上的，

0: 工资也不支持，我就没弄啊。
1: 对，但咱们工资
0: 差点开卡了。
1: 对，工资支持什么哈？就至少支持日常护肤。就有的时候可能大家护肤比较早，可能二十多岁就比较关注啊。然后比如说今天晒了些紫外线，然后我们去保养一下，可能就到了三十多、四十多岁的时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皮肤问题。所以今天咱们的关键词就是三件套，三件套或者是699，因为今天这套装699嘛。回复三件套也可以啊，三件套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关注北京交通广播，然后回复三件套或者是699，因为今天的这个面霜加眼霜加上水儿，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搭配。而且呢，就是咱们说一个是喜欢上妆的，就平常化日常妆这些女士哈，就这几个产品都不会搓泥，反正我用是不会搓泥啊，咱也不能说的那么满，但是我用是没有问题的，不会搓泥，就它会在里面很好的跟你的皮肤贴合。还有呢，就是现在马上到了秋天，就是已经立秋了哈，但是说这种正秋天的日子，就比如说那种很干燥的那种日子也越来越近。我今天早上就发现皮肤的状态就很干啊，就是你发现，因为我很怕干，就是我特别怕干。
0: 我知道，作为一个南方女孩，对，
1: 前几天稍稍干一点，一天没下雨，稍稍干一点，我这个嘴唇就都脱皮了哈。对，我特别怕干的一个人，然后就是这几天皮肤也是明显有这种怕干的这个迹象，所以就可以开始做一些滋养的这种护肤了啊。
0: 对，有个问题啊，它精纯水加上眼霜加上面霜，这个护肤顺序是不是先涂水？
1: 水
0: 得等它全干了蒸发掉之后再涂眼霜跟面霜，还是涂完水之后呢湿了吧唧的还继续涂？
1: 它不是等蒸发掉，等它这个渗透到你的皮肤里面去。但我自己的护肤步骤哈，就是当然是我自己的，我一般会先涂眼霜，因为你的水是尽量不要涂到眼周的，就是我们说眼部的护肤品是单独的，就等于说我要先涂眼霜，然后再绕开眼周的部位，再拿这个就是化妆棉把那化妆水就是敷到脸上或者是拍到脸上，等它差不多也不用完全。

0: 内分泌不太稳定的时候，可能你的这个皮肤的状态会不太稳定啊。对，所以就是换季呀，或者是你最近熬夜多呀，然后比如说这个最近工作比较累啊，压力比较大呀，这个时候更需要对自己好一点啊。然后今天这个精纯三件套，就是咱们的这个水儿、眼霜和面霜，一共是699，关键词呢就是三件套啊，或者是699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来了解一波啊。三件套啊，这三个字儿回复到这个，而且这个确实我们也准备的不多，这个有效期呢倒是不是特别临期啊，到2028年1月份，然后下单呢还送精美的礼袋啊，大家可以回复三件套
1: 可以送人，包括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推荐那些临期的，真的要快过期的话呢，
0: 可以送好朋友，
1: 也别送好朋友啊，
0: 行吧，
1: 每个好朋友要接受你临期的一个换，
0: 可以啊，因为我

0: 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三件套或者699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哈。
1: 车市热点，
2: 行业动态，
1: 新车资讯，
2: 消费维权，
1: 安全驾驶，
2: 爱车更爱车生活。
1: 1039汽车天下 ，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一起出发吧 ，Let's go。1039汽车天下，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张琪。
0: 大家好，我是赵爽。
1: 来再说一波我们的新媒体哈，大家如果在听节目觉得这一个小时不过瘾的话，或这一个小时你们聊得太严肃的话呢，有更多

0: 请智驾启示录作员给我们来说一下哈。混动
1: 对 2.0T 也插混，
0: 嗯，
1: 有那个性能版的，有稍微普通一点，但那普通的也很性能，
2: 嗯
1: 啊 ，Hi4T Hi4Z，
2: 嗯，
1: 因为新上市的这个700是在北京车展之前上市的，其实那个已经我国也可以说是这越野车里边，就现在你能买到越野车里边相当不错的了。
2: 嗯，长城主打这个 Hi4 的这个混动系列呢 ，Hi4Z 啊 T 啊，这怎么让老百姓自己来分呢？我应该哪个比较适合我呢？
1: 一般大家其实买那个 T 就够了，
2: 嗯，
1: 那个 Z 是需要重度越野，
2: 重度越野，
1: 重度越野，特别是你想那种直接干拔上去啊，或者那个跑沙丘啊那种的。但是对于一般的咱们用户来说，可能不需要这些，
2: 嗯
1: 啊，特别是这700这个车本来体型它的整个那个魁梧程度啊，要比那个普通的大六座像 N90 啊，像那个神行者8那种要大很多，啊，它那个体型，所以要在北京来开的话，大家得考虑好自己的这个开车技术，还有这停车位大小，
2: 嗯
1: 啊，因为它这个尺寸确实很大。然后你像这个小米这个增程是跟就是大家之前很熟悉那个东安动力一块合作的，你像现在其实那些芥子味的车啊，大部分都用的都是这个，还有之前理想其实也用这个，
2: 嗯，你突然间把大家的内核都给扒出来了
1: 啊！对对对对对，但小米说是做了一些这个定制化的东西，
2: 定制就是按照小米的要求做的定制化，小米的标准，
1: 小米的标准，
2: 嗯，
1: 其实这个方面吧，我觉得它只要带发动机的东西，你还是稍微谨慎一点。谨慎一点，因为即便是这个机器之前装车量很大，但是它现在改了一些东西以后，他说了对吧，能可能3年什么3万公里不用保养啊什么那些消息，我觉得你还是可以等一等这个东西，即便它现在像很多的这个硬核技术东西还没有输出出来，可能到9月份的发布会上市发布会才会说这些东西，再等一等吧。然后像那个神行者8，它现在也只是一个预售嘛，啊，那个车怎么说呢，
2: 已经前面预热太多波了，
1: 啊，对，他从去年就开始预热，这个品牌啊这些技术什么的，你要是真是喜欢我，你不如先去看看奇瑞那个截图的那些就差不多的那种大壳子车，
2: 嗯，
1: 啊，其实内核技术是一样的，
2: 但是人家就是蹭了路虎的一个家族的一个设计啊，包括品牌的这些授权啊等等，
1: 对，但你
2: 很多人误以为他是，
1: 对，但你看捷
2: 豹路虎，
1: 对，你看发布会有路虎的事吗，
2: 嗯，没有，
1: 对吧，所以这种车它又不是那种特别赋能的，
2: 嗯，
1: 你说那个乾坤咱这个芥子辈这些华为确实不造车，
2: 嗯，
1: 但是你车技术上到处都是华为的影子，
2: 对
1: 啊，你车别什么这个门上啊，然后音响上啊，然后那个屏幕下方啊，
2: 嗯，
1: 到处都是华为标，
2: 对啊，
1: 你到这个车上好像没有什么，
2: 对，
1: 所以
2: 路虎授权你用 Freelander，
1: 对，
2: 它的之前的这个英文名称和牌子，
1: 对，可是
2: 授权你用，
1: 可是它授权的这个车10多年前就停产了，
2: 嗯
1: 啊，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你不如去选一个稍微成熟一点的产品，
2: 懂，
1: 啊，对，
2: 嗯，好的。
0: 好，咱们再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啊。这个有人王强说，能不能推荐一款10万以里的家用油车，轿车为主，其实就是家用油轿车，
2: 对。
1: 油的轿车，
2: 油的轿车，
1: 好久没有听过这个问题了。
2: 对，跟之前就是给爸爸妈妈换车不要天窗那个很类似，
0: 嗯，不好找，
2: 不好找。现在油的电车，那
1: 油的轿车就是纯油的轿车，我现在能想到就大众系的了。
2: 对，大众系速腾还在卖，
1: 对，速腾 L， 速腾 L， 速腾 S。其实速腾 L 我觉得会更值一点，
2: 嗯，
1: 速腾 S 毕竟是宝来，速腾 L 就是速腾的稍微一个加长版，
2: 对，
1: 卖10万。我那个车你正常开啊，我觉得就5-6个油，其实跟很多混动它差不多。
2: 但是如果你加2万，能买个凯美瑞或帕萨特呢？
1: 它又要纯油吗？
2: 对，
1: 凯美瑞混
0: 又混了。
1: 对对对，哎，你这慢慢往上加就上不封顶了。
2: 啊，
1: 对，所以它既然限定这10万，我觉得就往这个10万这块看吧。
2: 对，
1: 如果你要稍微能上，就确实齐哥说这凯美瑞。然后亚洲龙这些车，
2: 因为以前这些卖20多万的车，现在基本上就是以5-5折出现在市场终端了。大家说啊，印象当中这车可是20多万呢，现在终端确实被已经挤压到了10多万的价格。
1: 同事买那个亚洲龙刚上第一批2.5的那个混动的，
0: 嗯，
1: 落地28万多，
2: 对，
1: 现在28万多好像能买A6了，
2: 嗯，
1: 所以现在大家能看到就这个市场的价格全都变了，
2: 嗯，
1: 你要真正想了解一个车去线下去问啊，而且去你可以多问几家，这价格应该都不一样。
2: 嗯，
0: 对，而且现在其实咱们说纯油车其实挺好的哈，但是确实很多人是用了，就是哪怕你加一点电，不管什么形式加上去的电，就可能用不回来了，就是因为确实它的综合表现，它的油耗都会比纯油的要划算多了。
1: 10万级的插混车型都已经有把纯电造到200公里以上的了，
2: 嗯，
1: 就像比亚迪那什么秦 L 啊、海豹06啊，
0: 对
1: 这些车，还是像吉 吉利的这个风云，不是不是，风云是风云是奇瑞的，吉利的银河，银河 A7， 银河星耀8，就这些车，他们的价格基本上都是10到12万左右。然后刚才我说，像银河的一些入门车型，就是8-9万块钱，它的那些细致化程度啊，还有那车那个长得大气程度，那比很多合资车这个级别的是要强很多的。不妨去可以打开思路看一看。
0: 对，所以现在等于说买纯油车，不是说纯油车不好，而是说现在有更多的选择。

0: 来彬彬有礼说，哎，说电车吗？不说领跑系列吗？我去年买领跑 C16 中大型 SUV， 很香很香，性价比超高。说实话，这车比某北京的另外一个品牌做工好，真不是我吹。发来一张自己跟车提车时候合影的照片。
1: 对，领跑现在这个每月的销量相当之可以，
2: 是
1: 这上个月的卖10万辆嘛，在国内加海外嘛。
2: 对，
1: 因为它这个背靠斯特兰蒂斯集团，整体的这个质量啊、调教啊，都会有一定的保障的。但是大家就是你得想清楚，你在这个价位买到的很多，应该很多不是这个价位应该有的一些配置。那如果之后有一些这种就耐久性这些问题啊，就得接受，因为它毕竟很多东西，你想领跑 D19。22万多，你就有了宁德时代电芯儿，不入门不是，你到25万多就是宁德时代电芯儿，然后是一个大的九系 SUV， 这些配置相当之丰富了，那你就应该接受它。如果以后出现一点小问题啊什么这些，因为你在这个价位，毕竟还是要尊重一下这个市场规律的，有很多这个材料这些东西。怎么说呢？这个
0: 明白。
1: 对，
0: 我们之前说了，汽车工业它不是做慈善啊。
1: 对，
0: 这个有一些部件真的是一分钱一分货，
1: 对，
0: 成本是省不了的。
1: 对，这方面肯定

0: 就是一层塑料布，有的是一层塑料的那个板子，有的就是钢板、铁板啊，它还是有区别，
1: 藏在里面了
0: 啊，对，它不一样的啊。完了之后，里边的防撞梁，有的是梁，有的是就是一个板儿，
2: 哎呦
0: 啊，所以它还是。

0: 差别。
1: 嗯
2: 嗯，可能藏在里面了。你看这外观造型什么的都那么回事，
0: 外观都是包着真皮，对吧？
1: 嗯、
0: 扎着风线、
1: 嗯，
0: 你根本看不出来。但你一拿下来，两个卡扣往上一卡，两个一拧，跟那十几个啪拧一圈，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1: 对，
2: 嗯，
1: 对。其实那天我拆我那门板，我就说这拧四个螺丝就够了，但是他偏偏给你设计了十多个螺丝，挨个拧。
0: 嗯、
1: 这因为你放到现在这汽车工业来说，感觉这些都是太冗余了，
0: 成本
1: 啊，太没必要了，已经是、
0: 嗯、
3: 因为那多出来螺丝你花钱了。
0: 那时候董老师修车的时候，把这二十螺丝只给他拧八个，
1: 嗯，
0: 只给他拧八个行吗？
1: 能固定上没问题，
0: 能固定上、
1: 啊、不行再打圈胶呗。
3: 嗯，那正常来讲的话，就是按标准，就是都得给人卡上。
1: 啊、
3: 有的那门板那卡子坏了的话，就是拆的时候也要给人配上。
0: 对，有一些门板呢，包括内饰组件，它是一次性的卡扣，只要你拆过一次

0: 发展势头很好啊，一方面在给国内品牌提供支架方案，另外一方面呢，它也是在欧洲欧盟境内呢，在拿到了 L3 和 L4 的牌照。
1: 嗯，
0: 那这样它未来在国外的一些车型上也会搭载它的一些技术，当然数据是不会互通的。
1: 嗯，
2: 你像奔驰的就是这样。
0: 对，
2: 奔驰的
0: 在国内搭载 Momenta，
2: 然后海外是自研的，但是那套自研的现在这个买的人应该不多。
1: 但是就是一分钟啊，就是有人说 Violet 说，那刚才说那个 MG 啊，他说是三元锂电池，说渗入，有人会对三元锂电池会有一些出入，对，所以就为什么会有人对三元锂电池会有这个恐惧感呢？
2: 三元锂就看三元锂电池的那个就是那个场面有点劲爆，因为像磷酸铁锂电池可能能量密度没有那么高，
1: 对，它稳定一点，
2: 稍微稳定一点，
1: 对。
2: 但其实你就是大家还是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导致你看的这些东西越来越多，其实没有那么容易遇到啊。就这种东西你既然选择新能源车没有办法，这种事情你就哎，这个遇上了也难说，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事儿。
1: 对对对，但是
2: 概率问题，
1: 对，确实现在都达到了一些新的这个标准哈。行，那今天咱们可能没时间了，也得给下一个节目留一点预留一点时间哈。对，咱们今天先快快打到这儿哈。大家有更多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你的大旗哥或爽上姐1039发送给我们啊，然后我们呢，我会在节目当中给您来解答。
0: 接下来是1039会旅行，我是张琪，
1: 我是赵爽，
0: 谢谢董老师，谢谢邹宇元，谢谢，
1: 谢谢，谢谢来自聚智宝汽车养护的董老师，还有支架启示录的邹宇元，谢谢。十号是1039会旅行。

新。另外，东部环路呢是东二环的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的华威桥到燕莎桥南向北，东四环的四方桥到四元桥南向北，东五环的五方桥到远通桥北的南向北，以上路段也是车多流量大的。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

0: 石刻，就是石头上面的雕刻。
1: 哎，石像雕刻，
0: 石像雕刻，
1: 对对对对对，比如说一些佛造像啊什么的，哎，它非常非常著名啊。
0: 哇，
1: 就来说说这个安岳石刻，好不好？
0: 好。
1: 但是大伙儿要想看图，因为这图太震撼了，
0: 哟，
1: 太随便拍就都震撼。

0: 去乌兰布统草原，
1: 对，对
0: 包车
1: 对对对，
0: 这次是包车包出经验来了。
2: 哎，所以去安岳也包车，
0: 又包车了，
1: 包车、哎、当天去、啊、当天回，
2: 不是同一司机哈。
0: 好，我们司机是不是太辛苦了？打内蒙古开到四川，
2: 这
0: 你就要给大家说一下吧、嗯，就是这个地儿大概的位置在哪儿，去了适合多长时间游览，先总体有个印象好吗？
1: 我们这次这也是我第一次去安岳，安岳在成都的东南边，是挨着重庆的，然后从成都开车过去单程有150公里，所以还是挺远的。它有两条线，一个是南线，一个是北线。其中南线呢，它是比较精华的。然后由于安岳这个地方，它的各个景点特别分散，就离得特别远，所以基本上只能自驾过去游览。哦、你自己过去没有那种摆渡车可以让你去，
0: 不太方便。哎，自驾是最好的。
1: 对，所以我们就又是包车，
2: 又选择了包车。
1: 对，然后我们因为时间有限。

0: 对，晚上9点多才回到成都，所以一整天也挺累。
1: 其实离成都还有点距离。
0: 对对对，是有点距离的啊。然后这个水月观音就是安岳整个。

0: 公众平台啊。
1: 就这个地儿，一开始夏雨辰还不想去，
0: 去了之后又不想回了，是吧？
2: 那真是，要不是我朋友执意就点名道姓来成都跟我玩，然后就说必须要去安岳时刻，我这才联系的包车去的、哦、之前从来没去，
1: 就当地的好朋友就是强拉着他去的。
0: 明白、嗯、哦。
1: 后来你就感谢他了。
2: 那真是太感谢了，
1: 一开始不太乐意。这个就是他其实是非常精美的，但是小众一些，小众一些啊。
0: 嗯，
1: 可能在这一尊这个石像前面，你就会停留，就是至少半个小时以上。嗯，
0: 得一点一点欣赏。
2: 对，
0: 嗯、
2: 它

0: 没有吧？
1: 西游记
2: 没有，没有，没有土地，
0: 没有西游记，没有西游记。
1: 嗯，
0: 宋朝的时候哪有西游记？
1: 那没有。哎，九色鹿怎么样？不是说那个
0: 在没有没有
1: 莫高窟那儿就
0: 有
1: 吗？
0: 有，那个是壁画。
1: 对对对，食物。
0: 就这三个字吧，是现在的一个常用的词儿。
2: 对
0: 对
2: 对，
1: 现在常用的一个词儿。
0: 对，也不算常用吧，但是反正大家都很需要。
1: 计算机
0: 啊，
1: 电风扇，
0: 就是它是一类人群。
1: 哦哦哦，
0: 就是尤其是你搞创业的时候，特别需要这类人群。
1: 大老板、赞助商。
0: 哎，差不多，差不多，那不能叫这个。
1: 出钱人。
0: 哎，对对对，仨字儿对俩了。出什么人？
1: 出力人。
0: 出力不是真不是他出的力，
1: 出资人，
0: 对喽，
1: 哦，
0: 出资人，出资人的塑像也能在这见到，
1: 是立体的塑像啊，不是说写个名的，
2: 不是立体的塑像，
1: 哦，我
0: 不是就是没有名，不留名，
2: 不留名，
0: 不留名，但是有那个形象，
1: 哦，那他那你怎么知道他会有解说是吧？
2: 对，导游给我们介绍的，
1: 哦，
2: 但是你那个看着他那个塑像和其他的那个。这个时刻就感觉就不一样，就感觉风格都不一样。
1: 明白了，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出资人啊，
0: 嗯，
1: 出资人，投资的资，
0: 就是说去那儿还就是得请导游。
2: 哎，是，真是必须得请导游。
0: 好请吗？导游就是
2: 好请，好请，好请。就门口他有自己官方的，相当于景区自己的这个导游，门口就是像你买票，他会问你需不需要请导游，你就跟他说，
1: 哦，
2: 然后
0: 那这买票是现场买啊，还是
2: 现场买？现场买，现场买。因为确实比较小众，
0: 哦，
2: 然后呢人不是很多，所以就现场买就行
1: 了。那这导游是就是凑够一波，比如说十几个人，然后带着你们这么去看，
0: 啊，就
1: 还是
0: 就为你们服务，
1: 还是说你就单，
0: 啊，
1: 对单独的，
2: 就你可以跟别人一块拼，你也可以就是自己导游，因为它价格都是固定的
1: 嘛，不一样
2: 的
1: 啊，是固定的，
2: 是固定的，是固定的。
1: 哦哦，我看还有抱着小孩的这个
2: 是
1: 雕刻，
2: 是
1: 太可爱了。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出资人，就有点 Q 版。我感觉
2: 是这些石刻，就是为什么它保存的这么好，就是因为它大部分是民间出资修建的，所以说这些出资人因为民间修建的嘛，那你民间修了这个了以后呢，他就会把自己的这个

0: 感觉还有一个人手里抱着两只猴呢，真的，他在底下，然后手里拿着两只猴站在那
1: 上。那就不知道是什么
2: 情况。对对对，
3: 他毕竟也受到了很多影响哈，
0: 对对对，
3: 马上又要间隔了，时间过得真快。接下来要去，就是他这一路啊，其实有很多散。刚才夏雨晨不说景点是散在这一路上的，
0: 嗯，
3: 这一路上一定就是走到山顶上是一座寺庙，
0: 嗯，
3: 就是在这寺庙周围呢有很多很多塑像，
0: 嗯，
3: 就石像，
0: 嗯，
3: 更加惊艳，就更加让你觉得震撼。请问，这是古代的能工巧匠和谁一起打造的？
0: 火。
3: 什么什么什么叫火呀？
0: 和谁？
3: 什么答案这是啊？
0: 和谁？
3: 对，和谁？
0: 那就是一诗人，一个有名的诗人。
3: 一个字儿答案
0: 啊？
3: 再给大家问一遍啊！
0: 古代的能工
3: 就是这些这塑像，真的是更加让你觉得震撼啊！
0: 嗯，
3: 石像更加震撼。请问是古代的我们这些先民能工巧匠们和谁一起打造的？
0: 哦，那我想想吧。
3: 一个字儿答案，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
0: 嗯。
3: 车不是车，
0: 天地人我都回了，也不对。
3: 古代能工巧匠和人，那就是古代能工巧匠就是人。
0: 我知道啊，就是他和能人，他和厉害的人，
3: 哎呦，
0: 和领导，和他那个管他的人，和让他的人，真的我回天地人都不对。
3: 你这按三字经回的是吧？日月星再回一个。
0: 对对，这都不对啊，大家，我跟他说。
3: 所以枯木回了一猴。
0: 嗨，
3: 就你刚才说猴吧。
0: 对。我应该不会是猴。
3: 不对不对，不是猴、嗯、
0: 大家想想吧。
3: 啊，这个、
0: 哦、
3: 纳西说僧，辟谣也说僧、
0: 哦
3: 啊、不是不是，
0: 也有道理。
3: 嗯，
0: 能工巧匠和谁，
3: 或者我换一个吧，和什么，和什么一起打造，这么说成吗？
0: 啊，对对
3: 啊，
0: 他肯定不是人，对吧？
3: 对，
0: 嗯，和什么一起打造的？
3: 对，
0: 和工具啊，锤子，嗯，刻刀，
3: 一个字的答案，
0: 刀。
3: 间隔一下，咱们再继续。
0: 好嘞，
3: 和古代能工巧匠和手，太吓人了。
0: 用自己的双手，
3: 那到那是肯定没问题，还有智慧。啊、
0: 是是是啊，
3: 太震撼了。
0: 那我们再想想，嗯，
3: 再想想。
0: 哎，
4: 1039会旅行，
5: 会旅行，
0: 我们真的会旅行。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亲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8: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9: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8: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9: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8: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9: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11: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12: Round one，
11: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12: 鹊桥，
13: 港珠澳大桥。
14: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12: Round two，
11: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12: 筋斗云。
13: 复兴号动车组，
14: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变生活日常。
12: Round three，
11: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12: 方天画戟，
13: 东风五 C。
14: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11: 神话照进现实，
14: 匠心铸就传奇。
10: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15: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烟熏，
1: 回复出资人。
0: 哎，我们也问到了第三个问题，这个在山顶的寺庙附近还能看到很多的石像，
1: 嗯，
0: 这些石像是

0: 其实也像水的流痕哈、啊，
1: 对，
0: 风的这一条一条的痕迹，
1: 我觉得也像那个树木的那个木纹，就是年轮的那种
0: 感觉。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我是觉得有点像就一摞书，你摞起来、
1: 哎，对对，
2: 然后它这样一叠起来，
0: 书页。对吧、
2: 哦、
0: 一页一页的
2: 对、嗯、就这种层次的这种感觉，大家
0: 非常密集啊，
2: 大家回复风一个字啊，风，
0: 对，
2: 大风吹的风，
0: 你要用不同的那个彩线给它缠，可能也能出来这种，
2: 对，
0: 但没有这么细密，
2: 是的，它有的粗有的细、嗯、有的凹有的凸，
0: 从雕刻完到现如今一直被大风侵蚀，
2: 哦，
0: 这个地儿就这特点，
1: 是是是，这个地方风特别大，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春夏之交它风特别的大、
2: 哦、
1: 然后就清晨，然后可以看到它有的那个背风的，
2: 嗯，
1: 反而保存的还行，迎风的它就特别明显，这种
2: 迎风的他们表情都看不到了，但是
0: 没有，就是轮廓，就你能觉得是个，哦，是个这个类似于人的形象，
2: 对，但是
0: 坐在那儿，
2: 背风的那个就是形象啊什么的，头发发型都很清楚，
0: 哎，对，最早都是这样，只是背风的一看也被磨损的很严重了，
2: 哦，
0: 原来更精美，这个风有多大呢？夏雨辰还问了一下，
1: 就是这个风啊，它就

0: 以后再有人再来，比如说咱们的后代，然后再去，没准他那脸都看不到了。
1: 所以抓紧去，
2: 抓紧去，
0: 或者给他保护起来呢。
2: 哎，我觉得也别，人家这弄着我觉得挺好，你别到时候不了解的瞎保护，是吧？
0: 确实有的，
2: 但保护需要你要认真研究一下。
3: 他现在是有那种把它扫描成电子的，然后。

0: 拿着书，这都吹没有了。
1: 是啊，
2: 对，他这儿当时的这个有一个菩萨是那个文殊菩萨，然后呢，他我们师父跟我们说。这个因为它上面有字儿嘛，就说是教师，然后呢当时当地的小孩上学啊什么都要来看一看这个菩萨，他说现在已经看不到他左手拿的书和那个笔了，
1: 然后看到了，
2: 很多专家都还在考证这到底是啥，他说他爷爷的爷爷说当时拿的就是毛笔和书，现在已经，
1: 但笔没看到，
2: 已经没了，已经
0: 就是被风蚀掉了，
1: 但书还是能看到的感觉。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风啊，回复风，
0: 但你又觉得他保存的其实也挺好。
1: 对，因为都是当地朋友嘛，
0: 不是他就是你觉得好像啊都给吹没有了，但是这种若隐若现的轮廓形成的是另一种心理的震撼。
2: 对，而且这个地方除了这个风以外，像这儿这个大佛这个的它这个造像上面的这个枝条是会开这个白花，在春天的时候会开斜胡髻生，所以如果春天四五月份如果大家到那儿的话，在这个风本身你能感受到很大的风，看着被风吹成这种非常

0: 还得报上姓名，
1: 对，
0: 说说想法啊，回来出资人了，那我们马上就是最后一段了啊，我们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1: 嗯，
0: 跟吃有关了。
1: 太好了，我刚才还想说呢，四川那么多美食，怎么
0: 安岳好吃的也挺多的，
2: 很多
0: 很
2: 多，非常多。
0: 嗯，当地啊有一个叫格子的食品，
1: 哪个格子？
0: 也叫格格
1: 啊，那我懂了，嗯
0: 啊，就是一个格
1: 啊
0: 啊，格子，请问其实是哪道菜？
1: 火锅。
0: 哦，少一字儿，仨字儿，这道菜仨字儿。
1: 热火辣火锅
0: 啊，非得是火锅。
1: 井字锅，
0: 这不九宫格吗？你说的
1: 哦 哦，人家叫九宫格，对对对对对对呀、
0: 啊，
1: 就是这格子
0: 啊，不对，
1: 不是啊，
0: 嗯、
1: 哦，鸡蛋饼，
0: 这个可能有年头了，是吧？这个叫法、
2: 啊、是，川渝那边有很多这种、
1: 哦。
0: 好，你不要说了啊。
1: 那我吃过吗？
0: 吃过，
1: 我吃过，
0: 吃过，
1: 你确定？
0: 嗯，
1: 那就是拌面，哎，这仨字儿哈，冰激凌。是甜品吗？主食啊，还是？
0: 对，我是感冒了，是感冒了。
1: 是大菜呀、啊，还是素菜呀、啊，还是主食、啊？
0: 就正常的菜。
1: 正常的菜。
0: 经常会上餐桌的菜，经常会上餐桌。
1: 毛血旺。
0: 哦，不对。
1: 水煮肉。
0: 对，这个。
1: 水煮肉。
0: 我们间隔一下吧。
1: 嗯。
0: 间隔一下，好吧。
1: 哎。
0: 仨字的答案、
1: 嗯、
0: 啊，池正说东坡肉。哎呀，这对了三分之一。
1: 肉对了是吧？
0: 嗯。
1: 什么什么？刚就说水煮肉嘛。
0: 对了，三分之一。
1: 辣椒肉，炒肉。
0: 哎，好，我们间隔一下吧，有点乱了，你这啊。
1: 好，来，我们稍后见啊。
3: 039会旅行，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3: 路况信。

0: 说麻辣烫。
1: 哦，难道是小酥肉？
0: 沈杰说回锅肉。
1: 我说辣炒肉。
0: 小焦溜是说麻辣肉。没有麻辣肉这菜都。
1: 对，干煸肉。
0: 着急的印第安娜都回答锅包肉。
1: 我都写跑东北去了，我都胡写了啊！干煸肉哪有这么做的呀？
0: 酷饼说兔子肉，不是第一个回答对的是飞禽
1: 啊。焦溜肉也不对，什么什么肉？
0: 而且他只有他一人回答对了，坛子肉都出来了，真不对。正确答案什么什么肉？
1: 我答了这么多都不对，
0: 都不对。
1: 哦，
0: 你不爱吃啊？就有点肥，这菜是
1: 爱吃啊，爱吃啊。红烧肉啊，
0: 它也有四个字的名字，四个字的名字是梅菜扣肉。
1: 那它仨字的名字叫什么呀？
0: 就是类似啊，
1: 就是扣肉、
0: 粉蒸肉、
1: 哦，
0: 米粉肉。
1: 哦，那这个确实是
0: 想不到。

0: 你都不用说，你一进门就看着他门口一个大的那个蒸锅，然后上面就落的
1: 都是这
0: 格
1: 子，
0: 不同的这个口味的格子。
2: 那这格子里放着这个你这黑黑的这个小盆吗？还是说
1: 它在盛在这里啊？
2: 对呀、
1: 啊，
0: 对，它是盛在那里头的，不是，它这个就是直接从蒸锅上端下来的。
2: 啊，这个小黑盆就放在那格里
0: 了。对
1: 。懂了，就是坐在那个格里了，那格子
2: 那格子
1: 能容纳它，
2: 就跟笼屉似的。
1: 哎，对，懂了、哦。嗯，这回明白了。然后第二个那个是辣椒炒腊肉，感觉
0: 像对，炒腊肉、回锅肉也特别香，都是他们自己烟熏的，家族烟熏的肉。
1: 哦，自己做的烟熏的。

0: 客都看了，您就会觉得哇，不虚此行。
1: 一边吃着，一边回味着，一边聊着，交流着，多好啊！
0: 嗯，
1: 哎呀，那个英说了，米先煮，然后捞出来再蒸，这样做的米饭出数。大食堂都是捞饭，先煮再蒸才能出米汤。
0: 哦，
1: 明白吧？
0: 懂了。
1: 哎，包车贵不贵？有朋友问。
2: 不太贵，不太贵。我们一天三个人一块儿去的，也就一千块钱吧。全部都包了，包括路费、高速费、门票都包完了。
0: 哦，什么油费都已经含在里头了。
2: 都包在去了，就一千。
1: 饭钱呢？
0: 你还请他吃个
2: 饭？
0: 饭
2: 钱我们请。
1: 啊，
2: 师傅多辛苦呀！
1: 应该
2: 我们得
1: 应该应该
2: 师傅
0: 是
2: 吃饭，
0: 从早人家一直到晚上给他们送回去。
1: 谢谢雨辰，这马上回来就跟咱分享好地方。
0: 真的挺好的，挺好的。
1: 还得常来，
0: 嗯，
1: 好吗？
2: 好嘞，
1: 感谢感谢。也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
0: 我是婉乔，
1: 我是王一，
0: 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我们回头见喽，
1: 回头见。

0: 新时代，首都风采。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2:00。

0: 吃也好，美食也好，您数一数碳水，尤其是主食啊，应该占了大半江山还要多。
1: 而且一吃了碳水，你就、哦、幸福感啊，
0: 溢于言表。
1: 那哪是溢于言表啊？
0: 嗯，
1: 停不下来
0: 啊、那就确实停不下来。
1: 哎、
0: 尤其是这不是周一，本周一是末初伏了。
2: 嗯，
0: 然后细数一下经过。

0: 爱吃面条，
1: 哦，
0: 各种面，就是只要他推送说面条的100种吃法，
2: 嗯，
0: 啊，100种卤，啊，100。我都学一下，
1: 哦，
0: 如果有机会的话，周末什么的我都尝试做一下。
2: 到目前为止尝试了几种？
0: 5种。
2: 可以了。

0: 我到底找什么面合适呢？
1: 你往这边都抬不上来。
0: 这面也太多了啊！这聊什么呢？哎，那就烩面都不聊，太有名了。咱聊饸饹面行吗？
1: 啊，饸饹面也可以。
0: 现在在北京饸饹面馆也有一些，据传这饸饹面是山西的，还是陕西的，还是河南的？反正这个每个地儿都有，
2: 都近。
0: 但只不过就是因为都是用那饸饹床嘛，压出来的那面。我们那边呢，以羊肉饸饹面为主。而且呢，正宗的就是要拿那个羊油炒的那个辣椒，
1: 没错，
0: 大量的往里放这个，那才叫香。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碗忒大，
1: 他得喝汤啊。
0: 你就点小碗，它都是一大碗上来之后，只不过面稍微少一点，且汤还能续。熊说特别对，上来之后得先喝汤，啥也别加啊，啥也别加，就喝纯纯的汤，一般就是喝那个。它还不是羊的白汤，我们那边有一个是用那个羊的清汤煮出来的，不是白白的，清清爽爽的，吃起来看吧有点像那个兰州的拉面似的，牛肉面似的，但是呢你一吃就知道哦，或者一闻你就知道哦，这个味儿啊是属于羊肉特有的那个香味儿，面条极为筋道，汤极为厚实，那个厚实是因为它熬的时间够久，虽然不白，但是里边的油脂含量特别丰富。您吃完了之后，您要顶着风吹啊，用不了五秒钟，嘴上得起那个
1: 油，呼住了
2: 油，
0: 对，就所谓那个呼住的感觉。先喝口汤，喝完了之后吃一口面，那面呢跟铁丝似的，就是巨硬，
2: 天哪，
0: 巨爽，但是不是没熟啊，一定熟了，它就
1: 是
0: 那样，是
1: 荞麦的对吧？
0: 对。加了那个荞麦的，巨爽，吃起来呼呼呼呵，你得稍微小心点，要不容易一秃噜吧，就把那一碗就秃噜完了，
2: 咬不断。
0: 这个时候浅尝辄止，然后就开始大量的放辣椒，它那辣椒香而不辣，您放满满的都是红的，面上全是那红油了，您都不怕它辣，然后再加那么一拧拧的醋。稍微把那味儿再提一提，您就吃吧。我们那边一般还会拿它泡饼，
1: 我们也是油酥饼。
0: 哎，油酥饼，这都是饸饹面馆基本上标配。
1: 没错，
0: 油酥饼有两种吃法，一种呢是拿那个鸡汤炖出来的、咕嘟出来的那个豆腐，炸过的豆腐，有豆腐串、豆腐泡、什么面筋泡一类的。您拿那个可以蘸那豆腐或者加那豆腐吃，当然如果您说我不吃这个了，我就来这口汤，把那个馍呀、就那油酥饼啊，掰一掰往里一放，别放太多，泡软了反而不好吃，就是刚沾着那汤有点炸响铃的感觉，往嘴里一放，外边那皮还有点酥，一吃裹着那汤，呸，又舔了话筒一下，不好意思啊。哎呦，甭提多香了！这，反正现在河南地界上，至少我们家那儿啊，饸饹面馆挺多，而且吃的人也挺多，因为它确实量比烩面，实话说要大，而且因为它硬啊，那面硬，所以它特别作时候。
2: 王一感冒了，
0: 是我刚才
1: 王一坐的是您这边，我就不要。
0: 那我就放心了，
1: 我以为您往出脆那个高沫儿的，我说您们家这个饸饹面可以还配高沫儿的、这个、
0: 直播间不让沏茶，
2: 我说这面条是够硬的、
1: 塞牙了，
2: 说的是
1: 张口说完颤巍巍
0: 饸饹面算吧，
1: 饸饹面算，绝对算、
0: 行，该你了。
1: 该我了，我是特别喜欢吃面、我觉得这咱们三个之所以聚少离多还能保持这么好的友谊，主要是口味太相近了、
0: 是，
1: 只要是面条我就喜欢，我跟哥是一样的、然后所以我收藏家里最多的是北京100碗最值得吃的面、上海100碗最值得吃的面、安徽100碗最值得吃的面，反正处处都是100碗，我什么面都喜欢吃、贵州的肠旺面，然后这个上海的蟹黄面，然后苏州的这个我们叫做凹糟面哈、然后还有像这个北京的炸酱面，陕西就不用说了，油泼面，这个我们在家也经常吃。其实我想说一说，前两天吃到了一碗不错的面，是在这个迎春面馆
0: 哦，
1: 好久没有去了大红门那儿。那家面馆呢被很多喜欢美食的人推荐过，说实话它是温州风味儿。然后原来最早的在小十几年前的时候我就去过，那个时候我没有觉得太好吃，坦率的说我喜欢吃重口味的。但是那个面馆温州风味儿，它呢是以小的这个狐仙啊

0: 啊，
1: 嗯，
0: 这个，比如说黄鱼，
1: 嗯，
0: 然后虾仁儿，包括呢，它其实是一整只大虾放在里头，然后还有一小段黄鱼放在里头，但是它是白汤的，因为它是用鱼汤熬出来的。嗯，所以当时作为北方人的我呢，我没觉得有那么的好吃，
1: 嗯，
0: 我反而更喜欢吃重口味的，像我这种吃饸饹面和油泼面长大的，我觉得必须得来醋和辣椒，不来那个，我觉得这碗面没有灵魂。嗯，所以当时呢，我觉得也就 just so so， 如此如此哈。
1: 嗯，
0: 后来，等到几年之后再去吃的时候，我就慢慢的吃，哦，他们说的那个鲜味儿了。
1: 嗯，
0: 然后再往后他们说，哎，这个黄鱼好不好，它是回口是鲜甜鲜甜，哦，是能吃出那么点感觉来了。所以前两天又去吃了一次，它主要就是鲜在这口汤，它那汤不是用鱼汤熬出来的，而且呢它一定讲究食材的新鲜，调味没有过多，就下了一点盐和胡椒粉，但是它的那个黄鱼段也好，那个虾也好，包括小的蛤蜊肉，就是我们小蛤了，嗯，然后那种小的蛤蜊肉都是那种鲜嫩的，带着它本身有的清甜的味道，然后面条呢是有的那种，我是吃的那种手擀面的那种哈，比较符合北方人的这种，我吃起来确实汤头很清甜很鲜，
1: 嗯，
0: 很好吃。就现在的我可能年纪大了一点之后，对于那种重口味的，
1: 嗯，
0: 就不是特别
1: 吃不动了，
2: 对，
0: 就特别爱吃但吃不动了，
1: 嗯，
0: 所以对于这种清淡一点的就比较喜欢，我觉得这碗面目前来说最近是比较喜欢的。
1: 嗯，
0: 还有我最近特别爱吃炸酱面，不知道为了什么，
1: 嗯，
0: 就有一阵儿呢好像炸酱面已经排不上了，但最近特别喜欢吃各种各样各家的炸酱面，素炸酱就鸡蛋炸酱的，然后什么这个传统炸酱的，然后就吃这种炸酱面，我就哎呀就一定要用这个大碗，然后多面码多酱少面，
1: 嗯，
0: 然后去拌着它。还有我们家现在呢，这个逢家里有人过生日就吃打卤面，
1: 嗯，
0: 原来没有这个讲究，然后原来就是家里就吃这个油泼面呀，啊，什么的，吃完这个鸡蛋西红柿面，现在呢就是吃打卤面，说北京人过生日好像就讲究吃打卤面哈，所以我们就说给孩子有这样的一个小仪式感，
1: 嗯，
0: 然后就每次有人过生日就给家里打一锅的那个卤，
2: 哎呀，
0: 最后打卤打齐了之后，最后往上泼那一层花椒油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那太好了，
1: 嗯，
0: 而且呢就是一定要先喝卤，
1: 嗯，
0: 先别吃面先喝卤，嗯，哎，我现在每次都打一大锅卤，打出来之后剩下的怎么办，剩下的放在哪儿？第二天呢就是从家门口的小这个早点铺，
1: 嗯，
0: 买点豆腐脑，别给我放卤，我只买白豆腐脑，回去之后把头一天剩的卤，
1: 嗯，
0: 用锅一热，别搅和它，别糊弄它，然后放到这个豆腐脑上，哎呀好吃。
1: 哎呦，我现在在家里边做面啊也稍微更新了一下，也是跟一位老师学的，他就说你面好不好吃关键看汤，
0: 嗯，
1: 汤特别简单，在家里边您说要随时备着鸡汤啊高汤啊，
0: 那不太可能，
1: 不现实。我说那怎么着啊，您就那个煎蛋呢放点油啊，最好有点荤油，和那素油放在一起，
2: 嗯，
1: 把那蛋呢磕进去甭动它，
2: 嗯，
1: 就煎的你觉得里边哎呦可能时间差不多了，拿那勺把那翻个面，
2: 嗯，
1: 那面继续煎，两边都出来有点那个焦焦的，
2: 嗯，
1: 糊糊的感觉，开水啪往里一冲，
0: 奶汤出来了，
1: 那个奶汤就出来了，直接泛白，
2: 嗯，
1: 泛白了之后稍微熬一会儿，就是稍微让它咕嘟一会儿，所以水给的稍微足点。

黄微黄，然后奶味儿已经出来一点点了，但是还没咸淡味儿呢。这个时候买点好白菜，把帮先放进去，说帮到最后最好吃了，先放帮，最后放叶子，把叶子往上淋了了，就跟撒那个葱末似的，把那白叶子往上一撒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帮煮的都晶莹剔透了，下面条，最好是手擀面。手擀面呢，能把那汤再稍微聚一聚，拢一拢，别让汤太宽，而且呢，把那汤的浓郁度再给增加一下。面条快熟了，把那个白菜叶子往里一放，稍微调点味儿，您在碗底调味儿也没问题。

0: 淡的那汤在底下，您会发现，哎呦，这碗面了不地了，
1: 是是，
2: 高级了，
0: 高级了，真的，而且倍儿简单，就多了十多分钟。
1: 你看到山东海边上，类似这样的炝锅面很多，
0: 嗯，
1: 要不然咱们山东籍的很多的朋友，人都说嘛，早上起来拿个小碗直接赶海。捡一些贝壳类或者什么回家直接就用这种方式人就煮面条吃，
2: 太好了，
1: 真是，你看看到了我们听众朋友发的信息，哦天哪，你看竹子墨竹子人家专门发了一个照片，这不就是海鲜炝锅面吗，上头铺了一层全是贝壳，
2: 真鲜吗，
1: 啊，人说烟台吃的蛤了面，
0: 嗯，
1: 真是看着就香，
2: 而且我特别喜欢吃哥现在拿手的那个茄子串面，
1: 哎，真的行，真的行，
2: 就我超喜欢吃，
0: 是，这都属于经典搭配。
1: 嗯，
2: 您做那茄子串儿，
1: 不，我是那样啊，
0: 串儿、
1: 就是、
0: 别人串儿，
1: 别，我串了，
0: 哦，您串了，
1: 串
0: 哦，
1: 我就是我喜欢把那个茄子呀切成小的长条，拿手撕、
2: 哦，
1: 撕完了以后呢，先放一点盐，让它杀杀水，然后给它捏喽。
2: 嗯，
1: 这是一种方式啊。另外，我看还有人教说撕成条然后你先放蒸锅里蒸。把它蒸的基本上差不多熟的时候拿出来再做，
0: 和蒜泥儿，
1: 然后不，这你边炒嘛，你炒的时候你自己可以调一碗料，比如说里头放酱油啊，然后放老抽啊，放一点黄酱啊，再放一点糖啊，然后再放一点那个胡椒啊等等这些吧，然后你就弄成料了以后，里头最好再放一点淀粉，然后等到先炒肉末，炒肉末之前热油的时候再往里放点大料，这样让肉味更强一点，然后炒了肉末，然后你再把茄子放进去，然后再把这个弄自己这料你也放进去，然后再放开水放那么一点，然后没过茄子就行，咕嘟，等什么时候汁儿收的差不多了，然后你觉得不够咸再放点盐，
0: 您这高级，您这高级，真的，我在家做茄子呀，首先茄子你得买新鲜的啊，
1: 嗯，
0: 新鲜的能出水儿，
1: 嗯，对呀，
0: 然后呢就是剥蒜，
1: 哎呦，
0: 大量的蒜，我基本上俩圆茄子
1: 我
0: 得，我
1: 这一般揭盖关火前才放蒜，
0: 两把吗？
1: 对，
0: 第一把是先得最开始的时候把那蒜油煸出来嘛，油温别太高，然后就一半的蒜基本上放那儿了，
1: 嗯，
0: 一头半啊，我炒俩茄子，一头半的蒜，
1: 嗯，
0: 一半的蒜先在那儿煸，火别太大啊，煸出那蒜香味之后，把茄子放进去，油得稍微宽着点，茄子吸油。我不放任何的水，因为新鲜的茄子您只要把酱油放进去之后，它那水就出来了，
1: 是
0: 改小火慢慢咕嘟，
1: 哎呀，
0: 根本都不带管它的、哎、最多切俩青椒然后再放进去、哎、切成小细丝儿、
1: 哎、
0: 然后一块咕嘟，咕嘟到差不多了，听着里边声，哦，好像那水声少了，开开盖一看水不多了、
1: 嗯、
0: 基本上能成了，调个咸淡味之后、
1: 嗯、
0: 我再把那把蒜也往上一撒、嗯、火调大了。

0: 真的呀，
1: 这人家不允许的事儿，咱们就不参与啊。
0: 这个我们的股东来了啊，风。这一直要跟我们一块儿
2: 入股呢、
0: 啊、
1: 没有，
0: 人家是真入股，
1: 人家
2: 电子股东是吧？
0: 没有没有
1: 没有，人有20万，
0: 不，现在23万了
1: 哟，这
0: 又发了新的一个月的工资，
1: 私房钱攒得太快了、
0: 嗯、人家说了你们要需要啊，我现在赶紧再去薅不点来、
2: 哎、我能说就咱们这么往下兜底儿，这还能是私房钱啊？
0: 你没看我都一直没念全名吗？真是
2: 念了呀
0: 啊，你念了，是叫这个名的多、啊、对不对？人家说了，说你们要想开面馆太好了，我就喜欢这面，怎么弄都好吃，23万全给你们。

0: 的主食杠面啊，有哪些都可以来跟我们一块儿说一说，交流一下，发图片更没问题。我一会儿让九儿就一个一个看好不好？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然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空当然咱可以聊两毛钱的，您在微信视频号找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打出来，马上回来啊。
1: 北京出发，高铁90分钟或自驾3小时，探秘万年火山，驰骋辽阔草原，品尝地道美食，解锁多元夏日体验。邂逅18度清凉，北京向心一步就是乌兰察布。
2: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

0: 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1: 吃着火锅，唱着歌，
2: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3: 唠唠嗑，
4: 幽默段子烫嘴，
5: 美食知识开胃，
6: 每天中午12点，
7: 就是这个味儿。
8: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各位好，我是掌勺的夏小八夏明。
2: 大家好，我是跑堂的熊小九熊丽。
0: 好，那个以后大家都扫码就行了。
3: 我也想了半天，这词儿好久没说吧，还有点别扭。
0: 是，职级分工要明确啊。今天呢，我们来聊主食，聊聊碳水，
1: 没错。
0: 但是呢，小九说了，我们面对有一个大的方向，那今天我们就先来说说面条。
1: 是因为确实主食
0: 太多太多，真是太多。
1: 咱们这分门别类的挺好，先聊面条，下一次咱们再聊别的。
0: 可以。你看我们的听众捕手人就说我是广东人。一个以饭为主的地区，但是呢，我在北京呢也工作生活了快30年了，那对于面条米饭呢，我觉得都可以接受啊，但是去路边小吃，我反而会喜欢吃面，因为觉得简单，而且呢没有那么多烦恼的事儿。突噜突噜的就直接都吃了。
1: 那对于您来讲，您最爱吃什么面呢？
0: 广东的朋友啊，
1: 对呀。就比如说在北京您喜欢吃什么面呢？可以跟我们说说呀。
0: 我觉得应该不会吃味道特重的面吧。
1: 您看在广东如果说面的话，汤面我还一时想不起来，
0: 少，
1: 炒面居多。
2: 对吧汤面它有那种比如说馄饨面和那个竹生面，
1: 云吞面，
2: 对，
1: 竹生面，
2: 对，放在一起的，
1: 还真是那个碱味比较大。
2: 对，
1: 但是它那面条筋道。
2: 是，但确实是比如说以这三鲜炒意面呀，然后什么的这种炒类的，包括河粉其实也是变相的面类嘛，对吧，也算是
0: 面食，至少它长得是那样。
1: 哎呀，今天不让说方便面。您那边的我最爱的出钱一丁
0: 是吧？
1: 对吧？
2: 对，
1: 您那区。

0: 觉浇到那个面上面，我应该是三十几块钱吧，我记不太清了啊。但是就猪肝来说，我认为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但是你想它这种面，你就没有办法在大馆子里吃。大馆子里当然做的也很好，但是价格肯定要高一些。
1: 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种滑嫩型的，
1: 嗯，
0: 你时间一旦长了，它就不好吃。
1: 是，就是因为小馆子确实它的厨房的距离和你桌子的距离很近。
0: 哎呦，对。
1: 而且我最近一段时间吃到的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在桐庐，
2: 嗯，
1: 吃到了一碗面，
2: 嗯，
1: 它其实都属于在杭州周边嘛，
2: 嗯，
1: 那些地方，所以呢，它其实面的做法都差不多。我们就吃了一个那当地的那碗面，首先那鳝鱼极新鲜，就是那大盆里的。说哦，你要那个虾爆鳝，行好。

0: 嘴哦，得稍微吹两下放进去，它还烫呢。
1: 嗯，
0: 但是基本上能嚼了，因为你要吃那嫩劲儿。我当时就说，老说锅气，锅气，锅气究竟是什么味道呢？我想这种会不会就是锅气的味道？
1: 嗯，
0: 似糊但没糊，但它有那个焦糊的味道。嗯，它还不是美拉德反应，因为里边它没肉啊，有的时候它确实没肉，但是它就是那。

0: 开始属于慢慢消失的一个东西了，很少有卖了。过去卖的人可多了，都是骑着自行车后边弄一大桶，不是自行车，三轮车，后边搁一大桶，那大桶里边就是有叫粉浆饭的，有叫糊涂面条的，就拿那个当早餐也好，当晚餐也好，那是跟就是软趴趴的面条，其他的。你看甭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好像在这一点上也能达到一个统一，就是面条得筋道，得爽握，
1: 就是它不能够这个没有口感，对不对？
0: 对，得稀里呼噜秃噜着吃够爽才可以。
2: 我们的听众克里斯啊，人家就专门发了一张照片，新疆拌面，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1: 这个，我爱吃
2: 辣皮子的那个，
0: 这太好了，
1: 对
2: 啊。然后边上
0: 面好，筋性大，所以它那辣条子真好，
1: 包括
0: 丁粗粗的
1: 丁炒面，
0: 哎呦，
2: 对，
1: 是吧？
2: 因为它那辣椒不辣，
0: 不辣，
2: 吃着特别的香，
0: 是的
2: 啊，还微微有一点点反甜，
1: 而且它那个辣椒的肉都比较厚，
2: 对对，
1: 所以吃起来就比较有口感，
2: 好吃。
1: 对，刚才在说软的那个，就是口感比较，我想到一个，就龙须面
0: 哦。
1: 是吧，
0: 病号饭，
1: 对，龙须面。但是你看龙须面它虽然细，它也是有点那个时间长之后会有点泡软泡糟的，但是让它刚出锅的时候它也是比较利落的那种啊。我们家原来经常吃那个阳春面
2: 啊，
1: 然后就用龙须面来做。然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哥刚才说咱们想另外的一条路哈，提了几个不常见的，其实就像扬州的虾子阳春面，他用的虾子酱油，包括新鲜的虾子，当然这个新鲜虾子它可能价格就会这个
0: 贵一点
1: 、啊、对，但是他用的这个虾子酱油就经常就一定要用到这个，
0: 是
1: 那个再用点猪油，所以他的那个虽然调味比较简单，但是让他用的东西并不简单，你就会发现他的那碗面就很香，而且用了大胡椒粉，特别适合天冷的时候，比如感冒啊，鼻子不通气儿，包括喝完酒之后，用一碗虾子阳春面大胡椒粉的去回魂，哇，简直太合适了。
0: 有一次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们在就是几位喝酒的朋友啊，喝的呢特别尽兴，最后呢就上了一碗这个虾子阳春面。我在喝的时候吃的时候，我觉得那碗面非常好啊，所有的那些包括酱油的香味啊，猪油的那个香味啊，虾子的香味啊，你是需要在一口当中慢慢去寻找的。后来他喝了一碗，喝了口汤，说你把那虾子再给我拿来点。人家就把那虾子炒得干干的虾子就拿来了。他夸夸夸加了三勺，当然勺不大啊，那碗面也没多大。又喝了一口汤，他说，明儿你尝尝，你再放几勺虾子你尝尝。那是我第一次再往阳春面里边加东西，因为我吃阳春面一不加醋，二不加任何东西，什么都不加，我觉得那碗面调和就很好。
2: 是是是，
0: 我把那虾子放了几勺，
2: 你
0: 别说，虾子量给足了之后，就跟响油扇糊上边再加几勺胡椒粉一个道理。哎呦，那个虾子的那个独有的那个，你说它腥也好，说它什么也好，独有的那个味道，哎呦，一下就出来了，
2: 是是是，
0: 这碗面变得就不再那么好像清汤寡水一般了。当然啊，那个鲜的倍数成倍的增加，如果您是北方重口，比较重口的话，您下次去到阳春面店，您问他多要几勺虾子。
1: 虾子不会单收钱吗？
0: 单收钱也值当试试啊，尤其贵的去一点稍微人均高一点的馆子，您就说虾子给我多放几勺，那一般都会满足您。
2: 那就好，那
0: 您试一试，完全不同的感觉，非常棒，
2: 真是。如果没有这个虾子虾酱，可能阳春面我连碰都不碰，
0: 是吧？您觉得寡淡，
2: 太清汤寡水了，看着就单薄。
0: 但是咱们在江南灶很早之前，咱们吃过那江南灶的那碗阳春面，
2: 那不一样，人汤底
0: 寡而不淡，
2: 那汤底都
0: 非常好。
2: 是，Ducky 说我要推荐长鱼面啊，是我看了很多的介绍，都说他们家的面，说就在动物园。说鳝鱼面的性价比非常的高，一份3两的面，浇头的那个鳝鱼能有3-4条，店里还有免费小咸菜，免费喝鸡蛋汤， 红枣银耳梨汤。

0: 汤。嚯，您是人家这是免费的抵了这个面条了吧？
1: 啊
0: 啊，这免费的真多嘿。
2: 嗯，就跟我们去吃韩国烧烤一样，免费小菜上一堆，吃完之后饱了，说哎不好意思，我有事儿走。
0: 嘿嘿不过现在呢，因为好吃的太多，以至于你当在某个店吃到了某一道菜，你觉得哎呦惊艳了，反而以后再说，比如说吃小面，好，我就只去这家。
1: 嗯，
0: 因为这家

0: 绍我说我不是爱吃那辣皮子那个炒的面吗？
1: 啊，
0: 然后就跟我说说你就去那个东四环的一家店去吃，
1: 嗯，
0: 说那店生意可好了。后来我说行啊，就在霄云路那边，
1: 嗯，
0: 就去吃了一次，嚯，哦，真排队，排了半天队才能有位子，然后就去吃了，哎，还好吧，
1: 哦，
0: 还好，但是可能就因为之前我赋予他的那个期望值太高了。已经吃了，我觉得还好吧，
2: 也就这样，在家排那么长时间的队，哦，
0: 是
2: 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组团去趟新疆。
2: 嗯，
0: 哎呀，
2: 我本来这个时候应该在呢。
1: 是的啊，幸亏你没走，要不咱们还聚不齐呢。
0: 哎呀，
2: 哎，今天在上直播之前的时候，不是要说今天的节目吗？
0: 嗯，
2: 所以然后我就开始看我收藏的那些单子，
0: 嗯，
2: 然后我又新收藏了一家，也是在咱们东边，而且离咱们特别近。嗯，和他们家的那个丁丁炒面，
0: 嗯，
2: 说特别好吃，
0: 嗯，
2: 我准备先尝尝，如果真的好吃我再推荐给你。
0: 可以啊，可以啊，
2: 性价比也特别高，就是那种小铺子那种。
0: 是，
1: 哎呀，就是这真的要如果能够到新疆啊，什么大盘鸡里边蘸那面我觉得都二说了，就是辣皮子拌面，
2: 嗯，还有各种各种卤的拉条子，对吧？
1: 是，就是我觉得新疆的这个主食和它的菜啊是特别搭的。你看我在那边吃黄面，就是类似于有点像那凉面似的，但是汤倍儿多，配什么？配椒麻鸡，配烤肉吃。你吃烤肉，尤其那种架子烤肉，刚烤出来之后，你吃了两三根以后，尤其羊排啊，相对肥一点，吃了两三根以后，你会觉得稍微有那么一捏捏的腻了。这时候你来个辣皮子，你就不用弄面啊，就捡上面那辣皮子吃两口，你就发现，哎，刚才的羊排去哪儿了？
0: 啊，
1: 一切跟没发生一样。
2: 你吃的是消食丸吧？你，
1: 我感觉是这样的，就是你的口腔重置了。系统重启了，你接着再继续吃烤肉，就是烤肉和黄面以及辣皮子拌面，它太搭了，就搭在一起，我觉得怎么这么好，旁边还给你配的砖茶，
0: 哎呦呦呦，
1: 然后还有一种他们那个饮料是那个类似于叫格瓦斯似的，但是当地叫什么我忘了，有点想不起来了，也是那种蜂蜜水嘛，蜂蜜发酵饮料嘛，也没啥度数，据说没啥度数啊，凉凉的，来口，先来吃烤肉，
0: 嗯，
1: 就口拉皮子，然后吃口面，如果吃的是黄面，再喝口汤，然后再拿那个蜂蜜水，咚咚咚，半杯半扎，一般都按扎算的，半扎下去，哎呦，你觉得这是一个无限循环？
2: 我跟你说，
1: 美食永动机，
2: 哎，
1: 你知道吗？
2: 你身上的每一两肉都没有白长的，
1: 尤其现在饿得慌，你知道吗？对这些美食吧，就极度向往。
2: 哎，你现在的状态，我觉得是到晚上特别饿的时候，然后商量一下，跟大脑来拉开一个抽屉，看看之前存的什么。
0: 嗯，
2: 好，那个黄面是吧？你再开始再重新的再消化一下。
1: 反正你现在要把我放山里啊，灯都灭了，我能发绿光。
0: 天哪！
2: 哎，我中午又想吃辣皮子拌面了。
0: 哎，这哎，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2: 是不是？
0: 哦，
2: 而且这个东西点外卖也还可以，因为它是炒的。
0: 那当然。
2: 哦，辣皮子炒面。拌面还不行，送过来黏了，我要吃炒的。
0: 嗯，
2: 炒过来之后还可以。
0: 对，
1: 是，而且时间稍微长点，它反而越好吃。
0: 对，
2: 味儿了，
1: 是吧？
0: 嗯，非家人说：“哟，你们三个人真能聊。哎呀，我怎么觉得我今儿中午炖的这锅排骨都不香了呢？”
1: 别这么说，排骨也还是香的。
0: 要不然换。
1: 我愿意换，
2: 咱拿着面直接去他们家，
1: 可以，
2: 大排面呀，多有名啊，是不是？
0: 哎呀呀呀，
1: 对，
0: 嗯，来看看1660，他说我是河南、山西、陕西交界处的灵宝人
1: 哦
0: 啊，他说三省的面我都是很喜欢的，
1: 嗯，
0: 灵宝呢有一种面食叫羊肉糊巴，
2: 哦，糊巴，陕西也有
0: 啊，
2: 它其实就是饼丝儿。
1: 哦，
0: 他说那个要羊肉炝锅，然后死面饼切丝儿和羊肉炒半熟，
1: 哦，
0: 再加羊汤收汁儿，
2: 嗯，
0: 还得保证面的筋道。灵宝的羊肉糊巴有一个标准，就是不能看见汤，
1: 哦，
0: 就都收进去了，
1: 汤就全收了。

0: 说的饼丝儿。然后北京有这个炒饼丝儿，那边呢就是用的是烩。
1: 对对，
0: 就是用你把羊肉饸饹收成浓汁之后，把里头的饸饹面换成糊吧，换成饼。
1: 我们那儿也叫烩饼，但不叫糊吧，但估计可能是一个，就是因为都用的那锅羊汤嘛，就看你怎么选饼了。然后呢，饼呢，有的说讲究那现烙的，但有的说放一放会更好，就是你不用现烙，就饼切的细细的，这是一种。还有就是炒饼。我们那边我们那边的炒饼就是汤很重要，就有点像跟陕西似的，我要求口汤。口汤全靠师傅去把握那个汤，我放到多少嘛，到最后留那一口的那汤嘛，就叫口汤嘛，就相对来讲汤少一些。我们那边倒没那讲究，但是炒饼的话，你现在总结就是一定最后给你留一口口汤。你喝的也是那个羊汤的感觉，但是最佳六缝神器就是那口汤。你喝完之后你觉得，哎呦，我刚才吃的什么，
2: 嚯，
1: 它去哪儿了，就是缝被填平了。
2: 那是孟婆汤吧。
1: 哎，对，反正确实是消失的记忆。
2: 嚯，
1: 感觉刚刚，哎，我点什么东西了吗？
0: 我是谁，我在哪
1: 儿？这桌子怎么还不收呢？赶紧收了呀，我要开始点餐了。就是这种感觉，瞬间你会觉得舒服了。
2: 对呀，
1: 你吃完那个烩饼，我们那烩饼尤其有的时候它还是有点干干硬硬的，你前期吃的时候还是有点顶，你吃到最后拿它一顺，那种毛毛愣愣的感觉马上就没有了，真的。
0: 哎，我们家那边好像现在出那种真空包装的那个胡巴了，我给你们订一点，你尝尝。就是那个唯独有一点，就是吃完之后呢，家里的那个碗和锅不太好刷，因为它
1: 是
0: 羊油辣子，
1: 所
0: 以那个羊油辣子它就容易糊在那个碗和锅上。
2: 对
0: 啊，那个，
2: 这没事，刷简单，在刷之前你先拿纸巾擦一遍再刷。
1: 没毛病。
0: 我这两天然后看了，前两天因为我姐姐订了一波，她说味道还行，不如在当地吃的，但已经算不错了。我问她在哪儿订的。
2: 好，来吧，最后一条，队长发的。队长说，来说个偏门的啊，大盘鸡配面，这是在新疆的那个，就那边那吃的当地的一个著名的吃法。
1: 没毛病，
2: 就是大盘鸡配面皮子
1: 啊，
2: 说鸡肉也鲜嫩，面皮子也筋道，拌在一块吃可入味了。
1: 是，您下一次有机会再去啊，一定吃吃我说的那黄面以及辣皮子拌面。
0: 我也要去吃黄
1: 面。哎，真的，这个大盘鸡呢，这个就看鸡嘛，对吧？面其实是个辅助，当然它裹一裹会更好吃。但是咱这儿不还有那个铁锅炖的那鱼蘸油条嘛？咱这儿也有经典的，能抗衡一下的。但是辣皮子拌。

0: 佳佳演妹妹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您现在就可以登录大麦以及开心麻花小程序优惠购票。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兰蔻的小白管防晒，这应该熊力知道啊，我们就不太清楚了，非常有名，
1: 好用
0: 对吧，50毫升的正装，这个您甭管官网多少钱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商城价格169，而且买两支会更划算，只要299。您那个什么这个油啊，什么包括这个太阳晒啊，就再也不怕了。想要囤货或和闺蜜一起拼单的，您直接囤两支更划算。记着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字防晒，赶紧。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没有老虎，
6: 老虎。

0: 身体发现异常。
1: 身体怎么了？
0: 在户外工作的3个小时中，身体温度在持续升高。
1: 主人现在感觉怎么样？
0: 已经出现头痛、口渴、多汗、皮肤灼热等。
2: 赶紧发送紧急信息，让身体立刻休息。哎呀，
3: 我感觉有点难受。
4: 天太热了，别中暑了，去阴凉地儿休息一会儿吧。快把防暑降温的药吃了，
5: 也要少量多次喝点淡盐水，
4: 注意定时休息，轮流。

0: 三九剧场。路况信息。
1: 西二环复兴门桥到官园桥南北双向，西三环六里桥的航天桥南向北，西兴桥北北向南断续车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东北部高压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岩播讲。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显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1982年年初，住在钟鼓楼附近这座小四合院中北屋的张麒麟，晚饭之后翻阅《光明日报》的时候，看到一篇表扬优秀编辑的文章。那篇文章里介绍到辛勤的淘金者韩一潭，说韩一潭每天要审阅近千首自发投稿的诗，大都味同嚼蜡，毫无新意，但他坚持一首首认真地读下去，偶尔发现一首闪光的好诗，他就会高兴地情不自禁，立即报送主编予以扶持。有一回他刚读完一首只有12行的好诗，就被叫走开会去了。开完会回来，他发现办公桌被好心的同事整理了一番，因为窗外的风把他满桌散乱的纸张刮到地上了，大家就为他拾掇起来。他从那堕棋的稿堆里再寻那首好诗，就怎么也找不着了，非常的懊丧。有人跟他说不要找了，因为来稿者不过是无名小卒，那诗文只有12行，按编辑部规定是可以不予回音、不予退稿的。但是他却不能忘怀，费时一下午翻遍桌上、抽屉里所有的纸片去寻觅那首小诗，竟然毫无踪影。第二天，他下了更大的决心，甚至趴到地上去搜寻柜橱下边。终于从柜橱下边蜘蛛网密布的角落里找到了那首小诗，最后还真把那首小诗给发表了出来，给了作者极大的鼓舞。在第一次成功的激励下，那位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又陆续地发出了许多短诗、组诗，目前竟俨然成为所在省份的一颗文学新星。当记者问韩一潭从这桩事中总结出什么经验的时候，韩一潭风趣地说，我的经验教训就是必须去买一方镇纸压住我桌上的每一篇稿纸，不让他们被风刮跑。他的办公桌上后来果真出现了一方铜制镇纸。张麒麟读完有关韩一潭的报道，不禁感叹，各行各业都需要韩一潭这种伯乐呀，我们局里要是多几个韩一潭，那事情就好办多了嘛。当时他的女儿张秀藻在一边还咯咯地笑，爸，您知道吗？韩一潭就住在咱们院儿。张麒麟吃了一惊，啊，邻居，爸，瞧您的，您这官僚主义真够可以的。韩一潭就住在咱们前面西小院里，您现在才知道啊。那篇报道的功效，首先是编辑部每天的诗稿暴增，而且来稿要么在信封上写明是继韩一潭同志亲收，要么就在里边附上给韩一潭的信。其实那篇报道见报之前， 韩一潭已经不看自发来稿了。编辑部新分来了两个工农兵大学生，自发来稿以后就由他们处理了，但是他们却聪明地把所有附有写给敬爱的韩老师信件的诗稿看也不看就都送到韩一潭的案头，用那镇纸给镇住。而当韩一潭把敬寄给他而实在无暇过目的诗稿转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又总是任其积压，因为编辑部早就对作者声明了，来稿勿寄私人，以免延误。这话换个角度说，就是凡寄私人，延误物涉。这种情况自然是成百上千淳朴的自发投稿者们想象不到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1: 那篇报道的功效还不止于此。报道发表后的半个月，一天傍晚，韩一潭跟葛平正在吃晚饭，忽然澹台至珠的公公把一个年轻人带到他们那里。韩编辑，哎呦，葛老师，你们的亲戚打东北来了。他俩朝那年轻人望去，大吃一惊，他们没有这样一位亲戚呀。后来他们弄清了，那年轻人并没有自称是他们的亲戚，只是说他要找韩伯伯。澹台至珠的公公看那年轻人带着行李，说话带东北口音，就误以为他是他们家从东北来的亲戚。韩一潭赶紧撂下饭碗，迎上去问那年轻人，你找我？年轻人却反问，您是韩一潭伯伯？韩伯伯？韩一潭点头，对，我是。那年轻人把手里提的旅行包一放，伸出两只手来抓住韩一潭的右手，紧紧握住，眼里竟涌出了泪花。哎呀，韩伯伯，我可找着您了。韩一潭有所明白，你从哪儿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就是一般的亲戚，见着韩一潭也不会那样的亲热。年轻人弯腰拉开旅行包的拉锁，取出了一个大塑料包来，透过包装可以看出里头全是又大又整的干蘑菇。他把那一大口的干蘑菇搁到饭桌上，就毕恭毕敬地招呼葛平，您是师母吧？师母，您受累了。葛平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只是发愣。韩一潭心里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恼怒，他对这事态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不由得再一连串地提出问题。你是文学青年吧？你是怎么找到我这儿来的？你从哪儿得着我们家地址的？是不是想请我给你看看稿子？不一会儿，也就全都弄清楚了。他是东北一个县里的文学青年，酷爱诗歌。他自然早就尝试着给报刊投稿，从诗刊和人民日报的副刊到他们地区的刊物和报纸副刊全都投过，但是一首也没有被刊登，并且几乎一律石沉大海。关于韩一潭的那篇报道自然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说他读的时候流出了热泪，看来绝不是说谎，他感到他在黑暗王国中看到了一线光明，所以毅然投奔韩一潭来了。下了火车，他先找到编辑部， 传达室告诉他，编辑部的人这天都外出听报告去了。

0: 不久，经不住他一再恳求，最后告诉了他，所以他现在好不容易的找了来。葛平出于一种女性的同情心，
1: 你还没吃晚饭吧？
0: 他倒坦率，找不着韩伯伯，我什么玩意儿也吃不下去啊。葛平就请他吃饭，菜不够了，就下厨房为他现去炒了一大盘鸡蛋。韩一谈请他坐到茶几边的沙发上，

0: 创作。这是我的抒情诗一百首，这是我的主诗泥土的爱，这是我的抒情长诗天空颂，这是我的叙事诗草原上的普罗米修斯的第一部，这是我的诗句爱琴海的波涛。全都取出来以后，他那诗稿足有一尺来高。韩一潭望着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仿佛自己被宣判了重刑，惊慌的说不出话来。韩伯伯，你一定要给我审阅，给我发表啊！你一定要亲自指导我，扶持我。年轻人非常的诚恳。葛平端来了炒好的鸡蛋，请年轻人坐到饭桌那儿去吃晚饭。年轻人并不推辞，坐过去就吃了。他显然非常饿，吃得狼吞虎咽。葛平对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一时倒没大注意，他跟年轻人说：“慢慢吃啊，不够还可以来点方便面。”哎，你在北京有什么亲戚啊？年轻人一边吃一边回答：“哎呀，除了韩伯伯和您，我搁北京没有亲戚。”韩一潭心往下一沉，葛平还没大明白，那你这回是干什么来的？出差办事啊？还是你住哪个招待所呀？年轻人反倒露出了吃惊的神色。哎，我就是找韩伯伯来啊，我打算搁这先住一个月，然后……葛平这才感到事态严重。你有工作吗？你是哪个单位的？年轻人倒若无其事。有啊，我是我们县农机局修建队的。我们那单位领导，哎呀，全是个土老帽，懂啥呀？他们不支持我搞这个文学创作，还打击我呢。韩一潭忍不住跟上去：“你来北京跟单位请假了吗？”年轻人把嘴一撇：“请假，我根本不勒他们。”葛平着起急来：“你这怎么行啊？你这不成了盲流了吗？”年轻人吃完最后一口饭，用手背抹抹嘴儿：“我不发表作品出来，我绝不回去。”韩一潭这下心里长了毛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位闯入者打发出去。葛平又问他：“你家里知道你来北京的事儿吗？”“
1: 哎，咋不知道呢？我吵了一架才搁家出来的。”
0: 葛平责备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爸你妈现在该多着急呀！”“
1: 我爸我妈早就没了。”“
0: 啊，那你跟家里什么人吵啊？”

啊，容易吗？每一行每一个字都是我红玛瑙般的血，白衣襟般的汗。现在我痛快了，让我媳妇儿在那发散着酸白菜气息

我要的是灵魂，是死。我后悔当年不该结婚，不该要那所谓的孩子。从文学史上看，多少诗人因为结婚形成悲剧，普希金、陆游，我一定要扎烂的

什么玩意儿伯乐，什么沙粒淘金不嫌烦，潘银伪君子。他确实感到上当受骗了，这个世界怎么充满了如此多的陷阱？他激动地拍着桌子，这是什么玩意儿？如果你们根本不想发现千里马，那干脆

的至少要等一年以上才能建书，这还说的是马上录用，如果你达不到水平，那等多久都没用啊。

0: 事故。东北五环五元桥北内环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京新高速建亭桥北进京方向车多。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显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当韩一谈听说这年轻人要在北京扎下去了，不禁目瞪口呆。那你怎么生活呀？在北京你住哪儿啊？钱花完了，你拿什么吃饭呢？

软。他瞧着那一尺来高的诗稿，哎呀，你既然找到我这儿来了，那我就挑着看看吧。

而第四张竟然是马背上的阿童木。他没敢把目录看完，更不敢往里翻。他已经过目的荒唐之作多矣，但这位年轻人的大作真可以说是更像荒唐演大荒。韩伯伯，年轻人对他恢复了尊称，期望地叮嘱他，您给我提点不足之处吧，那意见越尖锐越好啊。韩一谈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只好搁回去这一摞，再抽出那最底下的一摞来。这回的这一摞是抒情诗一百首，他随便翻到一页，阿弥陀佛，这回总算摆脱了阳神阳人的纠缠，诗句颇为小顺流畅。但是哎呀，怎么似曾相识呢？头两句好像是李英的，中间几句好像是艾青。

每天24小时不吃不喝不做任何别的事情，他也回不完每天接到的雪片般的来信。开头凡寄给他个人的诗稿，他都自费给作者寄回，后来形势发展到他实在是无力负担了，如果一律自费退回，他每个月的伙食费全都用上也不够。后来他把寄给他私人的诗稿也混在编辑部的退稿中，由公家邮资总付。尽管编辑部里并没有人发出微词，他自己却总觉得不好意思。再以后他才任寄给他个人的信稿积压起来，结果就招来了怨恨和辱骂。记者又一次来

确实是他自愿送的，你毕竟还给他看了几首诗，提了意见了呀。韩一潭摇摇头，你是个当教师的人，怎么能说出这么没有原则的话来？看过人家的诗，提过意见，就该收人家礼啊。何况那个人根本就不正常，无论如何你不该让我们吃到他的这个蘑菇。葛平心想，自己操持半天好容易做出了这么个菜，却遭到批评，实在扫兴。你坚持原则，你别吃。女儿插话，爸您行了，您坚持原则我见识过，您就这么一辈子坚持原则吧。说完了，夹了一个蘑菇喂到儿子嘴里，来吃蘑菇，蘑菇好吃。女儿的脸色很难看，韩一潭低下头，心里发堵，她的脸不由得变成了猪肝般的颜色。您坚持原则我见识过，女儿这话像锥子一样刺伤了她的灵魂。那是1968年，女儿17岁，临高中毕业，赶上了运动。在那风暴之中，他们一家三口全都迷迷瞪瞪。韩一潭诚惶诚恐，唯求自保。葛平庆幸自己教的只是1、2年级的学生，免受5、6年级学生的胡闹式冲击。女儿不是红卫兵，却也还算不上黑崽子，又不敢当逍遥派，每天到学校里去参加运动，完全是随波逐流。但是毕竟年轻幼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一天中午，女儿回到家里，大家围桌吃饭的时候，忽然散布了一些听来的关于领导小组某领导的传闻和坏话。韩一潭和葛平都吓坏了，两个人异口同声严厉地斥责了女儿一番，弄得三个人全都没吃饭，就没了食欲。葛平那天要去参加一个区里的批斗会，提前走了。家里

那时候他家隔壁住的还不是澹台制珠一家，而是一个工厂里的造反派的头头。韩一潭总觉得女儿的恶意攻击一定被隔壁听着了，况且他心里也确实感到女儿的这恶意攻击罪孽深重，万万不能容忍。他想出路只有一条，争取坦白从宽，于是他就带着哭哭啼啼的女儿去派出所自首了。现在他回想起来也觉得简直不像是人世间能有的事。如果这事儿发生在别人身上，如今写成小说，写成叙事诗，写成回忆录，把稿子交给他看，他一定会提出意见，请不要胡编乱造，你这情节缺乏合理性。然而那竟的的确确是真的，而且还有

所，快点葬送女儿。那女儿当时怎么不逃走呢？怎么竟然顺从地坐在了后座上了呢？

那一年他已经39岁，而女儿17岁。那时候的派出所是什么情况？100个派出所可能会出现100种情况。原有的政策可以完全抛到一边，他的女儿进入派出所以后会是什么命运呢？当然，韩一潭把女儿主动送去，心里想的的确是哀求从宽。真像做梦一样，骗他们去的那个派出所里竟是好人。当时派出所似乎军管了，在一间接待室里有2个穿军装的人，他们不动声色地听完满头流汗的父亲那语无伦次的自首，不动声色地看着抖成一团的犯有恶意攻击罪的女儿，最后竟连一句训斥也没有，只是互相对看了一眼以后，一前一后地跟他们说：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以后注意就行了，去吧去吧，别来了别来了啊。事情出乎韩一潭的意料，就那么了结了。他用自行车把女儿带回家里，他望着跟邻居相隔的那么一堵墙，心里踏实了许多，女儿却哭得喘不过气来。女儿到这时候才体会到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所包含着的凶险。她之所以能够得以逢凶化吉，完完全全是出于一种不近当时情理的偶然。从此女儿对韩一潭失去了敬爱，而且这种感情和年龄的增长恰好成了正比。早在四人帮倒台之前，韩一潭就恳求过女儿的宽恕，女儿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宽恕了他。但是要想使女儿像对母亲那样对她微笑、注目、说话、扶持，却不再可能了。甚至当她50岁那年因病住院，女儿来医院探望的时候，

0: 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四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0: 中国人保。有任何前期投保、后期理赔的问题，大家随时关注并搜索爱车1039和 James 随时互动。
1: 全新奔驰纯电 GLC 29.99万起售，9月30日前下定，享超50,000元购车权益。北京博瑞详驰，诚邀到店试驾，0108818765。奔驰。

0: 就弹在地上了。弹在地上，你说这车能走不能走？能走啊，但是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就响。哎，我们就想问问，这个回北京之后可以走自己的保险去检查和维修车辆的底盘部分吗？
1: 实际上如果发生了这个事故啊，就是如果说你冲下了坡，咣发生了这样的事儿啊，就是先别开，您先检查一下。如果是大部分就是去沙漠都是油车，那油车的话，它的散热的设备如果说是出现了故障的话，会影响您的发动机的损失，这个非常的损失很大了。所以说一旦发现漏油啊这种情况，哎，您就不要开了，马上就要请救援了，
0: 就避免损失扩大。
1: 对，避免损失扩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如果说发生了明摆的就是碰撞发生的这种事故啊，是可以进行赔付的，那么咱们是不用担心的。就是有一条啊，咱们要看一下，就是咱们别，哎，我这车呀，只是我的一些这故障，你的故障啊，或者是说，哎，我车质量问题啊，就是比方说你的胶套老化了，人家一看这胶套就是老化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一部分是不赔付的
0: 啊。嗯，就是您这属于急症，不是慢病，是吧？
2: 那如果说这坡本身没有路，
1: 嗯，
2: 或者你先上，唰唰冲三次，好，该我了，唰唰冲四次，然后在这种前提下。车啊，
0: 嘎了，
2: 得不赔吧？
1: 那么从保险的条款上啊，就是保险条款它是一个列明条款啊，那么并没有禁止各位说是我对这个车辆去娱乐啊，这个

0: 能还不太明白。
1: 我再举一个例子，嘉盛险、嘉捷险有之前赔过一个，因为之前一个大水，然后导致人员在车内啊、死亡的案件的有赔付，那个就是他、
0: 哦、
1: 因为他包含了死亡伤残的就。这个保额赔付了、嗯、
0: 那就是这两个险就是车上人员和驾驶险都可以赔付，
1: 对，都是可以赔付的。
0: 哦、嗯、就是很极端的一个例子，
2: 是很极端的，而且就是真是涉及到人员死亡的，尤其是涉及到人学人员死亡的啊，就是这些金额都是累计的啊，加起来赔你最高当然有一限额。 嗯， 嗯，是这样、嗯、
3: 好吧，换敞篷了
0: 跑得快是吧？
3: 对对对，
1: 小心尾巴骨，因为上面落下来高。
0: 你应该得自己弹射出去，弹射出去。看一个保险吧，他说这样，我买了一个一手车，是朋友的名，但是保险是我的名，上的是外地牌子。最近呢，我北京有标了，我打算把这车呢从外地，迁回北京。啊，过户回北京，车肯定是新车。那第二年我上保险的时候，名字还是我，但是车主名字换了，这个会对我有什么影响吗？我不就变成二手车了吗？保险会不会贵？
1: 我刚才我一直在琢磨什么是一手车，就是他之前买了个新车，只不过当时没标。用的朋友的名字
3: 可以这么理解，
1: 哎，是吧？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现在的名字变成自己了，
3: 对，他要弄过来，
0: 就是外地车进京、第二年保费怎么算？
1: 正常情况下呢，他如果是没有脱保等一些情况的话，保费的厘定呢，对，因为这次的变更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但是因为车主发生了变化了，那么现在呢，在车险这个综合改革之后，那么有一部分的从人因素，也就是您的车主发生变化以后，这两个人不一样了啊，包括年龄、性别的一些。差异可能对您的保费会有一定的影响，但应该影响不是很大。无赔款优惠系数不会因为您这个来发生变化，但发生变化的只有保险公司各保险公司自己可以设定一些浮动条件的自主和那个自主系数。
0: 那您提到的车主的变化，那车主是一个100岁的老头和一个18岁的小伙子，对保费会有变化？
1: 会有影响的，
0: 他也不开呀。是我开呀，被保险人是我呀，是我开呀。
1: 那这车不一定谁开呀？
0: 啊，因为不指定驾驶员，
1: 不一定是谁开。
0: 啊，100岁老头开，那可能风险就高。
1: 因为不可能考虑到那么多种情况，那这是相应的规则也是在咱们的这个市场化的商业车险也是在过程中嘛。那可能前期就是拿我们不会考虑到就是这一会儿这个开一会儿那个开是他。

0: 希望在保险这个行业范畴之内，能去除很多老赖，不讲理，不接电话啊，不理会，然后把他们变成更合理的啊，变成更合规的，变成更合情的一些人。
1: 对，
0: 这样能减少对于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的伤害，心理上的伤害。
2: 所以你看77就说了啊，明白了明白，那我的理解是不是就是保险是随车走不随人走？
0: 可以这么说，但不完全正确。
2: 哎，对，
1: 保险呢，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车险的保险标的就是这辆车。怎么识别这辆车呢？就是用车的身份证号，也就是车架号，来锁定的。那我这一张保单所保障的保险标的就是这个车架号所对应的车，除非车架号换。
0: 好，这位比较纠结，说我有一辆23年9月份的奔驰 E300 豪华好车啊，他说，请问延保有用吗？延保是不是能延3年呀？这3年大概得多少钱呀？你是建议我用原厂的呢，还是用第三方的？咱让可以让刘庆说说，就有关于延保。我记得很早以前，保险公司也推出了相应的业务。
3: 是，现在也有啊。延保，我个人认为，就是您这么好的车，我建议还是保一下比较好啊。尤其是对延保，主要是对自己的几个重要的部件的保护。所以说我个人感觉你们还是保上比较好。至于价格啊，就是我没有。就是具体销售过类似的金额，所以我并不太清楚。
2: 所以那延展的问题来了，比如说人说新车买延保合适，还是出了所谓的保质期几年几万公里之后我做延保合适？
0: 价格不一样。
2: 那对啊，
0: 新车的时候你买便宜，等你快出了3个月3年保期的时候买贵。
2: 你看这是一种
3: 是这样。
2: 另外一种，我是跟保险公司买合适呢，还是跟 4S 店买合适，还是说哎呀异曲同工是一回事儿？
1: 这个实际上我有个建议啊，就是说我们投保的时候，刚才我实际想说的就是我们要投保的时候。

0: 已经倒赔很多钱了。
1: 所以他把这个东西转嫁给保险公司其实是更好的，因为现在就像一些好车啊，就像那个 E 发动机总成一旦出现问题，那就是个总成的事儿啊，那总成就20万将近，是非常昂贵的。
2: 你看这个话术，
3: 就怕保险公司吓唬人，我跟你说。
1: 是的，奔驰的发动机是不单独更换配件的，
3: 是，
1: 所以说是这个一般的人是承受不起的，所以说是还是转嫁给保险公司比较好。
4: 既然你知道这个，你就不买奔驰了，是不是？这位说，我想问，我买了一个二手车，但是买车的时候保险并未变更啊，并未变更。那第二年我再买保险的时候，是按照他的那个系数算，还是说我重新打鼓零开张？
0: 因为如果没有变更，就是您可能和上任车主，比如说认识啊，或者关系好，对吧？您要防止这个原投保人那商业险是可以退保的啊。如果也没有退保的话，您正常继续，那么这个车呢，车的一些连续不出险的年份啊等一些相关信息是继续来在再次投保的时候会计算的。比如连续4年不投保了，这一年还没有出险，就当时那张保单连续4年不出险了，您这一年又没有出险，那这辆车呢，实际在投保的时候就连续5年不出险了。
4: 这个原来我们提醒过大家，就是你买二手车的时候，最好去查一下他以前的保险，是不是连年频发事故，造成您第二年保费突涨，或者说啊，您这个车之前有没有发生过人伤？如果发生人伤或者是亡人事故的这些车，大家好像保险也不一样吧？
0: 那个对交强险是会有直接影响的，
4: 是吧？这有变化，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它的过去啊，那也要展望它的未来。小陈说：“维泽赫给问问，现在呢很多电瓶车都没有保险，那如果发生剐蹭之后，是不是每次都得走代位追偿？那我这代位追偿次数多了，对我会不会有影响？”
1: 实际上代位追偿，如果说啊，我们最就是首先您是无责。首先您得是没有责任，然后发生代位追偿。那么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当然只要发生代位追偿，是先记您的事故的，是吧？先记您的事故。如果说后期就是我们追偿成功了，自然不算您的这个一次出险。但是如果没有追偿成功，那是不是那时候就该算了？
0: 正常情况下都是没有记录在那个出险案件里边的，
1: 是吧？那不管他有没有就是追偿成功，那都不算，是吧？
0: 对
1: 啊。
3: 那有没有期限限制？比如类似于说，好，您是我们这儿的那个。

0: 就是
1: 我没动啊，
0: 对你没动，但
2: 是嘿，
0: 是不是
2: 会承担一些责任？
0: 对，在责任认定上就会形成一个争议，大概率你要沾责任。
2: 嚯，
0: 在沾上责任以后，碰上这种事儿就不行了。
2: 天哪，
0: 是吧？就有巨额的赔付的这个，
1: 他又吓唬你。
2: 哎，我真怕保险公司人说这个。
1: 哎，那咱一会儿往后聊，再聊别的。那如果我是停在车位里，同样的事情发生了，是不是我就没有责任？
0: 那得看。就是交警是怎么认定的？
2: 对，
0: 交警是怎么认定的？那得看。嗯，
1: 我停车位里也不保险。
2: 对，
3: 停在车位里，反正我个人觉得大概率可能
2: 好点，
3: 风险系数比较小。嗯，
2: 好点。
3: 你要没停在车位里，那个是大概率要沾责任的。
1: 对，包括你像这个没停在车位里啊，或者在道边这个吓人。

0: 曾相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十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生》，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

0: 说呢，但是眼下这个新能源这个啊汽车行业发展的这么好，然后呢，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是想要享受到一些新能源发展的一些红利。我平时我出行的时候，我可以降低一下成本，但是我又始终这个续航焦虑的阴霾又在我头顶始终挥散不去。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种客户就比较适合买这个车，
1: 是最好的一种过渡方式。
0: 对，它相当于是在目前这个动力系统下边，非常好的一个方式。第一个，满足您日常想节能、想省钱的这个效果，而且动力要比汽油车还要强劲。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没有续航焦虑，您可以随时的去那个想走就走。然后同时呢，它也没有增程车那种溃电的时候动力下降，以及噪音油耗都特别高的那种情况。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它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解决方案。
1: 现在样车已经在店里了，
0: 而且现在样车和试驾车店里都是有的。那么快的客户可能预计到这个月的月底就可能就拿到车了。
1: 也是一口价吗？
0: 目前它应该也是一口价。然后呢，现在我们是如果在，因为它正式公布准确的价格是9月7号，那么在9月7号之前，如果客户着急想提，那么我们也有车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按照预售价格先交。交车，然后如果公布出来的价格比预售价格低，我们会退差价给您。
1: 不用退，就直接就打到您的保养里。
0: 有看客户的情况。当然我们也愿意这样省事儿。
2: 那整个这个车的售后服务，那跟普通的汽油 XT5 一样吗？
3: 售后服务的还都是我们原班的售后人马。然后呢，因为我们本身之前就有纯电的维修经验，你像咱们的瑞哥、奥哥，包括凯威德这些的维修经验，然后呢，另外汽油车的维修经验呢也是都非常丰富。也就是说，这款车呢，结合于纯电和油车之间的这些维修保养，这些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店里边的设备啊和人员呀、都是已经经过培训和学习的。
2: 上次小旭来还说他的那个智能驾驶好像比以前更聪明了。
0: 对，
2: 现在用的是啥版本？你们试了吗？怎么样？
0: 他现在用的是 Momentum R7 的那个世界大模型，就是最新版本的，而且是原装，就是出厂就是这么带的。它这个版本的这个支架我试过，我已经开过好几次了啊，我觉得就是比我们之前的接触的还要好很多。然后它的这个智能化，在各种这种复杂路况情况下的博弈，它的这个策略都是非常好的。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棒的。
1: 从你们的理解上，这是通用，比如说就拿咱们公司来说，这是算是提速了呢，还是说试探性的？
0: 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您说的这个提速吧，就是它是一个
3: 试探性的提速。
0: 要不您是领导的，面俱到。从我的感觉就是说，如果这一步其实是早晚是要跨出来的，
1: 对对。
0: 而且这一步跨出来了以后，从我们目前包括我们一线的这个销售啊，对于产品的这个了解，对产品的信心还是很强的。
2: 对，我曾经看过一篇报道说，真正干死油车的不是电车的电，而是电车的智。就是电车所具备的一些智力、智能
3: 啊，
2: 辅助的这些驾驶，真正干死油车的是这个。那么，如果油车也带上了这个智啊，智慧啊，什么都行了，什么泊车呀、跟车呀、智驾呀，全都带了，那这两个会不会平权啊？会不会各自各分天下？这都不太好说。
0: 对对，反正现在目前我们试了以后，我觉得至少它在这个什么自动泊车这一方面，它比我开的好。咱说句实话，它比我开的好。
2: 你相信他吗？
0: 我相信啊。其实说实话，在这没有接触之前，我其实也是不信的，因为我干汽车行业、干汽油车干这么多年，对于智驾这个东西，我也是不信的。但是实际上，真正接触了这个东西以后，你会感觉真的是，确实是它非常非常的精准，在这方面控制。
2: 对，你像这个，我就想到了一个好处啊，你家里老人有的时候反应可能不太灵敏的时候，但是老人又特想开车，特想出去玩，如果这个辅助驾驶能够辅助老人啊，去帮助他们规避掉一些风险和隐患，老人对他们来说这样。还有就是一些新手，
0: 对，
2: 新手他可能刚开始哎比较懵懂，比较害怕，能有点辅助的加持啊，智能的加持，哎，信心也大倍增。但是说一千到一万，你说破一万年，安全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0: 那对，
2: 啊、您不能说百分之百都给他。
1: 对，
0: 对，
1: 反正我觉得看你们发朋友圈，哎，我觉得这车吸引力还是有的，
0: 嗯，
1: 包括这个价格的吸引力也还是可以聊的，
0: 对。
1: 哎，挺好。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无论是凯迪拉克也好，还是沃尔沃也好，他们还是对自己品牌的保护挺好的。
2: 嗯，
1: 那意思就是，嗯，本品牌置换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再怎么怎么样，所以以至于大家都在说，你要想买我们这个，你最好先买一个，
2: 提前半年，提前半年买二手的。

0: 专家，什么情况下才会造成这种飞毛丝的情况？
1: 嗯，这个呢有这么几个情况啊。第一个呢就是轮胎亏气的行驶，轮胎亏气的行驶时间长了，它就会内部的就是一层一层再往下脱，然后就会出现说的这种情况，视频里说的。第二种呢，也就是说咱们所谓的四轮定位的数据不对，嗯，比如说前束或者是内倾角数据不对，然后会造成这种轮胎的吃胎。轮胎呢，因为表面上有一层耐磨花纹，然后再往里边呢连布层，然后再往里边呢是有钢丝层，再有往里呢是一个密封层，也就是说它把这个连布层，就是把外边的耐磨层已经磨掉了，然后露出里边的连布层，就是类似咱们一层一层那布似的，然后再继续的在这路上跑，就会出现刚才我说就是视频里出现那种飞毛边的情况。这种呢大多数都是刚才我说的基本上这两种啊，一种就是亏气，轮胎的气压长时间的亏气，然后你像咱们那种大车多轮的，就这种大货车，对，就是后边是比如说八个轮呀、啊、或者是十二个轮呀、啊、这种的，内侧有一条轮胎慢撒气亏气，因为它不是每条胎都是有胎压传感器的，它亏了这一条气，然后这一条轮胎亏气呢他也不知道，可能司机还是继续跑，跑跑的磨损内部就会出现那种问题。第二种就是咱们所谓的轿车的这种多一半的定位不正常，异常的磨损产生的这个原因、嗯、
0: 所以有时候大家不用说特勤近半年一做四轮定位没有必要，
2: 嗯，
0: 当发现问题的时候马上去做四轮，你也不能说这车买了到最后我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看，什么也不检查，这也不行。
1: 对，其实针对咱们现在的养护车辆的养护呢，我也一直在我们售后这也跟我们自己的人在宣导一个，像过去的车，过去的老司机都会有一个说大概10000公里20000公里根据车型不一样有一个轮胎换位，让这个四条轮胎呢均匀的去磨损，在不同的轴上不同的位置去均匀的磨损。你看现在慢慢的这种轮胎换位啊，真的不是说因为我这个动平衡不好了，都很少有去做换位动平衡的这种项目的。按正常的来说，其实主机厂呀，很多车是推荐的，比如说跑到10000公里、20000公里左右，要进行这个轮胎换位。这个轮胎换位让这个轮胎能均匀的磨损，换位的同时呢，你也就是相当于检查了一下定位，如果发现某个轮的磨损异常，这会儿呢那你就要检查，就是说明这定位有问题了、嗯、所以就是说这个呢我还是推荐大家自己然后要重点定期的做做换位，检查一下轮胎胎面的磨损情况。
0: 嗯，先说一下店里电话。
1: 我们凯迪拉克的电话是400-7702-701，然后可以联系到北苑店和华威店。
0: 嗯，9341说想问一下专家，刚才提到的 XC5 新车，第一，内饰跟老油车是一模一样的吗？第二，它的油和电切换是有单独的开关，还是由电脑控制的？在城市里可以使用纯电吗？
3: 这是两个问题。第一个说内饰，内饰的话呢，现在是这样，它增加了新的内饰颜色。在我们拿到的这个就是叫 Pro， 就所谓的低配这个车型里边，它有三种内饰可以选：黑色的、白色和那个棕色的，就相当于橙色的。
1: 对。
3: 然后如果是高配的那个 Pro Max 的话，它是可以选黑色的、白色的或者红色的，但是红色的是要单加一钱，因为它那个质地不一样。
1: 嗯。
3: 这是内饰。然后呢，内饰里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它后排中间。正对着那个扶手箱往后延伸那段往里缩短了将近10公分，
1: 嗯
3: 啊，就相当于是后排坐在中间的那个人他的腿部空间增加了。原来凯拉克的这个汽油车它的中间扶手箱向后延伸超过了后排前排座椅的靠背往后了，因为原来有那个变速箱，有个9速的变速箱在里边，现在相当于是变速箱没有了，变速箱变小了，所以那块的座椅扶手可以向前走了，
4: 省地儿了，
3: 对，腾出一块空间、
4: 嗯、
3: 给后排乘客更大的腿部空间，
0: 细节，这是细节、
3: 哎、对。然后再一个就是中央扶手箱变冰箱了啊，它里边的话它提供了一个-6度到50度的一个这就是这么一个温控范围、
1: 嗯、
3: 啊，可以去冷也可以热，
0: -6度到
1: 正50度
0: 哦，
1: -50度
0: 啊，
3: 不是-50度，这-50度冻什么都没法吃了，
1: 对、
3: 啊，没法喝啊。这是里边的区别，然后当然细节上增加一些摄像头啊什么这些东西就不讲了啊。然后说外边它的动力分配呢，这个车呢其实有三种动力模式，
1: 嗯，
3: 一种是叫纯电优先，就是咱们客户说的，它能够就是可着电先用，纯电行驶，

0: 可以选，这客户可以自己选的，可以自定义。一种叫做保电模式，保电模式呢，就是说我保证我的电池能够有一个这个多少百分比的这么一个电量，啊，低于这个电量，我的发动机启动开始补电，对，开始补电。还有一种是叫做智能的这个电混模式
1: ，auto，
0: 哎，对，相当于电脑来控制，电脑根据您使用的这个情况、负载的情况，去优先选择最节能的方式。三种模式。
2: 要不说这电脑现在就是比纯机械计算的更精确啊，更准，更利于环保。实际上，
0: 对的
2: 啊，这样咱们可以去找老肖他们那去试车去啊，两个店都有车了吧？
3: 都有，
0: 对，都有
2: 啊。您试试感觉，包括听听噪音呐、减速啊、过弯啊，包括使这个电啊，感觉怎么样？迷不迷糊？这都可以去试试。4007-702-701，1250，他说想问问专家，凯迪拉克 XTS 现在转向以后，转向灯不回位，需要手拨了回来。他说这个必须要换吗？不换就凑合使行吗？
3: 转向灯回位啊，是这么一个机构啊，您看看是打整圈的时候确认不回吗？但是注意一下，就是我让这转向灯工作的时候，我回这方向，听里边有没有一个啪一声，有没有这种声音，就回到那一个点那儿会有这么一个声音。如果说这个声音没有了，它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就是方向盘底下那儿有一个归位的一个，就是咱们相当于一个罗盘似的，

0: 这个是一个情况。第二个呢，是这小肖子呢，就是相当于我说的跟那盘那块是俩合在一起，然后他来归这个灯的开关这位置。如果说这肖子有磨损或者有问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觉得呢，因为那个开关
1: 是他用的太勤了吗？
0: 我觉得有可能啊，有可能是里边那位置错了，然后跟勤不勤的应该没有太大关系。因为你像 XTS 这款车，我们最多能见跑30多万、40万公里的，
1: 挺皮实的。
0: 对对对，也没有什么问题呢。我觉得这个您可以看看到我们两个店哪个店方便，或者您直接到华为店来找我，我给您拆开看看，看看能不能调调或者想想办法。如果不想换，
1: 搜索导航怎么搜？
0: 直接导航达世行华为或者达世行北苑，直接就可以到我们店，非常方便的。
2: 看刚才提到50度和零下6度，哎，人家说50度那可以啊。我中午单位我带个饭拿的当个保温的，
3: 可以
0: 可以，
2: 是吧？
3: 可以
2: 啊，就吹着热风啊什么的，这都 OK 啊，
0: 对，
2: 没问题。
0: 对
2: 啊，
1: 这个零下6度能冻冰棍吗？
2: 那保冰棍没问题，
0: 对，
1: 冻不上。保就是在比如说超市里
0: 冰箱里拿过来的，你搁在那里边，
3: 对，
0: 会化成
3: 汤，那没问题。
2: 就
0: 对，
2: 对，
0: 你要是从汤上冻成块可能
2: 差点劲
0: 。
2: 对，
1: 这挺好的。哎，据说他们专业就是冻深海鱼的，是零下68度的冰箱，
2: 极冻，
1: 就是巨贵。你以为咱家那冰箱2000是吧？那个可能就6000吧，
3: 6万
1: 啊。就是极冻，零下极冻的那个冰箱，它据说它可以瞬间把这个鱼啊、海鲜的这个
0: 锁鲜了。
2: 对
1: 啊，你再拿出去化来跟鲜的一样。说一般饭店你就问他，你们有68度冰箱吗？有，哎，你觉得就可以去试。
3: 完了，吃不上饭了，这下估计我真的。
2: 一问没有，走吧。包括牛排柜。
1: 啊，
2: 人家不都有什么干式、什么湿式、什么这，人都有这样的柜子。
1: 对，我去韩国吃他们那个韩牛，他就是门口放一，我说怎么这牛肉都搁鱼缸子里啊？就是类似于一个鱼缸子的东西，然后牛肉呢裹两层塑料布，然后搁在那儿，你一摸那缸子倍儿凉，就是他把水。就是流动的水变成比如说0度或者零下2-3度，把这个牛肉泡在里边也锁鲜。要不然你一来还得现化，搁微波炉里解冻
2: 是吧
1: 就不好吃了。
2: 是。所以有时候你就想，大数据其实挺重要的，因为大数据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我通过这大数据我就知道我有哪些，比如说器材，哪些产品优多，我就多生产一点，我就多准备一点。如果这个少，我可能来年的时候我转变思路，我这个就不能要了。我今天看的最触目惊心的，我以前都没想过有世界方便面协会
1: 啊。方便还有协会呢？
2: 世界方便面协会说，去年一整年全世界人民煮面耗时

0: 小店吃饭，就看见一大哥就点了一碗面啊，也可能是干体力活的。
1: 嗯，
0: 吃完这碗面，人家又接着干活去了，一言不发。所以说，一个人去吃饭，一个人的午餐也好，晚餐也好，夜宵也好，其实挺难的。我们应该多关心关注一下这些人。
1: 嗯，
0: 就每个人都在、都在为这城市努力着。
1: 对，
0: 你甭管干什么行业，坐办公室的，盖大楼的。
1: 对，所以这两天看到更多的温暖的信息，都是来自我们的快递员啊，送外卖等等这些朋友。下雨了，地漏堵了，人上去徒手掏去啊，然后有在水中间出不来的，人家骑着电动小摩托，人家给人带出来，全有。
0: 那还有上星期那抓贼那个呢？抓贼那你见过吗？就是警察正在跟一个犯罪嫌疑人正在僵持呢啊，那可能是就是僵持着，然后一小哥悄悄的，你想电车也没动静，然后就把电瓶车骑在他身后了，然后人下来了，一拧把这车突出去，把那个贼一下就撞倒了。哎，警察上去给他就制服了。
1: 哎呀，
0: 所以见义勇为嘛。然后据说当地的这个快递协会给这小伙送了一见义勇为。这真是聪明，就是因为很危险嘛，对峙的情况下很危险。然后他就用，你想他们天天骑车，那天我看一个电瓶车等红绿灯18万公里。
1: 嚯！
2: 嚯！
0: 18万，
2: 你还在那数了？
0: 没有，它是电子显示的。
2: 那你不也得数个是？
0: 我刚才以为是18000，后来我一数不对，是180000，真厉害！我说我这些年车开一启动180000，你说一个快递小哥一天至少我觉得200来公里，
3: 对，
2: 真的
3: 差不多，
0: 对吧？
1: 对，嗯，来来来，节目的最后咱们不聊这个，聊点开心的，来再说说咱们最近一段时间的好事儿啊。
3: 好事儿就是我们的 ST5 PHEV 这个车型，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这个车型，目前的话整个。从客户的反馈，从我们自己的反馈，都觉得非常非常不错的，
1: 挺好
3: 啊！而且店里面现在展车和试驾车都是到位的，而且呢，在路上的车已经预计的话，快可能就这个月底月下月初就都能到店了、您如果对这个车有兴趣的话，可以到店来看看。
0: 嗯，行，哎呀，张健发了一条信息，可能跟上一节保险有关系。他说，去年春节我把车停在一停车场里啊，去理发去了，结果接一电话，女同志打的，说出来

0: 好了，今天的福州热线就到这里，再次感谢打赏行的两位专家4007-702-701。
1: 1039福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

0: 大家好，我是林鹤。汛期短时雨强降大势，路面容易积水，开车路过积水路段，保证安全的核心是慢、稳、查。行驶到积水路面，车速建议不超过每小时10公里，加大与前车距离，稳住油门，匀速通过，避免中途停车。涉水前关闭车辆自动启停功能，防止意外熄火后车辆自动重启。水深超过轮胎一半时，不要强行涉水。突发天气预警，需要谨慎规划行车路线，避开下凹式立交桥、隧道等容易积水的地点。行经不熟悉的积水路段，先观察前车通行情况，再涉水通过。水中车辆熄火，严禁二次启动，应立即离开车辆，向高处转移，等待救援。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
1: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东北部高压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现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4: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5: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7: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

奋和憧憬。然而姐姐听到这句话时，眼泪却一下子涌出了眼眶。这个参军的少年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崔道直。1934年，他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贫困的朝鲜族家庭。崔道直的童年生活充满了困苦。4岁那年，他的父亲因病早逝，6岁时母亲外出打工，也一去不返。崔道直和姐姐只能与年迈的爷爷相依为命。在那个山河沦陷、国破家亡的时代里，他们一家在日寇的铁蹄下受尽了盘剥和侮辱。一直到1948年，崔道直的家乡解放，他被政府送入学校，才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不久后，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刚刚看到新生活希望的崔道直毅然选择放弃保送升学，决定参军保国。

指60余年刑侦生涯的开端。此后他都参与侦破了哪些大案要案，这中间又有哪些精彩的故事呢？上世纪70年代，哈尔滨发生了一起丢枪案，当地铁路局保卫处的一位民警手枪丢失，没过多久另一位民警在办案途中被歹徒持枪打伤。哈尔滨铁路公安据此怀疑作案枪支就是先前那位民警丢的枪，但犯罪分子早就揣着枪跑了，一时间人没逮到，怀疑归怀疑，没法做对比呀。大伙正犯愁的时候，参与办案的崔道直提出可以让丢枪的民警回忆一下先前是否在其他地方打过枪，如果还能找到痕迹未必不能对比。丢枪的民警回忆了片刻，忽然想起自己在家中地窖里练习过射击。侦查人员一听顾不得许多，赶紧跑到那民警家挖开地窖，经过大家一番埋头寻找，12枚弹头摆在崔道直面前。崔道直将这12枚弹头放在显微镜下，与中枪民警体内取出的那枚仔细对比，认定其中9枚子弹和中枪民警体内的弹头来源于同一支枪。换句话说，丢枪案和持枪袭警案可以并案侦破。然而这一鉴定结论上报之后却被相关专家否定，结果下来，崔道直并没有迷信权威，也没有裹足不前，他重新花了16天的时间，用公安局枪库里的枪反复做射击实验，一一对比弹痕，最终他第二次出具鉴定报告，认定就是同一支枪。结果您猜怎么着？巧了，报告出具的第二天，持枪行凶的犯罪嫌疑人就给逮住了，他犯罪用的枪支也被当场缴获。有了枪，鉴定就容易多了，结果也很快出炉。果不其然，就是同一支枪。这件事一经传开，崔道直在公安系统内声名远扬。从此之后，有什么疑难枪案，公安部也好，兄弟单位也罢，都会想起这名痕迹鉴定专家。而崔道直参与侦破最出名的大案，莫过于咱们前面提到的中国刑侦第一案——白宝山案。1996年12月，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北滨河路香烟批发市场内，一声枪响，一位女摊主倒在胡同中，子弹穿胸而过，带血的提包被歹徒抢走。1997年8月7号，新疆星湖农场147团附近的公路边，一个小伙被2枪打死，摩托车被抢走。夜里12点，149团驻地，一名姓江的警长和治安员被开枪射杀，一支54式手枪连同11发子弹遭劫。8月19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延安路的新疆边疆宾馆，又有一名商人惨遭枪杀，装满钱的塑料编织袋被歹徒一把拎走。现场执勤保安见状冲上前，被一枪撂倒。随后，歹徒不仅没有逃窜，还继续开枪打倒了另一名商人。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如此血腥暴力的事件，造成边疆宾馆附近一片大乱。歹徒随即向人群扫射，当场打死3人，打伤4人。这几起枪案，歹徒手段凶残，撤退迅速，现场遗留的线索少之又少。因为作案手法有相似性，公安部刑侦局认为，新疆和北京相距虽远，这两地的案子却可能出自同一个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之手。然而枪弹鉴定的结果却让大伙都傻了眼。公安部调集全国的刑侦高手鉴定北京现场的弹壳，专家团队认为那些弹壳弹头是一支81式自动步枪打出的，而新疆方面的专家对本地现场的弹壳弹头进行鉴定，则认为他们出自56式半自动步枪。眼见案件陷入僵局，大伙想起了崔道直。

自己也负有责任。于是便萌生了发展咱们自己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的想法。说干就干，崔道直拿出自己的退休金，跑遍了材料市场、高校、精密仪器研究所，还走访了国内三大铝厂和铝箔片厂，花了5年多的时间，还真让他搞出了用特制铝箔胶片提取弹头膛线痕迹的技术。除此之外，崔道直还特意设计了一种弹痕展平装置，用它可以既清晰又稳定地复制出来膛线的痕迹。那这些设计发明好用不好用呢？别急，实战检验的机会很快就来。2001年，公安机关在一名犯罪嫌疑人那里缴获了比利时造的手枪。公安同事怀疑这把手枪与7年前的一起枪杀案有关，但这枪有些年头了，相关部门检验后都说这枪管磨损太厉害，没有鉴定条件。这就等于公安同志们拿着手枪和犯罪现场遗留的2发子弹，愣是没法给嫌疑人定罪。您说急人不急人？这个难题很快呢又交到了崔道直的手上，他利用自己发明的2项技术进行检验，很快得出结论，枪杀现场提取的弹头正是由此次缴获的比利时造手枪射击的，由此坚定了民警们的信心，案件很快告破。根据公安部专家鉴定，崔道直的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查准率达到82%，而当时其他国家这个数据普遍停留在70%以下。手握这项国家专利，崔道直本有机会坐收专利费，但他认为专利两个字限制了其他同行应用这个技术，于是主动放弃了专利权。崔道直不光在枪弹痕迹鉴定上得心应手，实际上任何痕迹鉴定都难不倒他。1981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曾经发生过一起持刀杀人案，法医在受害者腹部发现了一枚断掉的指甲，推测是犯罪嫌疑人在与受害者搏斗时用力过猛，导致指甲折断。这案子要放在今天呢，并不难甄别犯罪嫌疑人，只要拿着断掉的指甲做个 DNA 鉴定就完成了。然而当时呢， DNA 指纹鉴定技术还没传入国内，这就让这枚指甲显得有些尴尬了。它究竟是珍贵的证据呢，还是可有可无的鸡肋呢？为此，崔道直直接建立了课题展开研究。那一年，黑龙江省警校4个班200名学生都多了一个特殊任务，那就是每隔20天都要剪下自己指甲上胶，以供崔道直研究。最终通过观察这些指甲从最初到1年半后的高低线条排列，崔道直得出结论，每片指甲有

一时间当地公安机关面临巨大的压力。不过呢，咱换个角度想，母子二人同时被害，家属的伤痛可想而知，眼见着案子一直破不了，人家能不着急上火吗？对此，崔道直就表示，案子不破，这一家人的精神就得不到安慰，心里解不开这疙瘩。对于他们这样的刑侦一线公安来说，没有大案小案之分，只有老百姓需要解决的。那毫无疑问，

0: 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7: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8: 请汇报情况。
7: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8: 还有其他情况吗？
7: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8: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7: 有的。
9: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10: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7: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11: 人类。
12: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13: FM 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东二环朝门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候车注意。东五环远通桥南北向南外侧车道有事故。北四环望河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候车多。
2: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

0: 以茶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

0: 货，所以呢他们就接长不短的要卖东西啊，卖的也不是自己家的东西，全是皇宫里的东西。在这种情形之下呀，有人急眼了。
1: 嗯，
0: 谁急眼呢？皇帝当时呢师傅急眼了。一个师傅呢是中国人啊，这个中国人叫郑孝胥啊，后来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伪满洲国时期当了总理了，是个大汉奸。还有一个急眼的呢是中国清朝历史上唯一的帝师啊，就是外籍的帝师，英国人叫庄士敦，
1: 外教、
0: 哎、外教庄士敦急眼了啊，然后呢就跟这个皇帝说啊，就跟这个溥仪说啊，现在呢这东西丢的，可能溥仪他自己也明白东西丢很多，这个庄士敦呢向溥仪提出个建议，说这么着得了，反正呢咱们有照相机了，
1: 嗯，
0: 哎，咱们呢把所有宫廷里面珍贵的这些文物啊、珠宝啊、金银财宝啊，咱们拍照，拍照登记
1: 存档，
0: 哎，对了，这样的话我们就能知道怎么怎么着了。就在这个挨个宫里面去啊，咱们说把东西拿出来，然后去拍照存档的过程当中，有些东西呢，某些宫殿的东西太监拿不出来啊，肯定拿不出来，卖了，
1: 对不上，
0: 对不上账了。皇帝心里明镜似的啊，大家伙都明镜似的，谁也不说破这事儿。终于有一天出事儿了，什么事儿呢？紫禁城之内建福宫发生火灾，一场大火。这场大火呢很蹊跷，有人说这场大火的那个烧起来的之前就是准备存档，在那宫里面把那个所有东西拿出来存档的、嗯、
1: 就是溥仪要彻查这个事儿。
0: 对了，就是火灾过去以后呢，溥仪就认定啊，可能是太监们他们要把这个宫毁了，反正宫都毁了，所有里面金珠宝文物
1: 就说不清了吗？
0: 对了，就全都毁了，卖不卖了就无所谓了。溥仪呢，哎，这个事儿他就高度怀疑了。这个时候呢，也是加上庄士敦这个师傅向溥仪建议，你这宫里面留那么多太监干嘛呀？啊，当然了，这个各类人可能都跟溥仪说多多少有这话啊。最后溥仪决定啊，把大部分太监全部遣散。这个大清朝啊，虽然说灭亡了这么多年了，但是这个清朝灭亡之后，还有那些孤苦无依的人、流浪的那些人自宫啊，或者通过其他的方式进宫当太监的，这些太监如果这个岗位给撤了，那得有多少太监失业？在这种情况

0: 节点。
1: 因为1924年哈，这个溥仪离开紫禁城，然后1923年是建福宫的大火，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
0: 对的，
1: 是吧？你就是这些都可以连得上，只有他出去，故宫博物院腾出地儿了，才能成为一个像博物馆一样的这样一个公共场所向大家开放。
0: 对的，
1: 1924年的4月份，泰戈尔访华，还去了法源寺。
0: 对、
1: 啊，你看100年前啊，那个时候的中国风云变幻。如果知道很多历史的点的话，你会把它穿起来啊。每个人因为自己的身份地位角色不同，他们过着不一样的每个人的生活，是吧？
0: 对的，嗯。1039，听见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

0: 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1: 我们说这地安门啊，这个位置太重要了啊，它的东南西北都有故事。咱们以前说过东南角安乐堂胡同是吧，那咱们现在说说西南角。西南角曾经有一个地方叫杠房是吧？
2: 对了，杠房实际上是我们的商业的一个铺面啊、一个铺面。这个铺面呢，为什么你说北京城杠房就一个吗？不是，北京城一大堆杠房的、但是这个杠房特别值得一说。为什么？现在啊，它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地安门西大街路南的这个沿街街面的位置上，但是呢已经消失了。这个杠房呢，它的这个啊开创者是曾经的光绪皇帝御林军啊他的统领啊、咱们说的军队统领，这个人呢叫御敌，那么他也是一个王室。

0: 的铁杆装载没了，他们开始走向沉沦了。
1: 所以必须得自己经商赚钱
0: 了，对
1: 了，养家啊，
0: 对，得自救啊。
1: 您可以说出这个地儿的位置，让大家一看知道，哦，这现在是个餐馆是吧？
0: 对了，
1: 嗯。

0: 人呢，咱们一般说出殡，如果这个人不是被火葬的话，那么一般他呢是有这个遗体的，他的遗体一定是我们说的这个有棺有椁啊，给他进行这个出殡。那么出殡的时候啊，咱们一般说的棺材叫寿材，寿材呢在一次大的这个丧事活动当中，他所需要的费用实际上是整个活动的两成。
1: 哦，两成、
0: 听起来都觉得不可思议，怎么那么点呢？确实那么点。那么什么钱花的是最多的呢？花的最多的实际上是杠房抬这个杠，
1: 抬杠的钱。
0: 对了，咱们今天说抬杠学能耐啊，这话说起来让你觉得就像一个找一个刺儿头似的那种状态。实际上当年这个杠房的这个抬杠的人啊，这真是能赚钱的人啊，不得了的，
1: 这专业技术人员。
0: 对。

0: 抬杠子那些人在茶馆里面呢，啊，有点我觉得像临时招募。所以北京城老舍先生写茶馆的时候，有大量的三教九流汇聚到茶馆之内，啊，那你说那除了那些王公贵胄啊，提着提笼架鸟那些人以外呢，实际上还有一批人是我们说的普通的民众，尤其是中下层的民众，他们是从事各行各业的，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民众，实际上他们是杠房给人抬杠的。
1: 啊、等活儿吗？
0: 对，他们是等活儿的。哎，他们也在茶馆里面待着啊。一般有活儿的话嘛，哗就去了，全都去了。杠房的从业者，他是不挨家挨户串的，啊，就是我们说的不兜生意。一般的民众没什么事儿，也不进杠房。
1: 杠房专指抬棺椁，别的不管是吧？
0: 他实际上是咱们说的这个寿材，
1: 嗯
0: 啊，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这些丧事的行当，他是跟人有连通业务连通的。
1: 哦、
0: 但是你要说他主体部分，他实际上就是做这个。
1: 那比如说和珅家宅子看上一大石狮子啊、哦，我做完了，那抠沉的那也得。抬回来，这谁管呢？他们不管吗？
0: 理论上讲，他们没有太多这个管这方面的义务啊。
1: 哦、他主要还是殡葬。
0: 对了，他们是殡葬为主的这事儿、嗯。他们当时啊，就是这个信城杠房，当年牛在哪儿呢？北京城在这个民国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些人，嗯、他们的这个出大殡的时候，基本上都跟这个信城杠房有关系啊、比如说呢，这个晚清时期的状元刘春霖啊，他的这个丧事就是信城杠房给他抬的。
1: 哦，
0: 啊，这非常。著名，比他地位要高得多的就是我们说的载沣啊，载沣当年的这个葬事啊，也是由信城杠房去抬的。庚子国变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准备替代这个光绪皇帝成为新皇帝的大阿哥、
1: 啊、
0: 这个大阿哥叫溥俊。溥俊呢，他后来去世以后呢，他的这个杠也是由信城杠房给他去抬的。其中最著名的一个人是我们的革命先烈李大钊。
1: 李大钊先生，
0: 李大钊先生，李大钊呢？咱们知道，1927年的时候被张作霖啊，这个绞死在了咱们北京城啊西郊民巷嘛。那么去世以后呢，他的这个停灵的地方一开始呢是放在了长春寺，时隔未久呢就放进了哲寺啊，妙光阁哲寺里面去停，一直停到了1933年。

的地下党呢，当时也是联络了非常多的人呢，为李大钊先生送葬。所以呢，这个信城杠房实际上真的是，北京城这个区域之内，咱们可以说是万众瞩目。啊，他必须要有勇气，有这个能力，有这个胆识，有这个担当，能把李大钊他的这个灵一直

0: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

0: 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北京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天气，气温呢较昨天有一个明显的回升，预计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体感还是有点闷热啊，提醒大家防暑降温。入夜之后呢，天气会以阴为主，有部分地区会有阵雨天气。晚间时段出行，请您随身携带雨具，以免淋雨。我今天走在路上，还是能明显感觉到那个雨滴啊，时常呢就滴那么一两下。具体的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的：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小阵雨天气，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50%。夜间阴有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预报啊。北京地区因为受到东北部高压的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夜间有阵雨，不是特别适合大家擦洗车辆，洗车指数就是4了。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2: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创始人鲍家祥老师。
1: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BOI 超工作室的鲍家祥。
2: 欢迎家祥做客啊。我们今天通过两种方式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就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也欢迎大家在微信里直接搜索妙思徐，美妙的妙，思考的思，双立人的徐，我们也开通了一个视频号的直播，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隐形门把手或者是其他的用车体验方面的一些变化啊。你看这个 David 就说了，全隐藏式门把手的车我直接

0: 开。
1: 而且别说东北，我在北京，我们当时做测试的时候，冬天真的有一次，我们那车就是测试的那辆车啊，开不开啊？
2: 就是一上冻就不行。
1: 对，因为早上起来，它确实空气里边是有水分的，
2: 嗯
1: 啊，那温度到那儿了以后，它就会冻在那里。
3: 对呀、
1: 啊。啊，所以后来有一些企业有一个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就是增加你的这个门把手的弹出力量，啊，然后让用这个大力啊出奇迹啊。但是呢，这个事儿呢，其实，对你的车漆，对你的这个车身的材料还是会有一定的考验的。有的时候那大力是出了奇迹，结果就看是七迹了，大力出七迹，漆就
3: 没了。这个也是一个事儿
2: 啊。看来这个徐冉在直播平台上看到很多朋友其实都有这样的共识了，就是有关隐藏式门把手确实给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也有一些朋友就避免选。现在国家政策出台之后，好像今年出的新车不见了，全都是半隐藏式门把手了。
1: 7月1号起，
2: 要正式

0: 都换成一个不需要盖板醒目的，比如说红色或黄色的这种拉手啊，这个在里边给你换机械的这个、这套东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负责任的。
1: 就是分几种方式吧，有贴贴纸的，有把绳给你换成机械把手的，啊，就是分几种不同的召回方式啊，还有换颜色的啊，就更醒目一点，对吧？你刚才也有听众朋友说，哎，这召哎枯木说这召回就是回店里贴一贴纸，感觉太草率了。我说实话，
0: 不是所有的都贴纸、啊、
1: 对，

0: 刚才你说的那个简单机械的那最成本最低啊，像笑哥说的那让人看不出来那个应该更贵吧？
1: 对呀、
0: 啊。啊，这不是舍近求远吗？
1: 难道是成本上那个更便宜？
0: 哦，不是，我他的意思可能是说得想方设法花点钱，要不然明年预算不好批。啊、
2: 不是，他如果出现一点问题的时候，您去店里修，哎，这一下
0: 是不是就贵了？
2: 对，是这个问题。
0: 哦，原来还有这个打算、啊。
2: 比如说吧，就拿我们自己那个车，它是按键，但大家都知道。

0: 做完全隐藏式的门把手，但是对于车内的机械门把手有没有明确的要求？还是可以继续？
1: 有国标是有的，但是因为这个我对不住，今儿没把这个详细的国标的资料拿过来，但是呢，
0: 但是是有规定的，是吧？
1: 规定是有的，不光是说门把手有规定，连车的尾灯，还有包括灯光的亮度有多少。

0: 现在等于
1: 不是车里那个，
0: 我又拿我自己车来举例子啊，它确实就是电子后视镜，
2: 嗯，
0: 啊，它没有传统的那个两侧的那个，就是左边右边各一个的那个后视镜了，它是靠摄像头啊，然后通过它来做备份冗余。我觉得这个听众说的有道理，因为如果发生事故啊，你的那边的那个后视镜出现问题的话，它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呢，这里边呢，现在汽车企的逻辑是什么呢？就是您可以仔细看一下，您那后视镜上边不光是电子后视镜一个摄像头，
1: 嗯，
0: 往往是有三四个摄像头，
2: 嗯，
0: 啊，它会把什么呢？360摄像头，就是您的那个
1: 全景
0: 环视系统，
1: 嗯，
0: 啊，作为一个备份冗余，啊，它一般的话呢，有电子摄像头的车呢，它基本上在您打转向灯的时候，在您屏幕上面还会有一个盲区的这个显示
2: 提醒
0: 啊，提醒在您的大的那个屏幕上边。所以呢，它的逻辑是，就是企业现在的逻辑，虽然你的电子后视镜坏了，
1: 嗯，
0: 但是呢，你的360是可以作为一个备份冗余，也能够实现同样的功能，
2: 哦，
1: 备份，
2: 嗯嗯，
0: 啊，
2: 所以可能就是大家的，就是消费者的角度跟企业的角度，或者是跟国标的角度，其实是略有一些差池。当然，大家会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呢，那肯定就是底线是安全嘛，对吧？啊，
1: 那当然，
2: 所以有很多。
0: 我想聊聊我自己的那个。
2: 你稍等一下，咱们上半段先聊这么多，中间放一小段广告啊，回来咱们继续接着跟大家聊。
1: 第二时段咱们说说心里话。
3: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4: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3: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4: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3: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5: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

0: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1: 急急如律令，
0: 急能有多急啊？
1: 特急！
0: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2: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然。
0: 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和新能源车有关的话题。注意这一个圈子最新的一些风云变化的朋友可能注意到了，在8月21号有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召回，也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重磅的召回公告，一次召回了427万辆新能源车，主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原来的隐藏式门把手的安全隐患问题。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报爱车工作室的创始人鲍家祥，在第一个时段和大家聊了很多有关他召回了之后怎么处理这个隐藏式门把手，这个贴个告示啊，或者是窗户降个缝啊，可能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设置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由于新能源车现在上半年像下饺子一样不停的推陈出新啊，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对于这个整车出厂的速度啊有些过快表示了一些疑惑，无论是从研发的角度还是更严重的是从验证的角度上来看，可能大家都会问一句，这科学嘛哈。这个在下半时段有时间的话，我们会和这个鲍家祥老师一起探讨一下有关这方面的话题。不过上半时段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1: 对，
0: 家祥老师要对这个电子后视镜问题进行一个深入的分析和研讨。来，
2: 没有，我只是想谈谈自己使用的体会，因为那个电子后视镜我等于在自己车上用了一年嘛，然后我其实发现它会挺好用的，这是跟我之前想象挺不一样的
1: 啊。就你一开始买的时候，你觉得可能不大好用，
2: 因为一开始买的时候吧，我们没办法，那个车那个配置就只能我看中的是它别的位置配置，然后我想要四驱，结果呢，你要四驱就必须有用那个，没法不选，结果选了之后，我们之前测它的那个品牌的同系列车的时候，我还特意说我不要电子后视镜，我不习惯，觉得不舒服，但是后来呢，就是
1: 对，其实家祥是挺传统的那个喜欢车的那个类型的人，所以他一开始不太喜欢电子后视镜，我特能理解，
2: 是因为他们当时我们一开始测的那款车哈，它设计确实不太合理，它的那个后视镜的角度啊有点别扭，但是呢，后来我们弄的那款车呢，一开始我还真没发现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我们的那款车呢角度往外打开了一个角度，那这样的话你从驾驶员再去看的话就比较合理了，当然这个也是人家企业在经过一个车型的这个升级之后他发现了问题他自己去改正了，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电子后视镜有几个我觉得解决了几个传统的痛点，第一个是什么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雨雪天和晚上，
1: 我刚想问他这个电子后视镜下雨的时候行不行，因为这两天不是北京雨特多吗，就他现在有一个问题，如果我的副驾驶上没有人，
2: 对，
1: 没人帮你擦一下我那个我那个老旧新能源汽车，它没有那个什么
0: 加热
1: 加热什么的那些功能，就一般如果副驾驶上有人就拿卫生纸给我擦擦那镜子，它不就上面就没有雨滴了吗，它就能看得更清楚，所以现在我就很难受，
2: 第一它是
1: 能解决这个事儿是吧，
2: 它本来是赤水型的，第二个呢它自带加热啊，只要它是侦测到雨天它就是自带加热，反正我下雨的时候从来没见过我的两个左右的那个电子后视镜有水，从来没有啊，多大的雨我们都开过，但是呢这个是
1: 极端天气可能好用一点啊，
2: 唯一可能有雨的是哪儿呢，是后向的那个摄像头，后向的摄像头因为它是这么放着
1: 支棱出来
2: 而且也不带加热，所以呢它好像也不吃水，后来我自己也想了一个办法，我在网上买了一个像小伞一样的东西，你贴到那儿，等于给他
1: 自己给他打了个伞，
2: 对，自己做了一个遮水棚，而且呢看上去还挺像一个小熊的鼻子啊，所以呢其实当然这个说跑了，就是电子后视镜现在的车基本上都是赤水加热，

0: 所以呢，它的而且它的那个面积小，加热速度非常快，你不会说像咱们传统的那种物理镜子，你要加热它确实也没有水，但是你至少等个一两分钟，那个基本上几秒钟就，反正我是没见过我那个后视镜有水的。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晚上，这个对于老年人特别关键，尤其是我父亲、母亲，父亲吧，他70多了啊，每年都要去做体检，他就跟我反馈，一到晚上，然后外边又有灯晃着，
1: 容易看不清，
0: 容易看不清，然后尤其是看你物理的后视镜就更黑了。
1: 嗯，
0: 但是呢，自从那个车用了电子后视镜之后，哎，他就敢开了。
1: 嗯，
0: 而且呢，基本上有电子后视镜的车呢，它的智驾系统或者说那种被动安全，包括 AEB， 包括这种城市里边的这种
1: 主动刹停
0: 什么的，都做的比较完备。
2: 嗯，
0: 所以呢，那个车呢，让我们的老人反而开得很开心。然后他们现在就是我们家里夫人和老人都抢着开那辆那个有
2: 电
0: 子后
2: 视
0: 镜的车。
1: 哦，这个跟我想的还真不一样。
2: 对，跟我想的完全反着。
1: 我也是，我是觉得，你看，就是照咱们开车年头比较久的人，其实接受这种，尤其是后视镜的改变，挺难的。我觉得
2: 总觉得这有风险。
0: 有风险。
1: 对，你总觉得你不适应、不习惯，因为你想，你开车的时候，

0: 样。
1: 对，
2: 那我再说第三个他解决的痛点吧，
1: 你说说，
2: 就是他的脚，他的这个可视面积其实比咱们的这个叫什么呢？传统的后视镜要更大，
1: 嗯
2: 啊，更大之后呢，还解决了一个烦恼，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每次调座椅，你就得调后视镜。现在呢，你不用了，你座椅什么位置，无论你在什么位置，它的那个后视镜的位置都是最好的，
0: 你不需要看它，
2: 嗯，就等于今后你就没有这一步了，不用上车再去调后视镜。
0: 哦，这个，
1: 哎，他这个说的是，
0: 也不用扭头看了，
2: 也不用扭头看了，对啊，
0: 而且
2: 再说第四个优点哈，
1: 还有
2: 两个，至少我能想到两个。
1: 你说，
2: 第四个优点呢，就是你。在只要它的这个电子后视镜的位置放的比较合理啊，我们的那个电子后视镜呢，正好就在你的 A 柱下边一点，
0: 嗯
2: 啊，基本上就是你都不用扭头啊。那平时我要去看物理后视镜，我必须要侧头看，侧头看了以后呢，如果我副驾刚有人的话啊，他如果比较胖啊，或者前后比较厚啊那种人，
0: 就
2: 他老爱在那点看手机啊什么的，他的手或者脑袋挡我的后视镜，你去提醒他吧，人家还觉得你不友好啊，有的时候有误会啊，但确实你看不见会很危险，或者说呢，有的人
1: 你这么礼貌啊，
0: 你太厉害了，
2: 不是因为有的时候
1: 这么礼貌呢，
2: 不是因为有的时候你要想这个场景，比如说旁边有一个车啊，开的特别危险，你就想看，
1: 你就让他闪开，
0: 对啊，对你躲开点，对。
2: 不是因为这事儿是什么，主要被夫人批评的比较那什么，我说你就往后点，他就不高兴了
1: 啊。但这可能不是
0: 我猜中了
1: 事情的事儿吧，
2: 不是，但是呢，
0: 我深表同意。
1: 你瞅瞅，咱俩聊这话得聊出点
0: 啊
1: 家庭问题了，
0: 就是，你就得考验自己的这个行车安全性的问题
1: 啊，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啊。
0: 但是电子后视镜没这问题，因为它显示都在中控上是吧？
2: 它都在，就是它不是在侧面了，已经是在你的前方。
0: 啊，
2: 所以如果说您遇到紧急情况，你不用扭很大的头，你基本上头不用变，你转一下眼球就行。那这样的话，你的反应时间就多了很多。
1: 嗯，不是，我先打断一下，嘉祥，你说了半天这是你自己的车，你说一下到底是啥车？好多人在问。
2: 我自己开的是阿维塔零六。
1: 啊，阿维塔零六。对，然后还有听众朋友在问说，这说的是什么高级车的功能？我们在讨论电子后视镜。
0: 对，
1: 因为电子后视镜，你会发现啊，之所以大家要讨论，是因为其实它是有分歧的。
0: 嗯，
1: 有的人，你比如说我跟笑哥，我俩的车都不是电子后视镜，我们都是传统的后视镜。
0: 嗯，
1: 我们会觉得你如果换成电子后视镜，应该我们不太适应。但是嘉祥开的这个车呢，他已经开了一年了，他觉得电子后视镜也有一些优势。
0: 嗯，
1: 就刚才大概说了四五个优势吧。
0: 优
1: 啊，这
2: 还有最关键的没说呢。
1: 啊，
0: 你
1: 说，
0: 那
1: 你
0: 靠前
2: 最后一个啊，最关键的一个
1: 啊，
2: 就是你开高速的时候
1: 啊，
2: 你不怕别人大灯晃你？
0: 哦，尤其夜间。
2: 夜间。
1: 哦，
2: 因为
0: 没有
1: 这个很重要，
2: 这个非常重要，而且很安全。
1: 嗯，

0: 你会觉得，嗨，你爱晃晃去吧，无所谓。
1: 我看不见，不被影响，
0: 不被影响，
1: 是吧？
0: 对，是这个、
2: 脾气变好了。你知道，作为
0: 啊，对，真的这个事儿很关键，一下
2: 要不然就
0: 心态就变了。
2: 对，
0: 你就不跟他较劲了，对吧？咱就开车就安全了。
1: 天生爱吃馅儿，说电子后视镜遇到特窄的路无法收回啊！您可能没理解我们说电子后视镜是什么意思。电子后视镜它就没有像传统后视镜一样，它支棱出去。
0: 有的也有，也有，
1: 这就一点点儿嘛。
0: 只是这样，有的车型呢，我这事儿我就不点名了哈。有的车型呢，他们做了电子后视镜之后呢，把这个弯折的这步给省了。
2: 哦、
1: 啥意思？我没听懂。
2: 就不能折叠了，
0: 不能折叠，就是
1: 它就是硬的，
0: 支棱的、
2: 嗯。
0: 但是呢，到他们出第二款车型的时候，
1: 它就改了
0: 啊、改了，折叠的能够折叠了、
2: 哦。
0: 有过这种情况，
2: 这个也应该召回一下，
0: 其实应该。
1: 不，但是我还是想刚才说那问题，它即使是。

0: 对，你知道，因为我们的节目一直在做数码嘛，就是我跟徐冉其中一个对电子后视镜可能会造成的影响啊，就是我们会认为它会时延出问题，就是你的延迟画面，遇到紧急情况的话，或者是灯光条件不好的情况下，
1: 这有时延吗？时延现在是多少啊？
0: 对，现在对，现在后来我们发现，我就是我们作为数码达人也有年头了，就是我们的思想有的时候在这个圈层里头也会过时，
2: 是合理的，这是合理的，
0: 就是延迟确实存在。
2: 我们在早期
0: 就鼠标的概念，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跟手不跟手。
2: 这个时延其实如果真的有的话，是很危险的。
1: 对呀、
0: 啊。

0: 测过的这些车里有食盐的还真没看到过。而且呢、哦、还有一个问题，
1: 你说的有食盐是你肉眼感知不到食盐，
0: 肉眼感知不到，对、哦、这个我不能说是绝对没有，只是、嗯、至少我只能说是我看到的肉眼感觉到的没有、
2: 嗯、
0: 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车辆其实它的系统跟咱们手机和电脑的系统是不一样的，它等于是实时系统，那等于车辆它要跟就是你的车辆、
1: 哦、车规级
0: 车、嗯、一个是车规级，一个是咱们分这种实时系统和非实时系统嘛、嗯、啊，电脑都是非实时的，但是车辆为什么要实时系统，您想想您这边打了一个转向灯，您前转向灯跟后转向灯的频率不同步，或者说您打了转向灯有延迟以后，等您这边都过去了这灯才亮，那不就出事了吗？
1: 对、
2: 嗯、
0: 所以呢它自己内部也会有一个对时钟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
0: 啊，所以呢它的信号基本上都会是一个叫什么呢，
3: 极低延迟，
0: 至少它要对时钟，至少要对时钟。
1: 嗯
2: 嗯，
0: 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包括
1: 设计、哦、有这个机制，
0: 有这个机制、
1: 嗯、
0: 啊，他怕你车辆的有一些信号会出现时钟错位，
1: 嗯，
0: 然后导致一些问题。
1: 嗯，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我更担心的是什么呢，你的车辆会不会因为比如说天气太热了以后啊，在某些车企还用这种车非车规级的芯片，导致你的这些电子产品出现故障，这个也是我担心的。但是呢后来我发现他们还是人家，我觉得传统车企做的比较合规，在哪儿呢，
2: 嗯，
0: 你涉及到驾驶的这块它和你这个车机啊是分开的，咱们这也就是车内的娱乐系统的这个芯片是分开的，它是有单独的芯片控制，
2: 嗯
0: 啊，等于就是做到了一个
1: 双保险吧，
0: 双保险、
1: 嗯、
0: 或者说是物理的隔离。
1: 嗯嗯，
3: 你说的就是功率芯片吧，这我们就能开一个新的话题，就是安视中国前些日子不是刚刚也开了一个发布会吗？可能就是牵涉到车里面的其他一些功率芯片
0: 啊。您说那个功率转化芯片是那个也是一个问题，那个现在等于现在大家用碳化硅的多一些了嘛？嗯，
3: 反正技术上角度能解决延时的问题，那我们的思考就多虑了。但是它有最大的缺点，
0: 嗯，贵。
3: 你那你
1: 贵，
3: 你只对。而且修起来贵，就是刚才学长说的那个问题，他第一代的时候支棱着回不去，进一胡同一不小心我忘看了，
0: 这就是说嘛，前两天我就遇到这个问题啊、当时遇到了一位，不是没有别的意思啊，但确实是一位女性朋友开着车，开着她那特斯拉，雨天的时候可能人家不是故意的，加塞儿蹭上我的镜子了，
1: 就蹭上你的电子后视镜了，
0: 蹭上电子后视镜了
1: 啊、
0: 嗯，其实也没多大伤，我当时本来就想算了，但是我怕因为电子后视镜嘛，里边
1: 怕它有看不见的
0: 伤，有看不见的地方、
1: 嗯、
0: 我说您咱还是因为你全责嘛，你报个险、
2: 嗯、
0: 咱如果没什么事儿，这个东西咱就可以不算出险，
1: 嗯，
0: 因为那个你伤太轻了嘛。结果呢到那儿人说不好意思，您看这么大一个划痕确实挺，因为雨天我也没仔细看，第二天我就出差了，我半个月之后才去店里修车，但结果人说您看这么大一个划痕您修不修，我一看哎呦
1: 确实挺长一道是吗，
0: 这么长、
1: 哦、
0: 然后但是
3: 关键钱多少钱，
0: 嗯、
1: 哦、多少钱，我也想
0: 这个价格是3950，
3: 我得
1: 多少钱
0: 所以就是
1: 一边是吧，
0: 一边还是一边，
3: 就是划痕啊

0: 七你也不乐意，那也不是七呀，对吧？我说那修吧，然后一看还不光是3950的这个后视镜的钱，你还要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你的后视镜校准。因为它跟你的智能驾驶系统是
1: 必须得对
0: 绑定在一起的，
1: 要校准。哎呀，所以反正这事儿吧，就是我觉得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选择。一开始我跟朋友们汇报一下，我最近特别喜欢那个 AUDI， 就是奥迪的那个新品牌嘛 ，AUDI。那小车，我有一次在路上看着侧面，觉得哇，好帅。然后我就去店里试了，那个车就是电子后视镜。
0: 那个车就是我说的折叠不了。
1: 对，但我记得就它改款了之后不是能折了吗？
0: 那个 SUV 是能折的。
1: 嗯
0: 它的那款 SUV 是可以折叠的。
1: 对，我试的是那个 SUV 嘛，我就觉得那个 SUV 特别帅。但是呢就是最终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就是它了。也有那种要突破自己心里的困难。就是因为你过去没有长时间的尝试过电子后视镜嘛。我总觉得我怕我适应不了。
0: 可以短租一下，租个一礼拜
1: 试试。对对对，就也可以，可以试试。
0: 我对他们家的印象一直挺好的，
1: 你就 AUDI
0: 是
1: 吧？
2: 对对对，
0: 负责人的大厂，
2: 他们不是都走保险了吗？是吧？
1: 对，然后另外我刚一听说，
0: 对我那个你可以拿走。
1: 对是吗？另外我刚你说那一修3980是吧？
0: 3950，3950，但是还没算工时，你算上工时就4000多。
1: 啊，那不用算了。我为什么想说这事儿？我前两天刚陪我闺蜜去修了一下她的传统后视镜，花费140大元。
2: 那是真不能比啊！
1: 你真是随你这么比吧，是造价很高啊。
2: 对对对，这个就看大家怎么取舍了啊。这个喜欢新技术的，我们已经从技术角度上分析，不存在任何技术上的明显缺陷。现在唯一的缺陷就是
1: 看大家喜不喜欢吧。
2: 价格，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时段的时间啊，回来要和大家一起聊我们今天节目的当中的另外一个重点。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特

0: 的速成，在最近一段时间有关这个新能源车的新闻确实是有很多。我们上半时段一开始说到了这个有关隐藏式门把手的这个召回，接下来最后一点点时间聊一聊目前的这个速成车。
1: 这速成车其实是网友起的名是吧？是吗，嘉祥？
0: 相关部门好像最近还真约谈了一部分新能源车企，就了解这个问题，
2: 而且也派了一部分同事去进驻到企业里调查。
0: 这个说法好像是传统车企的一种说法，
2: 反正在公共场合我们看到确实有传统车企的高管炮轰这件事儿，然后用了这个词。但是呢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要分两个角度去看。
1: 好，你说说。
2: 因为我确实啊，我觉得从我们接触到现在的车辆的，尤其是咱们中国品牌的这种研发呀、设计啊、验证啊，确实在某些技术上或者在流程上我们是做了优化的。那比如说呢，我们原来咱们做一辆车的话，它是要先研发一个底盘或者平台，然后再去研发上面的车身。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同时同步研发。然后呢，有时候我们这个汽车行业叫 V 字型研发，也就是说你要两边同时进行，以后同有定好时间节点，然后再去用合理的方法进行验证。但前提是要做充分的验证啊。但是呢，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些方法去节省时间。然后确实我们也比如说现在咱们的这个 AI 模型越来越厉害，然后呢你用人工智能去做一些模拟，还有包括什么呢，视觉的这种模拟，还有包括比如说像这个智能驾驶这块，它的这种场景模拟也是现在做得很好了。但是啊，有一个点是我想说的是第二个点，就是说我们要分开来看啊，我们确实技术上提速了，而且呢我们的沟通效率比很多合资品牌甚至海外品牌要快，这点我们是要承认的。那我们不能说我速度快了就完全不好。但是呢第二点就是我想说的一个重点，确实我们观察到有些企业真的就是萝卜快了不洗泥，把研发验证
0: 都缩了，
2: 该缩的缩了，不该缩的也缩了。很多时候大家在讲要为什么要两冬两夏的这个测试啊，咱只说测试，还不是说研发啊。你的测试的话，第一个冬夏。

0: 的，比如说车身的锈蚀，我们可以看看现在
1: 什么东西，
0: 车身的锈蚀
1: 啊，锈了，
0: 这个事儿呢，其实按说这不应该是一个问题，但是您可以看看最近这几年啊，尤其是价格在10万左右，甚至15万左右的车，越来越多的出现，比如说一年。在比如说沿海地区，然后呢在内陆地区可能两三年、三四年就出现了什么呢，尤其是您的车的门边拐角有接缝的地儿，有螺丝钉的地儿，开始第一个现象是什么，漆面起泡。起泡的原因就是因为你

0: 旗舰啊，最后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价格。我相信他们一定不愿意让自己的旗舰的车一年就出现生锈的问题，但是出了。而且呢，出现的这些锈点都是在什么呢？边边角角，一定是因为我个人的主观判断。
1: 要节约成本啊。
0: 节约成本是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是什么呢？萝卜快了不洗泥，你在
1: 缺乏验证，
0: 缺乏验证，导致你在这种小的细节的地方，你没注意到，它应该不是故意的。
2: 对，就是有的时候啊，咱们看到一个汽车，它的成品落地，它是取舍之后的选择。
1: 对，
2: 那怎么取舍，就要考虑到这个企业它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它是把什么东西放在了第一位。那放在第一位的，比如说是为了赢了竞争，还是说为了打造自己的品牌，这其实就是所谓汽车品牌为什么有的品牌溢价特别高啊？它就是因为它在消费者心中常年累月的积累下来的这些美誉。是好名声，对吧？其实都是用看不见的功夫一点一点攒下来的。对，
0: 而且大家现在我们发现的问题是什么？
2: 24秒
0: 、越是便宜的车越出这种问题。但往往您看看，像大众、丰田这些、福特这些大家知道世界品牌，它就是越是便宜的车做得越扎实，这样它之后的高端车型才能卖得起来。
1: 对对对，就是该自信自信啊，该学习学习。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节目的最后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包家祥来到节目当中做客。
2: 咱们明天再见了，朋友们。
3: 话说有母子二人赶集半路，遇上了瓢泼大雨，二人慌忙跑进一处老屋，这房子屋顶

0: 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新开始。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一路畅通。
1: 哇哦！周四晚间的17:03，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张扬。
2: 今天您碰上好运了吗？您好，我是苏宁。
1: 哎，我觉得今天这个天儿啊是非常的舒服，
2: 太舒服了。
1: 你在外面啊，
2: 对对对，
1: 一待不冷不热的那种感觉。
2: 对，但是我会担心是不是晚上会下雨，
1: 下雨，
2: 因为早上气象专家有提示说，大家晚上出行的时候还是要带好雨具，避免被淋。
1: 所以大家今天晚上出门的时候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下，而且刚才我听你在预报当中说，明天也是阴有阵雨转多云的这样的一个天气，
2: 对，会有一些小雨，
1: 对，而且气温会下降，最高气温呢明天只有26度，所以呢大家出门的时候真的一定要带伞啊，
2: 真的是一场秋雨一场寒呢，我就明显感觉好像要把我的长衣长裤拿出来了。
1: 哦，你哦，对。你现在还是短衣是什么什么
2: 短袖
1: 短衣襟小打扮是吗？
2: 对对对，就恨不能再穿一双凉鞋的那种，但是就早上出门你已经感觉到有些凉意了。
1: 哎呀，我真的我特别佩服现在还穿短裤穿凉鞋的朋友。
2: 是吗？
1: 我这个夏天我觉得我好像就没怎么穿过。
2: 我经常我准备再延续到半个月以后吧，然后开始穿长衣长裤。
1: 哎呀，你看看，
2: 人不是说春捂秋冻吗？
1: 对，春捂秋冻，秋天还得稍微的再冻两天，是吧？
2: 冻冻。
1: 对，你看咱们这天气呢在变化当中哈，咱们北京有很多的事儿在变化当中，比如说这个公交啊最近有点变化了，哎，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因为呢大家如果去过一些城市的话呢，会发现这个公交出行每一个城市呢都在这进行着一些改变，
2: 会有不同的变化。
1: 对，比如说延续了几十年的逢站必停的这个老规矩啊，也在慢慢的在打破着。
2: 嗯，从今年6月份开始呢，苏州就全面上线了临停公交。
1: 临停公交，
2: 停
1: 不是临停公交，是临停公交。你说的很标准啊，我只是在强调一下。
2: 对对对，就临停，就那个叮铃当叮铃当铃儿响叮当那个铃，就是你恨不能就是听到那个铃声然后停下来，
1: 我觉得叮当就行了，不用铃儿再响叮当了。
2: 对，临停公交，就大家所说的，就是那种站台如果没人等车，车上如果没人按下车铃的话，公交车就直接减速通过，不再空站停靠了。
1: 哎，我觉得你这说的真的特别的严谨，就是一方面是没有等车的人，
2: 对、嗯，
1: 然后另外一方面呢，他就是车上的没有下车的人，
2: 是，
1: 然后呢他就可以走了。但是呢，如果您在车上的话哈，您想在这站下的，必须提前得叮叮当叮叮当
2: 铃儿。

0: 有可能，
1: 对不对？
0: 就是全靠说前两站的人给不给力了。就如果他们能把这公交车给你拖住，哎，你这时间就能准时到。如果前两站没有人，没人给你拖住，这车可能就是在你下楼之前他就已经走了。
1: 所以你发现没有，就是这种响应式的吧，他跟咱们现在又有这种有点，我觉得不叫预约式，但是其实、其实跟这种我们在 APP 现在大家都觉得公交车要准时，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啊，当然有各种原因了，他可能不准时啊、但是基本上大家可能是还是希望他能够更加的准时，
0: 惯性是希望、
1: 对对对。所以对于这些朋友来讲，我觉得其实他可能也不太友好。
0: 对，但是我会觉得，就比如说我经常就性子急嘛，我有时候坐在车上我就觉得我要到那个目的地，然后他每站都停，每站都没人也停，然后就是有人也停，
1: 又很麻烦，坐在车
0: 我就很着急。就如果说有这种一看哎这个车站然后直接过去了，包括你坐地铁的时候、有那种就是过站不停车的那种地铁就会很快嘛，大站快线，你就会觉得坐公交
1: 车
0: 会很爽。对，我觉得公交车也是这个道理。我可能就会觉得说我支持推广聆听公交，所以大家可能有不同的想法，这样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对，所以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聆听公交，您支持这个推广吗？大家可以选支持，也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呢发过来，咱们看看大家的讨论都是什么样的这个想法啊。
0: 是的，因为最近就是昌平区发布了一个响应式公交的调查问卷，计划通过按照站点上下车需求来经停，来提升公交的运行效率。有人上下车就停，没人呢就不过站停车，一下子呢站点密集也不费时了。特别是偏远地区的车站，站点没有人乘车也是一种常态嘛。所以呢，他们也计划问问大家的想法，看是不是可行这种方式在昌平。那如果您也想就是再投一票的话，也可以在微信里直接搜这个聆听公交，然后它就会出现那个问卷，您扫二维码就可以答。我今天特意答了一下，大概有20多道题，其实也快，就是你迅速扫过去的话，大概5分钟之内就能答完。但提示，
1: 待会儿跟大家来说一说啊，
0: 对对，
1: 都有哪些题目？
0: 对，提示一下大家，看清题目的选项。
1: 好吧，我们今天话题聆听公交，您是支持这样的推广吗？还是有意见和建议哈？都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找到我们的一路畅通，同时呢，也可以在北京时间看到我们的大连版的直播。一说到别说这个什么样的车哈，你都会觉得自己特别想去旅行，对吗？
0: 出去旅行，这首歌叫《一起去旅行》吗？
1: 和你一起环球旅行。

0: 况信息。
1: 17:14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万泉河路的万泉河桥到肖家河桥南向北，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南段北向南，莲花池东路东向西，蔡胡营南路南北双向，建外大街东向西，京通快速四惠道远通桥西向东车多流量大。西部环路方面呢，西二环北段南北双向，西三环的紫竹桥到六里桥北向南，西四环四季青桥到南沙窝桥北向南，西五环杏石口桥到晋源桥北向南车流量大。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我推荐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啊，防晒。
1: 嗯，
0: 这防晒是一年四季都要需要做的一项工作，
1: 对
0: 吧？
1: 别以为天气不热了就不需要用防晒，其实也是需要的。
0: 对，所以呢，您今天呢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两个字，给您介绍的限时团购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正装，只要169，买两支更划算，299。
1: 对，确实推荐大家买两支，这样算下来更划算，而且呢，就是自己暂时不用，你也可以送朋友另外一支。而且其实防晒这个东西其实消耗量挺大的，
0: 对，
1: 就你因为每天出门都要抹，就是不仅防太阳，你也可以防这个紫外线，所以呢，就是还是要每天出门之前都必抹。有时候甚至太阳就是特别大的时候，你每天要抹个两三次都要补的。那今天我们推荐的这款兰蔻小白管呢，也是兰蔻家的明星产品，很多明星的梳妆台上都有它，防晒力非常强，是50倍的高倍防晒，而且呢 PA 也有4+，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呢超过了12个小时，就基本上一天抹一次或者最多抹2次就可以了，
0: 抹一下就行了。
1: 这关键质地，就防晒的质地是乳液的，很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它就不会像有的防晒抹起来你就感觉好像黏黏的，然后就很不舒服。

0: 通过不停车了这样的方式您推支持吗？您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您支持或者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1: 有朋友马上就问，这个防晒是临期的吗？防晒的有效期呢是到2028年3月份，不属于临期的啊。
0: 是的是的。
1: 好，那其实说到了我们今天话题呢，这个就是有关于临停公交哈，这个在苏州开始了对吧？
0: 对，就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应该是在苏州就已经开始了，之前好像在成都的时候也有，所以大家如果去过这些城市啊，坐过公交，包括去过国外的一些城市，有这样的一些类似的例子，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参与留言互动，也可以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版直播。
1: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跟着央视的记者哈，一起去看一看苏州的临停公交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在站点停靠、便民保障、运营规则上做出了哪些升级和优化。
2: 从6月1号起，江苏苏州市区全面推行临停公交，公交车不再逢站必停，而实行按需停靠，下车按铃。清晨7点早高峰，记者在公交车上看到车窗扶手立柱上不是站站停，下车请按铃的提示语非常醒目。乘车途中遇到站点无人候车时，公交车减速驶过，整条线路的行驶节奏明显加快。
3: 这个方便，我肯定方便的。
2: 从6月1号起，临停公交在苏州市区范围全面试行，涉及671条线路，4385辆公交车。此前，苏州公交已完成车辆语音报站系统升级，根据不同车型，每车安装下车铃，覆盖座位旁、站立区、后门等多个点位，乘客就近就能按铃，无需起身走动。按铃后，车厢内会有铃声响起，驾驶员通过仪表盘就能看到乘客下车请求的提示。
4: 我们的常规线路平均单程运营时间缩短了约5到8分钟。随着车辆驶行频次的减少，车辆的百公里电耗也相应下降了2%。
2: 从一直以来的逢站必停，到如今的临停公交，乘车习惯的微小改变，折射出城市公共交通精细化服务的用心。小小的下车铃，停掉的是无需求的站点，不停的则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1: 这是在苏州开始有了临停公交以后呢，大家的一个反应哈。
0: 对，它这个铃声是叮铃叮铃叮铃。大家其实也可以聊一聊，就是您支不支持北京推广临停公交？我觉得刚才有个朋友他说的也是我的一个思考，他说因为北京啊，就是他那个公交站点会停很多辆公交车，那你怎么知道站那儿等的那个人他是不是上你这趟公交车呢？那就是你无法判断他是不是上你这趟公交车，就相当于在上车这一块，那可能就属于无效了。
1: 所以你看没有，咱们现在我是觉得临停公交本身确实就像记者采访的那样哈，就是咱们现在各个城市都推行的城市精细化管理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呢，大家也在说不能所有的，既然是精细化的管理，它就得要分线路，是吧？
0: 不能笼统，
1: 不是一刀切，说我所有的公交车我要改，我都改成临停，要不我就都不临停。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在哪些站点上、哪些情况下、哪些场景下，大家有这样的一个临停公交的需求，
0: 对，
1: 然而在哪些线。

0: 坐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公交线路，比如说是什么城市干线呀，或者郊区线路啊，就会让你去做一个选择。然后我刚刚为什么说大家要看好那个选项呢？因为正常我们理解可能说你填非常满意，或者是基本满意，或者基本同意，一种都在前面吧，它是倒序，就是前面放的那个是你基本不同意，然后你要非常同意呢是在最后
1: 哦，
0: 就所以大家一定要选的时候看清楚那个选项。
1: 但是苏宁刚才你说到这点的时候，我觉得它就有点门槛了，比如说什么干线、什么什么，对于很多的老百姓，就是大家这个市民来讲哈，坐公交它无法分这个，在咱们这个交通交通法当中哈，专门。

0: 行，咱们现在比如说咱们的 MaaS 系统 ，MaaS 系统就是出行及服务。
1: 嗯，
0: 那特别希望打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我们的，比如说我出门的时候，我先坐公交也好，还是我先骑共享单车也好，然后呢，我接驳到地铁，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到站以后，我只要算准时间，我下地铁，然后地铁就可以来了。然后呢，我下了地铁以后呢，哎，我就可以提前的预约在地铁站旁边的那个共享单车，我就可以骑走了、
1: 这个、
0: 到单位。
1: 这是算 J 人还是 P 人？就是那种就是每一步都精细化，环环相扣。
0: 这不是你自己来算，
1: 嗯，
0: 而是靠算法，
1: 嗯，
0: 而是靠算法。就是公交和地铁，咱们现在呢就是已经公交站和地铁站50米之内接驳，这个距离。

0: 那么他看到家门口，他的这个服务更加的是吧，更加的这个能够就是是有差异化和有层次的这种服务。
1: 对对对。
0: 那公交车是什么呀？公交车其实现在就是那就是我们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

0: 全成熟，为北京这一独有的野生植物种植资源的繁育研究带来了新的可能。
1: 今天的14:28，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抵达了吉隆县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部分队员出现了高原反应，大家已经开始吸氧，高原对于救援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困难。
0: 我们也期待大家的平安。昨天呢，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明确长护险居家护理服务以小时为付费单元，长护险的参保人员年度最高支付限额不得超过当地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
1: 昨晚HiCool 2026全球创业者峰会正式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创新创业者带着改变世界的梦想寻光而来。自2020年创立，今年来 HiCool 已经累计培育了5家上市公司、18家独角兽企业和219家专精特新企业，获奖项目赛后融资超过700亿元。
0: 一名身高1.67米、体重50.5公斤的女孩被莫名判定为偏重，并标注体重超过99%的同龄女孩。连日来，小天才电话手表的健康监测功能陷入舆论风波，这一体重判定呢显然是不科学的，而这种误判乃至该

0: 哪儿的这？我看看。
1: 对，而且你有时候就可能这一块它因为它那个车那个路牙子，
2: 现实
1: 对，离那个坐的地方可能就很窄，它可能站不下，比如说361路，它那块站不下，它可能就能站到旁边了。
2: 对，
1: 你无法判断它到底等的是哪辆车，
2: 或者确实可能会有那种临时来的，他平时可能也能赶上，但是呢一下就错过了。
1: 还有那种
2: 有这种可能，
1: 有朋友说如果有人躲着晒太阳的在背后，就司机没看到。
2: 也会有这样的，
1: 直接驶过去了。
2: 对，你看比如现在咱们骑自行车也能发现有的朋友呢，人家就是离那个路口就会离着稍微远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边有树荫
1: 啊。对对对，
2: 就停在树荫里，那个
1: 骑
2: 自行车的时候，对，就会等。济南它在哪儿？就是在那个每一个就是在那个路口哈，它会搭一个挺长的，大概我觉得得有10米长的那个大棚子。就在那个非机动车那儿，
1: 对对对，
2: 会搭一个大棚子在路口。
1: 现在北京好多路口也有，比如通州万达那个路口也有。
2: 也有吗？
1: 对，它就会在非机动车道上有一个延伸出来的棚子，它既是一个公交宣讲，就不是公交宣，是安全知识的一个宣讲的平台，上面会有一些图画什么的，然后你等车你也可以在下面就是遮阳。
2: 就咱们现在很多路口，你看，我觉得这就是精细化的管理，就是大家在不同的路口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发现，因为你比如说这个，我之前就在那个。西四环的有一个桥底下，就看到它有什么，就是因为咱们都知道骑，不管您骑共享单车吧，还是骑别的自行车，就您骑那个人力自行车的时候吧，如果旁边有一个马路牙子，您那脚搭上去呢，在起步的时候它就会比较的省力，但在有的地方呢，它就没有这个，那怎么办呢？它就会在国外也是这样，就是它会有一个就是等于是一个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燕之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6: 17:48，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西二环的广安门桥北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京津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进京方向，马甸桥到北沙滩桥出京方向，京城高速望河桥到太阳宫桥进京方向，来广营桥到主收费站出京方向，机场高速的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进京方向，三元桥到四元桥出京方向，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出京方向车多，行驶缓慢。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5: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7: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5: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7: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5: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7: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7: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5: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航。
5: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9: 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10: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秘籍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0: 我们让正在阳澄湖的直播的雨佩哈，真的是让他多等了一会儿哈，因为但也没关系，因为雨佩正好也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呢，跟大家互动，正发着阳澄湖的落日那么美的景，然后有朋友说真的是哈，
1: 你别说这个云彩看起来有点像只大闸蟹呢。
0: 哎呦喂，看来你现在是满眼都是大闸蟹了。
1: 馋了馋了，赶快连线下雨佩来聊一聊现在直播间什么情况啊。雨佩，
0: 雨佩好。
2: 对，刚才在等待落日的这段时间里啊，我又好好的看了看阳澄湖，我发现这个今天早上起来的介绍真是错过了很多的美景，因为太阳比较强啊。到了下午呢，随着这个太阳光线的减弱，感觉这个湖温降下来了，而且。

0: 这天是位于阳澄湖的莲花岛上。昨天呢，我还专门是拍了一个视频，就是溯源咱们这个北京交通广播专属谢田里的阳澄湖大闸蟹。这样稍后我也把这个在谢田的照片啊发到咱们的听听聊天室。如果大家想看视频，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直播来看一看我在直播间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溯源，还有咱们这个专属谢田的这个照片啊。啊，刚才说到这个气温，其实阳澄湖随着这个太阳的下山啊，感觉整个湖面的气温开始下降了。那其实也正是这样的一个好气候，造就了阳澄湖大闸蟹这么好的一个品质。因为到了阳澄湖的秋天呢，昼夜温差比较大的，今天也了解了一下，这种低温呢，就会让螃蟹体内啊累积氨基酸。那这其实氨基酸就是咱们食物当中鲜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分，所以就会让咱们的螃蟹吃起来非常的甜鲜，不会那种发水而且发柴。而且像阳澄湖的这个湖底啊，它不像其他的一些这种沙河的底，它是这种硬质的河底，那么螃蟹在跑起步来走路的这个摩擦力就会更大，所以它行走的距离就会更多，所以螃蟹也会更加的这个健壮。我们在直播间开玩笑，这都是肌肉型的螃蟹。最关键的是呢，能够硬质的沙底可以把螃蟹肚子上的泥沙给刮蹭掉，这也是阳澄湖大闸蟹品质好、外观精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闸蟹呢，真的是限时特价。上午我记得有好几个去年买永里记大闸蟹的朋友，今年在这个早上起来一开播就怒下了10单，还有个人下了13单还是14单。为什么？就是因为可能觉得去年想尝尝鲜，结果呢买少了，再来问咱们，结果发现没有这个福利了。因为咱们这一年啊就这么一场直播，像往常我们可能会开2-3场，那今年就这一场，9月中下旬开湖，提前1个月给大家安排好，所以限时特惠的福利也会特别多，有299、399、499和899以及999的，大家可以按照您的需求来下单。但是真的就是早买早优惠，只要买399及以上，不光给您螃蟹，不光能抽奖，还会送您2瓶来自于法国的伊尼特的红酒。在这个官网上，包括在这个一些这个某东啊、某宝上都可以查价，是499一瓶，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免费的2瓶送到。所以呢，这个到了这个秋天嘛，大家想吃蟹想送礼，秋天的这份鲜味我觉得还是要提前锁定的，想吃鲜的朋友真的是需要提前下单的。那么无论是这个清蒸也好，还是想回去做一些酱蟹腌蟹，其实都非常合适。包括比如说像到了秋天，教师节也快到了，包括像这个国庆节，对吧，商务往来走亲访友啊，如果送一份这样有分量有辨识度的时令好礼的话，我觉得像今天899和999都非常合适。虽然您买的是899、999，但是在卡面上的标价都是它的原价，是3688和4688，所以呢，无论是从优惠的力度还是呈现的角度来讲，都是把福利拉到最满的。所以大家如果想了解更实惠的价格，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直播就能够看了。而今天我们还说了，点赞到10000，我在直播间给大家就着湖面给大家唱唱歌
1: 啊。我还以为
0: 不是直播了，
2: 我以为
1: 吃螃蟹，
2: 我以为冲着湖面我给大家吃个大闸蟹。好，谢谢雨佩，辛苦，谢谢啊。我跟丹斯我算听明白了，应该是雨佩，因为这湖你看九月中旬9月中下旬才开始
1: 对
2: 开湖，所以呢确实雨佩这次没吃到。
1: 但是雨佩我看他发视频啊，他在那儿可能就是扒拉了扒拉他们看的一些
2: 扒拉
1: 那些大闸蟹。
2: 哦，他不还帮着捆的吗？
1: 对，
2: 扒拉扒拉，对，帮着喂了是吧？
1: 对，然后很多朋友还会说，哎呦，很多直播间他那个蟹啊都是那种纸片蟹，雨佩这个是真的螃蟹啊，说明确实是到了这个源头的地方，
2: 越来越肥了是吧，
1: 看到真蟹了。
2: 哎呦真好，
1: 秋风起蟹脚痒啊，我这也是心痒痒了。大家有想买螃蟹想吃螃蟹的啊，现在赶快下手，因为一年雨佩刚才也说就这一场直播，
2: 对，
1: 您赶快去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回复2个字直播来看一看今天的蟹卡好价。
2: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特别适合大家想吃螃蟹的心情。今夜我们就出发。

0: 事一路畅通。
1: 社保卡升级啦！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火热焕发中，增加了交通出行、公园年票、金融服务等功能，实现社会保障一卡通用，金融服务一卡通付，快来申办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2: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08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0: 路况信息。
1: 18点整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东向西，北三环北太平桥到太阳宫桥西向东，马甸儿到苏州桥东向西，北四环万泉河桥到建祥桥东西双向，北五环的北苑桥到肖家河桥东向西，功德寺桥到肖家河桥西向东，车多流量大。另外提示您，西二环广安门桥北的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春有百花，秋有月。

0: 具体来看呢，今天傍晚到夜间阴转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
1: 北京。

0: 周四晚间的18: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我是杨洋。
1: 您好，我是苏宁。
0: 对，大家呢现在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啊，看看我们今天的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正装169，买两支更划算299。
1: 是的，然后您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直播两个字，来看看雨佩现在正在阳澄湖呢。
0: 好好好，我觉得雨佩特别应该下单去买这个防晒湖边嘛，
1: 是
0: 吧，
1: 湖边要抹一下，
0: 一定可以用上，因为这是50倍的高倍的防晒，同时呢 PA 呢也有4个加号，还有6重的防护全波段，所以呢大家呢这个一年四季嘛，是吧，咱们都得用这个防晒，
1: 是，
0: 所以呢您可以在现在就下单啊，有效期呢不是临期
1: 2028年3月份，
0: 对，2028年3月份，所以呢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防晒两个字，看看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啊。
1: 而且提示一下，我看刚刚看到只有200组，这是属于一个限量的福利啊，大家如果有喜欢的赶快下手，因为有的朋友我你看两只更划算299嘛，如果一个人买两只的话，可能100个人就给他买光了，
0: 没错，
1: 赶快下手。
0: 我们今天话题临停公交您支持推广吗？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呢来留下您的意见建议哈和感受。刚才我们也说了，其实呢最近啊昌平发布了响应式公交的调查问卷，而且呢计划通过按照站点上下车的需求来经停，提升公交的运行效率，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曾经乘坐昌平公交线路，比如说经过洋坊啊还有南口地区还有温南路上的这些的这个站点，对，大家会发现呢站点空无一人，但是呢公交司机必须还得规规矩矩的来入站停稳开门关门，一套流程走下来呢大概得花费1-2分钟的时间，
1: 就每一站大概都得1-2分钟，
0: 对，而且呢比如说像昌20路经过南口之后呢还要继续的北行直到居庸关，中间呢也都是好多都是村庄还有草地啊林地，平时时段的时候呢乘客确实数量呢是非常的稀少的哈。
1: 对，那提起响应式的公交呢，其实很多朋友说到以前的一些小公共啊，像一些农村都是以这种方式去运行的。
0: 北京之前也是啊，
1: 也是啊，
0: 也是有一些小公共，后来就消失了啊。
1: 对，基本上就是那种粗放版的响应式公交，就路边招手就停。
0: 它就是响应式的公交，而且呢，还是那时候呢，就是还可以随处停。
1: 就是、
0: 他没有固，他有固定的站点上车，
1: 招手就停。
0: 对，招手即停，对，招手上车。
1: 对，
0: 原来到传媒大学多的是。
1: 你得喊，然后你要下车的话，提前喊我师傅，我前面要下车了。如果没人上下车的话，就直接驶过站点了，不做无效停靠。其实也算是一种民间的出行智慧了。但是呢，当年这个老小公共啊，全靠司机和乘客口头沟通，确实也出现过，比如说像老人、外地人朋友可能不太了解的，很容易就被甩客或者是坐过站了。
0: 我们也分析一下，因为当时。确实小公共哈，它作为我们的公交和出租车的一个补充，为什么呢？就是那时候你打出租车呢，贵，
1: 对
0: 对，坐公交呢会很挤，而且呢你会觉得那个时间呢就有点，就是确实是有点不方便，所以呢大家觉得这个多好啊，响应式的这个小公共啊，随处可以上车，随处可以下车，
1: 对，
0: 然后呢作为这个公共交通的一个补充哈，它有存在的，当时会有它的一个存在的价值，但是你看外面，第一它是响应式的，对吧，你只要招手它就可以停，第二呢我是觉得什么呀，它非常的多
1: 啊，
0: 它很多，大概你可以看到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原来人民大学那一站哈门口，因为它有808呀，然后呢好多公交车，但是依然小公共也特别的多。
1: 当时小公共长什么样子呀？
0: 就是面包
1: 哦，
0: 就是面包车，
1: 对，
0: 面包车大，你知道吗？就因为
1: 坐个
0: 我不是，当然没有那么高级啊，就是小公共，
1: 对，小面包
0: 可不止，那个车里往里塞能塞20多个人吧？
1: 啊，
0: 绝对能，它有小座呢。就是他那个靠背儿、不是那个手扶的那个旁边那个扶手
1: 啊，我以为是那种什么6座7座的那种小客车啊、不是那种。
0: 对对对，他那个还真是不是，包括最后就是非常粗放到什么呀？他前机器盖子上都能坐人啊，不是前机盖子，他有一大鼓包，司机旁边有一大鼓包。那儿也可以坐车，
1: 就有点像以前那种旅游的那种客车，然后也会有一个鼓包，然后也可以坐那儿。
0: 对，特别粗放，甚至还有拿马扎的，
1: 自带马扎
0: 也有。最后在那门口还可以再加俩马扎的那种，也都有。
1: 我要是穿越回去，我就站在那个小巴车门口啊，我去卖马扎，我觉得能挺挣钱的。
0: 但是它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在于，它 它确实车非常的多。
1: 嗯，就是能够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我不必因为就是一趟车过去了，然后我就等不到下一趟，很着急。
0: 对，你完全没有，甚至你还可以挑，就在有些线路上，如果没有大座，你可以不上。
1: 啊，
0: 他说，哎，快上来，快上来吧，再走，再有一人我们就走了。你这等大座，待会儿他不走怎么办呀？
1: 嗯，
0: 还跟你去商量呢。
1: 嗯，
0: 对，所以就是他非常的，我是觉得一方面是响应，另外一方面呢，他确实车次很多。
1: 对，这个是重点。
0: 这所以你不用那个时候有个 APP 你也不用看，为什么？因为你不用啊，你来了这儿以后就会有车呀。
1: 现在可能就是因为城市里大家的私家车越来越多了，你有时候如果这种车有很多的话，交通确实是有点受不了啊，流量方面。
0: 对，而且它随处就是确实就是随处乱停。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它车不安全，你那什么车都有，那嘎啦嘎啦的走半道都下去吧，这就坏了，这个赶快吧，
1: 要现修的那种
0: 都有。嗯，
1: 对，今天跟您聊的话题是临停公交你支持推广，我们来说两条支持的，再说两条不支持的吧。先说支持的，小白说了我支持，因为现在坐公交的上班族有点少，特别是非高峰的时段，很多车都比较空，不用每站必停耽误时间。还有南极啊，说我支持，就适应一段时间就好了。大家有人担心说我不适应或者我忘了这什么，他说的意思就是适应一段时间就好了。但是也有的人不支持，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好友这边有不支持的，再搜一下，
0: 我看一下。哎，
1: 披心相付，他说不支持，因为现在公交车进车站特别慢啊。这个我们说过了，就说他会担心说进出站有这个事故的问题。
0: 小桥流水，小桥流水说这个临停车啊，我不支持，为什么呢？他说因为。

0: 睡着的，要是这个临停车呢，我可能会错过站。
1: 嗯
0: 啊，他说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那个外地的朋友来到北京的时候呢，他对路可能不太熟，
1: 嗯，
0: 他就得老得盯着那个站。我觉得您说这个心理是就怕坐过站，
1: 嗯，
0: 因为我在其他的一些城市我也坐过临停的公交，上去以后呢，我不太懂这个规矩，说哎。他怎么也没有报，他甚至有的车是没有报，连报站都没有。
1: 不报站啊、哦？
0: 对，连有的城市啊，
1: 嗯，
0: 他连报站都没有，
1: 嗯，
0: 你就需要一直盯着那个，一直盯着那个

0: 包括有人可能会问说，那如果说他一个人摁了，然后其他人也摁，是不是车上一直会铃铃铃铃铃这么响，然后司机就会觉得很烦，开车的时候也会受影响？
1: 那倒可能不会，我是觉得只要有一个人摁了，就说明这站要停了，你后面人比如说有些人就不会再摁了，因为已经有人摁了，那没有人再摁，没有，
0: 所以我还得坐车，我还得听有没有人摁铃儿，是吧？
1: 那你也可以，对，就像你说的，对，你也可以去再去摁响不响，这个我还真是，我觉得这现在，因为现在我觉得就是遇到各种各样的情景的时候哈，但是你也不能说他一摁没哎，为什么没响？我再摁一下，哎，还没响。再你不能说，这就像你说的，可能没有听到之前有朋友摁到这一站的铃哈。
0: 对。
1: 那另外呢，就是不能摁一下，有人摁了，别摁了。
0: 需要一定的注意力，这个就是你就不能低头，或者是现在不是有很多人坐公交，他喜欢戴着耳机吗？
1: 啊，对。
0: 那你就不能戴着耳机了。
1: 对，所以你说以前大家可能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你不戴耳机，是吧？你现在戴耳机，可能就是确实会有没有听到的这个情况下，会不会叮铃叮铃铃铃就一直响着？
0: 对，还有好友千山他也是不支持啊，因为他说驾驶员在观察车站有没有等人的时候呢，会分散注意力，影响驾驶，他会担心这个，因为现在你每站必停，司机就知道我到这儿我肯定会停的。
1: 对。
0: 但如果说你要看看站上有没有人，你在停。他可能到之前比如说300米500米他就要看一看有没有人，就包括你到那儿，你是不是也得看一看后头会不会来人，我觉得确实是可能一定程度上会分散一些注意力吧。
1: 而且为什么我说刚才说咱们会有一些这个操作动作上的一些改变，因为咱们现在你比如说吧，刚才有朋友说三环上

0: 事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

0: 灯光， 对吧？所以呢，兰蔻小白管呢非常的厉害，就是它是兰蔻家的明星产品，很多的明星梳妆台上呢都有它，而且呢防晒能力非常的强，50倍的高效防晒，而且呢 PA 是4+，还有6重的防护全波段，那么防晒时长呢可以超过12个小时，就是
1: 对
0: 少补啊。
1: 是，关键是呢里面还添加了玫瑰精粹和高山雪绒花等养肤成分，就是防晒的同时呢还能养护您的肌肤，补水保湿，同时呢也是既是高倍防晒，又能当隔离霜，还能当妆前乳，算是一款多用了。赶时间懒得化妆的话，就涂完之后直接就可以出门了，又可以防护，然后脸呢又可以白白亮亮的。
0: 对，而且特别适合什么呢？特别的适合宝妈日常带娃。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带娃你看挺累的哈，涂它呢能够快速的拥有一个好气色，素颜的话呢也会非常的精致，同时呢防晒养肤两不误。经常化妆的女生呢用它来妆前打底，不搓泥儿，不卡粉，妆容能够持久更干净，而且呢男生送给爱人大牌啊，实用超有心意啊。
1: 是的，你想要女朋友收到，哟，我的男朋友还关心我这个防晒的问题，他挺懂啊，而且他挺贴心呢、啊。关键今天价格非常的美丽啊，今天我们是50毫升正装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破价秒杀，只要169，买2支，就是比如说你要跟闺蜜一起拼单，
0: 对，
1: 可以直接囤2支，对，到时候只要299，而且效期是到2028年3月份的。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回复防晒就可以去抢购了。
0: 对，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2个字防晒，看看今天50毫升正装单支169的兰蔻小白管防晒，2支，如果跟闺蜜拼单的话呢，或者跟老妈拼单也行，送老妈吧。我觉得也非常的划算，2支299，一年四季防晒最重要。
1: 是的，那如果您想现在看一看这个阳澄湖大闸蟹长到什么程度了，还有多久能吃呢？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回复直播2个字去问问雨佩。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临停公交，你支持推广吗？还有非常爷们儿，我觉得他给这个想法和建议还挺好的。这个应该在那个调查问卷的开放式问题的最后一道。他说下车铃应该和这个车内车站提示牌联动，有灯光显示，灯光亮呢就提示是有下车的，其他下车人看见灯光亮就不用再去按铃了，所以就不会出现我刚才提的那个，可能一个人摁了，然后另外一个人摁，然后车里就不停在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0: 我觉得这个其实确实这种问题，我觉得其实都是技术层面的，
1: 对，
0: 好解决。关键就是大家有没有这个意识哈？你比如说推广临停公交，对于老年群体也是咱们现在的公交的一个主力群体吧？
1: 对，
0: 对他们是不是很适配和友好哈？这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也是绕不开的一个核心问题。昌平呢有不少的中老年朋友，日常的靠公交去买菜啊、看病啊、往返城区，几十年都习惯了公交站站站必停，不用主动操作。所以在这种如果有这种，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昌平正在做这个调研嘛？
1: 对，
0: 所以呢，临停在这样的一个模式下呢，很多的老人如果听不到报站，找不到下车的按钮，也不习惯主动示意的话呢，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坐过站了。远郊站点呢，距离远啊，往返呢特别的折腾。那么这也是呢，苏州在推行初期的时候投诉最多的一个问题。那放在昌平的话呢，老年群体的这个出行保障。是落地前必须先解决的一个民生底线。
1: 对，我现在能想到的一个点就是，比如说你这个铃，它的高度在什么时候，它的那个位置在什么位置、
0: 是的，
1: 因为老年人
0: 他通常基本上还是要做成无障碍的这个高度。
1: 对，而且你的这个触手可及的度是不是，比如说我坐在座位上，我本来在座椅上我向上下车动就可以，现在我还需要在这个车辆行驶过程当中我还要起来摁这个铃。
0: 你要起来的，它不，因为不是每个座，它不是在座位上、有一些地方它就是在立柱上。咱们现在一般的公交啊、一般的这个接驳的公交、2个座到3个座中间是有，是就是两个柱中间是2个座或3个座。那如果您要是坐在中间的那个人一定得站起来
1: 对
0: 才能。但是我也跟你说实话哈，我现在就是因为车上本身人不多哈、我下那公交车的时候我得刷卡，我一定是等车停稳以后我才会站起来，因为我中间我尝试过，我站起来其实还是不是很舒服的。
1: 对，就按理说是车停稳了再下车，然后车停稳了再上车，但是如果我要摁铃，我得
0: 那你要提前呀、
1: 对，我得提前呀，
0: 我就说这个
1: 问题，他得知道我在这儿要不要下车。
0: 对，而且有些老人，比如说买菜，就现在咱们这边老人买菜的话，他都爱拖一个那个

0: 理解理解，
1: 感觉我更饿。哎，今天你聊公交，我还真是分享一个。今天这两天因为也在和很多蟹农聊天嘛，
0: 嗯，
1: 说到这个公交，因为马上再过一个月，阳澄湖就要开湖了。每年到开湖季的时候，阳澄湖站包括这个无锡的苏南硕放机场，都会安排很多这种定点的接驳巴士来到阳澄湖区域，来供一些这个老饕们品尝阳澄湖的大闸蟹。
2: 啊，
1: 我觉得正好也能结合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契合点的。
2: 嗯，
1: 然后大家如果通过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直播间。可以看到现在阳澄湖那个天呢是已经渐暗了，现在呢我再次站到这个露台上，感觉气温是更加的低了一些。刚才跟大家介绍，正是因为这样昼夜温差比较大的气候特征呢，
2: 对
1: 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水质啊有非常大的提升，同时的话呢这个对螃蟹的肉质也有非常大的提升。就在刚刚咱们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有好几位咱们的北京交通广播的听众，应该是企业的老板，在我们直播间拍下了899，一下拍了10单。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白天我们已经卖出去了一波了，然后呢今天到下午库存确确实实不多了。为什么是有库存限制呢？跟大家解释一下，在阳澄湖它是有阳澄湖行业协会的标准的，每亩蟹田最多只能养600只，比如说你甭管面积做得再大，你先

0: 路枢纽近日推出了多项文旅消费便民新举措，凭火车票能解锁街区的消费福利，图书角升级为旅客提供了一处候车时的阅读空间，旅游咨询站上线随时帮助旅客解答出行的问题。这些微小的细节变化让人们在进出站的短暂时光里遇见北京的温情与烟火气。
1: 便民服务也是越来越多了，出门在外身体突发不适怎么办？近日北京急救中心公布了一组数据，让大家踏实了不少。本市已经建成了474处急救站，实现了街道乡镇全覆盖，平均急救反应时间持续缩短，完善院前急救体系，将救援力量铺到城市各个角落，这是民生刚需，也是城市韧性、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
0: 最近呢，京郊采菇、保姆骑攻略、一晚抓百只知了猴等等，打开各大社交平台，打野的采摘笔记和短视频是不断的刷屏，很多人呢将这当做一种新型的社交方式。但是啊，热闹喧嚣的背后也暗藏着各种的安全隐患，很多市民呢仅凭网络的短视频、图文笔记去辨别草药、蘑菇等，准确率是非常低的。已经发生了多起将有毒相似植物当成养生草药采摘食用后危及生命的案例。
1: 暑假临近。

0: 而影响整体的公交的运转效率。
1: 嗯，所以这个还真的需要去细细考量一下。不过我们可以看一看苏州的落点的一些试点的一些数据吧。
0: 嗯，
1: 苏州吴江试点的官方数据显示呢，实行临停公交之后呢，常规公交线路单程运行时间直接缩短到了5到8分钟，早晚高峰的

0: 18:47来关注下事故路段，南五环的李营桥东向西有事故，工体北路长虹桥西西向东有事故，北四环北辰桥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东三环三元桥南向北内侧车道有事故，东五环小交亭桥北南向北外侧车道有事故，西四环的定慧桥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请您后车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这里是一路畅通。
2: 老胡同遇上跨国忘年恋，这场上门提亲，全家直接乱套。
3: 北京交通广播开心麻花角马计划爆笑喜剧蓄势待发2.0正式开票，全新卡司加入杨洋、佳佳、Mr. Q、小强演绎新版合家欢蓄势待发，4个人13种身份误解，套路层层叠加，提亲现场大型翻车，名场面轮番上演，反转密集，温情收尾，蓄势待发，购票通道已开启，上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享受优惠购票，我们在剧场等你看这场啼笑皆非的家庭闹剧。
4: 能成资讯，每天1分钟，好事正发生。
5: 我们看看这个时段有哪些，又有哪位朋友走进我们的能成资讯了哈。
0: 嗯，为大家推荐的是他俩能成新注册的用户美好的美好，您可以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小程序，进入首页就能看到他的详细的资料和照片。
5: 嗯，美好的美好今年39岁，北京人，是一个性格乐观积极向上的女生，现在平谷区乡镇事业单位工作，收入稳定，她说自己身材不胖不瘦，还非常的还算匀称啊。
0: 嗯，
5: 但是呢一直有一颗减到50公斤的心呐。
0: 美好的美好非常的坦诚的说，工作固定了之后呢，圈子也就固定了，业余活动呢就是跟朋友吃个饭看个电影，相亲这事儿一直没断过，家人朋友给介绍过很多，但依然没有遇到合适的，年纪越来越大，介绍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所以特别希望在我们的平台上能遇到合适的人。
5: 那么对于另一半呢，他希望对方在84年到90年之间啊，身心健康，大专以上学历，身高1.75米左右，别太胖也别太瘦，最好呢在平谷工作，或者呢就是平谷本地人，性格积极乐观，而且呢稳定，最重要的是能聊得来。
0: 对，如果您对美好的美好感兴趣，就对小程序认识一下，如果您也想被更多人了解，欢迎随时来他俩能成广播投稿联系我们。
5: 嗯，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防晒两个字哈。今天的给大家推荐的大牌美妆呢，是来自于兰蔻，对，兰蔻的
0: 小
5: 白管防晒50毫升正装，169，买2支更划算，299，可以跟闺蜜拼个单啊！
0: 哎，洋洋，你待会儿下节目还要去排练吗？
5: 没有啊。
0: 嗯，那还好。
5: 没有啊，我说的是特别真诚吗？
0: 就感觉啊，这个离演出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大家好像越来越紧张了。排练
5: 啊，我倒是觉得其实越来越对舞台充满着一个期待了。
0: 嗯、
5: 对，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排到后面的那个大团圆的那个戏的时候哈、真的是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0: 是有眼泪吗？有泪点吗？
5: 其实是有泪点的，因为、之前演若兰的，就是大女儿的、她最后有一大段的那个独白，其实还是很感人的。我今天特别，我觉得也挺感慨的，因为明天下午的时段，我们一路畅通呢，刘坤导演带着演员，还有呢是我们的主持人小强，然后呢还有高哥，因为高哥是在上一版蓄势待发当中呢演的是艾迪，就是演的那个儿子演的是艾迪嘛、所以呢正好刘坤导演呢也是我们拍完戏以后呢，刘坤导演带着演员大家一块来到我们的一路畅通呢，跟大家来讲一讲。
0: 对，
5: 其实我觉得今天，我之前其实就是在今天以前，我认为就是蓄势待发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开心麻花的一个错位喜剧，很开心、然后呢当然我觉得开心是很重要的、也非常的棒。后来我正好中间的时候跟刘坤导演聊了两句话，就是因为到最后就是姐姐的那段独白的时候、
0: 有感触，
5: 有感触的时候，然后呢他正好去给演员讲戏、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哎，我就很有感触，就是那一段独白我听完了，就是我们若雪的那个演员啊，潘老师在演的时候，他们演员说他每一次都会哭
0: 哦，就真的是从内心打动了自己，然后从而再来打动观众。
5: 对，就那段独白的时候，仿佛自己的一段人生独白似的。其实他在探讨一个什么问题呢？包括刘坤导演在给我讲，那父亲在接这段的时候，你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哈？我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待这个孩子的。
1: 那佳佳是那个要放弃的还是那个很听话的？
0: 佳佳 1.0 演的是那个很听话的，嗯，2.0 演的是被放弃的，
1: 所以他
0: 性格差异 会很大。
1: 是，
0: 我觉得其实就是真的是在讲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而且现在我是觉得教育理念确实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你要不要培养一个所谓的很听话的这样的一个孩子。
1: 嗯，
0: 现在很多大人觉得说你养出了一个很听话的孩子是听你的话，
1: 但他可能内心他不见得会快乐，是吧？
0: 他不是不见得，他是根本就不快乐，
1: 嗯，
0: 所以在这段大段的独白的时候，姐姐就把她的心事，哎，从小听话，
1: 嗯，
0: 从小不会跟父母那样去说话的一个女儿，
1: 嗯，
0: 就她的那段人那段内心独白却会告诉你其实不是这样，
1: 可能也是一种内心的释放。
0: 对，所以他让我想到了一部电影，就是 Blood Peter 演的《大河之舞》。
1: 嗯，
0: 《大河之舞》就是当这个也是一个大儿子，一个二儿子。
1: 嗯，
0: 当这个小儿子最后死了以后，
1: 嗯，
0: 然后呢，爸爸说了一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最亲的人啊，我们最亲的人，我们的挚爱，
1: 嗯，
0: 但是我们是否真正的了解他呢？
1: 对。你有时候其实是在就是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培养这个孩子，但没有关注这个孩子的真实的想法，而他其实恰恰是最想在父母这儿能够得到理解或者能够得到这种懂得的。
0: 对，所以当这个孩子真正走了，突然走了以后，
1: 嗯，
0: 作为父亲他的那个感受就是，哦，原来这么至亲的孩子
1: 我从来没有了解过他。对，所以大家不要把遗憾留在未来，我们还是要珍惜当下，然后真的去倾听孩子的心声吧。那如果大家也想走进这个剧场，然后跟自己的父母跟自己的孩子一起去来看这部合家欢喜剧，嗯，同时也会能给自己带来一些家庭这种关系的思考，您可以在大麦和开心麻花的小程序上优惠购票我们的话剧《蓄势待发》。蓄是女婿的蓄，是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的是高龄准女婿安迪。我们这部 2.0 的全新升级版顺义站票可能都快卖完了，大家赶快去下手一下大兴站和房山站的演出。
0: 对，大家可以在开心麻花小程序或者呢在大麦网来查询蓄势待发，蓄是女婿的蓄。然后呢明天下午版的一路畅通，
1: 嗯，
0: 刘慧导演，哎呀，这个刘慧导演就不大家都知道非常熟悉了啊，
1: 嗯，
0: 然后也演过很多很多的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电影啊，
1: 嗯，
0: 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去查，就是大家可以
1: 跟他聊聊。
0: 对，明天下午的时候真的是可以跟大家去聊聊，因为蓄势待发有9年的将近10年的时间，
1: 嗯，
0: 9年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呢9年的时间在全国演了已经是1000场以上的了。
1: 对，
0: 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剧，9年之后导演如何看待这部剧，
1: 嗯，
0: 他的当下的一个现实的意义，对，我觉得作为导演来讲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就像我们的演员就是品墨啊，吴品墨在《七平米》当中他有角色，然后呢在《蓄势待发》他是初代的金，就这次佳佳演的一个角色，他演二女儿若
1: 雪，
0: 但他这次的这一轮的演出当中的演姐姐，也是他第一次去演姐姐，
1: 嗯，
0: 他是从22岁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开始演《蓄势待发》，
1: 嗯，
0: 那么今年女孩子的年龄是保密的，但是我们这个剧演了9年了，
1: 反正还是两位数就好。那也跟大家推荐一个展览吧，
0: 啊，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在首都博物馆本馆已经开展了，展览会持续到10月18号，大展的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的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中呢有90%的展品是首次来京展出，您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购买展览门票。
0: 哎呀，这个思阳说了，刘坤导演就是《夏洛特烦恼》里那个陈凯歌，
1: 陈凯哥哥，
0: 好吧。好，那也欢迎大家呢。今天呢，我们说的这个话题哈，我觉得还在讨论当中。但是我觉得特别感慨的就是，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新的变化哈，我觉得有自己的这种理解，
1: 嗯，
0: 啊，我觉得有自己的观点，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大家可以进行充分的讨论。希望我们能够达成一个共识，让更多的朋友在出行的时候呢能够有更大的方便。
1: 是的，刚才有朋友在节目一开始就说这是大家谈交通的番外版吗？您可以这么理解吧。就我们其实也希望借这个节目的时间吧，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呢相关部门也会收集到大家的意见。如果您真的还是住在昌平，然后对这件事儿特别的关注，也觉得未来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切身的这个出行的话，您也可以搜索一下这个问卷调查，咱们还在这个搜集大家意见的这个阶段。
0: 怎么搜集呢？
1: 就是您在微信里直接我最 方便的方式啊，你搜那个临停公交，它就会出现昌平它发的一个公号，它里面会有那个二维码，然后你扫那个问卷二维码就可以抵达那个问卷现场了，就可以提交自己的意见了。
0: 好，那同时呢也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
1: 高哥，
0: 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

0: 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9点整。

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路况信息。

0: 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先来看一下东部环路的北段哈，东二环北段的南北双向，东三环全线北向南，双井桥到三元桥的南向北，东四环望河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四方桥到四惠桥的南向北，东五环五元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都是持续车多。同时呢，在小郊亭桥南向北方向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多。再来集中关注一下事故路的路段哈，目前南五环的李仁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工体北路长虹桥西的西向东，紫竹院路紫竹桥东的东向西，北四环北辰桥东的东向西外侧车道，东三环三元桥南向北方向的内侧车道，东五环小郊亭桥北的南向北方向外侧车道，西四环定慧桥南的北向南中间车道，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槽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有小雨，明天最高气温有所下降，请大家带好雨具，及时调整着装。来关注具体预报，今天夜间阴转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

0: 二三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0866858588，6868588。
0: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气象指数是4，夜间有阵雨，并不适宜各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2: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3: 专家聊天气，天天新气象，请出我们今天连线的气象专家崔永义。崔工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3: 崔工，先来帮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还会有降雨天气的出现吗？以及未来几天整体的这个天气变化的情况。崔工。
4: 好的。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下午全市有阵雨，雨天道路湿滑，对交通出行会造成不利影响。提醒大家呢，要随身备好雨具出行啊，注意交通安全。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明天白天呢，受到阴雨天气的影响呢，最高气温回落到26度。到了明天夜间呢，天空就逐渐放晴了，最低气温是在19度上下。另外周末这个最后的三天呀，也就是29号到31号，在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呢，都是以晴为主的好天气了。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0到31度。中午前后呢，天气有点热，紫外线照射强，户外活动啊需要注意遮阳防晒。夜间呢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9度附近。另外的话呢，近期花粉浓度啊开始有所升高了，提醒咱们敏感人群呢还要做好健康防护措施。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4: 再见。
0: 随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2: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0: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2: 有你的时光，
0: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2: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

0: 成提到了明天的最高气温26摄氏度，我内心就非常的高兴，
1: 就是这个感觉好像长衣长裤可以穿起来了。明天
0: 啊，还要这么早就穿长衣长裤了吗？
1: 最高气温也才26度，还下雨呢，那体感温度只会更低嘛。然后有一些可能体质偏弱的朋友，或者说比较珍视自己的朋友，可以加一件。
0: 我都觉得这天我不感冒一下都对不起这个天气哈。
1: 不要喝水。
0: 当然我是开玩笑的哈。借着咱们这个马上要到周末的这个愉快的心情，咱们时光聚会也是憋了好长时间没有搞大雅之堂音乐会的主题策划了。
1: 真是。
0: 是吧？
1: 就过于紧绷，你知道，就需要松松弦儿。
0: 今天我们来憋个大招。我们来搞点不一样的，咱们的乐器啊，来我们聚会的，在去年的时候跟大家见过面，但是今天带来的曲目，大家应该是在别的地儿没听过，闻所未闻。
1: 对，因为今天是一场原创音乐会，解释一下，
0: 萨克斯原创音乐会。因为今天在聚会当中，我们会带来不同的曲目，邀请我们的聚会伙伴，这些曲目都是咱们原创的，都是在不是说什么我翻这个翻唱或者是重复演奏
1: 或者经典曲目的再演绎，不是的，是原创曲目。
0: 那话怎么说，叫学而优则仕，吹而优则写，对吧？对，今天的聚会呢，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我们的主题叫做萨克斯原创音乐会哈，今儿我们有一互动话题。之前交流一下，觉得我的话题写的还可以哈。
1: 谁觉得写的还可以？
0: 我自我感觉良好。叫您想过要创作一首歌或者音乐吗？
1: 你觉得这个话题写得好跟交流过有啥关系呢？
0: 就是跟你交流过哈。
1: 我觉得不咋地。
0: 这样不管好不好，大家来互动分享
1: 哈，
0: 开开脑洞哈。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让我们欢迎中国萨克斯学会理事、资深萨克斯演奏家魏淼。欢迎魏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魏淼啊，很高兴啊又来到时光聚会啊，这有一年了吗？我记得好像是。
0: 真是整整一年的时间了。这次呢，魏老师也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上次带了一只萨克斯来，
1: 对，
0: 这次带了一只，
1: 一堆，
0: 带了，而且有其中有一个那个头真大，
1: 对，
0: 没见过。
1: 是的啊，这家伙事儿都拎出来了，所以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我们的萨克斯原创音乐会之夜吧，伙伴们，听听 FM 的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聊天室右上角点一下摄像机的图标，欢迎大家来看视频直播哈。今天邀请到了中国萨克斯学会理事、资深萨克斯演奏家，咱们时光聚会的老朋友魏淼魏老师啊。
0: 咱们先进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近日从国家植物园获悉，园内首次发现了珍稀蝴蝶灰绒射凤蝶，这种蝴蝶在北京地区历史上此前从未被正式的文献记录过，区别于常见的色彩艳丽的蝶类。

0: 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今天的聚会哈，解闷局萨克斯原创音乐之夜，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伙伴，中国萨克斯学会理事、资深萨克斯演奏家魏淼，再次欢迎魏老师。
1: 来，欢迎魏老师。
2: 哎，好嘞，好嘞，谢谢各位，欢迎，感谢啊。
1: 来，魏老师，咱先说说啊，咱今天。

0: 题材风格，
1: 思想是比较跳。对，咱也在这个创作过程当中也没有想，就专门会有一个题材叫蔬菜题材，
2: 哎、
1: 对吧？
0: 我一看胡萝卜、水萝卜什么东西，
1: 没有水萝卜，没有，有天降甘露，还有一首就是也是这个魏明老师原创的歌曲音乐叫《当当当》，
2: 哎，当当当，
1: 不太好去理解这个《当当当》这首音乐当中传递的是什么题材是什么？
0: 是不是耳目一新？
1: 耳目一新。
0: 行，来，行，主持人闲话少说了啊，那个咱今天晚上萨克斯原创音乐之夜，咱就开始了，咱第一首原创曲目要从哪儿开始啊？
2: 刚才说天气预报嘛，这个说这两天下雨，那我们来一个天降甘露吧、这个、
0: 可以 啊
2: 这可以，
0: 好好好好、来，请各位来欣赏哈，这个节目局萨克斯原创音乐之夜啊，由我们的聚会伙伴中国萨克斯学会理事资深萨克斯演奏家魏淼老师为大家带来的原创曲目天降甘露。
1: 魏老师，天降甘露咱们有伴奏吗？
3: 有
1: 伴奏啊，但是我在这儿没找着，咱们先换一首吧。
4: 咱换一首胡萝卜行吧、
2: 胡萝卜也行，
4: 胡萝卜
2: 先来，胡萝卜
1: 来一首胡萝卜啊。

0: AI 出来了，那 AI 出来以后，我们说那咱这儿把所有自己写的东西扔里边，让那个 AI 给咱再改一下。那改完之后，我们就还不错。然后我们把 AI 拿出来之后，我们又改了一遍。又改了一遍，就成现在这个效果
1: 啊！你知道原来看那个电影里边说弄了一个罩子叫分歧消除器，
0: 哎，对对对，
1: 就现在 AI 是朋友们创作上的分歧消除器。
2: 对，大家把自己的这个想法输进去 ，AI 按照各自的这个想法给润色一下，
1: 均衡一下，然后人再调一下，去 AI 味儿。
2: 哎，
1: 你别说，真好听。
2: 就脑海当中先有这么一旋律，
1: 对，
2: 然后把它先给用声音音乐的方式给
1: 提炼
2: 转录下来，
1: 对对
0: 对，
2: 然后再用 AI 修。哎呦，这个方法我学会了。
1: 啊，
2: 但是我脑子里先需要有一段旋律。
1: 怎么样，伙伴们，好听吧？虽然很多朋友依然对于胡萝卜的这个事情的理解还是现在有点障碍，你别说，我也很障碍哈。但是别管它叫什么，是不是很好听？
2: 太好听了
1: 啊！
2: 没听够。
1: 没听够啊，要不然魏老师歇一会儿，咱俩说一会儿。
2: 没问题
1: 啊，
2: 咱看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分享啊。
1: 可以啊，
2: 很多朋友可能都在聊自己有没有这个音乐创作的一些经历哈。这位叫八通线的朋友就说了，想创作歌，想创作音乐，但是没那音乐的细胞。7018说，哎呀，有的时候啊，对生活有感悟的时候可能会想创作一首
1: 啊，是吧？就是实在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输出了哈。No Cry 说，哇，刚才好 funk， 就是那个日本侦探剧的结尾曲。你看，又有朋友提到了，
2: 没错。
1: 然后李嘉欣说，我光听我就感觉自己已经充上电了，然后还给我们发了一个闪电的图标，
2: 没错，
1: 就那个电量要爆棚了，
2: 滋滋滋滋。
1: 哎，然后 ZH 说，这个。

0: 你上低音可有一首歌曲是他名曲，叫做《泰坦尼克号》。这为什么叫《泰坦尼克号》呢？因为有这么一事儿。
1: 汽笛响
0: 啊，对对对，汽笛响。
2: 杰克，快拿着你刚赢得的船票上船吧。
0: OK， 那我们在这个今年的时候，其实跟几个这个美国的这个爵士乐大师，我们一块儿同台演。然后其中有一个是专门吹这个乐器的，叫 Leo P。Leo P 他是全世界范围之内，以前这个乐器就是一个 bass， 它就是一个伴奏。那他后来之后呢，这个乐器从他开始呢，变成一个主

0: 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上的情况。北四环北辰桥辅路的东向西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西四环的南沙窝桥北向南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三环三元桥

0: 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多。然后在西四环的南沙窝桥北向南方向的中间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目前是后车多。然后在东三环三元桥的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同样是有事故。南二环蔡湖营桥东西向东方向的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多。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有你的时光，每天

0: 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大家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咱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就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思想比较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之下，他就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他就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现在呢已经开启了顺义站、大兴站、房山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还有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这就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可以优惠购票，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

0: 来进行统计的话，排名
1: 因为刚才不是说，比方说像智联赛队有北京的，有深圳
0: 的，
1: 有无锡的，这按企业算，他们就是一家，按企业再来排名，不出意外的，智源第一名，
0: 没错，18枚金牌，16枚银牌，12枚铜牌，
1: 奖牌榜是46块一共，
0: 没错，然后排名第二呢是天工队15。

0: 哦，这影响力啊！
1: 大家都特别喜欢那歌。
0: 这事儿办得非常当当当了，是不是？
2: 漂亮极了！
0: 哎，然后那个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大家也很好奇。
1: 其实这歌起名字就是很多人都起过很多名字，都觉得这歌不好，哎呀，就不好确定是哪个。然后
0: 不好起名，
1: 不好起名。那我想了一下，就是这个歌怎么能大家记住？那最记住就是前面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哎，我说那就叫当当当，这样的话一提当当当，大家都知道是这首歌。
0: 那吹一段前面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哦，这么
2: 很有辨识度。
0: 帮帮帮，你别说，就这几个音，还多少有点邦德的意思。
1: 你看看，
2: 哎，真的有朋友提到了，我看看这刚刚哪位朋友说的哈？啊，这位叫做杨木是棵树就说了，忽然想到了邦德特工。
0: 这就是我的朋友知己啊，
2: 真的，
0: 对吧？是吧？就能听到邦德的那种感觉。
2: 对，
0: 但是后边就感觉你就是那个动物园那门没锁严实、哎，然后那什么大象啊、犀牛啊、长颈鹿啊、马呀、啊、什么，都全出来了，
2: 对，拥抱大自然了就
0: 啊，就全出来了。然后还有吃那个酿酒的樱桃，然后烂醉的那些动物，就是那种感觉。
1: 我写歌风格基本就是贴近大自然嘛，
0: 啊，非常大自然，对对对。
2: 就是大家在听到一个陌生的音乐的时候，首先没有天然的排斥感，就说明就在我看来哈，这个音乐已经很成功了，而且很多朋友。完完整整的沉浸的听完了这首音乐，足见当当当的成功好听。
0: 你看，就是人跟音乐是有乐缘的，
2: 没错，
0: 就是你这个乐曲的缘分。
2: 对，
1: 我们现在前两月我是参加一活动，是这个吹萨有一特别著名演奏家叫肯尼基。肯尼基来到温州的时候，是我们一块给他们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在他的这个预热期头天，我们会演过一场。现场演的时候，我演的其实就有当当当，我演了好几首曲子，结果现场有好多的那个中老年人。我没想到现场至少有几十到上百个中老年人都是吹萨斯的，他们就特别喜欢这歌。他说没听过说这个巴吕洞这个大萨克斯他能吹出这个事儿来。
0: 是，
1: 哎，然后我发现好多人因为这个歌知道的，我也挺奇怪，而且中老年人喜欢这歌，我没想到，
0: 就是老少通吃了，是不是？
1: 那你看看，现在
3: 小伙子。给我烤一份我们跳广场舞用，
0: 早上当闹钟用。不，别说哈，咱这个大萨克斯，因为刚才前面我们其实有心理准备，就是它音色非常低，
1: 对，
0: 怎么中间能出那么高清亮的声音啊？
1: 哎，它就是在80年代以后呢，开始有一个技巧叫这个泛音列，那就是你摁一个音，你能吹出十多个声音，越吹越高，越吹越高。它跟小号似的，只有三个键，它能吹很多音，一个道理。我摁一个键能吹很多音，那这个技巧其实在巴里东上不常用。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前阵儿。演出的时候碰到那 Leo P， 他其实就吹在这个美国街头吹萨克斯，他吹的这个芭蕾动的时候就有很多的玩这种技巧，就是这种有点最后他们玩成像电音似的。
0: 对，刚才有伙伴听到了电音，他说我一进来我怎么感觉好像听到了电音啊？
1: 哎，对，那他最后在这个有一个是逍遥音乐节非常著名的，他在现场一个爵士大乐队，是几十人大乐队，他在前面是 C 位，他一边跳着舞，拿一个巴里洞，然后染一个红毛，穿一个切尔西的一个鞋，吹萨斯，然后就一边扭一边吹，然后吹这歌，然后才把这种技巧在上低音上面现在特别流行，中国也有很多的演奏家，因为他把上低音改成了这种吹奏方式。
0: 洋气，
2: 这个文化的交融不就有了成果和体现吗？
0: 是吧？那个丁香花说，对对对，我也听到了动物们的狂欢节。然后5336说，那个音乐像任天堂游戏口袋妖怪收精灵成功时候的音乐。你看，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画面，
2: 自己的理解。然后霍霍就说了，听这歌就像两台老爷车在山间的国道上飞驰。
0: No cry 说，如果前面那是胡萝卜的话，那这个是老倭瓜。
2: 真有那种哦的感觉啊，
0: 是吧？

0: 是一个很顽皮的猴子舅舅。
1: 哦不，超级浪漫好吗？
0: 但我听到那种俏皮的感觉，旋律很悠扬的俏皮的感觉，我很，这是我心中的一个音乐的形象
1: 啊。你见过更浪漫的？
0: 我这已经很浪漫了已经啊。
1: 哎呀，那个伙伴们互动留言也非常的踊跃哈，这首歌给大家听入迷了，很明显。

0: 老师原创作品的时候，他每一曲他都有画面、
1: 非常明确的画面。
0: 那个曲子本身就像动画片一样。
1: 对，这个演奏的这个猴子舅舅特别适合。是叫猴子舅舅吧？对，
2: 应该是读前面那个会好一点
1: 啊。读前面那个，前面那个我不会读后半段。然后，因为他现在的这个状态，就相当于一个人在一个周末的夜晚，也可以是一个人哈，不用非得搞对象。

0: 友谊。哎呀，总觉得这个友谊啊，
1: 这就有点深，这个
0: 很独特，很独特的一种友谊。
2: 就是这这
1: 叫追逐嘛，
2: 这对这一曲的那种 funk 的风格就更明显了啊。
1: 对，
2: 我好迷幻呐、啊。
0: 就是要通过这种迷幻的方式来结束咱们今天的聚会哈。咱们是解闷儿局，叫萨克斯原创音乐之夜，希望大家回头能再回听一下今天的聚会，真的。

0: 有结果。进店休息，离世老人家属道歉，退还1.9万元补偿款。
1: 有烦恼。
0: 刘翔发帖对退役安置表示迷茫，上海体育局回应，持续沟通。
1: 有危险。
0: 肚子疼，妈妈让喝藿香正气水，孩子昏迷休克，医院紧急救治。
1: 有态度。
0: 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建议 AI 时代必须划定人类的专属工作。
1: 新闻要知道，开场曲后马上开聊。

0: 那下面的这个图片对比呢，是新华社刚刚发布的一个图片。那么这里边呢，是吉隆口岸在灾前和灾后一个情况的
1: 对比
0: 图。另外呢，备受关注的店主扶老人被索赔1.9万元的事件哈，今天也是有了最新的进展。按照当地相关部门的通报，死者家属已经把。

0: 当地风俗援引同类事件，主动提出15000元、
1: 哦、
0: 那么此后双方逐渐达成了19000元的共识、
1: 嗯、
0: 然后店家当场
1: 转账
0: 、嗯、那综治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说没有权利逼迫别人出钱、
1: 嗯
0: 啊、从时间上来看，签约前一天遗体已经火化，客观上的确不存在停尸要挟的条件，
1: 嗯
0: 啊，那为什么后来店家掏了19000块钱呢？
1: 哎，
0: 啊，这个老板娘的儿子说呢，家里本来只想给2-3千、
1: 嗯，
0: 后来呢，接受19000是考虑到母亲的身体状况
1: 啊、哦，
0: 因为出事之后呢，她一直在失眠，
1: 折腾不起了。
0: 对，当然今天呢，在这个事件啊、
1: 嗯、
0: 完结的消息呢，关注之前，
1: 嗯、
0: 我们也看到有媒体哈、啊，也是采访到了死者另外的亲属、
1: 嗯、
0: 啊，他们觉得对这个事件本身有自己不太同样、
1: 啊、
0: 就是不太一样的看法、啊、
1: 怎么讲，
0: 就他们认为家属方面存在过失
1: 啊，
0: 这个过失在于什么呢，就是为什么你要把老人抬到屋外
1: 啊，
0: 嗯，
1: 就是你什么目的是吗、
0: 啊、另外呢，他们也质疑老人的不是就是老板娘的这个做法，
1: 嗯，
0: 不是为了帮助，是为了避免
1: 撇责任，
0: 老人死在
1: 店里面
0: 影响生意。
1: 嗯
0: 啊，他就说，如果他就是躺在店里边了，
1: 嗯、
0: 我们也不说什么、
1: 嗯。
0: 但是你把他挪到店外，
1: 嗯，
0: 为什么让他在店外躺着呢？
1: 嗯，
0: 这露天环境，
1: 嗯
0: 啊，这高温高湿啊。但是我们看到呢，也有人采访到了这个店主方面哈、啊
1: 嗯，
0: 他们的说法就是呢，因为店里没有空调
1: 啊、哦、
0: 啊，就觉得抬到外面可能
1: 通个风。
0: 通风情况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啊，反而是有这样的一个插曲。
1: 对，当然死者家属说的这个呢，也谈不上举证吧，就是个人的猜测吧，
0: 个人的一个认知，
1: 就个人的观点吧，
0: 观点。
1: 嗯，
0: 但是有些人就我看有些评论哈、
1: 啊，
0: 就觉得人家说的有道理啊，
1: 嗯，
0: 你为什么给人抬出去
1: 啊？
0: 你不是为了救助啊，
1: 嗯、
0: 你就是为了。不想影响自己生意啊、
1: 嗯、
0: 啊，这个性质就变了，
1: 是、啊、
0: 有人觉得这个事儿得翻转、
1: 嗯、
0: 啊，甚至还有人，我看有人说这个不仅得赔偿还得坐牢，
1: 哎呦
0: 啊，哎呀，就是
1: 这可能跟之前啊质疑老人家敲诈勒索的是一拨人、哎、甚至可能是一个号都不没换小号、啊、
0: 嗯，其实呢就是看到这些声音呢也不奇怪哈、啊
1: 嗯、
0: 就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知。嗯，但是我觉得啊，就好多事情可能我们不能啊，就是苛责一个人在这种突发情况之下，
1: 嗯，
0: 因为本身我们讲到任何一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很慌张的，
1: 是，
0: 你不能要求他、
1: 嗯、
0: 他的每一步都必须是完美的，
1: 对、
0: 嗯，啊，就是每一个细节，
1: 嗯
0: 啊，都得是到位的。
1: 嗯、
0: 那好，那即便啊，老人的这个当时出现了意外情况，
1: 嗯
0: 啊，店家把他。没有放到路边，
1: 对
0: 啊，放到了这个。

0: 的立场哈。
1: 对，但是咱们说句实在话哈，就这些钱对于这家公司
0: 不算什么事儿，
1: 真不算什么啊，因为它不缺现金流，
0: 对，
1: 它的利润也不低，
0: 嗯啊，而且也实现了我不用让你回来的目的嘛。
1: 哎，就是如果说就到此为止的话呢，也不排除后续有单位
0: 效仿，
1: 反正不就给点钱呗，
0: 对对
1: 啊，也没受到什么处罚，
0: 是的，还挺值
1: 的等等啊，那另外呢，前两天我们谈到的这个敌敌畏消杀事件哈，国务院食安办决定挂牌督办，
0: 哎啊，上层次了，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聊今天的主话题，
2: 开场就有料。
1: 二十二年前的今天晚上，我当时在值班
0: 儿，
1: 值班呢有一电视机，哎呦，我都躺到床上了哈，当时，就是挺晚的了
0: 啊，雅典奥运会那年，
1: 就对到中央五套，雅典奥运会，110米栏决赛，
0: 哎呦，太惊喜了，
1: 这个，通过看直播呢，见证了刘翔夺冠，
0: 是。
1: 那一刻是非常的兴奋的，
0: 太激动了。
1: 那这个也不好意思啊，咱们也蹭个流量啊。那解说员是我同学。
0: 我知道你那个同学。
1: 是我同班同学。但是我也没想到呢，过了22年之后呢，

0: 源于体制，你的不公也来源于体制。你只有适应这个体制，走正常的渠道去申诉，才能够解决。那解决不了，也只能自己去填这个伤口。刘翔到底会不会对簿公堂，都很难说。因为我们国家的体育的很多管理，其实是以行业协会文件的形式来进行的。行业协会的文件的解释权也在体育系统里面。商业性的很多其实都是没有合同的，都是一些管理办法，所以只能看看有没有更多的内容被披露出来，然后看看这个事情怎么解决吧。当然，刘翔作为一个优秀运动员和非常有名的运动员，他的任何的一个矛盾，最后可能都会对中国体育的规范化有所推动。
1: 嗯，周超老师也说了，说刘翔的收入呢，应该是在中国的运动员里啊历史上排进前五是差不多的，说肯定是不缺钱的，主要可能就这口气现在咽不下去啊，就觉得过去我还比较有影响力的时候，哎，你又给我算内部人员，广告上呢能有一些费用分成，现在呢可能觉得我这个平平淡淡了，然后又想办法让我走。当然了，其实刚才我们也介绍了，也不完全是这个原因，是现在的确有一些政策的变化吧。
2: 就是刘翔和上海体育局维持了十多年的这种模糊的平衡啊，就现在呢不能再继续模糊下去了。其实这个事呢双方都有责任，
1: 对，
2: 但是我觉得体育部门的责任更大，因为作为这个主管单位哈，你应该对这样的一些功勋运动员呀，也做好一些安排，也包括呢可能我们从各方各面也需要思考哈，就是包括像刘翔说的，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以走。我们看到呢有一些国家对这样的一些功勋运动员呢也确实呢是有一些特殊的方式的啊，今天呢我也看到，比如说像博尔特
1: 啊，
2: 博尔特就让他担任这个旅游大使，他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
1: 对
2: 啊，
1: 当然人家那个也不是公务员哈，
2: 对他也不属于公务员，
1: 对，
2: 他也不是完全的让你自己自谋生路，
1: 是的，是的，
2: 哎，我给你一个，
1: 给个身份，
2: 给个身份啊，给个荣誉称号，啊，对，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方法？我们可以借鉴或学习，对吧？再有呢，其实。这十一年来啊，其实刘翔自己也应该反思一下自己，就在这么长的时间里，
1: 有没有主动的找后路？
2: 主动的啊，对自己未来的职业呢
1: 规划，
2: 有一些规划，
1: 对
2: 啊，是，其实

0: 的是啊，
1: 嗯，
0: 颤颤巍巍，双腿发抖，
2: 怕掉下来嘛、
0: 哎。这旁边还有人喊：“注意安全呐！”
1: 嗯，
0: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路过的老奶奶，啊，这看这样子七八十岁了，
1: 嗯，
0: 快步上前，主动帮他扶住这个矿泉水箱搭乘的高台。
2: 哎呦，
0: 直到安全落地，才默默离开。
2: 嗯，
0: 哎呦，赵先生非常感动。啊，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是说我光顾着说谢谢了，也没来得及送老人家一瓶水或礼品，他就走远了，内心的特别内疚，就把这个监控视频啊发到了网上，
2: 想找到
0: 老人，表示谢意，一定要登门感谢。
1: 嗯，
0: 他说我当时确实被感动到了，老人自己行走都不太方便，
1: 嗯
0: 啊，却在我这个危难的时候伸出援手，
2: 是
0: 啊，这是真正的大爱。
2: 哎呀。所以就是真是生活中这些小确幸，我觉得挺宝贵。
0: 嗯
1: 嗯，
0: 就是大爱呢，可能是赵先生个人的感受啊。
2: 对，
0: 嗯，其实这就是一件小事儿。
1: 嗯，
0: 一个老人一次偶遇啊，帮助了一个年轻人。
1: 嗯，
0: 其实很多这样的小事儿，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常态。
2: 对
0: 啊，当然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的信息充斥着精致利己、冷漠旁观，是吧？计算得失。
1: 嗯，
0: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老太太这个举动更多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常态。
1: 嗯
0: 啊，其实人和人之间就应该这么相处啊。
2: 对，
0: 就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2: 哎，
0: 看到有人晃的时候，
1: 嗯，
0: 本能的伸一把手。
2: 嗯嗯，而且这么做也有助于呢扭转一些刻板印象
0: 啊。
2: 啊，有的恐高的朋友一看过来了，可能腿更抖了啊，是吧？就是其实人间还是有真情的，不是都是因为那种
0: 不是都让你赔一万九的，
2: 因为那种新闻啊，特别容易被人记住，对吧？然后在网络上也格外的炸眼。但是这种小事呢，可能大家就一下缓过去了啊，还是相信有这种美好啊，无私的人。不求回报，
0: 自私的人不以为耻。
2: 最近呢，安徽有一个小区啊，一名女子为了独享电梯里的空调冷气，就搬了一把椅子，用椅子脚卡住了电梯门和地面，这电梯门就关闭不了了。她呢，就坐在这儿，等于把电梯啊锁死了，在自家楼层，然后呢吹着冷风。

0: 没收门票，
1: 没收门票、
2: 嗯、
1: 今年不一样了，
2: 嗯，
1: 今年依然有这个跳湖音乐节、啤酒节、市集、嗯、但是你得买门票才能进来。
2: 嘿，你看，所以这就是开发了思路啊，就老讲创收难，创收难。你看人家一个本身不想创收的项目，最后你看都能卖出票去啊。啊，
1: 那你看来好像还挺乐观其成的是吧、
2: 不是，我就说 这只要有机会，反对商业的活动也能办成一门商业。
1: 哎
2: 啊，
1: 反正就这个事情吧，
2: 嗯，
1: 比较耐人寻味的一点呢、
2: 嗯、
1: 就是当初啊、
2: 嗯、
1: 反对的对象成为了现在的运营主体。
2: 嘿嘿嘿
1: 啊，
2: 是，
1: 就是当初填湖的
2: 嗯
1: 变成了卖票的、
2: 嗯、卖票的，对
1: 啊，当初反对的
2: 嗯
1: 变成了引流的。
2: 嗯，
1: 这有的时候资本就是很厉害啊。
2: 对，
1: 他就厉害，就厉害在呢、
2: 嗯、
1: 诶，你看他不消灭反对者，
2: 嗯，
1: 他会利用反对者来收割消费者、
2: 嗯、诶，给他做大。
1: 是吧，
2: 是，
1: 好多都一样啊、
2: 嗯、
1: 是不是，这摇滚乐、
2: 嗯嗯、
1: 啊，当年也是表达态度的，
2: 愤世嫉俗
1: 啊，最后变成了音乐节、嗯、
2: 哎，是
1: 啊，朋克
2: 嗯
1: 要砸烂一切，
2: 嗯
1: 啊，后来成为了时尚杂志的穿搭，
2: 没、嗯、对
1: 啊、
2: 嗯、
1: 哎呀，这只是不知道看到今天这个结局
2: 嗯
1: 啊，当初的那些青年们作何感想啊，
2: 嗯啊，可能资本想的很简单啊，堡垒都是从内部瓦解的呀、
1: 哎嗯、我们先送上一首小歌
2: 啊、哦、好，
1: 来表达一下感慨，
2: 嗯。

0: 一首新裤子乐队啊，
1: 嗯，
0: 没有理想的人
1: 不伤
0: 心。
1: 对，其中有一句我还唱到哈，就是让自己很懊丧的事儿，恨的人没死在自己眼前哈，这死眼前搞不好你还得赔钱呢。
0: 哎呀，
1: 还是在他处吧。
0: 哎、
1: 啊，
0: 这个、嗯，哎，还有朋友问呢，
1: 问什么呀？
0: 说那还跳湖吗？
1: 跳，
0: 啊、跳，还
1: 跳
0: 啊？你还
1: 这活动还是有
0: 这活动还是有的，还是有的。
1: 嗯、
0: 还可以报名呢。
1: 嗯，
0: 现在报名还没有截止
1: 啊。
0: 如果您要是感兴趣的话，
1: 嗯，
0: 你想下周嘛？下周应该是五六日三天
1: 哦，连着哈、
0: 啊。您可以现在报名，
1: 嗯，
0: 到武汉
1: 可以、
0: 一块来
1: 跳
0: 这个、
1: 嗯，
0: 参与这个活动啊。
1: 哎、行，
0: 对。
1: 嗯，
0: 我还想去看看。
1: 哎呦，那光这天津拜拜这个，
0: 我这
1: 海河跳，
0: 天津拜拜那我看过
1: 啊，我也见过，
0: 啊、我看过，
1: 嗯
0: 啊，天津拜拜那不让跳了啊，
1: 那、去东湖跳，
0: 对对
1: 啊，
0: 因为。嗯，因为确实不太一样，天津拜拜那个确实有点危险。
1: 嗯，是我看有的其实还从挺高的地儿往下走啊。
0: 那个，因为它那个高度非常高，那桥比较高。
1: 嗯、是
0: 东湖这就是岸边儿
1: 啊、
0: 岸边儿那就是类似于
1: 风险性小一点，
0: 这游泳那种感觉，
1: 嗯
0: 啊，就是那样子。
1: 明白明白，
0: 不是从一高台上往下那么坠落。
1: 是是、
0: 啊，
1: 这艺高人胆大呀，也
0: 是啊。
1: 是
0: 啊，
1: 收费得慎重。
0: 用药别大意，
1: 嗯，
0: 要不咱们先
1: 休息是吗？
0: 休息一会儿，
1: 好的好的，
0: 再聊这个事儿啊。
1: 嗯嗯

0: 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武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亮相了长安大剧院，堪称戏曲界的盛事。中国戏剧梅花奖文华表演奖获得者迟小秋，梅花奖获得者郭伟，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得者张子熙先后领衔，程派一门三杰同台献艺，以薪火相传的艺术接力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蓬勃生命力。文姬归汉讲述了东汉才女蔡文姬流落匈奴之后归汉存续汉代典籍的感人故事，展现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图景。将这一经典之作搬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舞台，既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传承，更让国粹艺术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焕发了时代光彩。也请您关注这次的演出。嗯，好啊，接下来我们继续聊、这个用药啊，别大意，什么药？
1: 藿香正气水啊。最近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儿科啊，紧急救治了一名因为服用藿香正气水休克昏迷的五岁患儿。就诊当天呢，孩子出现肚脐周围疼痛，家长啊以为就是普通的消化不良，从家里药箱拿出两支藿香正气水，每支10毫升，给孩子服下了。服药之后呢，孩子非但没有好转，反而呢精神是越来越差。到医院的时候啊，面色口唇都是极度的苍白，全身绵软无力，四肢也很冷，无论怎么呼喊轻拍都没有反应，完全无意识。护士啊立即就呼叫医生，把孩子紧急送到了儿科急诊抢救室。医生说啊，儿童是严禁服用藿香正气水的，藿香正气水含有40%到50%乙醇，五岁的孩子喝两支呢，就相当于摄入了20毫升50%浓度的白酒。
0: 50%浓度的白酒是多少度的白酒？是50度？
1: 50，它多少就是那个度嘛，
0: 它就是50度的白酒
1: 。哎呀，那你想想，儿童的肝脏代谢功能是没有发育成熟啊，对于酒精耐受度很低的，根本没法分解如此高浓度的酒精，直接就引发了急性重度酒精中毒，进而导致低血糖、休克、酸中毒、电解质紊乱等一系列致命反应。经过紧急的施救呢，还比较幸运啊，孩子最终转危为安。
0: 哎呦喂，这家长啊，对中成药的盲目信任，加上对说明书的盲目无视，
1: 太随意了，
0: 最后就成了以爱之名差点送走。其实说明书上人家有，
1: 对，
0: 什么孕妇儿童啊，禁用啊，
1: 有禁忌的。
0: 但是很多家长呢，有些时候好像对这个中药吧，他有一种固有认知，我觉得中药没事儿，随便喝，
1: 对，
0: 随便吃，
1: 没有杀伤力。
0: 其实不是这样的。
1: 是
0: 啊，就照顾孩子第一步，就是要把你的所谓经验和那种我觉得，先收回去。
1: 对，不能要你以为的呀。
0: 但是谈到就是这个喝酒啊导致的这个休克，我就有一次
1: 啊
0: 体会。
1: 什么时候
0: 的
1: 事儿？
0: 有一年咱们带着听友去新疆玩 我不是领队嘛，后来在这个购物环节当中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不太愉快啊，就个别的这个团友和当时的那个
1: 导
0: 游
1: 有冲突，
0: 不愉快啊。最后那会儿都到最后了，然后尾声的时候就是吃饭嘛，
1: 喝一点
0: 啊，也得喝一点啊，跟人家那太多了，太多人咱没打一圈啊，是吧，也得让人家开开心心的走啊，
1: 是
0: 吧。人家结果那天我真的是喝的有点多了。
1: 什么酒啊？白的吗？
0: 有啤的，有红的。
1: 哦，混着喝
0: 啊。对，然后哎呀，我就觉得
1: 难受。
0: 那天晚上我就感觉我快死了。
1: 我能想象那
0: 就那种感觉
1: 啊。
0: 然后第二天呢，因为我是坐火车到青海，因为我不是跟那个大部队一块飞回来，我说我还有3天休息，我可以去青海看一圈。然后我就在火车上，我就感觉我在发烧
1: 啊。我能知道那感觉啊。你是不是当天也没有呕吐什么？
0: 没有，我就是也有也吐，
1: 也吐，
0: 也吐，也就是哎呦，我就觉得。
1: 但是一般按说吐完了
0: 没变化，
1: 对，一般吐完了就好了。
0: 但是我完全没变化
1: 啊！
0: 吐了之后还是那种，
1: 你可能
0: 那种浑身，
1: 我知道那感觉，
0: 一点力气没有，就是
1: 没有解酒酶不够，
0: 对，就那个程，哎呦，我就跟那之后我是真是
1: 不碰了，
0: 真是 从那天之后到目前为止，我没喝过一滴酒。
1: 哎呦，就是一朝被蛇咬。
0: 哎呀，我一想那个过程太痛苦了。
1: 是的，是的，能理解啊。
0: 哎，专业的事儿交给大家。

0: 学生
1: 哦，
0: 发现了一个问题
1: 哦，
0: 啊，挺有意思的啊，
1: 嗯，
0: 就是说现在呢，很多学生啊都用这种 AI 的工具，
1: 嗯，
0: 各种大模型的软件
1: 是
0: 做作业
1: 啊、
0: 哦，结果呢，哎，各科作业平均分都提高了，
1: 哦呦，
0: 拿回家做嘛，
1: 嗯，
0: 后来一打分提升了，提升将近20%，
1: 嘿，
0: 作业的时间，你写的时间也缩短了，
1: 嗯，
0: 但是一考试露馅了。啊，但凡频繁用 AI 的用户的月考成绩，
1: 嗯，
0: 和不用的，
1: 嗯，
0: 低了20%。
1: 哎呦，差的挺多啊。
0: 对，这把试卷带回家，平均分能飙升到90多，
1: 嗯，
0: 还有好多人呢拿满分。但是当老师决定把这考试改在教室现场，
1: 嗯，
0: 有老师监考，什么都没有了，
1: 哎，
0: 这些外挂都没有了，
1: 嗯，
0: 平均分骤降48%，
1: 嘿呦，
0: 甚至有的孩子连考场都不敢进，
1: 因为进去就暴露哈、
0: 啊，
1: 所以呢，你看 AI 啊，能给你代劳，但是不能帮你掌握知识啊，
0: 哎，
1: 嗯、
0: 对你这点倒是，
1: 嗯，
0: 说到
1: 是不是
0: 实处了，
1: 嗯
0: 啊，要把这个研究啊，
1: 嗯，
0: 卖给网飞哈、
1: 啊，啊，
0: 可以拍个片儿啊，
1: 哎呦，
0: 这名字就叫
1: 什么呀？
0: 消失的智商。
1: 你说今后就咱们想到几年前因为特殊原因还上网课、
0: 啊啊啊、
1: 那会儿不就是因为 AI 还没现在这么发达吧、
0: 嗯嗯嗯、
1: 那现在这上网课没啥实质意义了，
0: 你觉得都问 AI，
1: 你说什么我甚至都不用说呀，我直接话筒对着你，老师问完问题这边直接出答案了、啊、对吧，
0: 但那等于自己没学。

0: 啊，还是照照镜子，
1: 照镜子人可能有、啊、未来有美颜镜。
0: 哎呦，我那咱还是照哈哈镜吧，
1: 哈哈镜、啊是吧？这得这结果监考老师，到台上一坐，
0: 哎，
1: 啥也不能用了，这会儿你发现素颜出镜了，
0: 哎，是，
1: 然后知识。从来没有属于过自己，
0: 没有过自己
1: 啊！哎，来下一板块啊！
2: 事件纷繁，众说纷纭，越看越糊涂，追本溯源，抽丝剥茧，越聊越明白，
0: 越聊越明白。
1: 哎呀，有听友说，一天最享受的时光就是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
1: 这个每天我最享受的时光，就是看到这样的留言
0: 啊，多点儿也行。
1: 我这脸皮也够厚的，
0: 这也是一种心理的慰藉啊。
1: 对，非常感谢大家哈。对，其实今天呢，我们也有一个互动话题啊，叫做你觉得需不需要指定哪些工作 AI 不能干？
0: 就是必须留给人类。
1: 对，啊。那之所以说这个话题呢，也是跟我们谈到的新闻有关哈。
0: 是
1: 啊，也来看一看大伙儿的这个互动哈。Mary Three 说，安全和情感方面的工作
0: 啊、哦，不能给 AI，
1: 不能给 AI
0: 啊、哦、
1: 啊。
0: 其实现在好多情感上的软件对面就是 AI，
1: 太多了。现在这种靠这个 AI 来进行情感慰藉的软件，
0: 主要是为了让你买会员。
1: 啊、是吗？
0: 对啊，
1: 买会员是吗？
0: 他好多那种聊着得让你花钱的，要不他设置的目的是什么呀？
1: 我确实没用过，我以为就是随便聊就行，不是啊？
0: 他盈利点在哪儿啊？
1: 就先吸引你呗。
0: 啊，吸引完了就得让你花钱了。
1: 安全我可以理解，就是觉得整这个事儿得有人负责、
0: 对，兜底。
1: 得有人兜底。7758说，安全管理、理财、法律咨询都不能 AI 来干、
0: 啊、是，之前
1: 咨询现在已经开始了，
0: 不过也出过状况嘛，
1: 国
0: 外有过。
1: 爱的旋律说需要啊，肯定需要一定的
0: 边界啊，
1: 边界感，
0: 对
1: 啊，来，有些事儿是 AI
0: 人类才是最后的保障啊，
1: 不能干的啊。
0: 啊，
1: 还有吗？再往下找找啊，这留言太多了，200-300多条，我得往前找。
0: 对
1: 啊，
0: 往前翻翻。
1: 这个，政务大厅的各部门工作 AI 不能干
0: 啊，还是得人类干。
1: 15528，我估计可能15528是害怕，就是很多事儿一交给人工智能之后呢，越来越麻烦，因为我们都有过这种经历哈，
0: 转不了人工了，
1: 打一电话，旁边都是什么电子小秘书，
0: 你
1: 跟他说话是鸡同鸭讲，
0: 对，是的。
1: 到最后浪费一圈时间，还得转人工。
0: 是
1: 啊，那为什么要说这个话题呢？是因为最近呢，微软的创始人比尔盖茨啊，写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呢，大约是六千个词哈，英文那也是6000个词。
0: 对，
1: 就谈到了全球领导人对 AI 的应对力度远远不够。也谈到了中美两国需要合作啊，这个全球呢来建立一个 AI 统一的。这种标准啊体制啊，就像那个国际原子能机构一样。
0: 是。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是管这个核问题的。AI 也一样啊，
0: 是。
1: 需要建立这么一个组织。各国政府需要采取比911恐怖袭击之后国家安全进行制度改革还要广泛的应对措施。
0: 这么严峻了。
1: 比尔盖茨的观点。当然呢，就是我们谈到的是这个文章里的另外一个内容啊。他说呢，伴随着 AI 的使用啊，很多工作会永久消失。
0: 是。
1: 所以我们的政策制定者呢，可以把某些事情保留给人类去做。就好像我们现在建自然保护区一样，自然保护区这块地方啊，我们是可以在那儿修路的。也是可以搞一些建筑开发的。但是我们选择不做。为什么？因为这样做。损失太大了，对生态是个破坏，对生物多样性是个影响。那工作也一样，就好多事儿吧，你得留着。AI 它即便有能力，这个事儿也不能让它做。这个事儿就得让人来做。
0: 但是它这个比喻我觉得不是特别恰当，对吧？你看自然保护区，你保护动物也不是完全牺牲人类的利益，你是造成一种生态的平衡，对于地球的环境，对于气候都有影响。另外一个呢，你那儿都开 不管是架桥也好啊，开店也好，未必能赚钱，它风险还挺大的。那 AI 不一样， AI 代替人呢，实际有的工作确实是效率啊、安全性上高一些，它这种强流呢，好像就是我听的那个意思，就是
1: 有点带来危机
0: 啊。对，就是说呢，咱们为了让人有工作，哪怕牺牲一点效率，
1: 是是是。
0: 所以跟自然保护区，我觉得不是一个概念，它这个比喻不是很恰当。
1: 比喻不恰当，你觉得应该不应该保留呢？
0: 我不太赞成啊，我觉得如果能保证大家就是说以前干五天，现在因为效率的提升只有一天需要你，咱们让 AI 把效率提升得更高，让人类获得的收入别减，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
1: 哎呦喂，那你有点
0: 不是，那才是造福于人嘛， 是不是？
1: 我觉得恐怕
0: 对很难达到啊，我知道
1: 很难达到，
0: 但是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情况。
1: 你说那个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0: 终极目标了，
1: 就应该这样。
0: 对，
1: 但是现在就是两条路，有可能 AI 的发展像你所说的。我们就可能就干半天了，但是依然大家生活非常丰富，吃喝不愁，想怎么玩怎么玩，想怎么开心怎么开心，但有可能呢是造成更大的
0: 社会的恐慌，
1: 这个贫富的差距啊
0: 越来越大。
1: 哎，真有人像你说的干半天，依然过的都是像皇上一样的日子，
0: 那是坐庄的啊，不是打工的。
1: 0.5%的人，
0: 哎，
1: 剩下那99.5%苦死了，
0: 确实
1: 啊，
0: 那99.5%也可能揭竿而起了哈，这不好说啊，
1: 反正。哎，就到底怎么走啊？这不知道啊。
0: 对，
1: 另外，盖茨还说呢，除了对机器人征税之外啊，对这个磁源，也要考虑征税
0: 啊。磁源啊
1: 啊，因为现在机器人不仅不征税，还免税
0: 啊，
1: 他觉得这不合理。
0: 是是，
1: 其实说这话，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盖茨的这个身份哈，对吧？因为他是投入 Open AI 的，
0: 对对，而且也是做 IT 出身，
1: 而且他已经就是 Open AI 已经走得很
0: 靠前，
1: 很靠前了，他。这个时候他说我们要给 AI 踩刹车啊，这也挺有意思的，
0: 这个才是人家打造人设呢，你看我动的是自己的蛋糕，却有人类的胸怀啊，你要真信了那人家正中下怀
1: 那到底他说的这个想法哈，
0: 哎，想法
1: 能不能落地呢？
0: 今天呢我们也是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老师。
3: 第一个，盖茨的这个担心是没有问题的，确实会很大程度上冲击到各行各业。第二个呢，它的解决方案我觉得有待商榷。他说呢，有一些工作岗位应该被指定成为人类保留，这就比较麻烦。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标准。那哪些岗位需要被保留？哪些岗位不需要被保留？然后被保留的岗位要分配给谁？这可能会比 AI 带来的矛盾更大。比如说必须要有记者，必须要有编辑，还是必须要有美工，必须要有作词作曲，哪个该被保留呢？还是每一个都保留一个比例，以什么为基数呢？就是目前来看，盖茨他为全人类的福祉来考虑，但是这个是不是解决的办法，我认为也值得商榷。也许再过一些年，各国政府就会商讨出来，而且哪一种模式，比如说美国是这种模式，或者中国是什么模式，被证明是成功的，那就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那各国政府可能先要把 AI 发展起来，现在它就是个半成品，既耗费大家的时间、精力、财力、物力、金钱、智慧，又不解决根本的问题。AI 到此为止，那你甘心吗？芯片产业还搞不搞？集成电路还搞不搞？包括软体、硬体这些设施还搞不搞？你不想让机器人变得更智慧吗？不想让它进家去服务你吗？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是不是这个箭最终呢命中靶心，然后呢不带来次生伤害。我想可能有一些解决方案，其实经济学家们也在探讨啊，比如说人工智能税。当数位产品极大丰富， AI 完全接管了之后，也许你就不用担心工不工作的问题。当然这个是一个终极目标，但是转型的阵痛期怎么度过，各国政府必须重视它。
1: 其实这个限制工作吧，这确实不太好办。会不会有人假限制？
0: 哦，假限制，
1: 假限制，包括你限制什么呀？因为每个国家的这个在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啊，它有的有优势，
0: 优劣不一样，
1: 优劣不一样。
0: 可能在这个国家，
1: 你怎么做这种安排？
0: 对，就刘老师说的，
1: 会不会又变成了一种保护主义？
0: 是的，
1: 这就比较难。
0: 哎，
1: 另外呢，包括像盖茨说的，咱们搞一个像国际原子能机构一样的组织啊，
0: 嗯，
1: 对吧？那是搞核问题，这个搞 AI。

0: 就现在这个竞争态势，就这个地缘局势，
1: 怎么可能达成统一啊？对不对？这原来统一的都快分的差不多了，
0: 那真是凌晨说梦话呀！
1: 你还是加上个后鼻音，让大家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刚更新的播客《凌晨说梦话》，以及我们节目的回放啊。
0: 好的，也感谢各位的关注哈，希望您继续关注交通广播下面的节目啊。下一个节目呢是动听天下，凌晨和孟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0: 要畅想。
1: 应急云课堂。
2: 如果您
1: 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5: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北京时间21:00。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7号夜间到28号凌晨，阴转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28号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6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3: 28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6: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7: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
6: 每天5:30、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0: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在1996年的3月31号深夜，北京西部石景山的某个电厂中，一道黑影躲在树丛后面，紧盯着门前执勤的岗哨，他的眼睛中流露出贪婪狠毒的光芒。不久后，巡视的哨兵感觉到一阵不舒服，他走到墙边蹲下呕吐。见到有机会，那黑影蹑手蹑脚地走上前去，举起手中的铁棍，随着一声重响，哨兵仰面倒地。他双手紧紧攥住的那支半自动步枪被黑影夺走，随后那道黑影消失在了夜幕当中。当时的人们可能没有想到，这就是当年被称为中国第一刑侦大案、世界刑侦第三案——白宝山案的开端。今天站在上帝视角上，我们知道这个名叫白宝山的歹徒在北京、河北、新疆等地袭击军警，先后抢劫枪支三支，包括当时解放军最先进的81式自动步枪。他打死军警和无辜群众15人，抢劫人民币140多万元，做下了震惊全国的惊天大案。然而放在当时，因为北京、新疆两地相隔千里，两地发生的重大恶性案件最开始没有被并案侦查，直到一名专家拿出了关键性的鉴定结果，案件才得以突破，让白宝山这个丧心病狂的杀人恶魔进入了公安机关的视线。那么这个专家是谁？在他的刑侦过程中又留下了哪些传奇故事呢？他用退休金搞研发做出的成果为何主动放弃专利？半枚被认为没有鉴定价值的血指纹如何指向杀人真凶？检验鉴定7000余件痕迹物证无一差错，如此战绩是如何练成的？动听天下，田阳跟您聊聊中国首席枪弹痕迹鉴定专家崔道直的故事。

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的第二年，一声蒸汽火车的汽笛声打破了东北大地的宁静。一群热血青年坐在飞驰的火车上，开赴朝鲜战场。当火车经过吉林梅河口一个叫三八旦的村庄时，有个17岁的少年兴高采烈地挤到车门前，冲着车外的姐姐大声喊：“姐姐，告诉爷爷，我参军了！”少年的声音充满兴奋和憧憬，然而姐姐听到这句话时，眼泪却一下子涌出了眼眶。这个参军的少年就是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年迈的爷爷相依为命。在那个山河沦陷、国破家亡的时代里，他们一家在日寇的铁蹄下受尽了盘剥和侮辱。一直到1948年，崔道志的家乡解放，他被政府送入学校，才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不久后，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刚刚看到新生活希望的崔道直毅然选择放弃保送升学，决定参军保国。因为崔道直年纪小，身体瘦弱，最开始部队让他负责朝鲜语翻译工作。然而对于这个照顾，年少的崔道直却很不服气。他找到指导员，大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我想上战场，不想当文书。指导员苦口婆心地劝他说，参军就要一切服从组织安排，当翻译同样是为抗美援朝做贡献，也很光荣。崔道直才慢慢接受了这份工作。在那段炮火硝烟弥漫的岁月里，崔道直感受到了来自战友同志的温暖。排长看他没有衬衣，便拿出了自己的床单，让他去缝衣厂做一件衣服穿。事情虽然小，但其中的真情却让他一直铭记在心。抗美援朝结束的几年后，崔道直所在部队集体转业，他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公安厅。说出来您可能不信，最开始听说要当警察，他心里还有点抵触。为啥呢？原来他出生成长于沦陷的东北，童年和少年时期对警察的记忆那是伪满洲国的军警，这个职业在他眼里基本都跟特务叛徒划等号，用咱们今天的话说，属于人厌狗嫌那一类的。不过崔道直也很快转过弯来了，时代变了，他要做的是共产党的警察。于是经过短暂培训之后，他成为了黑龙江省公安厅唯一的刑侦技术人员。很快第一桩案子就找上门来，那是一桩刑事案件。警方在现场发现了一根被剪断的电话线，初步认定是犯罪嫌疑人用钳子剪断的。物证移交到崔道直那里，他仔细观察电线断头，觉得从肉眼来看，电话线的断面非常光滑，找不到钳子摩擦的线条。崔道直将电话线移到显微镜底下查看，发现了一条一条比头发丝还要细很多的纹路。结合这种痕迹，崔道直给出意见，这根电线不像是钳子剪断的，犯罪嫌疑人所用的很可能是平常使用的剪刀。根据这一线索，侦查人员很快锁定了嫌疑人，在他家中一搜，果真找出一把剪刀。但是不是这把剪刀剪断了现场的电话线呢？崔道直有办法，他用这把剪刀反复剪裁铝片，再把铝片上留下的痕迹和现场痕迹进行对比。整整5天时间，他就趴在显微镜前一丝一毫的对比，看铅片和电话线上形成的痕迹线条是否一致。当对比出有特征的细节时，他会再放大数倍查看。最终崔道直得出结论，两种痕迹是同一把剪刀留下来的。这个鉴定结果成为定案的关键证据，犯罪分子被绳之以法。

但犯罪分子早就揣着枪跑，一时间人没逮到，怀疑归怀疑，没法做对比呀。大伙正犯愁的时候，参与办案的崔道直提出，可以让丢枪的民警回忆一下先前是否在其他地方打过枪，如果还能找到痕迹，未必不能对比。丢枪的民警回忆了片刻，忽然想起自己在家中地窖里练习过射击。侦查人员一听，顾不得许多，赶紧跑到那民警家挖开地窖。经过大家一番埋头寻找，12枚弹头摆在崔道直面前。崔道直将这12枚弹头放在显微镜下，与中枪民警体内取出的那枚仔细对比，认定其中9枚子弹和中枪民警体内的弹头来源于同一支枪。换句话说，丢枪案和持枪袭警案可以并案侦破。然而这一鉴定结论上报之后，却被相关专家否定。结果下来，崔道直并没有迷信权威，也没有裹足不前，他重新花了16天的时间，用公安局枪库里的枪反复做射击实验，一一对比弹痕，最终他第二次出具鉴定报告，认定就是同一支枪。结果您猜怎么着？巧了，报告出具的第二天，持枪行凶的犯罪嫌疑人就给逮住了。

凶而过，带血的提包被歹徒抢走。1997年8月7号，新疆星湖农场147团附近的公路边，一个小伙被两枪打死，摩托车被抢走。夜里12点，149团驻地，一名姓江的警长和治安员被开枪射杀，一支54式手枪连同11发子弹遭劫。8月19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延安路的新疆边疆宾馆，又有一名商人惨遭枪杀，装满钱的塑料编织袋被歹徒一把拎走。现场执勤保安见状冲上前，被一枪撂倒。随后，歹徒不仅没有逃窜，还继续开枪打倒了另一名商人。光天化日之下发生如此血腥暴力的事件，造成边疆宾馆附近一片大乱。歹徒随即向人群扫射，当场打死3人，打伤4人。这几起枪案，歹徒手段凶残，撤退迅速，现场遗留的线因为作案手法有相似性，公安部刑侦局认为新疆和北京案子却可能出自同一个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之手。然而枪弹鉴定的结果却让大伙都傻了眼，公安部调集全国的刑侦高手鉴定北京现场的弹壳。专家团队认为，那些弹壳弹头是一支81式自动步枪打出的，而新疆方面的专家对本地现场的弹壳弹头进行鉴定，则认为他们出自56式半自动步枪。眼见案件陷入僵局，大伙想起了崔道直。虽说早在1994年，崔道直就到了退休年龄，但这位刑侦专家并未离开一线。每年公安部、黑龙江省公安厅都要上门10几20几次，请他参与疑难案件的侦破。这次崔道直也没有二话，立即动身奔赴乌鲁木齐。经过3天2夜的艰苦工作，对比着犯罪嫌疑人在905米的距离内打出14枪遗留的弹壳弹头，崔道直最终给出结论：新疆3起案件与北京案件现场的弹头弹壳均为同一支81式自动步枪发射，建议并案侦查。并且根据犯罪嫌疑人熟悉北京、新疆两地情况的特点，崔道直给出了一个侦查思路。他认为，犯罪嫌疑人很可能是在北京犯罪后被送往新疆服刑的劳改释放人员。这一下将侦查范围大大缩小。在崔道直得出结论的一周后，北京警方便在石景山区将犯罪嫌疑人白宝山捉拿归案。而正如崔道直所料，白宝山就是在北京因为盗窃抢劫入狱，继而在新疆服刑过程中萌发了报复社会的念头，继而走向了更加疯狂的犯罪生涯。退休后的崔道直不仅参与了像白宝山案这样的大案侦破，在刑侦技术的科研上也取得了重大突破。那他到底做了什么呢？事情还要从1997年说起。那年公安部举办了一个国际刑侦器材展，在展览上，崔道直见识了加拿大、美国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作为和枪弹痕迹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专家，崔道直大受震撼。他觉得干了一辈子枪弹痕迹检验工作，却看不到我们国家自己的系统，自己也负有责任，于是便萌生了发展咱们自己的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系统的想法。说干就干，崔道直拿出自己的退休金，跑遍了材料市场、高校、精密仪器研究所，还走访了国内3大铝厂和铝箔片厂，花了5年多的时间，还真让他搞出了用特制铝箔胶片提取弹头膛线痕迹的技术。除此之外，崔道直还特意设计了一种弹痕展平装置，用它可以既清晰又稳定地复制出来膛线的痕迹。那这些设计发明好用不好用呢？别急，实战检验的机会很快就来。

2001年，公安机关在一名犯罪嫌疑人那里缴获了比利时造的手枪。公安同事怀疑这把手枪与七年前的一起枪杀案有关，但这枪有些年头了。相关部门检验后都说这枪管磨损太厉害，没有鉴定条件。这就等于公安同志们拿着手枪和犯罪现场遗留的两发子弹，愣是没法给嫌疑人定罪。您说急人不急人？这个难题很快呢，又交到了崔道直的手上。他利用自己发明的两项技术进行检验，很快得出结论，枪杀现场提取的弹头正是由此次缴获的比利时造手枪射击的。由此坚定了民警们的信心，案件很快告破。根据公安部专家鉴定，崔道直的弹头膛线痕迹自动识别系统查准率达到 82%， 而当时其他国家这个数据普遍停留在70%以下。手握这项国家专利，崔道直本有机会坐收专利费，但他认为专利两个字限制了其他同行应用这个技术，于是主动放弃了专利权。崔道直不光在枪弹痕迹鉴定上得心应手，实际上任何痕迹鉴定都难不倒他。1981年，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曾经发生过一起持刀杀人案，法医在受害者腹部发现了一枚断掉的指甲，推测是犯罪嫌疑人在与受害者搏斗时用力过猛，导致指甲折断。这案子要放在今天呢，并不难甄别犯罪嫌疑人，只要拿着断掉的指甲做个 DNA 鉴定就完成了。然而当时呢， DNA 指纹鉴定技术还没传入国内，这就让这枚指甲显得有些尴尬了。它究竟是珍贵的证据呢，还是可有可无的鸡肋呢？为此，崔道直直接建立了课题，展开研究。那一年，黑龙江省警校四个班200名学生都多了一个特殊任务，那就是每隔20天都要剪下自己指甲上交，以供崔道直研究。最终，通过观察这些指甲从最初到一年半后的高低线条排列，崔道直得出结论：每片指甲有120至130根竖线，每根线的粗细和相互之间的间隙都不一样，且竖线的排列组合因人而异，具有跟指纹一样的鉴定价值。据此，崔道直请办案人员收集了所有嫌疑人的10个指甲，与死者腹部遗落的那片进行对比，很快确认一名嫌疑人右小指剪下的样本和犯罪现场那枚高度吻合，凶犯最终落网。2002年，黑龙江省宁安市发生了一起母子二人遇害的入室杀人案，公安人员提取了指纹，也抓了嫌疑人，却没法确定真凶，这又是怎么回事？崔道直又提供了怎样的帮助呢？

是一般案件，有指纹了就有突破口。然而宁安市那起入室杀人案却比较特殊，犯罪现场只提取到了半枚血指纹，实际上就只有几条纹线。当地警察层层上报，几级公安机关的检验部门都得出结论，残缺到这个程度，这指纹已经不具备鉴定价值了。案件呢，也就此陷入僵局。因为迟迟没法破案，黑龙江警方决定向崔道直求助。崔道直用了一个下午和一个晚上，细细研究过这几条文献，给了一个让办案人员喜出望外的答案，有鉴定价值。很快，崔道直利用他自己研制的痕迹图像处理系统，对这半枚血指纹进行了修复处理，竟然真从修复后的文献中发现了多个细节特征。对比之下，原本认定的犯罪嫌疑人指纹与此特征不符，于是当地警方将其释放。这嫌疑人一释放，被害人家属的情绪绷不住了，他们不理解，已经有嫌疑人了，抓到了为什么还要放走呢？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的猜测和质疑，是不是嫌疑犯家属花钱买通了公安局？公安机关是不是在包庇罪犯？一时间，当地公安机关面临巨大的压力。不过呢，咱换个角度想，母子二人同时被害，家属的伤痛可想而知。眼见着案子一直破不了，人家能不着急上火吗？对此，崔道直就表示，案子不破，这一家人的精神就得不到安慰，心里解不开这疙瘩。对于他们这样的刑侦一线公安来说，没有大案小案之分，只有老百姓需要解决的，那毫无疑问，必须认认真真的给人家解决好。办案民警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历经两个多月排查，重新确定了42个嫌疑对象的指纹，递交给黑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崔道直花费2天2夜的时间进行对比，最终认定一个叫崔某某的人左手拇指外侧有7点特征完全吻合那个血指纹。为了万无一失，崔道直还专程跑了一趟宁安市，亲自提取了崔某某的指纹鉴定，最终认定杀人现场留下的半枚血指纹属于崔某某左手拇指外侧。这起沉寂5年的悬案，终于真相大白。崔道直自1955年从警至今，检验鉴定的痕迹物证超过7000件，参与办理了1200余起重特大案件疑难痕迹检验鉴定。60多年来，他差不多平均每3天就要鉴定一桩罪案痕迹，而且做到无一错案。这并非什么神迹，而是崔老守着成箱的猎枪子弹，对着指甲、头骨、牙齿，甚至尸体，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枯燥的观察对比，在无数个颠倒的日夜中淬炼出的硕果。我们今日安定的生活从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靠着无数像崔道直老先生一样的人，他们奔走在与罪恶的斗争中，鲜为人知，却守护了最珍贵的公正与光明。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秦亚楠、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0: 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悦动的坐标。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悦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悦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
2: 中国先秦时期传统典籍《周易》中说，云从龙，风从虎，龙与虎作为最早出现的图腾，深深植根于在中华民族几千年繁衍生息的风俗之中，它们被视为避凶化吉、驱魔除疫的保护神。而布老虎的出现最早形成已经无从考究，勤劳善良的人们利用针线和布头，将避灾祈福的心愿一针针地融入在缝制的布艺老虎当中。布老虎广泛存在于我国民间，在不同地区、不同省市中都能够看到布老虎的身影。我国疆域广阔，丰富的地域文化造成了布老虎极其多样的艺术创造形式。不同地区的百姓在制作布老虎时，会将各自地域的文化和审美习惯融入其中，从而创造出极具当地艺术风格特色的作品。在山西长治鹿城区，有一种流传了2000多年的布艺制作的鹿王虎，这也是这一地区民俗文化的代表。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就来到山西长治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鹿王虎的传承人，仅74岁的刘海兰的工作室，一起来感受当地布艺老虎鹿王虎的虎虎威风。
3: 悦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说起不老虎，作为一种民间艺术文化，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吉祥公仔。不老虎的加工工艺非常多样，造成这种多样化特征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地域差异，不同地区用于制作不老虎的原料不一，原料的多样性直接决定了加工工艺的多样性。而从制作的布料上来说，是绒布还是棉麻或是其他布料，装饰的方式是直接在布料上进行贴花还是刺绣或者是编织、印染和彩绘等工艺方法，也会巧妙地融合到不老虎的制作过程当中，传达出直观而丰富的视觉效果。我们来听听山西长治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布艺老虎鹿王虎制作传承人，今年已经古稀之年的刘海兰，给我们说说鹿王虎的特色。
1: 咱们的不一样，因为什么具有这个特点，就是在这个眼睛边
2: 哦，在眼睛的边上，
1: 你看这个边，
2: 对，
1: 这都是一斤一斤全绣工做出来的，
2: 我看都绣上彩色的这种小珠子是吧？
1: 对，你像这个边主要是这个边，这个边叫什么，叫八根。19年在全国，这个老专家在这个回乡跟我说了，他说你们什么地方，我说山西长治的，
2: 山西长治的，嗯，
1: 他说你们这个叫什么，我说叫八根呀、
2: 八什么来着，有口音。

0: 这个呢，相当于是金纸，然后呢，金纸它要把这金纸裁成条之后，一条条的等于缠在这上面了。
1: 哦，
0: 但它缠的过程当中是要用针缝的，
2: 再缝上去的，对。
0: 那等于是
2: 一条一对
0: 缠上去的，
2: 对。
1: 就是我们常知的这个不老虎，就是眼睛。
2: 最独特的就是这
1: 个。最独特的就是眼睛这个周边这个叫
2: 做
1: 八金
2: 边。八金边。
1: 嗯，八金边。
2: 啊、嗯，这个就应该是。我们全国藏宝是失传了，你们传承下来了。
1: 嗯
2: 嗯，这是最独特的一种，
1: 最独特的眼睛的这边的处理的方式。
2: 对，
1: 嗯，
2: 但是也是最费劲的一种做法。
1: 为什么费劲呢？
2: 这就是一针一针缝上去的，
1: 一针一针缝上去的这个金线。
2: 对，不剪，这就是一针针缝上去的。
1: 得缝多少针呢？
2: 哎呀，这就不知道有多少针，
1: 上百针，
2: 哈，可多多多，这一点点就有上百针。嗯、
1: 啊、嗯，这个漂亮的布老虎就是眼睛是不一样的，但眼珠是镜面的。
2: 镜面它就是代表这个，就是那个照妖镜，
1: 亮闪闪的啊，
2: 亮闪闪照妖镜的意思。
1: 照妖镜，
2: 对，
1: 哦、
2: 就是只弄两个镜片。
1: 这也是我们常知布老虎的特色。
2: 对，这是我们的特色。
1: 嗯，
2: 这个红腮帮子，
1: 嗯，
2: 一龙走红，
1: 一路走红。
2: 对。你像人的脸部吧，它不是很大那个腮红啊什么的，咱们就是用那种方式打一个红莹莹
1: 啊。关键是红腮，是用蓉蓉的做的红腮，
2: 对，
1: 是吧？
2: 红腮
1: 特别好看、
2: 嗯。
1: 除了这个红腮啊，一路走红，我看到咱们这布老虎还带翅膀呢。
2: 带翅膀都是飞黄腾达的意思。
1: 好、哦，飞黄腾达的意思
2: 啊。
1: 我看其他地方布老虎好像没带翅膀。
2: 没有没有。
1: 啊、哦，
2: 还有就是我们身上是五毒，瞧、就是、
1: 啊，五毒蛇、蝎
2: 子。这是个蜈蚣，
1: 蜈蚣。
2: 这是个蜘蛛，
1: 蜘蛛。
2: 看前边是个
1: 金蝉，
2: 金蝉。
1: 这是不是在端午节的时候卖特别好？
2: 就是、对，就是飞虎去五毒、
1: 啊，
2: 飞黄腾达。
1: 飞黄腾达，飞虎去五毒。
2: 对、嗯，
3: 拔金工艺下的布老虎，金线均匀勾描老虎的眉眼轮廓，成品自带光泽。因为老虎被认为是可以驱邪避灾，带来平安吉祥。所以在当地，当孩子们出生时，会赠送布老虎，寄予希望孩子健康成长的美好愿望。人们还会以虎去五毒的说法，尤其是在端午节的时候，也有送布老虎的习俗，表达人们驱邪去病和祈福的愿望。
2: 这个尾巴，
1: 尾巴，尾巴也挺独特的，
4: 龙，
2: 这是个龙尾
1: 啊，龙尾，
2: 就是藏龙卧虎，
1: 藏龙卧虎，
2: 龙是不露头
1: 啊，
2: 虎是露头。不露尾，
1: 不露尾，这有什么讲究啊？
2: 就是藏龙卧虎的，就是
1: 藏龙卧虎，哦，是这意思，明白了。
2: 对，
1: 嗯，
2: 最金贵的地方才有这两种东西。
1: 是，这就是我们常治布老虎
2: 对最独特的一种
1: 啊、哦。我看它这个缝制上还有，就除了刚才您说的拔金这是最难做的、
2: 啊，
1: 还有哪些地方是比较难做的呢？
2: 其他地方就比较简单点吧，
1: 嗯、
2: 就说的一部分费劲
1: 是，
2: 就是拔金这一种费劲。
1: 拔金这儿
2: 对，
1: 因为全金线一针一针缝上。上去的，
2: 嗯，这是最独特的一种，全国就我们一家传承下来的一种。
1: 我们拍一下啊，真好看，这是咱们常治的布老虎的特色。
3: 不同地区的布老虎，除了差异之外，其实也存在一定的共性。最典型的就是三大一小的造型特征。所谓三大一小，就是指嘴巴大、脑袋大、眼睛大，再加上躯干小。当然，不论在哪个地区。布老虎都是驱邪纳福的象征。从色彩上说，北方大多喜欢将红黄两色作为布老虎制作的主色，再搭配上各种刺绣和布贴装饰，让布老虎总能够体现出一种大气喜庆的格调。而沿海各省多以蓝色印花布作为布老虎创作的主要原料，风格秀气，质感朴素温馨。而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喜欢用蜡染布料制作老虎，让这老虎具有浓烈的民族气息和别具一格的装饰风味。
1: 这种布老虎的做法在咱们长治流传了有多久了？
2: 流传了有2000多年了。
1: 2000多年？
2: 对。
1: 哦，都是这种样式、啊、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吗？
2: 变化很大，原来那一种很土气。
1: 很土气，
2: 对，看上去特别的、
1: 啊，也是有翅膀有龙尾的这样的吗？
2: 没有
1: 啊，
2: 就是干净这个头这一部分，然后没有翅膀，也没有这个龙尾，这都没有，
1: 嗯、
2: 就是我后边加上
1: 的加上去的，就是把 不断人们的这种
2: 对
1: 美好的这
2: 种期望，
1: 对
2: 美好
1: 的
2: 都
1: 放在这上面了、
2: 全部放上去的
1: 哦、
2: 你看藏龙卧虎就是虎楼头龙楼尾，
1: 对，
2: 看不干龙头看不干老虎尾、
1: 还有照妖镜，
2: 对，还有照妖镜，
1: 这金闪闪的。

0: 这种感觉。
1: 对，这是全国啊、嗯，我知道是全国没有这个东西了，
0: 没有这样，
1: 就我一个人传承下来了。
0: 嗯、这个、要做这么一只不老虎，得需要多长时间？
1: 这得一最少得一个礼拜，
0: 一个星期哈。
1: 对，嗯，我们是流水线做的，
0: 现在已经流水线制作了。
1: 对，你必须做这个鼻子吧，
0: 嗯，
1: 它就是卷人做鼻子的，你做鼻子就是个做鼻
0: 子
1: 的，不许做其他。
0: 那做这拔筋的谁做？
1: 拔筋的是残疾人做。
0: 残疾人做？
1: 对，
0: 啊，
1: 我们有20个残疾人、
0: 啊，
1: 我们是中国魅力工坊、
0: 啊，
1: 就是20个人在家里专门做这一道工。
0: 20个人专门在家里做。
1: 对，
0: 哦，
1: 因为
0: 那您得教他们吧？
1: 啊，我教会他们做。因为什么？就是我们是魅力工坊，大部分这个残疾人出不了门啊，
0: 嗯，
1: 不是腿有毛病，就是其他地方有毛病，
0: 出门不方便。
1: 出门不方便，
0: 嗯，
1: 你像现在的年轻人嘛，都出去打工了，
0: 嗯，
1: 像他们走不了啊，所以这家县里头没有什么事干，就是我帮他组织起来，教会的秀姨在家里做着挣钱。
0: 哦，
1: 每次是我把料备好以后，给他们送到家里，做好我再修回来。
0: 是，
1: 但是我们是很辛苦的，
0: 是很辛苦。那我看您这儿为什么还摆个缝纫机，是干嘛使的呀？
1: 缝纫机就是做这个老虎这个边缝布时候
0: 啊、哦，缝布的时候砸边的。
1: 缝纫机做，就这一刀工就是缝纫机。嗯，
0: 所以一个40厘米大的这个布老虎，需要
1: 一周
0: 的时间。你看它背上还镶宝石呢。
1: 啊，像
0: 就把各种各样的美好寓意全都做得上
1: 面。对，你像那个龙身上，它不是都有那个黑纹？
0: 嗯，
1: 咱们不用黑纹，我就用这个白毛毛把它形容出来。
0: 是，
1: 这个锯锯它，因为这个背梁上头缝的时候得有个口。
0: 是，
1: 这个口不好看。
0: 是，
1: 想想这个梁梁锯锯就把它全盖住。
0: 对，
1: 没有缝隙，咱上面找不到一个缝隙的地方。
0: 看它背部就很好看。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用。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来到山西长治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不老虎鹿王虎的传承人，今年已经古稀之年的刘海兰的工作室，一起来感受当地不老虎鹿王虎的虎虎生威。
1: 您现在有收徒弟吗？
2: 有，我一共培训了28000人。
1: 28000人了、
2: 我们30多年了。
1: 30多年了。
2: 对，开始不是阳光工程，
1: 对，
2: 后来就是退耕还林，
1: 对，
2: 就是政府扶持我了吧，
1: 然后就不断的培训、
2: 对，就一直在培训。
0: 刘海兰和鹿王虎的缘分是跟着妈妈学到的，当时姥姥和妈妈都是当地十里八乡有名的巧手，缝制出的鹿王虎、生肖动物等针脚缜密，走线均匀，形象更是惟妙惟肖。因此，前来讨要布艺玩具的乡亲们几乎是踏平了门槛，而热心肠的姥姥和妈妈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就在刘海兰到了该上学的年纪，一场突如其来的腿疾把她留在了屋里。于是刘海兰便学着姥姥和妈妈的样子，拿起了针线，找了些布料的边角料，像模像样的缝起了布老虎。
2: 姥姥，我妈就是做这个的，我没有上过学，我7岁上就腿疼开了，我也是残疾人，
1: 是吗？
2: 从这儿到大这条腿残疾以后就没上过学，
1: 从7岁开始就不上学了，
2: 对，就不上学，在家里坐着，他们我妈在家里坐。说实话，我是看会的，不是学会的。
1: 看着他们做，你就学会了。
2: 我在家里坐着没事干啊，在炕上坐，就是有时候就拿针跟他。
1: 在床上就开始做这些东西了。
2: 我从13岁上，自己就能完成一个布老虎了。
1: 13岁就可以做一个完整布老虎了。
2: 对。
1: 你做了多少？从13岁开始到现在。
2: 一辈子了吧？现在我74岁了，做一辈子。
1: 好年轻哦，这状态特别好。
2: 74岁了。
1: 74了是吧？
2: 年轻了。
1: 好，这是
2: 学生用的，
1: 还有做这种小。

0: 现在这种小的这种小布老虎哈，
1: 小布老虎啥都有。
2: 制作布老虎成了刘海兰生命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别看布老虎制作看似简单，工艺却相当讲究。除了刚才我们所说到的拔筋工艺，它要经历裁剪、造型、填充、绘画等六七道工序，几十个步骤。这不仅要考验制作者的细致程度，也极需要创作的功力。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于布老虎的材料和审美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为此，刘海兰将原先的粗布换成颜色更为鲜艳的棉布、丝绒、绸缎。为了更轻便，填充物也由原来的鼻骨换作棉花或丝棉，布艺老虎变得更为精致，品质更佳。在保留传统制作技艺的同时，创造出独特的如虎添翼的飞虎，不断丰富种类。从最初的几个产品到现在已经有100多个品种。
0: 那您看还有什么咱们这儿有特色的布老虎的这个样式？除了刚才这是最经典的啊，经典的。
1: 面包还有4个老虎，4个样。
0: 咱们再去看看您其他的样子的。
1: 这个老虎。
0: 再看另外一种老虎。
1: 对。
0: 这个多大呀？
1: 这个老虎是个，这个老虎叫这个戏剧虎。
0: 叫什么？
1: 唱戏的戏剧虎。
0: 戏剧虎，唱戏的老虎。
1: 对，唱戏的老虎。啊、为什么做这个唱戏的老虎？
0: 这得有1米高。
1: 1米高
0: 的老虎。嗯，
1: 这就是一枪之后出不了门。
0: 嗯，
1: 我跟那个金女士抢我们鬼影的，来吧，我说我叫进这个木鬼影小庄。
0: 疫情之后，咱不出门，您家的女儿是唱戏的是吗？
1: 对，
0: 唱穆桂英。
1: 对，
0: 啊，
1: 就是按他这个木桂英唱，成成对对现象就是、
0: 按照穆桂英在戏里边那个装配，
1: 对，
0: 做的一个布老虎，
1: 对，
0: 啊，
1: 漂亮的吗？
0: 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1: 抖抖嗖嗖的，
0: 是是是，好看。你看这也有这拔筋的工艺，就在眼睛这个周边。
1: 我们的东西上面都有。
0: 只要看到拔筋的这工艺，就能知道这是我们长制的布老虎。
1: 对对对，你一看这个拔筋的就知道是我们的，你到处找全国没有我们这道工序。
0: 明白了。
1: 现在也有好多人模仿，但是他模仿那个标做不出我们这么精致。
0: 明白了，这是穆桂英老虎，这个布老虎。
1: 布老虎
0: 很好看啊。
1: 是
0: 这个更大，
1: 这个是2.8米。
0: 2.8米的布老虎。
1: 2.8米的布老虎。
0: 嗯，也是有这个老虎去五毒的这个元素。
1: 形象背着是如意
0: 啊，背着如意啊、哦。
1: 对，背着是2个如意，草完是如意。
0: 这有咱们当地的这种祥瑞的一些意愿，全都放在这个布老虎上。我还以为全国布老虎大概都一样，但是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它上面有的绣的不一样。刚才您说了眼睛，对吧？拔筋，对不对？
1: 你看完咱的布老虎吧，你到网上搜吧，谁不是我自己夸了
0: 啊？
1: 最精致、最瞧着好看的老虎，
0: 对对对，
1: 你一比较就比较出来了，
0: 是吧？啊，这个是什么老虎呢？
1: 高高在上的老虎。
0: 高高在上的老虎，
1: 啊、你看，
0: 上面这个，首先依然有拔筋那种工艺啊。
1: 啊，这个上边也是用拔筋的工艺做出来的。
0: 嗯，
1: 你看这个形状，
0: 嗯，
1: 多好看。
0: 是，它这后边有一个柱子，怎么叫高高在上的老虎啊？这不是它的尾巴，对不对？
1: 这是它的尾巴
0: 啊，
1: 是它的尾巴，这上面是盘一条龙，
0: 嗯，
1: 上边是一个桥，是个孙悟空
0: 啊，上面还有孙悟空
1: 啊，上面
0: 这也是您缝的吗？
1: 都是缝的，都是全手工缝的。
0: 哦，太有意思了。
1: 这边是凤凰，这是个龙，
0: 是
1: 龙啊，尾巴上都缠了一个。
0: 对，这好，高高在上。
1: 对，高高在上。
0: 对，还有让
1: 你看这个老虎漂亮。

0: 蜘蛛巢，它都是边上都是在檐头，像井状些。
1: 对。
0: 啊，它不是一般老虎上头是个蛇呀、啊，或者是蜈蚣、啊。都是小头，四个小头，
1: 这挂在了墙上，这可以当墙的挂饰，
0: 挺漂亮的。
1: 这高高在上的可以摆在大厅里，
0: 对，大厅里边
1: 是这边，
0: 这是个哇凤凰，
1: 这也高高在上，只不过那是盘着龙，这个盘着凤凰，
0: 凤凰啊，凤凰那边是个龙
1: 啊，
0: 这厢房是个小童子，童子求财来的上边，
1: 明白了，就把中国传统的各种的寓意
0: 都
1: 放
0: 在
1: 上
0: 边，
1: 嗯、是，
0: 你像这线香草也是如意呀、啊，
1: 如意
0: 都是如意出来的。
1: 真的，
0: 大部分的老虎脚它不是一果园，但没什么东西敲，我们都有脚趾甲，
1: 啊，还有脚趾甲呢，哎
0: 呀，
1: 太好玩了，
0: 啊，
1: 对，哟，那您看这边这是什么情况？
0: 十二生肖呀，
1: 十二生肖的，
0: 对，就是用
1: 虎就是虎呗，
0: 虎就是虎，我们的牌子不是就是虎
1: 啊，鹿王虎，
0: 先是虎，
1: 啊，
0: 尾巴是虎，
1: 啊，
0: 俺两个翅膀、
1: 啊、
0: 就是飞鸿腾达的意思，这个脸部就是十二生肖，就是个戌。
1: 这是鼠，
0: 这个鼠、
1: 嗯
0: 这个
1: 啊，就是把我们布老虎的形象变成十二生肖的形象，
0: 对，
1: 就从老鼠都开始啊，
0: 对，脸部是生肖的
1: 啊，
0: 你瞧，这是个鼠，你看、
1: 嗯、
0: 像个鼠吧，
1: 嗯，
0: 啊，这是个鼠，这是个牛
1: 啊，这是老虎鼠，这是老虎牛，
0: 对。这是个纯粹的老虎，
1: 这老虎就刚才我们特别经典的那个老虎，
0: 对，跟那个老虎是一样的、啊、
1: 是
0: 吧，
1: 老虎
0: 兔，
1: 哦，
0: 老虎龙
1: 是，但是都能看到眼睛和那种拔筋的工艺，一看就是我们
0: 秋香那种做法，
1: 对，
0: 不是全粹的，
1: 一看就是我们
0: 是全粹老虎，这是个蛇，
2: 哦，蛇，
1: 这蛇、
2: 哦、
0: 这个蛇脸部、
1: 啊、
0: 看上去不太像蛇，上边就按了一个巧青蝎，一个白蝎，中间是虚仙，
1: 啊，中间虚仙
0: 啊，青蝎、白蝎、老虚仙，
1: 太有意思了。
0: 啊，
1: 其实通过看这部老虎就能感受到全国各地不同的这种人们的这种生活习惯，或者是这种特别的一种愿望绣在上面了，
0: 对对对，你看这个，这是个马
1: 啊，这是马
0: 啊，中间这个棕子
1: 啊，这个中间有棕子就是马了，
0: 对，这是个马，
1: 五马
0: 喂
1: 羊，
0: 这是个羊
1: 啊，有一个羊犄角，
0: 两个腰脚
1: 啊，好看，你看这俩红脸蛋多好看，
0: 对，
1: 就用这鹰子做的这个红脸蛋、
0: 啊、
1: 特别好看啊，猴，
0: 啊、
1: 哦，
0: 啊，这是个鸡，
1: 这都是您做的吗？啊、
0: 都是我。
1: 这十二生肖，
0: 这十二个生肖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1: 疫情期间，
0: 我自己一干这个呀，这是那个全是我自己做出来。
1: 哦，在疫情期间，您自己在家自己做的？
0: 对对对。
1: 哇，十二生肖，大家来到长治、
0: 啊、
1: 一定要到这个地方来看一看，这刘老师他做的这一系列的工艺品，全都是您的智慧，
0: 都是我的智慧，
1: 是吧？
0: 你要是学写字啊，做什么，我不会。
1: 嗯。
0: 你要是说是做货了，你拿一个图案发电脑上，我就做出来啊、嗯。
1: 您还会自己再设计一些什么样的这图案吗？
0: 什么样都可以设计，但是我这个老人是给这养来，总是不符合年轻人这个眼光。
1: 年轻不
0: 了。所以说就是跟这个大学生一直接触，让他们来提这个稿。
1: 哦，跟您
0: 我来
1: 做合作。
0: 对。你像我们上边这都是花馍、嗯、
1: 山西的花馍，
0: 嗯，对、
1: 哦、
0: 谁跟谁都不一样，你要是做一百个样子，现在做一百个样子我可以不冲、
1: 哦、
0: 一个都不冲，各是各的样子，
1: 就是说是您自己设计的，还是说
0: 对我自己设计，
1: 您家老人家母亲给您已经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式样、
0: 对，没有没有，他们只是说留下这个做法，没有样子，
1: 哦，
0: 这就是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嗯、
0: 你就是提出是做一百个样子，
1: 每个都不一样也可以
0: 啊、
1: 嗯，
0: 对，一、
1: 哦、
0: 百个谁跟谁都不一样，
1: 哦，
0: 啊、嗯，我能做出来，我说，
1: 这全是您日常积累的、
0: 这
1: 个，
0: 这都是啊、嗯，都是我自己设计的，没有其他。
1: 那咱在长治有没有跟您一样也是做布老虎的？
0: 有好多嘞，
1: 好多人
0: 啊、
1: 嗯。那您觉得您做的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
0: 我们做的主要就是这一个标。
1: 嗯，
0: 再要是我们的样子是一直在变，不是是同流在一同流在一个样子，
1: 总是在不同的变化。
0: 对，每次跟每次都不一样。
1: 哦，真好看。那您看您现在这个这样的一个制作手艺传承起来，现在还好吗？这个
0: 不太好。
1: 嗯，
0: 我跟媳妇也会做。
1: 嗯，
0: 但是她也是没时间来考虑这方面的。
1: 至于这手工艺怎么更能吸引年轻人？是个问题，
0: 年轻人没那大学生啊，或者村上的老百姓
1: 啊，
0: 都来，历、来他都也喜欢，
1: 啊、
0: 但是他做不到呢。
1: 他不会做，
0: 手里老拿这个手机，他这个心思就不往这上面放，
1: 心思老在手机上了，是不是？
0: 对，
1: 他不会做，
0: 对他不会做，
1: 是都没有您的心灵手巧。
0: 他们呀，那都也巧，但是就是他是 表扬发挥这方面那个。
1: 明白了，所以这是自己苦恼的一个地方。
0: 啊、对对，
1: 是吧？好在您不是还有那么多学生吗？
0: 啊，我们的学生都现在大部分还都不错。
1: 是，
0: 我划去养了就都能做。
2: 一根金线穿起千年纹样与万家祈愿，不老虎是一种艺术创造，更是一种心灵产物。它不仅仅是老虎的样子，更是创作者生活背景、自身情感和所处文化氛围的映射，这才是不老虎的不寻常之处。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再见。

0: 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22点整。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

0: 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7号夜间到28号凌晨，阴转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28号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6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
3: 28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2: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6: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to you.
2: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6: Shining on my heart.
2: 同频的声音。
6: So you could see the truth.
2: 不错过。

了今天晚上给大家听的音乐。但愿我们在音乐当中欣然前行的时候，我们在夜晚时分做一个音乐的安逸人，听世间好听的声音。我们要一起共度一个小时的音乐好时光了。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是一份每周会送来的艺术鲜花，各位可能也常常会收到这样形式的鲜花，你不知道会收到什么花，你也不知道应该准备一支怎样风格的花瓶来搭配这些花，但是每到星期特定的那一天，快递员都会准时的将一束花送来。你会把这束惊喜呢打理出来，给它修枝剪叶，给它做出特别随意自然的造型。这一天就在期待和惊喜当中，由花开始，它可以把一个平凡无奇的一天，因为花朵的盛开。

绽放来自林间，这是一首很美的歌，是水中倒影所呈现的景象，而歌词的对称和湖面的镜面效应相吻合，更是别有用心。所谓绽放，往往只有一瞬间，你难以断定是否正是此刻状态最好的自己。所以无论是花还是人，活在当下。好的音乐也犹如一朵鲜花，能散发出迷人的芬芳，而很多音乐创作人、填词人也将花作为抒情的对象。无论是在什么年代，关于花的歌总是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花与歌声一样美好，而人们呢，又常常给了花很多指示性，于是每一朵花就有了他们自己的花语，他们传递了人与人之间那些私密信息的交流。歌手们将花唱进歌里，也将花语唱给了心爱的人听。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花言巧语，一朵花，一个美丽的寓意。花语呢，最早起源于古希腊，那个时候不只是花，叶子、果树，它们都有一定的含义。在古神话里面呢，记载过爱神出生的时候创造了玫瑰的故事。玫瑰从那个时代起，它就成为了爱情的代名词。真正的花语盛行呢，是在法国皇室时期。那个时候的贵族们将民间对于花卉的资料整理编导，里面呢就有包括了花语的信息。这样的信息在宫廷后期的园林建筑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大众对于花语的接受是在19世纪左右，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还不是十分开放，在大庭广众之下表达爱意是难为情的事情，所以恋人间赠送的花卉就成了爱情的信使。

人们把美好的事物比作花，恋爱中的男子则将爱慕的女人比作花，也因此有了美人如花的说法。当青涩年少时懵懂的情愫逝去，朴树轻声地唱起了那些花儿，那些美丽的歌声仿佛清晨雨露下的零落花瓣，是记忆里残存的最后一丝纯真。

那些花儿，青春如花一般美好，也像花一般的短暂易逝。在梅艳芳《女人花》的歌声里，我们听到一个历经风霜的女人，一个过来人的姿态，感叹着花期短暂，青春易逝的叹息。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 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 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互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5: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4: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
2: 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和你继续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节目中正在跟你同享的是

我站在天涯海角，听见土壤萌芽。这是王菲的一首《彼岸花》，彼岸花又叫做麦

珠沙华。相传这种花呢，只开于黄泉，花就像雪一样很绚烂鲜红，又因为它红得像火而被誉为火照之路，也是常常黄泉路上唯一的风景和色彩。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彼岸花临水而居，它开的花又灿烂热烈，花朵又很纤细，同时又可以展开得很大。我们喜欢大朵的花，像百合啊、马蹄莲啊、莲花等等，细碎的小花也是一种美丽，是成群的美丽。而大朵的鲜花呢，则是自我的宣告，这种孤芳自赏的美丽特别叫人着迷。

野百合也有春天。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水木年华的版本。自然界的各种花儿都有它们很独立的姿态，像水仙、百合、蔷薇、茉莉、向日葵，它们无论是清素淡雅还是娇艳欲滴的，它们都散发着令人迷醉的吸引力。不仅仅是蜜蜂、蝴蝶，我们也会被它所吸引。我们去观花、采花、插花，也就是想留它们能够久一点，再久一点。来听到恩雅永不凋零的花。

玫瑰都堪称是当之无愧的花魁，甚至不同颜色的玫瑰和玫瑰的朵数都赋予了具体的含义，比如代表热情真爱的红玫瑰，代表着珍重祝福的黄玫瑰，还有代表纯洁天真的白玫瑰，代表温柔真心的黑玫瑰，代表友情和青春的橘红色的玫瑰，还有代表醇厚善良的蓝玫瑰。没有想到你喜欢偏爱的玫瑰花居然有这么多美好的意义。

0: 从电影《薰衣草》里面，我们在关本良的镜头中看到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很令人震撼的薰衣草花海，希尔的一曲《玫瑰之吻》，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迷醉在它温暖的声线里，再也不会有哪里天涯有鲜花的疑问。无论走到哪里，鲜花总是不经意地在角落里静静地绽放，我们或许也可以从这些歌曲里面聆听到人们对花的赞美与歌颂。看看时间呢，我们今晚的蓝调北京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带来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落花流水》，能送花儿一程已是最大的幸福。我是春晓，邀请你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我们再会。
1: 流水，
0: 如果想要重复收听节目，就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再和音乐共磁场。晚安，好梦。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27号夜间到28号凌晨，阴转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28号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65%。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688-5858-6868-5858。
3: 28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6: 听胡同回响，品市井人生。定格80年代北京小院，一场婚礼串联各色邻里，普通百姓的喜乐愁烦，藏着时代独有的印记。带您重温一段温厚鲜活的京城岁月。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刘心武首部长篇《钟鼓楼》，梁岩播讲。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

0: 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1982年年初，住在钟鼓楼附近这座小四合院中北屋的张麒麟，晚饭之后翻阅《光明日报》的时候，看到一篇表扬优秀编辑的文章。那篇文章里介绍到辛勤的淘金者韩一潭，说韩一潭每天要审阅近千首自发投稿的诗，大都味同嚼蜡，毫无新意，但他坚持一首首认真地读下去，偶尔发现一首闪光的好诗，他就会高兴地情不自禁，立即报送主编予以扶持。有一回他刚读完一首只有12行的好诗，就被叫走开会去了。开完会回来，他发现办公桌被好心的同事整理了一番，因为窗外的风把他满桌散乱的纸张刮到地上了，大家就为他拾掇起来。他从那堕棋的稿堆里再寻那首好诗，就怎么也找不着了，非常的懊丧。有人跟他说不要找了，因为来稿者不过是无名小卒，那诗文只有12行，按编辑部规定是可以不予回音、不予退稿的。但是他却不能忘怀，费时一下午翻遍桌上抽屉里所有的纸片去寻觅那首小诗，竟然毫无踪影。第二天他下了更大的决心，甚至趴到地上去搜寻柜橱下边，终于从柜橱下边蜘蛛网密布的角落里找到了那首小诗，最后还真把那首小诗给发表了出来，给了作者极大的鼓舞。在第一次成功的激励下，那位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又陆续地发出了许多短诗、组诗，目前竟俨然成为所在省份的一颗文学新星。当记者问韩一潭从这桩事中总结出什么经验的时候，韩一潭风趣地说，我的经验教训就是必须去买一方镇尺，压住我桌上的每一篇稿纸，不让他们被风刮跑。他的办公桌上后来果真出现了一方铜制镇纸。张麒麟读完有关韩一潭的报道，不禁感叹，各行各业都需要韩一潭这种伯乐呀，我们局里要是多几个韩一潭，那事情就好办多了嘛。当时他的女儿张秀藻在一边还咯咯地笑，爸，您知道吗？韩一潭就住在咱们院儿。张麒麟吃了一惊，啊，邻居，爸，瞧您的，您这官僚主义真够可以的。韩一潭就住在咱们前面西小院里，您现在才知道啊。那篇报道的功效，首先是编辑部每天的诗稿暴增，而且来稿要么在信封上写明是继韩一潭同志亲收，要么就在里边附上给韩一潭的信。其实那篇报道见报之前，韩一潭已经不看自发来稿了，编辑部新分来了2个工农兵大学生，自发来稿以后就由他们处理了，但是他们却聪明地把所有附有写给敬爱的韩老师信件的诗稿看也不看就都送到韩一潭的案头，

0: 用那镇纸给镇住。而当韩一潭把竞技给他而实在无暇过目的诗稿转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又总是任其积压，因为编辑部早就对作者声明了，来稿勿寄私人，以免延误。这话换个角度说，就是凡寄私人，延误误社。这种情况自然是成百上千淳朴的自发投稿者们想象不到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那篇报道的功效还不止于此。报道发表后的半个月，一天傍晚，韩一潭跟葛平正在吃晚饭，忽然澹台制珠的公公把一个年轻人带到他们那里。韩编辑，哎呦，葛老师，你们的亲戚打东北来了。他俩朝那年轻人望去，大吃一惊，他们没有这样一位亲戚呀。后来他们弄清了，那年轻人并没有自称是他们的亲戚，只是说他要找韩伯伯。澹台制珠的公公看那年轻人带着行李，说话带东北口音，就误以为他是他们家从东北来的亲戚。韩一潭赶紧撂下饭碗，迎上去问那年轻人，你找我？年轻人却反问，您是韩一潭伯伯？韩伯伯？韩一潭点头，对，我是。那年轻人把手里提的旅行包一放，伸出两只手来抓住韩一潭的右手，紧紧握住，眼里竟涌出了泪花。哎呀，韩伯伯，我可找着您了。韩一潭有所明白，你从哪儿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就是一般的亲戚，见着韩一潭也不会那样的亲热。年轻人弯腰拉开旅行包的拉锁，取出了一个大塑料包来，透过包装可以看出里头全是又大又整的干蘑菇。他把那一大口的干蘑菇搁到饭桌上，就毕恭毕敬地招呼葛平，哎呀，您是师母吧？师母，您受累了。葛平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只是发愣。韩一潭心里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恼怒，他对这事态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不由得再一连串地提出问题。你是文学青年吧？你是怎么找到我这儿来的？你从哪儿得着我们家地址的？是不是想请我给你看看稿子？不一会儿，也就全都弄清楚了。他是东北一个县里的文学青年，酷爱诗歌。他自然早就尝试着给报刊投稿，从诗刊和人民日报的副刊到他们地区的刊物和报纸副刊全都投过，但是一手也没有被刊登，并且几乎一律石沉大海。关于韩一潭的那篇报道自然给了他极大的鼓舞，他说他读的时候流出了热泪，看来绝不是说谎，他感到他在黑暗王国中看到了一线光明，所以毅然投奔韩一潭来了。下了火车，他先找到编辑部，传达室告诉他，编辑部的人这天都外出听报告去了，这也是事实。他就要求传达室的人告诉他韩一潭的家庭地址。传达室的人犹豫了好久，经不住他一再恳求，最后告诉了他，所以他现在好不容易地找了来。葛平 出于一种女性的同情心。
2: 你还没吃晚饭吧？
0: 他倒坦率，找不着韩伯伯，我什么玩意儿也吃不下去啊。葛平就请他吃饭，菜不够了，就下厨房为他现去炒了一大盘鸡蛋。韩一谈请他坐到茶几边的沙发上。你带来了一些作品吧？那年轻人就拖过那沉甸甸的旅行袋，哧溜一声拉开了整个拉锁，从里边拿出了一摞一摞的诗稿，一边往茶几上放，一边介绍他的创作。
3: 这是我的抒情诗100首，这是我的主诗泥土的爱，这是我的抒情长诗天空颂，这是我的叙事诗草原上的普罗米修斯的第一部，这是我的诗句爱琴海的波涛。
0: 全都取出来以后，他那诗稿足有一尺来高。韩一谈望着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仿佛自己被宣判了重刑，惊慌的说不出话来。
3: 韩伯伯，你一定要给我审阅，给我发表啊！你一定要亲自指导我，扶持我。
0: 年轻人非常的诚恳。葛平端来了炒好的鸡蛋，请年轻人坐到饭桌那儿去吃晚饭。年轻人并不推辞，坐过去就吃了。他显然非常饿，吃得狼吞虎咽。葛平对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一时倒没大注意，
2: 他跟年轻人说，慢慢吃啊，不够还可以来点方便面。哎，你在北京有什么亲戚啊？
3: 年轻人一边吃一边回答，哎呀，除了韩伯伯和您，我搁北京没有亲戚。
0: 韩一谈心往下一沉，葛平还没大明白，
2: 那你这回是干什么来的？出差办事啊？还是你
3: 住哪个招待所呀？
0: 年轻人反倒露出了吃惊的神色。
3: 哎，我就是找韩伯伯来啊，我打算搁这先住一个月，然后……
0: 葛平这才感到事态严重。
2: 你有工作吗？你是哪个单位的？
0: 年轻人倒若无其事。
3: 有啊，我是我们县农机局修建队的，我们那单位领导，哎呀，全是个土老帽，懂啥呀？他们不支持我搞这个文学创作，还打击我呢。
0: 韩一谈忍不住跟上去，你来北京跟单位请假了吗？
3: 年轻人把嘴一撇，请假，我根本不勒他们。
0: 葛平着起急来，
2: 你这怎么行啊？你这不成了盲流了吗？
0: 年轻人吃完最后一口饭，用手背抹抹嘴儿，
3: 我不发表作品出来，我绝不回去。
2: 韩一谈这下心里长了毛了，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把这位闯入者打发出去。
0: 葛平又问他，你家里知道你来北京的事儿吗？
3: 嘿，咋不知道呢？我吵了一架才搁家出来的。
0: 葛平责备他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爸你妈现在该多着急呀、啊！
3: 我爸我妈早就没了。
2: 啊，那你跟家里什么人吵啊？
0: 年轻人忽然激动起来，
3: 跟谁还能跟谁？跟我媳妇儿，他就是个庸俗不堪的小市民，对诗歌简直一窍不通，死盲，典型的死盲。我跟他现在完完全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语言，我早就跟他提出离婚，他死不答应，简直就是我的一副镣铐。韩白，你想啊，带着镣铐跳舞该有多难？我写的这些诗出来啊，容易吗？每一行每一个字都是我红玛瑙般的血，白衣襟般的汗，现在我痛快了，让我媳妇儿在那发散着酸白菜气息的小窝里 去哭泣吧。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彭蒿银。
0: 葛平连连摇头，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们有了孩子吧？年轻人扬起下巴，
3: 孩子，谁是我的孩子？说着朝茶几上一尺来高的诗稿一指，这才是我的孩子。
0: 他也给我生了一个女儿，那是幼，我要的是灵魂，是死。我后悔当年不该结婚，不该要那所谓的孩子。从文学史上看，多少诗人因为结婚形成悲剧，普希金、陆游，我一定要扎烂的世俗的镣铐，做一个插翅飞翔的自由自在的缪斯。
3: 韩一潭、葛平面面相觑，这一对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知识分子，在家中还没遇上过如此棘手的局面。
0: 韩一潭只好冒着惹怒对方、招来不测的风险，严肃到紧张地步。
2: 年轻人，你这种不跟单位请假就擅离职守的行为，我们不能支持。你应当赶快回去，我们屋子很小，而且我们也不留人住宿，所以今天晚上你还是另找地方去住吧。我们这附近有个新源浴池，晚上接待过夜的旅客，你如果钱不够，我们可以负担。你明天最好一早就坐火车回去。
0: 那年轻人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能相信自己的处境，他瞪圆了眼睛，气冲冲地问韩一潭，你是韩一潭？
2: 韩一潭愣了，
3: 怎么了？你原来是这么个人？
2: 他显得很气愤，
3: 报纸上把你吹成一朵花，原来你也这么愤？什么玩意儿伯乐，什么沙里淘金不嫌烦，叛淫，伪君子。
0: 他确实感到上当受骗了，这个世界怎么充满了如此多的陷阱？他激动地拍着桌子，
3: 这什么玩意儿？如果你们根本不想发现千里马，那干脆啊，别登那狗屁文章，骗人。
0: 葛平吓坏了，他觉得家里来了一个精神病患者。他家从来都是安谧宁静的，他的家里从来没有出现越出常轨的事儿，今天怎么竟出现了这种局面？
3: 韩一潭很狼狈，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眼前这位年轻人从 ABC 说起，他一时竟口吃起来。
2: 你怎么能这么不冷静呢？你冷静一点啊，你应该懂得呀，文学创作并不是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3: 无论如何，你都不应该擅离职守，抛家舍业，是吧？你这样就跑到北京来，而且就算你有的作品达到发表的水平，这也不可能马上就给你刊登出来啊。
0: 哎呀，你知道吗？一般的文学刊物周期都是很长的。
3: 就拿月刊来说吧，现在是三月份，这一期一月里就把稿子发到工厂去了。这一期印出来的时候，四月的那一期已经看脚样了，五月的那一期稿子已经发出去排字了，六月的大体上已经编好了，七月的已经开始着手编了。你的这个稿子
0: 以最快的速度录用，编进六月那一期的可能性。

0: 性也不大，恐怕最早啊也要七月那一期才能刊用了。你看即使能够刊用，这最快也要等三四个月呀。你难道真的就在北京那么等着？如果要印成诗集，出单本的长诗，那至少要等一年以上才能见书。这还说的是马上录用，如果你达不到水平，那等多久都没用啊。哎呀，你还是回去吧。年轻人万万没有想到他所面临的世界是这么冷酷，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但是他丝毫不减自信。他宣誓一般地说，我选择这条道路，我走完了，闪四个月怕什么玩儿？一年两年怕什么玩儿？我就是不发表出作品不罢休，我向史坛宣战，不登上史坛我死不瞑目。韩一坦目瞪口呆，那你怎么生活呀？在北京你住在哪儿呢？钱花完了你拿什么吃饭？何况这北京也不允许盲流的人在这里待着不走啊。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带梦穿行。

0: 深融至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
3: 了。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在风俗观念开始发生巨变的迷人的北京老城，鼓楼在前，红墙灰瓦，钟楼在后，灰墙绿瓦。如果不发生意外的灾变，他们还将巍然屹立下去，不断地迎接着下一刻、下一天、下一月、下一年、下一代，并作为社会历史和个人命运的见证而永存。钟鼓楼的生命力随着时间的浸润会凸现出来，使人再次忆念起那个充满了渴望的年代。
1: 当韩一谈听说这年轻人要在北京扎下去了，不禁目瞪口呆。那你怎么生活呀？在北京你住哪儿啊？钱花完了，你拿什么吃饭呢？更何况北京他也不允许盲流的人在这里待着不走啊，怎么生活？年轻人爆发出一阵轻蔑的笑声。我是来找辛勤的淘金者的，我以为他是关心金致的，闹半天他满脑着庸俗的垃圾，怎么生活？对于私隐来说，除了作诗还有什么生活可言？我宁愿流浪街头，捡香烟盒着当纸，捡火柴棍当笔，也要写诗。我是绝不再回到那个让我想起来就作呕的单位，再也不进那个充满了酸白菜气味的小窝了。你别再问我，我告诉你吧，我能在北京生活下去。我知道你说的那个生活的意识，你的意识不就是挣钱吗？在你们看来，挣钱吃饭就是生活。那么好，我告诉你，我会理发，我可以买一套理发的工具，那点钱我还是有的。我每天到自由市场去给那些摆摊的农民理发，我不但能挣出来吃饭的钱，我还能挣出来买稿纸的钱来。韩编辑，你别那么看着我，我是不会向你借钱的。告诉你吧，没有你我照样能发表作品，能出名，咱们走着瞧。局面僵在了那儿。韩一谈毕竟心软，他瞧着那一尺来高的诗稿，哎呀，你既然找到我这儿来了，那我就挑着看看吧。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水平，而且文学这个东西，尤其是诗，究竟怎么算好，怎么算坏，很难说的。另外啊，希望你一定谅解我，你拿来这么多诗，我实在是无法一一拜读。我每天都要上班，编辑部里做不完的事，常常还要带回家里来，用业余时间做。年轻人看韩一谈拿起了他的诗稿打算看，气平了一点。行行行，您忙我谅解，你挑着看吧。韩一谈摘下眼镜，凑近年轻人的稿子仔细一看，心里不禁一动。那摞稿子装订得极其精美，光封面上的美术字标题就一定耗费了不少精力，里边的诗一行行全用印刷体书写，一点涂改也没有。的的确确，那诗稿凝聚着年轻人红玛瑙般的血和白衣襟般的汗。但是他首先读到的那个诗句《爱琴海的波涛》，叙诗的一开头四行就让他莫名其妙。当 黎圣母院的钟声把凯撒大将从睡梦中惊醒。当飘忽烟云爱戴的狂飙把爱琴海搁摇篮中震惊，韩一潭不禁皱眉，你怎么可以这样写的？罗马大将凯撒是纪元前的人物，而巴黎圣母院好像是纪元后12世纪才有的，前后差了1000多年，那钟声

怎么能听见呢？更何况一个在西欧，一个在南欧，既然飘忽，怎么可能是狂飙？而且阴晕爱戴这些词儿太生僻，更没有必要去堆砌呀。年轻人不以为然，我写的是诗，又不是历史，又不是中学的作文考卷，我怎么不能这样抒发我的感情呢？韩一潭放下这一摞，取出另一摞。写诗也要从你熟悉的生活出发，你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一个县城，何必非要去写希腊罗马呢？年轻人指着他手里的那一摞，这就是我熟悉的生活啊，我在内蒙插过队。韩一潭一看，这回是叙事长诗《草原上的普罗米修斯》，前面是长诗的目录，第一章是月夜的维纳斯，第二章是山谷中的阿波罗，第三章是毡房中的安娜卡列尼娜，而第四章竟然是马背上的阿童木。他没敢把目录看完，更不敢往里翻，他已经过目的荒唐之作多矣，但这位年轻人的大作真可以说是更像荒唐演大荒。韩伯伯，年轻人对他恢复了尊称，期望地叮嘱他，您给我提点不足之处吧，那意见越尖锐越好啊。韩一潭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他只好搁回去这一摞，再抽出那最底下的一摞来。这回的这一摞是抒情诗100首，他随便翻到一页，阿弥陀佛，这回总算摆脱了洋神洋人的纠缠，诗句颇为小顺流畅。但是哎呀，怎么似曾相识呢？头两句好像是李英的，中间几句好像是艾青的，末了两句又好像是舒婷的。正当韩一潭一筹莫展的时候，葛平和詹丽颖进屋了。葛平感到事情不对头以后，就盘算着怎么才能打发这个半疯的文学青年呢？去报告派出所，似乎不值当；找居委会，恐怕一时又说不清。想来想去，还是只得求助邻居协助。但是全院除了收房租水电费而来他们家串过门的，似乎只有詹丽颖一个人。于是当年轻人还在发泄他的不满的时候，葛平就溜出去了，找詹丽颖，求他来想法子把这年轻人打发掉。詹丽颖一听葛平的描述，立刻甩着大嗓门，这还得了，一分钟也不能让他在你们那儿待见，你们太善良了，你们准知道他是个写诗的吗？现在什么怪事没有啊，弄不好他是个诈骗犯、抢劫犯、流窜犯，你们一对书生，他要真的下手作案，你们手无缚鸡之力，那岂不遭殃啊？走，我去帮你们轰他走。说着站起来就跟葛平直奔他们家。詹丽颖一进屋，还没把那年轻人打量清楚呢，就粗声大气，嘿，小伙子，你姐哪来的呀？这么晚了，原来根本不认识，你怎么总能在这儿待着呢？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北京，治安是抓得最紧的。行了，赶紧走吧啊！要不等派出所民警来了，那你可想走也走不了了。年轻人被詹丽颖的气势震慑住了。

稿都放回到他那只旅行包，拉上拉锁，气急败坏。我走还不行吗？我现在总算知道了北京，知道了斯坦，知道了所谓的

0: 从这以后，韩一潭回到家里，一听见脚步声朝他家那个小偏院走来，就如同惊弓之鸟。他反复叮嘱单位传达室的同志，千万不要把自己家的地址随便告诉来访的人，甚至每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他也变得敏感而紧张。常常通话好一阵了，证实对方的身份并不是文学青年了，这才承认自己就是韩一潭。再过一阵儿，他开始接到骂他的信。来信的文学青年质问他为什么不但不给回信，而且还贪污了他们的诗稿。其实他一开始是尽量回信的，但是后来实在回不过来，即使他每天24小时不吃不喝不做任何别的事情，他也回不完每天接到的雪片般的来信。开头凡寄给他个人的诗稿，他都自费给作者寄回，后来形势发展到他实在是无力负担了，如果一律自费退回，他每个月的伙食费全都用上也不够。后来他把寄给他私人的诗稿也混在编辑部的退稿中，由公家邮资总付。尽管编辑部里并没有人发出微词，他自己却总觉得不好意思。再以后，他才任寄给他个人的信稿积压起来，结果就招来了怨恨和辱骂。记者又一次来找他，说要专为他写一篇《淘金者》续篇，把他给吓坏了。他哀求那位记者千万不要再给他增添烦恼和恐惧。到了秋天以后，寄到编辑部让他亲收的稿件和附有写给敬爱的韩老师信件的稿件才渐渐地少了起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著名作家刘心武的代表作，发表于20世纪80年代的长篇小说《钟鼓楼》。
0: 有一个星期天，女儿女婿带了外孙子来，大家聚餐。葛平烧出的一盘菜很受欢迎，女儿夹起菜里的大蘑菇，哎，妈，这蘑菇是哪来的呀？真好。嗨，春天那会儿啊，一个年轻的诗歌作者硬搁在咱们家的。韩一潭一听，只觉得嗓子眼里翻噎，他埋怨地说，原来你让我们吃的是这个。

疯啊。再说确实是他自愿送的，你毕竟还给他看了几首诗，提了意见了呀。韩一潭摇摇头，你是个当教师的人，怎么能说出这么没有原则的话来？看过人家的诗，提过意见，就该收人家礼啊。何况那个人根本就不正常，无论如何你不该让我们吃到他的这个蘑菇。葛平心想，自己操持半天好容易做

您坚持原则过。女儿这话像锥子一样刺伤了她的灵魂。那是1968年，女儿17岁，临高中毕业，赶上了运动。在那风暴之中，他们一家三口全都迷迷瞪瞪，韩一潭诚惶诚恐，唯求自保。葛平庆幸自己教的只是1、2年级的学生，免受5、6年级学生的胡闹式冲击。女儿不是红卫兵，却也还算不上黑崽子，又不敢当逍遥派，每天到学校里去参加运动，完全是随波逐流。但是毕竟年轻幼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一天中午，女儿回到家里，大家围桌吃饭的时候，忽然散布了一些听来的关于领导小组某领导的传闻和坏话。韩一潭和葛平都吓坏了，两个人异口同声严厉地斥责了女儿一番，弄得三个人全都没吃饭，就没了食欲。葛平那天要去参加一个区里的批斗会，提前走了，家里剩下韩一潭和女儿两个人。韩一潭不知怎么回事，心里越想越发毛。那时候他家隔壁住的还不是谭台智珠一家，而是一个工厂里的造反派的头头。韩一潭总觉得女儿的恶意攻击一定被隔壁听着了，况且他心里也确实感到女儿的这恶意攻击罪孽深重，万万不能容忍。他想出路只有一条，争取坦白从宽。于是他就带着哭哭啼啼的女儿去派出所自首了。现在他回想起来也觉得简直不像是人世间能有的事。如果这事儿发生在别人身上，如今写成小说，写成叙事诗，写成回忆录，把稿子交给他看，他一定会提出意见。请不要胡编乱造，你这情节缺乏合理性。然而，那竟的的确确是真的。而且，还有更加令人难以相信的细节。他是骑着自行车把女儿驮在车后边带到派出所的。他骑着车，女儿坐在后头。他为什么要骑车去呢？为的是快一点到达派出所，快一点葬送女儿。那女儿当时怎么不逃走呢？怎么竟然顺从地坐在了后座上了呢？怎么虽然呜呜咽咽感到万分委屈，却又跟他一块儿到了派出所呢？

0: 1968年，确确实实出现了那么一件极其怪诞、极其荒谬的事儿。他和他亲生的唯一的女儿，那一年他已经39岁，而女儿17岁。那时候的派出所是什么情况？100个派出所可能会出现100种情况。原有的政策可以完全抛到一边，他的女儿进入派出所以后会是什么命运呢？当然，韩一潭把女儿主动送去，心里想的的确是哀求从宽。真像做梦一样，骗他们去的那个派出所里竟是好人。当时派出所似乎军管了，在一间接待室里有2个穿军装的人，他们不动声色地听完满头流汗的父亲那语无伦次的自首，不动声色地看着抖成一团的犯有恶意攻击罪的女儿，最后竟连一句训斥也没有，只是互相对看了一眼以后，一前一后地跟他们说：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以后注意就行了，去吧去吧，别来了别来了啊。事情出乎韩一潭的意料，就那么了结了。他用自行车把女儿带回家里，他望着跟邻居相隔的那么一堵墙，心里踏实了许多。女儿却哭得喘不过气来，女儿到这时候才体会到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所包含着的凶险。她之所以能够得以逢凶化吉，完完全全是出于一种不近当时情理的偶然。从此女儿对韩一潭失去了敬爱，而且这种感情和年龄的增长恰好成了正比。早在四人帮倒台之前，韩一潭就恳求过女儿的宽恕，女儿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宽恕了他。但是要想使女儿像对母亲那样对他微笑、注目、说话、扶持，却不再可能了。甚至当他50岁那年因病住院，女儿来医院探望的时候，也只是例行公事般的问问：好点吗？吃什么药啊？打什么针呢？伙食还好吗？全无一点亲热感，就仿佛他是受了什么人的委托而不得不来应付差事的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大悲哀，这种大悲哀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的体会到，这是由他的生活道路所决定的。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

0: 交通天气预报，27号夜间到28号凌晨，阴转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28号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6868-5858。
0: 28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3: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4: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清起，
5: 快乐在心头绽放。
6: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5: 您了几味呀？

0: 就看到了这个，比如说，同事啊，街坊啊，包括在花园里啊，都看到了很多的朋友，都关心今天聊什么。
1: 哦，为什么呢？
0: 这是啊，后来我说为什么呀？后来人说，哎呀，鸡蛋这是个好东西啊。
1: 哦，
0: 这问的那些，我倒觉得我真是哑口无言。比如说。那个哪些是需要用黄做，哪些是需要用白做，
1: 哦
0: 啊，是蒸着吃有营养，是熟着吃有营养，什么一天吃十个能不能接受得了，就类似这种。
1: 哦，
0: 我说我们今天聊的这可能这个方向可能少。

0: 的挺好，邻居问的、啊、哪个是用蛋黄做的呀，哪个是用蛋清做的呀，
1: 对吧，
0: 我觉得这就进了一步。
1: 你这个
0: 一般我们都是打散了一块做，
1: 哎，
0: 但凡分开那一定是有妙用了，
1: 哎，就高级了。
0: 对
1: 啊，好的，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您冰箱厨房里必不可少的一道鸡蛋。
0: 您最擅长拿鸡蛋做什么菜？
1: 这脱口而出的太多了，
0: 太多了、
1: 啊、真是啊，希望看到您的回复。
0: 哎，
1: 我们的联系方式，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有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当然视频直播已经开了，
0: 微信视频号您搜就是这个位，位用拼音或英文字母，就是这个乌俄一，就是这个 WEI， 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啊。当然这种简单的食材，
1: 嗯，
0: 怎么聊出深度，聊出广度来，
1: 这是嘉宾的问题，
0: 这得是人的问题了。所以我们请来的嘉宾每次来都难为他，
1: 哎，
0: 我们老是说的那食材其实都很常见，但是这种常见的食材可以说是既登得了大雅之堂，又时常不，他就在寻常百姓家待着啊。我们请来的是世界中餐联会的秘书长梁硕，欢迎硕。
2: 哎，大家好，我是世界中餐业联合会的梁硕。
1: 哎，我支持胖说的这个，
2: 哎，
1: 就是越是大家耳熟能详，越是大家都能拿这个做点什么的，反而越难。这就像写字似的，有人说这个比方越少的你写好了不容易。
0: 嗯，
1: 哎，我觉得鸡蛋就是这个，
2: 鸡蛋是这，它确实这东西。那天夏老师跟我说，咱们这个上期节目，咱们聊聊这鸡蛋这事儿。哎呀，我当时也是，我这个正在忙别的工作上的事儿，
0: 所以回了一个字儿，好
2: 啊，好，我也没
0: 好有信心呢
2: 啊。等我回晚上回家了，我说，哟，我这么说这个，
1: 这还有点复杂了
2: 啊，既高精尖，又是每日必须哈、啊，因为我们从那个国民膳食营养的这个要求里边，也是希望大家每天摄入大量的这个蛋白质，这也是咱们增强这咱们国人体质哈，也鼓励大家从谷物，从豆类，从牛奶乳制品，以及我们最主要摄入蛋白质的这个食材，这个鸡蛋啊，这个来增强我们国人的体质啊，因为这个，哎，那天我就是看完这个之后，我说哟。我一看，确实，你要说这事儿吧，很普通啊，天天吃，
0: 没错
2: 啊，几乎啊，我想可能，您有意无意的说，我今天一天没吃鸡蛋，哎，但是你可能发现，你吃的那个包子那皮儿里边我们放了鸡蛋了，
0: 哎，
2: 您吃的面条那面粉里边我们放了鸡蛋了，
0: 嗯，
2: 您吃点面包里边那更有鸡蛋了，是吧？隐性摄入也非常多，是吧？
0: 嗯、
2: 当然，我们现在这个很多朋友家里边，我也看到现在我们这个鸡蛋的品种和这个包装的情况也不一样，有的鸡蛋可不便宜，
1: 对，
2: 是吧？也特别是有些号称这个无菌，
1: 嗯，
2: 是吧？是啊，无菌蛋，然后还有说我们这个鸡是吃这个虫草长大的啊，虫草蛋，是吧？说我们这是这个有机的啊，绿色的等等哈，这个都好事儿。是吧？这个说明我们越来越重视我们营养的摄入了啊、嗯。但是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先说挑这鸡蛋啊，大家伙可能市面上，这个看的比较多的，无非就是白皮儿的、红皮儿的啊，还有一些呢也有绿皮儿的。这主要呢说这个里边一定营养物质差多少吗？反正我们看到的有一些营养分析表上来说，哎，确实相差几乎没有啊，非常非常小的差距，无非就是皮儿的颜色不一样啊。白皮儿的呢是谁？就主要就是鸡种啊，白皮儿就是咱们现在国内养殖面积最大的白羽鸡啊，是它这下的蛋啊，它这叫白皮儿的居多啊。所谓棕皮儿或者是那种淡红色的那种啊红皮儿鸡蛋呢，我们一般就是红羽鸡啊，也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叫土鸡蛋。是吧？家养的土鸡蛋一般下出来是红皮儿的啊，还有一种呢，就是绿皮儿鸡，绿皮儿的鸡蛋，那一般就是乌鸡，
0: 嗯
2: 啊，生的这下的小鸡蛋个儿不大，从营养上是差不多的，但是它确实是从口味和口感上是有区别的啊。这个为什么呢？我们曾经也是一位这个老的这个面点师傅跟我说过一个案例啊。他们曾经做这个 这个鸡蛋糕啊，用的是这个超市里边买的很一般的白皮的鸡蛋，取蛋清打发去做，就发不了，或者叫发的不理想。原本这高可能应该可能按标准应该发10厘米到12厘米这么高，结果这个发到5厘米到6厘米就发不动了，没劲儿。这鸡蛋里边它这个太稀了，没有劲儿，发不起来。
1: 哦，
2: 当确实是换成红皮蛋啊之后，达到我们的要求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它里边的，因为这里边主要使用的是蛋清儿。蛋清儿这个东西呢，它是我们水溶性蛋白质，它是能够给我们的这个，特别是跟面粉和在一起的时候，它是可以增加面粉的筋性和它裹带这个包裹空气的能力，这是蛋清的一个巨大的一个特点。
1: 嗯，
2: 它能包裹空气，然后跟我们的面粉里边经过高温，它就能够释放出来，把东西再释放出来，换取这个食物的膨胀。啊，哎，这就很有意见，很有意思。那可能就是，这个里边大家的筋性不同，啊，密度不同。是吧？这个都是蛋清，有蛋清稀，大家可能大家生活里也看过，打开鸡蛋是吧？那蛋清稀光当的，这是一种情况。
1: 嗯，
2: 还有的蛋清呢，稠稠的，
1: 嗯，
2: 是吧？它就有不一样。
0: 我还以为这跟新鲜度有关系呢，原来
2: 新鲜度也有，但是
0: 也是跟妈有关系
2: 啊。第一是品种问题，
1: 哦，
2: 第一是品种问题。这蛋清很神奇，蛋黄呢也很神奇。
1: 嗯，
2: 我们什么菜品里边一般要用大量的蛋黄呢？蛋黄有一个巨大的功能。就是一般来说，咱们大家都知道水油不相容，
1: 嗯，
2: 是吧？那水是水，油是油，它是分层的。但是我们能够用蛋黄将这两种物质全部包裹在一起。
1: 哦，
2: 哎，所以大家会看到，假如我们生活中大家可能吃的比较多的我们的这个沙拉酱，
1: 嗯
2: 啊，沙拉酱里面就是用我们大量的蛋黄、油、水。进行抽打，
1: 嗯，
2: 你就是一瓶油一瓶水，你反复抽打，它没办法，它最多叫乳化，但是还会分离。但是你经放入大量的蛋黄之后，它能把它给聚合在一起。当然，它也无法说让这两者相融，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它能在它一个范围内把这两者裹挟在一起，让你一次性摄入。
1: 哦，
2: 啊，当然。大家也后半句话就会说，特别有些健身的朋友，就这个养生的朋友说，那这个可能就是高热量
0: 高了，啊，
2: 高热量了，因为它全部让我一次性摄入了。是的，
1: 嗯，
2: 是的。所以我们有些沙拉酱啊，或者是我们用了一些大量蛋黄的菜品啊，它就是热量高啊。所以我也看到很多朋友现在有些，特别是好多小朋友啊，这个不吃蛋黄，是吧？这煮完了鸡蛋之后，就只吃蛋清儿，
0: 就是跟爹妈学的吧？
2: 有可能哈，啊，有可能啊。当然，现在我看呢，这个是不提倡的，
0: 对
2: 啊，因为确实是蛋黄里边的钙质啊和一些这个微量元素啊还是很丰富的，
1: 嗯，
2: 我们应该都是要摄入进来。
1: 嗯嗯。
2: 但是从文化层面来说呢，我们今天大家这个全球化了，我们都叫鸡蛋。啊，都叫鸡蛋，
0: 对
2: 啊，但是你如果看我们的老菜谱，原来的老典故，唐宋之前能写在菜谱里的菜，统称是鸡子，啊，人家可能第一呢比较雅，
1: 嗯，
2: 是吧？当时觉得这个蛋这个字呢，它比较粗俗，很平庸，
1: 哦，是是
2: 啊，所以大家伙你看我们老菜里边，它就只有说摊鸡子。炒鸡子，
1: 嗯
2: 啊，这炖鸡子等等，它没有，它很少出现说炒鸡蛋，它没有这个鸡蛋这个事儿，还是近现代啊，我们广泛的才有这个词儿，
1: 嗯
2: 啊，
0: 倒是形象了，
2: 对对对
0: 对
2: 对，但是现在咱们一说，普遍来说一说蛋，咱们就是鸡蛋，
0: 对
2: 啊，但是有些地方呢，特别南方地区呢。这个广东一带呢，人家你要说蛋子，那必须说清楚，因为人有的面，
1: 嗯，
2: 这个揉面的时候必须用鸭蛋，
1: 嗯，
2: 是吧？人家还不能碰鸡蛋啊，这不一样。为什么？鸡蛋它有酥发，有这种效果，但是人家有的菜品，有的点心，人家要的是脆爽， 是吧？筋道，人家要这个，那你这个里边的鸡蛋的含量就不能放多了，
0: 真是
2: 不能放多了。
0: 因为就像说最开始说的，有的时候咱们觉得今儿我没吃鸡蛋，但其实你仔细琢磨一下，我们的一日三餐，就算您比如说晚餐，我就吃了一西餐。或者说我吃了好几道菜，您可能从凉菜开始一直到最后的甜品收尾，
2: 对，
0: 用的都有鸡蛋，
2: 那是
0: 吧，
2: 对了，
0: 包括咱不专门有一种户就叫蛋清打的那个
2: 叫高丽户，
0: 高丽户，对吧，
2: 高丽户，对，
0: 这个砰砰的，
2: 对
0: 啊，而且有的师傅说现在那机器打的那个高丽户啊不如人家手打的，哎，说那手打的那个户啊，反正就是有点悬的感觉了啊。就总之呢，那个手打的户吃起来有韧劲儿
2: 啊，
0: 户还都有韧劲儿啊。说机器打的吧，稍微松散了一些，这就是大师对于自己的那个厨艺啊，可能有更高的要求。
2: 对对对
0: 对
2: 对。
0: 所以，但是就像您说的，鸡蛋和鸡蛋还有分别，这个您要不说，我们还真不知道。
1: 对对，
0: 真的，我们觉得就是价格的区别呗，
1: 是
0: 吧，大小的区别，
1: 对，还有品种的不一样，
2: 品种不一样，
1: 因为刚才说了鸡蛋可能它分颜色的皮儿的不同，现在可能已经延展了，大家都能够吃到的，比如鹌鹑蛋
2: 那多了，
1: 对吧，比如鸭蛋，
2: 对，
1: 鹅蛋，
2: 对，
1: 哪怕说什么鸵鸟蛋啊，这都包括刚才小胖说鸡蛋呢，可能日常大家在烹饪过程当中多多少少都会用，比如说煎炒烹炸全有，哪怕您说有的朋友说我要炸个鱼，我要炸个什么，有的朋友也得往里来点蛋，
2: 对，
1: 是吧，
2: 对，我们像厨房里边这个每天的上浆挂糊，
1: 对
2: 是吧，这都离不开，这都离不开。但是呢现在呢，我这个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在家里边做饭啊，没有到我们那个一线的厨房去
1: 体验过
2: 参观过，我们现在的供应链能力是很强的啊，我们为了现在也是第一呢控制成本，第二呢也是不要浪费食材，所以我们现在很有一些供货商呢能够给我们包装好的成袋的只有丹青，或者是包装好的成袋的只有蛋花，
1: 它都分开了，
2: 它可以分开了。就是我们这次说我们现在准备腌500斤牛肉，我只要一袋纯蛋清，它给你来的就是这一袋纯蛋清，没有蛋壳了，
1: 这
2: 也没有蛋黄了，这样呢，我们这基本上厨余垃圾也减少了。那也不会存在说原来似的，我们那时候在厨房刚工作，这把这蛋清蛋黄分离啊，这一小伙子坐在这儿，你就慢慢磕吧，他也不像别的，那真是只能一个一个磕呀。当然练时间长了，可以左右开工，左右手各拿一个鸡蛋同时磕。
0: 对
2: 啊，但是你这打着一盆不分的行，你要必须分呢，那我们就还得来回遮这壳，蛋清在这屋里蛋黄在这屋里边。这有的时候还得这突然间打错了，或者碰上一散黄的，赶紧还得想办法捞出来。
1: 是，
2: 这师傅要不然不干了，我这个要上新挂户的是吧，我要炒一个，假如说我要炒一个五彩鱼丝也好，炒一个这个溜鸡丝也好，要求的是什么呢，这鱼丝鸡丝雪白，你这里边只要掺了一点蛋黄，它就没办法做到雪白了。那就只能用纯的蛋清去把它给腌制，
1: 真是
2: 所以这个也没办法，当时也造成了这个有些，那没办法，有些蛋黄就可能就过期了，时间长了大家可能会看的哈，因为我们这个蛋黄它里边钙质很多，而且油性也很多，所以大家伙看，如果您做个实验，把这蛋黄单拿出来放在盘里，一会儿它就硬了，
0: 对，
2: 一会儿就硬，但蛋清呢它最多是干了，这没有了，但是它不会有硬的，所以这不一样。这个鸡蛋我觉得也是很神奇的啊，玄玄的一说这里边鸡蛋里边就是阴阳，是吧，完了说这个说再往前倒，说这个故事说当年盘古开天地它也是在一蛋里头，是吧，运化而成的，那要这么说那可能那个盘古就是那蛋黄，是吧，天地这些各种元素那可能就是蛋清，
0: 天地混沌嘛，不能好老晃，一晃就混沌，
2: 所以这可能也是因为这鸡蛋里边，从我们的古人来说的话，它可能就它是代表一种生命力的，是吧，它天地都是从这里边孕育出来的，所以我们把我们有一些人文的一些想法和鸡蛋相融合了，所以我们古代的时候 包括到现在很多习俗下来之后，我们假如说在这个立春的时候，我们立春蛋，
0: 对，
2: 是吧？我们这个南方有一些结婚的时候要做喜蛋，
0: 嗯，
2: 是吧？生了孩子要送红糟蛋，
1: 对，
2: 是吧？完了，这个我们南方的那个广东那边呢，这个生完小孩之后吃那个姜猪脚，里边也要放鸡蛋，
0: 嗯。
2: 啊，我们把我们那些美好的愿望，
1: 嗯，
2: 代表生生不息的这种生命的这种情感、这种意识，全都赋予在鸡蛋里了。
0: 嗯、
2: 所以，其实鸡蛋这个东西，自古至今，那天夏老师说完之后，我还真看了看，因为我们原来的很多食物是有阶级感的，
1: 嗯，
2: 特别在封建朝代的时候，什么食物只能皇上吃，
0: 嗯，
2: 什么食物只能士大夫吃，什么食物平民可以吃。但是唯有这鸡蛋这个东西呢，没是全民皆可吃，
0: 通吃
2: 啊。当然那个时候可能社会比较贫苦啊、
0: 嗯、
2: 那我们那时候得通过鸡蛋来补充营养，是吧？哎，但是皇上也吃，给你吃的，这个是很平民的啊。这个我们也就当时我们讲中国烹饪里边有很多食品，很多食材是具有平权性的啊，是包括我们的很多小吃，很多食材，什么阶级，什么样的收入啊，都可以吃，而且你吃也是蒸鸡蛋，他吃也是蒸鸡蛋，
1: 嗯
2: 啊，但是你要说能把这鸡蛋做出不同的花样来了，那确实看手艺了，
0: 嗯，
2: 是吧？这个特别是很多朋友也发现我们这个鸡蛋这个里边它叫法也多样。刚才咱说了，唐宋之前叫鸡子啊，当然那个是写在书里的，为了文雅。那还有很多呢。有的时候管鸡蛋呢叫葵花，是吧？有的时候叫苜蓿，是吧？有的时候叫黄菜，
0: 嗯，
2: 是吧？这个是根据它不同的情况和它不同的服务人群，是吧？大家约定俗成的，是吧？那很多到南方，我们那个朋友说今天咱们下酒菜，是吧？来个这个摊黄菜。啊，你要说是摊鸡蛋也行，
0: 嗯，
2: 是吧？但是感觉好像摊黄菜更文雅一点，
0: 像个菜了，
2: 像个菜，
0: 嗯，
2: 是吧？
0: 嗯
2: 啊，包括咱们说的这个苜蓿肉啊，醋溜苜蓿啊，
0: 嗯，
2: 是吧？等等这些菜品的苜蓿，大部分所指的都是鸡蛋。当然还有一个刚才我提到的一个词儿，葵花啊，或者是桂花，这些都是我们利用了鸡蛋。通过加热之后，特别是在蛋黄蛋清儿没有充分融合的情况下，我们进行烹制之后出来之后，它就会出现金银色都有，金银色都有，我们就把它和我们树上的那个桂花呀、葵花呀、葵花籽呀，就很形象，是这个意思。当然，比较名的菜，这个里边假如我们的这个葵花，这个水炒啊、羊肉。这个也是我们这个里边实际上是一个很高的烹饪技法。鸡蛋大家可以想想，我们一般来说都是蒸煮，
1: 嗯
2: 啊，或者是油炸啊，煎炒，对。但是实际上鸡蛋我们吃的最嫩的方法，那肯定还是水炒。水炒是中国烹饪里边在炒这个领域里技法难度非常高的啊，叫水炒，但炒完之后不能有水啊，那水去哪儿了呢？第一是挥发了，第二通过温度，通过盐的渗透，把水炒到了食材里面去了。啊，那当年有一个老师傅也给我们表演过这个葵花水炒羊肉，羊肉腌好了，用的我们很好的盐池滩羊，经过腌制之后，然后锅底只有水和味道加进去了，先用这碗水把鸡蛋炒熟，啊，用水炒鸡蛋。那是这个温度控制在多少呢？大家记住，就是我们这个一般鸡蛋来说的话，蛋清的这个熟的温度是62摄氏度，蛋黄成熟的温度是60摄氏度，就是大家可以60度的水去炒这个鸡蛋，而且越炒这个鸡蛋越大，也会变大
0: 哦，
2: 松松软软，松松软软，炒完之后放一边，还再加水炒羊肉，用水炒羊肉，对羊肉的品质是很高要求的。啊，水炒完炒熟羊肉之后，把炒好的鸡蛋再放进去，给一点味，出锅，大家可以尝尝，就是你能够吃到鲜嫩的羊肉、松软的鸡蛋，完了纯纯的羊肉和鸡蛋的香味，一点点咸香就完了。就是这道菜呢是很经典的，非常好看啊，水炒葵花羊肉，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高级的 很有文人气质的一道这个我们的名菜，也是，
0: 这一定是老师傅60岁之后创的菜吧，
2: 老菜了，
0: 这
2: 不是现在，
0: 是老菜了，
2: 对，因为水炒这个技法实际上是老的技法了，在我们有这个油炒油烹之前我们就有水炒，
0: 那时候油少，
2: 第一是油少，第二一个它主要它的这个加温的时间也相对短啊，但是这个逐渐要求到现在叫水炒，炒完之后不能溅水，这个要求是我们逐渐现在的新的要求。嗯啊，你们能炒完之后，那就成炖了，是吧？您炒完之后，
0: 洛阳
2: 对吧？啊，炒完之后好，还有
0: 水席
2: 啊，还有半盘子水，那个不行。炒完之后，就把这水全逼在这蛋里，蛋捧起来，
0: 嘿，
2: 你一吃，这有点意思。
1: 说完这，我就想，老师傅是不是把这手艺传下来了？咱们现在在哪个馆子里能吃到这个？
2: 这个啊，这可能，
0: 哎呦，
2: 能哪馆子？我目前没看到哪馆子能做。
1: 你看
2: 水炒蛋，
1: 你看，
2: 真是没有，很少有。
0: 但是这个符合现在的大家对于菜品的理念要求。
1: 当然了，
2: 嗯，
0: 对吧？
2: 当然这可能也得说呀，货卖与食家。像您们这天天搞美食工作的，包括我们有一些这个很资深的食客，
1: 嗯，
2: 想要见见这个技艺，尝尝这道菜。啊，大家可以去。但是如果我要从生意来说呢，
1: 嗯，
2: 我这一盘水炒蛋，我卖你38，你跟我说你就用了4个鸡蛋，
1: 嗯，
2: 加一碗水，你说你成本还不到3块钱，你怎么卖我38呢？这个就是有一个价值认同的问题了。
1: 不过也是，因为鸡蛋现在都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了。你高以前，咱们保守的说，比如说40年前。
2: 嗯
1: 啊，就那个时候，那鸡蛋都是高级货，而且很多人都觉得鸡蛋是最补的东西。类似于就像硕刚才说的，比如说家里谁坐月子呀、生小孩啊，你就得给人提溜鸡蛋去。你觉得这特别
0: 没毛病，
1: 对吧？
2: 对。
1: 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家里人生病了，比如像我们小时候一生病，鸡蛋羹，
2: 嗯，
1: 对吧？来一个，
0: 对，没毛病，
1: 又好吸收又补。
2: 那是，
1: 所以是高级货，而且那个时候，据说鸡蛋都是配比的，你家里几口人啊，就得弄多少个，
2: 哎，对对对对，拿票买，
1: 哦，
2: 是
1: 啊，不像现在，有钱就买 free 了。来来来，我们接下来呢要稍事休息，在广告信息之后进入到今天下半时段。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

0: 大家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再次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
1: 哎呀，大家非常喜爱的世界中餐联合会的秘书长梁硕，欢迎硕。
2: 哎，大家好，大家好。
0: 其实真的也得谢谢硕，因为每次我们上节目的时候都把最难讲的题留给了你，说明我无论是我们的观众听众还是我们俩都比较信任你。
2: 哎呀，感谢信任。
1: 能把这种简单的东西讲出好玩的，同时又能讲出文化的，
0: 当然了，
1: 非硕莫属了，
0: 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今天呢也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就是您最擅长的鸡蛋菜肴都有什么。我相信每位朋友都有内心当中跟鸡蛋相关的菜啊，我就特别羡慕有几位朋友。你比如说啊，那个0155说了，我最擅长的是赛螃蟹，
2: 哦，
0: 太高级了。另外 B 勾66啊，因为人起这名就因为有一辆 B 勾的车，人就说了那个鸡蛋羹百吃不厌。我今天新做的鸡蛋羹篮球，后来我一看，哦，人就鸡蛋羹上自己拉了两刀，就相当于有那个球的线了。另外你看人家里自己有院子的就是不一样，人磨竹子。

0: 都是鸡蛋吗？
1: 是的，是的，
0: 没毛病。不哭也给我们发了一个厉害的啊，给我们发了一碗面。
2: 哦，
0: 小图呢就是黄澄澄的面
2: 啊，
0: 结果点开一看，嘿，人家是那个面是用纯鸡蛋做的，
1: 嚯，
0: 应该是那鸡用那先烙那摊那鸡蛋皮儿
2: 啊，
0: 摊完了之后切成跟那个。应该是比酒叶稍微再宽一点点的那个面条，和牛肉拌在一起，
1: 嘿，
0: 撒上香菜，
1: 哎呀呀，
0: 哎呀，忒健康了，您这也
1: 真的，他做的有一些东西都是中西合璧的
0: 啊，
1: 是吧？有点那意思吧？
0: 是是是是，
1: 哎、
0: 会做，
1: 来，
0: 会琢磨。我从小啊，不是说我们家富裕啊，我们那小城镇嘛，啊，甚至小乡村嘛，那就是养鸡呀。
2: 哦，
0: 哎，我们家从小犯愁的事儿是这鸡蛋太多了。
1: 嘿，
2: 哎呀，
1: 嘿，
0: 因为您还天天生啊，对吧？你每天去那边掏都是六七个起，
1: 嘿，
0: 有的心情好了，我给你弄，就十个左右。
1: 嘿，
0: 您想天天都是十个左右的蛋，那个时候我们家冰箱还都属于小冰箱，没现在个什么的对开门，哪有对开门？就上边的小冷藏室一小点儿，底下也就几格，那个放鸡蛋的所谓那蛋格应该也就十个
2: 啊，
0: 差不多了。我们家塞得满满当当，全是鸡蛋。要不我说小时候我吃鸡蛋过敏呢，就是因为我妈说：“哎呦，饿了吃点什么？那给你窝个鸡蛋吧。”窝完了，老吃窝的没劲，那摊个鸡蛋吧。摊完了，这炸个鸡蛋，煎个鸡蛋，要不蒸个鸡蛋，总之就是鸡蛋却就随便吃。
1: 就跟我哥跟我嫂子谈恋爱的时候
0: 啊，
1: 后来我嫂子就说：“不喜欢吃鸡。”我说这为什么呀？他说小时候他在村里，然后家里人就跟他说，去那个院里鸡窝里去看看今天的蛋，拿出来咱们正好今天就吃了
0: 啊。
1: 去了以后，公鸡追他满院子跑，
0: 公鸡追着跑啊，
1: 然后就护着呢。
0: 啊，哎呦，
1: 懂我意思吧？
0: 那好男人，我掏鸡就是掏鸡蛋这事儿，从来都是我的活儿。
1: 哎呦，
0: 我就没在那窝里看见过公的，真的。公的始终都在外边溜达。
1: 你看看，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块来聊的是鸡蛋啊，鸡蛋呢，很多的朋友都不陌生，包括有很多的菜品，实际上刚才说没有涉及到，比如说，有一些大厨在做汤的时候，很有可能是拿鸡蛋起汤的，那汤色都不一样。然后再其次，你比如说著名的一道菜叫赛螃蟹，里头也有蛋。当然了，我们也简单的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就我真受不了，就是大家发照片，一发照片我都想，咱们上直播的时候就直接给我一碗白米饭，我都看着照片我就能下一碗。
0: 哎，
1: 真的，你看我们这个剑胆，人家发的中午人吃的黄焖鸡。哎呦，真好，自己做的。
2: 哎呦，
0: 哦，
1: 哎，
0: 那可以，
1: 是特别可以啊。你看不哭，人家发的这个叫纯蛋饼卷菜，我看您这是偏西式的呀。这做的这好，
0: 这一般。它上面那个我就真看馋了，
1: 是吧？
0: 小玉玉发的，先是炖了一锅红烧肉，然后呢把那。主食，他没虎皮，他要炸一下就好了。
1: 哎呀，
0: 应该真的炸一下。哎呦，那可
1: 真
0: 疯了就，
1: 真是啊！你看人八通线说了，说鸡蛋灌饼、鸡蛋炒饭啊，什么那个西红柿炒鸡蛋啊，什么摊鸡蛋、荷包蛋，他就说了，他说我是搞生物制品的
2: 哦，
1: 经常啊就得研究和了解这鸡的这个胚子
0: 哦。
1: 说抛开鸡蛋的蛋黄是就是什么鸡的内脏啊，蛋清是那个鸡的毛啊，就反正就类似这些
0: 哦。
1: 人详细的讲了讲
0: 哦，
1: 我觉得这个不重要。不重要，
2: 对，
0: 就别仔细琢磨。
1: 哎，打散了以后入口，
0: 您往天地玄黄那边想，知道吧？你别弄得太那。
1: 对。
0: 你看陆痴也说现在那鸡都当宠物养了。
2: 哦，
0: 我们对面楼就有一家养了一大公鸡，嘿，早上、中午、下午全听见它叫，嘿，
2: 哦。
0: 中午也
2: 全天的打鸣，
0: 那是有需求吧？
2: 哦，
0: 解决一下人家的需求啊！怎么还中午也叫？有朋友就过分了啊，说：“哎呦，现在鸡蛋不便宜，我们家附近。”

0: 那超市鸡蛋5块多钱一个
1: 啊。
0: 嗯，
2: 那你看出什么贱了？就刚才咱们说了，他现在这鸡蛋呢，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文化属性也加进去了，
1: 对对，
2: 食药养生属性也加进去了，
0: 也是，
2: 是吧？
1: 他得讲故事啊，
2: 啊，那讲故事，
1: 对，
2: 是吧？我们这鸡从小好喝这个山泉水，是吧？
1: 嗯、
2: 大自然，是吧？都是野生虫草，怎么着？他跟你讲，那这附加值上来了，
1: 真是
2: 附加值上
0: 来。我们曾经在一馆子里边吃了一个叫。哎，是真魔蛋还是叫什么？
2: 对，现在包括富硒蛋。
0: 哎，对对，富硒蛋就类似吧，就总之是在那个这个，比如说一片什么樱桃林底下养的鸡，
2: 对对。
0: 然后呢，他那鸡呢只吃掉下来的樱桃和喂的一些特有营养的东西。
2: 对对。
0: 说下的蛋呢，有如樱桃般甜美啊，酸甜儿。但是坏了吧？但是确实，人家那个煮出来，你记得吗？那煮出来那蛋是不一样，
1: 是是，
2: 外。颜色也不同，
0: 对，颜色也不一样，蛋黄的那占比也不一样。
1: 是，哎呀，没事，那个您免费听2个小时课，送您一滴漏，是吧？这也没问题啊。
2: 对，或者哪个超市新开门，是吧？
1: 对呀，对，
0: 少去啊，真是别老听课。
1: 风说：“我正下方便面呢，听你们聊鸡蛋呢。”立马开冰箱，我加了一蛋，
0: 那必须
1: 啊！后来一想，对自己再好点，我又加了一根肠，
0: 那必须你啊！你再加一个蛋，你就升级了，
1: 是，他觉得这样就很有仪式感了。
0: 是你今天的生活就是100分，
1: 哎，
0: 要不现在只是10分啊！
1: 哎，那接下来接着让硕说跟鸡蛋有关的菜，前提咱先聊聊，比如黄那弄什么，青咱都弄什么？
2: 对对，哎，它不同的这个要求是吧？咱们追求不同的菜品。这个有的是松酥是吧，有的是软糯啊，有的是蓬松是吧，这个我们，所以我们也会出现这个刚才夏老师刚才提到的用蛋清打发之后的高丽户是吧，还有全蛋户，
0: 嗯，
2: 是吧，有蛋清户，有蛋黄户啊，它不一样，我们大这炒酥炸的是吧，那就用这个蛋黄户，它松酥，但是你要说有些菜品，我必须，咱们这两年，这个随着这哈尔滨那个哈东北这个挺火，现在旅游，大家很多人都尝我们这个雪衣豆沙了，
0: 哎，
2: 是吧？这个菜就是我们用这个大家刚才提到的高丽户纯蛋清儿、嗯，
0: 纯蛋清儿
2: 打发完了，给一点面粉啊，给一点淀粉，把它给打成一种我们叫高丽户，然后裹着这个蛋清儿。啊，去做的，还有一个套菜呢，也是咱们北京的菜呢，跟它有异曲同工，我们叫炸羊尾，炸羊尾跟那是，你说叫雪衣豆沙吧，其实差不多，
0: 是
2: 啊，那咱那就
0: 是一东西
2: 啊，就叫炸羊尾了，
0: 因为用的东西都一样嘛，方式也一样，
2: 哎，就是无非人家那边雪衣豆沙上面呢给了大量的白糖，
0: 哎
2: 啊，咱们这边呢炸羊尾呢炸完之后呢，
0: 白糖单拿，
2: 你这蘸着吃是吧？蘸着吃，嗯，包括这还有我们现在北京这个原来不是。现在北京这个卖早点的卖的少了，我们小时候北京这个几个锦芳啊，什么这个慈禧口的这几个这个老的早点摊儿，
0: 嗯
2: 啊，必卖那个奶油炸糕
0: 哦，
2: 啊，这是必须肯定有这道这个早点的啊，那这奶油炸糕里边也是大量的这个蛋清儿啊，加上奶油炸的，现在还有，但是好像大家也不作为早点去吃了。
0: 奶油炸就是跟现在
2: 吃的
0: 炸糕不一样，
1: 对，
2: 哎，它不是，
1: 对对，
2: 不是那炸糕啊，
0: 小球，
2: 它没馅
0: 儿，哦，没馅儿，
2: 没馅儿。啊，一面团、一个小的面团一炸，不是，哎，长大一圈
0: 哦，
2: 啊，然后也是撒白糖，
0: 嗯，
2: 而且撒什么的必须是绵白糖，
0: 哦，
2: 必须撒绵白糖，砂糖不行。原来小时候在崇文门这一带就有几个国营的老早点摊儿，就是用的这个。早上起来一碗面茶，买一个奶油炸糕一份儿，一吃。啊，现在确实现在看起来啊，确实是不太健康。按照现在的要求，高糖高油，这个混合物，咱个混合物，这个没办法。
0: 你现在都是开车上班，
2: 对
0: 吧？
2: 对，
0: 过去都颠儿着，
2: 对，
0: 多消耗体力。
2: 原来运动量大，
0: 哎，是。
2: 还有刚才提到，假如说刚才说的摊黄菜，那摊黄菜的基础上呢，我们还有一个苏黄菜，
0: 哎，
2: 嗯，但是为了追求苏黄菜这个黄，这个黄，我们一般来说呢，掉这个蛋皮子，我们就是这。鸡蛋的比例就出来了，可能我们用一共这道菜我们用6个鸡蛋，用6个鸡蛋的话我们取2个全蛋加另外4个只取蛋黄，

0: 为了追求这颜色。当然这个跟咱们刚才提到的一定是那红皮蛋，要是能有土鸡蛋那就更好了，是吧？为什么呢？它确实黄，这颜色出来金黄光，金黄灿灿，那真是。哎，把它全部搅拌一点淀粉，这个大家伙在家呀掉这个蛋皮子呀，您也可以里边打完之后给点淀粉啊，这样呢，第一呢，在你加热的过程中呢，它糊化呢有更好的筋感啊，您那蛋皮子弄完之后不会说一滴了就碎啊，它产生有点筋性，互相拿着。第二呢，比较平整，
1: 哦，
0: 比较平整。掉完这蛋皮子过来切菱形片，然后撒点干的淀粉末在这个蛋皮子上面，切好的菱形的蛋皮子片上，它为了防粘连，这每一个步骤都是有说法的，咱不是说可有可无，这它就不粘连了。这边油温烧到几成呢？四成，这不能特别热，四成油温，蛋皮子片下去一炸，噗，它还就有的蛋皮子，即便炸破了也没关系，它那蛋皮子就起鼓了，
1: 哦，
0: 它就鼓起来了，外边酥脆啊，这个炸完之后捞出来，稍微旁边一放，这儿炒一拔丝汁儿。这蛋皮子一回锅一出盘，拔丝酥黄菜，你吃，哎，嘎吱吱倍儿香。
1: 这菜真没见，
0: 蛋香浓郁，还拔丝。
1: 现在没了吧？
0: 也有，在东北地区，这个要说起来，这是考验师傅这手艺，这是第一。
1: 哦、
0: 第二一个，其实这也体现了我们一个中国烹饪里边的一个巨大的要求啊，就是廉价的食材要出来高级的感觉，是吧？那原来那这几个蛋黄，我想这菜可能也是当年是不是蛋清都用别的了，就剩这点蛋黄了，咱别糟践了呀，摊成饼子，一炒一拔丝，又是一个菜，是吧？
1: 这就跟三不沾有点类似了，
0: 三不沾也是三不沾，大量的蛋黄，大量蛋黄。但是刚才我听有朋友说，我们蒸鸡蛋羹了，这里边这个蒸鸡蛋羹里边要兑水。
1: 对呀、
0: 啊，对吧？大家都知道要兑什么水。

0: 放到蛋液里搅拌蒸制，和您用凉水搅拌蒸制出来里边一个绵密一个有蜂窝。
1: 哦，
0: 啊，
1: 是凉的那有蜂窝，
0: 凉的有蜂窝，
1: 就是，
0: 但是我说的是切开啊，切开的侧面就是一个绵密，
1: 啊，
0: 但是表面的蜂窝是因为您蒸制之前它上面有气泡。
2: 对对，
0: 您拿打火机把这气泡，有的我看也视频上写着说把那蒯出去，
1: 嗯，
0: 啊，你蒯也行，不行您拿一个，其实最好的方式就是你找一防风打火机，
1: 嗯，
0: 你就把这气泡一屌它就没了，
1: 嘿，
0: 啊，蜂窝
2: 都是招
0: 啊，蜂窝您这一蒸，哎，有的绵密，有的里边有蜂窝，就在这水温上了，
1: 哦，
0: 就在水温上了。
1: 这样 啊，一会儿我们看看大家伙跟我们分享的鸡蛋，因为一说鸡蛋呢，大家这个就是吃过见过的太多了
0: ，
1: 所以分享的也很多。
0: 嗯，
1: 一会儿呢，让硕再跟我们说一个在家您可以试一试的，因为刚刚咱不是说了一个水炒蛋
0: ，
1: 葵花羊肉，
0: 对，
1: 但是在家您也可以来试试水炒蛋。
0: 对，
1: 哎，这个是空当的时候，其实硕已经说了，但是呢，因为也没有提前跟大家预告说这空当要来啊，那个，所以这个诀窍呢，没跟大家聊，一会儿让硕再跟我们复述一下，好吧？这在家怎么做这水炒，
0: 就是水炒蛋，
1: 水炒蛋，然后最后来点这个，
0: 来点韭菜末，来点酱
1: 油，哎，听着反正就感觉它应该跟鸡蛋羹什么的都不一样。
0: 嗯，
1: 您可以回家自己尝试，
0: 很适合这天气，很清爽。
1: 嗯，对，没错没错，
3: 对对。嗯，来吧，看几条信息，看完了之后就让硕教大家。
1: 哎，
3: 就硕可能说的简单，您做起来那可不一定简单啊。
1: 但鸡蛋这东西，我觉得大家都还就可以试嘛。
3: 啊，是是是，
1: 因为这个试错成本也不高。
3: 哎，是是，
1: 您就算失败了，只要不糊都能吃。
3: 当然当然，
1: 对吧？
3: 当然啊，那个四月天。人家拿的照片说自己做的蛋饺，
0: 哎，很好，
3: 非常高级，非常高级，真的，您这都能出摊了啊！另外呢，刚才硕不是提到了奶油炸糕吗？
0: 对，
3: 人家专门拍了一个可能在之前吃过的奶油炸糕的地儿啊，
0: 嗯，
3: 我不知道是在哪儿吃的啊，但是人家就拍了，说哎呀，最爱了，包括绵白糖，哎呀，说以前吃一份都觉得没吃够，
0: 嗯。
3: 现在不敢吃那么多，就觉得一吃，我，就呼这儿了。
0: 嗯，
3: 是这样的，是这样啊。那严小胖也说了，说这个鸡蛋啊，那就是我做的蛋炒饭，或者是我爸做的蛋炒饭。嗨，那就都是蛋炒饭呗。
1: 就是手艺你继承下来了，
3: 哎，
1: 对吧？
3: 哎，
1: 健胆说了，说，哎呦，我擅长的太多了，蒸鸡蛋羹、煮柴蛋，对吧？
0: 嗯，
1: 我蒸的鸡蛋羹又嫩又滑，
0: 嗯，
1: 茶叶蛋我是用茉莉花茶煮的，
3: 哎呦呦呦呦，
1: 带着那茉莉花的香气的，
3: 哎呦呦呦，
1: 啊，也有朋友说了番茄炒蛋，
0: 嗯，
1: 啊，不止一位朋友说了番茄炒蛋，
3: 那现在的鸡蛋都得玩出花来，你比如说像虎皮蛋炖的肉，
0: 嗯，
3: 那就是，嗯，就得玩出花来。对吧，
1: 哎呦，
3: 煮熟了还得再炸。
1: 那您要说玩出花来，我觉得还是南方朋友们相对会猛一些，
3: 对吧？
1: 你看我去浙江，
3: 嗯，
1: 吃他们蛋塞肉，
3: 哎呦，
0: 嗯，
1: 您想就把蛋磕在碗里头，
3: 嗯，
1: 往那蛋黄里边，
3: 嗯，
1: 蛋黄里边在蛋黄不破的情况下，
3: 嗯，
1: 往里边塞了满满的肉，
3: 哎呀，
1: 我以为。

0: 蛋塞肉，蛋塞肉里边的那个、那个汤太好了，虽然不是鸡汤，应该就是用那
1: 有肉香啊，
0: 肉水出来的吧，加上那个蛋蒸出来的那个水水汽，哎呦，你喝着那个，呵，怎么这么鲜爽啊？
2: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配上那个早上您要的那个。那个干腰和炒的盖的那个是吧，一碗这个干条啊，上边还得有一个炸的煎的蛋，而且呢人家我去那小铺人家还是现给你煎，不是一摞摞在那儿，人家现给你煎，还问您您这要西黄呢还是，我说要西的西的，哎，西黄只给你煎一面，就跟西餐有点像，放在那面上用筷子尖

0: 一点也不挡着他那个锅气，再来口刚刚我说那个蛋蒸肉，哎，
1: 好，就这个，来，咱们就说一下那水炒蛋，
2: 水炒蛋很简单啊，很简单。您家您只要会炸鸡蛋，就会水炒蛋啊。就咱家这个矿泉水或者是这个净水出来啊，放多少呢？您就是咱就四个鸡蛋吧，咱就以四个鸡蛋的量吧，四个鸡蛋，您就到时候拿这个打完这鸡蛋这蛋壳。啊，你放两个鸡蛋的蛋壳的这个水，啊，那就是半个蛋壳，你就放四下这水，啊，然后烧开它，烧到什么程度呢？60-70度，有锅底有点微微的那个冒泡往上，啊，然后这鸡蛋打匀啊，鸡蛋打匀，逐步往里下，一边下您就一边推，拿这个勺子推。您别怕，你说一开始肯定不成型，肯定不成型，但是绝对不能开水下。这一开水迅速下去成型就不嫩了，
0: 是
2: 啊，慢慢推，慢慢推，慢慢你会发现它凝固了，成絮状物了，结块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2: 北京广。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7号夜间到28号凌晨，阴转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28号。

0: 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儿啊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啊，携宠全家出游就去自驾河北，临时起意的旅行也非常精彩。是不是听着题目就觉得哇、哦、这个信息量比较大呀，不仅全家出游还带着宠物出去了啊，这是临时起意决定的这么一个自驾河北之旅，但是呢也非常的精彩啊。对，小桥流水说王一正直播呢，王一在新疆直播呢啊，那此时此刻我在北京给大家广播直播呢。不跟他抢生意，所以今儿没有开视频直播，您就关注好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好了啊。您如果想要关注我们的视频号，不管是王一的还是我们节目组的啊，您都可以回复视频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有一个二维码，您扫码进到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这就是我们的视频号。在视频号的介绍当中呢，
1: 百秒新鲜听。
0: 进入到百秒新鲜听啊，咱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一个年纪相差非常大的南方男友叫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他爸爸呀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这种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这谎话是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也是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啊，叫做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了，现在已经开启了顺义站、大兴站和房山站的演出。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那 Mr. Q 小强扮演的就是高龄准女婿安迪，当然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了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就这样出现了。蓄势待发火热开售，现在登录大麦和开心麻花小程序就可以优惠购票，带上您的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一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吧。
1: 1039会旅行，
2: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库姆说今儿的主题好长呀。对，因为这个信息量都藏在标题里面。首先是全家携宠自驾定州，这每两个字儿都是有含金量的啊，都有信息量的。然后呢就是临时起意的出行也精彩啊。今天请到的

0: 夏明媛，
1: 感觉好久不见了哈啊！
2: 是，
1: 哎，还有一位呢，就是经常被夏明媛带着出游的，她的妈妈荣阿姨。今天我也是非常荣幸的啊，把夏明媛的妈妈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荣阿姨您好。
3: 大家好，我是夏明媛的妈妈。
1: 哎，还得再离着话筒再近点，阿姨，您不用害羞，就离她越近越好。哎，对对对对对，再跟大家打声招呼。刚
3: 大家好。我是夏明媛的妈妈。
1: 好，因为那个反正您的年纪我肯定得是叫成阿姨的啊，所以我就叫荣阿姨了啊。来，我们今天来说一说怎么就全家齐上阵，而且要带着猫自驾定州的。夏明媛，
2: 这网上不是一直有那么一句特别火的话吗，叫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别人都是周末去河北打卡哈，今年我们就是五一的时候解锁了一场不一样的河北短途旅行，就是带着我家猫。然后其实这场旅行呢就完全是临时起意。因为五一假期的之前呢，我们全家就反反复复的商量这个出游计划，然后但是呢始终就没法统一是吧，就这么一来二去的，然后这个假期就临近了，这个景点的车票啊住宿啊什么的全都抢不到了。然后更巧的是，就因为已经临近假期了嘛，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也都早早的就安排了这个假期计划，所以我们家的猫就找不到人来帮着看了。
1: 哦，就等于猫没办法借住人家家了。
2: 对、
1: 哦、
2: 是的，所以就这么纠结再三吧，我们就决定说那我们就干脆别去远地儿了，别凑那热闹了，说既然没有人来看猫，然后那我们就带着猫一起出门就好了。正好这个周边自驾也可以散散心。而且我妈也是对这个定州古城呀心心念念。

0: 一直给您记着呢。
1: 对，我那个我女儿她就在这方面吧是做的挺好的，
0: 心比较细。
1: 对、哦、而且每次出游之前呢她都会问我们有什么要求。
0: 哦，先问需求。
1: 对，问我们有想去哪儿，有什么要求。
0: 嗯，
1: 完了呢就不用管了，就全都交给他了。
0: 嗯，
1: 跟着就好了。
0: 明白了，就是您就放心交给他，反正您只要把您的需求说出来，我想去哪儿，他肯定都给您安排好了。
1: 对对对。
0: 明白。那这个决定带着猫出去旅行的这个决定是您同意了，还是说全家商量，还是就是无奈之举带着？
1: 那就是没有人照顾猫了，完了呢女儿说带着，我刚开始不太想带着，我就怕人家酒店那边有什么，后来呢一想她说的都联系好了，那就带着走吧。
0: 那伺候猫的事儿是您干吗？
1: 哎呀，这个我从来没管过，家里这八年多了，我没给她做过一次猫奴。
0: 真的呀？所以都是夏明媛，就是你这是含泪带着猫去的。
2: 对，
0: 不仅要照顾好父母，然后这个照顾猫的重任也压在你的身上了。
2: 对，是全部重任都压在我身上了。
0: 明白。所以、带着宠物出游这肯定合家欢嘛，因为平时在家里头就是有宠物陪伴的，那这次带着宠物出去是那种特轻松特愉快，然后觉得哎呀太有意思了，然后还有猫的这种互动，是这样吗？
2: 对，大家肯定都觉得说带着宠物出门又轻松又治愈，是不是？可是真正操作下来，就像我这种大事小事都得管的，那真的是一点都不省心。最头疼的其实就是这个住宿问题，就像我妈刚才提到的，因为大多数的酒店民宿啊，它其实都是禁止携带宠物的。然后我就在这个线上各大平台啊筛选了无数的房源，就有的就说明确说了不接待宠物，然后有的要不然就是位置特别偏，环境也不太好，所以我就几经周折终于敲定一个宠物友好的这个民宿。
0: 哎，在这儿也给大家敲黑板啊，如果说未来您家的宠物确实也是没人管，然后您想要带着宠物出游的话，其实在这一点上您就得多下功夫了，您要去筛选可以让咱们的宠物跟您一同入酒店入住的这样的一个宠物友好的民宿或者是酒店。所以最终选的不是酒店，是民宿，是不是？
2: 对，是民宿。
0: 一般民宿好像对宠物友好的多一些。
2: 对对对，
0: 几率大一些。
2: 对，因为它比较灵活嘛。
0: 没错啊。那你这个筛选房源的还有什么重要的提醒要告诉大家？
2: 就是你筛选好了，它其实有的网上的信息也是不太准确的，所以最好先打电话跟那个酒店那民宿这边去沟通一下，
0: 再确认一下。
2: 对，再确认一下、
0: 哦、
2: 就避免之后产生纠纷影响出行的心情。
0: 明白啊。有这么多朋友想看您想看的

0: 我家猫以前是带出去过，然后它没有对外界反应，其实还好，没有那么容易应激，所以我们才准备这次把它带出去。
1: 明白。那收拾行李呢？
0: 哎呦，收拾行李的时候其实是挺颠覆认知的，就这个猫的用品就占了大半个后备箱，而且其实五一的时候天气已经回暖了，密闭的车里啊，这个温度就特别高，然后这个猫呢，其实它对温度其实挺敏感的，然后我们就是为了让它更舒服一点吧，就在它旁边备好这个随行的小水碗，能保证它这个饮水充足，然后还有猫砂盆也是放在后备箱里，让它可以随时正常的上厕所。
1: 天哪，它好自由啊，它在你的车上好快乐呀哈。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出发啊，回复出发两个字儿，您就可以看到这一家三口，不一家，对，三口携猫啊，三口
0: 携猫
1: 在车里的照片了。那个猫真的好滋润呀，就是它在自己的那，它还挺认它自己的那个小箱子小窝的。
0: 对，是
1: 就趴在那个地方。
0: 对、
1: 啊、
0: 其实这个宠物出门的焦虑啊，大多就是来自于这个陌生的环境和这个需求受限。像我们把这个猫砂盆然后给它摆在后面，它这个正常吃喝无忧，如厕自由，就能挺大程度的缓解它这个紧张感。而且就是猫刚一上车的时候，我让它把这个车内的全部角落、都给巡视了一遍，这也是猫的一个习性，就它到了陌生的环境里，它就得巡视一遍，把各个角落呢都熟悉了，才能放下戒备，这时候它就能安静的趴在它的窝里了。
1: 明白了，就是反正到了这个酒店，到了这个民宿，然后猫也熟悉了环境之后，它其实心情也变好了，反而你们就轻松的可以白天去出游了。
0: 对，是的。
1: 那你们白天就不用带着它了吧？
0: 对，白天。

0: 定州，临时起意的出行也能很精彩。来，大家回复出发就可以看到这一家三口带着猫的出发时的快乐场景啊。那我们继续请我们今天的旅游达人，我们的嘉宾夏明媛来跟大家说说这趟旅行开启了，那准备用什么样的一个游览方式呢？
1: 就我们刚到定州古城的时候，我也是摸了摸这个古城的游玩节奏啊。这整个定州古城其实整体规模它不大，然后景点呢特别集中，就扎堆在一片区域里。其实在之前做攻略的时候，我也查到了很多叫什么定州一日 City Walk 路线呀，什么不走回头路，逛全定州主要景点啊。其实它的中心思想就是你能徒步打卡完所有的景点，那年轻人可以这样省时又惬意。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就没有那么方便了。
0: 那后来呢？那这个不方便是不方便在哪儿呢？
1: 因为这套神仙步行的路线呀，就是他年轻人你说走几步路就到一个景点，就还挺方便的。因为那个景点呢它虽然离得近，但是它其实门口的路比较窄，所以其实开车停车什么的都特别不方便，所以就是这种 city walk 路线就很适合年轻人，走几步路，哎，到一个景点玩一玩，然后再走几步路再到一个景点。但是这个神仙路线对于像我爸妈这样的就老年人来说，可能就他们一个是体力也不太行，一个是腿脚该到省着用的时候了，就感觉就有点吃不消了。

0: 我确实把视频直播开了啊，您如果想要看看阿姨和夏明媛的样子的话，我们嘉宾您就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视频，回复视频之后您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您点住了它就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叫做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如果您说哎呦我不太会操作什么摁住了二维码扫码，那您就直接在视频号当中啊，微信的视频号当中您就搜索真的会旅行，会也是智慧的会啊。夏薇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出发，这样您就可以收到一家三口的照片了啊。有了这辆小车反正你们就方便多了，夏明媛是不是也轻省了？
1: 对，我也挺轻省，因为我爸我妈他主要就是这个腿脚问题嘛，就会耽误行程，但是有了这个车，哎，我们全家就都能特别舒服惬意的这种游览定州古城了。
0: 明白了，那咱们就开始说说啊，从定州古城逛的那么惬意，你有没有让你整个行程当中印象最深的这么一站？
1: 哎，真有一个，这个古城逛一圈下来，其实我觉得整个行程里最让我眼前一亮，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景点，就是这个定州贡院。这一块呢是古时候学子们参加科举考试的地方，也是古城里比较具有特色的人文景点。这个院里啊，就各个地方都藏着这个古代科举考试的烟火和故事，也有好多和古代考试相关的这个文物展品，有满满细节，特别有代入感。
0: 大吗？这个地方
1: 特别大
0: 哦。那这里头也需要坐这种摆渡车吗？还是这里头就走着就行？
1: 这里面走着就行了。
0: 明白了。那这种一般展示，比如说科举考试的话，它最多就是展品，比如说当时的状元的考试试卷啊，然后老师的这个教鞭，是不是就类似这种，或者说他考试用的笔墨纸砚，最多就是这些展品吧？
1: 对，这些常规的展品肯定有，但是还有一个最吸引人的就是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它有一个专门的展区是展示了这个古代作弊道具的展区。
0: 古代就有舞弊啊？也对，这徇私舞弊那词儿也是古代就有的啊。
1: 对，是的，就我和我爸真是看得津津有味的，在这地方真是大开眼界哈。
0: 都看到什么了？
1: 就我觉得古代考生为了这个考试作弊啊，真是脑洞大开，拼尽了全力。这个其中有一个展柜里展出的那个作弊的小抄，简直是五花八门的，样式各异。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上面这个字特别小，然后就像有人把这个密密麻麻的文章就抄在这个衣服里侧，这个贴身的衣服上，
0: 内襟里头是吧？
1: 对，内襟里头。对，然后还有的就抄在这个袜子上面，密密麻麻的写满了一面。
0: 这展品也有？
1: 对，有的。
0: 关键他们那会儿是用毛笔写呀，他不印出来吗？他在布上写。
1: 哎，我还真不知道，我还凑近了看，其实他那个字特别小，也没有音，
0: 但是写得很清楚，
1: 非常清楚。
0: 想看图吧，大家一定想看看说，哎，古代人为了这个作弊少背一道题，他们是怎么做的啊？您就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科举啊，回复科举。我今天开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看一下。 Majesty 问，今天这个嘉宾阿姨是不是演过短剧啊？特别像一个影视明星。您看您这有明星脸，这今天看直播的朋友都有福了啊。来看看阿姨，虽然没演过，这我知道啊，虽然没演过是吧？没演过吧？
2: 我没上过台，
0: 没上过电视，但是呢，有一张明星脸啊，而且今天呢，阿姨讲的也特别好，所以大家也多听一听啊，来看看这个科举的这个照片啊，您就回复科举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您在直播，在看我们直播的时候啊，也没问题。我现在在这个视频直播当中，也把这个科举的展览的这些照片给大家放上啊，我现在给大家来放一下这个小抄的照片，您就可以看一下了，真的是叹为观止，
1: 叹为观止。而且最绝的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啊，中间
0: 有一窝头，
1: 对，窝头里有一张特别特别小的纸，塞在窝头缝里，那个也是小抄。
0: 因为古代科举，他一考好几天，他们自己得自备干粮哈。
1: 对。
0: 但万没想到，他把窝头里面也塞个小抄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科举，您会收到五张照片啊，五组照片吧，有一个拼图，还有呢，这个看好像有 NPC 在表演似的，是这样吗？
1: 哎，对，我们正看着呢，就旁边一阵喧哗声，其实就是景区的一个沉浸式的实景演出，它是模拟的古代的科举考试的考场，我们就凑过去看这个考场，就当当当一敲锣，哎，考生们就有序的入场了。 然后在他们的那个考位上就坐下，这个主考官呢一宣布考试开始，全场就安静下来，所有考生就在那儿低头作答，场面特别真实。但是没安静多一会儿，这个主考官就查获了一个作弊的考生，就直接说把他带出考场，然后就取消了他的考试资格。这个就完美的还原了古代科举考试的时候严查舞弊的这种场景，
0: 对，绝不姑息哈。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科举，回复科举，您可以看到这种沉浸式的演出，它就在眼巴前儿。我看下面拍的照片，就离的人家就挨着 NPC 的感觉，就是很近距离的可以看到这个演出。这个演出是进到这个贡院买了门票进去就能免费看的，不用额外再花钱的。
1: 是的，
0: 明白啊。宇宙尘埃就说，这个展览里头有没有把作弊的这个罪名，然后最终的这个惩罚的刑罚也给他展出来，这样的话以儆效尤，让大家不许再作弊，有没有这种？
1: 没有，他最多就是把他拉出去了。
0: 对对，取消资格，或者说永远都不能让他参加这些考试了。
1: 对，是的
0: 啊，明白了啊。说那个 Pio 说，大家仔细看右上角有一绳，那绳如果要有字儿，那也就绝了，因为绳不好写，是吧？
1: 对，是的，
0: 是是是。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直接回复科举 Majesty 说，主要这视力得好，不然你写完了他也抄不着啊，这字儿太小了。是是是，是这样的啊。还有朋友说体验感拉满，没错，这个贡院还是挺值得的。这个贡院的名字叫什么？就叫
1: 贡院，
0: 就叫定州的贡院。
1: 对，是
0: 明白啊。大家去定州贡院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展览。哎，那这会儿我看你这又看了 NPC 的演出，又看了这个作弊小抄的这些展品，正这个感叹呢，那阿姨去哪儿了？怎么我感觉没听着阿姨呢？这您去哪儿了？
1: 对，我妈就走到旁边的那个舞室，她旁边还有一片就场地是舞室场地。这块呢就会有一些模拟以前武举考试的项目，比如就有一个大石锁，这个形态啊就接近咱们现在的哑铃，但是肯定比现在哑铃要重的很多。我觉得我记得好像当时那有一个最轻的是50公斤吧。
0: 最轻的也有100斤呢。
1: 对，也有100斤，他得单手提起来，还得就再耍一下，那就相当于单手提起一个人啊。
0: 所以啊，这古代的科举考试，这要是考武的话，是吧？
1: 对，
0: 武士的话，那还是挺难的。
1: 对，非常难。就我看完这边的 NPC 演出，我就去找我妈去了，然后我就远远的看见一个人影啊，就在那个石锁旁边。然后我就在我还愣神的时候，哎呀，我妈拿着那拐杖就要上去试了，吓得我就直喊，我说妈，你要考武状元吗？
0: 什么是阿姨您可以呀、啊、您这个您是练过的是吧？
3: 我就是想我个儿又不高完我又拿着拐杖，我就想啊，有拐杖助力那试试也无妨，反正拿提不起来咱也不丢人。我都70岁了。
0: 我看您那儿这个挺卖力的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科举，可以看到阿姨那非常卖力的姿势，想要去举起石锁。您当时是真觉得说我想试试看看它多沉，想能不能给它颠起来。
3: 对，就是想试一试嘛。完了就一个手那个撑着这个拐杖，一个手就还真
0: 离地了。
3: 有点可能就那么一刹那吧，就是感觉，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离地了。

0: 那个就是什么 life 的那种，就是、
1: 啊、
0: 对吧？
1: 对，
0: 你可以把那个
1: 拍个动态的，
0: 对对对，动态的，它离地的那点得给阿姨拍下去。
1: 哎呀，其实他说是离地，我觉得就扑棱了一下，
0: 那也难呀，是吧？那么沉呢？
1: 对，对，后来我去试了，我真的是。碰完他简直他纹丝未动、
0: 哦、是吧？
1: 对，
0: 这我觉得这得俩手女生去弄的话，
1: 对，特别沉，
0: 哦，50公斤呀、啊嗯、我的天呀、啊、我都很难想象。那这个是道具吗？就是 NPC 他们演到这儿的时候他们会拿吗？还是说这就是展品、
1: 他对，他就是在那儿供就游人去试的嘛，因为有的人是想体验一下以前武举考试是什么样。
0: 明白啊、嗯、谢谢张旭冉关注了我们，还有袁柏树赞了直播啊，谢谢大家，还有好多人朋友都在赞啊，这个还给我送出了一个爱心。这个枯木说，那等于是文状元和武状元呗，你们家是对吧？夏明媛是文状元，然后阿姨就是武状元，是这意思是不是？嗯，那这会儿
1: 有分工，
0: 对对。那个这你们这逛的也时间挺长的了，我觉得是不是也该去吃点东西了，补充点能量了啊？别着急。定州美食啊，一说到河北其实美食很多，那定州美食又有什么它的

0: 北斗卫星短信互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播当中的这个画面给大家呈现的就是阿姨在贡院当中，因为这个贡院呢就是把很多古代科举的相关的一些展品也好啊，故事也好啊，都呈现在那儿了，包括有当时考武状元用的这石锁啊，石锁最轻的也得有50公斤的大石锁放在那儿，阿姨这是低头弯腰真的想要去试一试拿起这个举起这个石锁的样子啊，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努力。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一位是经常带着父母出游的爱旅行的夏明媛，
1: 大家好，我是夏明媛，
0: 还有一位就是夏明媛的妈妈，就是荣阿姨，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夏明媛的妈妈。
0: 哎，好的，来，很多听众都在视频当中看到了啊。屁友说：“俄的天爷呀，都为阿姨捏把汗呢，是不是？”您当时就是，反正看到那个就好奇了，就想上手试试，对不对？
2: 哎，就是能提了起来呢更好，提了不起来呢，对于我这岁数的人也没有，周围也没有我认识的，哎呀，也不丢人。
0: 明白，
1: 对，就是试试。
0: 哦，这个鸡肋问啊，请问一下嘉宾，节假日去那儿人是特多吗？乌泱乌泱的，是不是啊？我十一想去，就怕到处都是人，是这样的吗？
1: 哎，其实这个定州倒真还好。我们五一去的时候感觉它不像一个节假日的状态，
0: 嗯
1: 嗯，然后哪儿哪儿

0: 啊，就是这个熟悉的味道又来了啊、嗯
1: 哦！
0: 而且
1: 它很适口。
0: 对、嗯，你看有肉有菜有豆制品，啥都有，
1: 对
0: 吧？对明白了。但没想到是这么大一盘，
1: 没想到，
0: 所以特贵吗？难道？
1: 它不贵，我记得好像就40块钱吧。
2: 对，当时好像那个服务员还过来跟我们说，你们要小份儿吧，你们三个人大份儿你们吃不了。
1: 对，小份儿足够了。
0: 哦，那光影捕手说这量大啊，管饱不？那管饱，你看大家都没吃了啊。
1: 对，简直是，因为你想我们以前我们一家三口出去吃饭，点个4-5个菜，简直太正常了。
0: 很正常，对对
1: 对。
0: 对，
1: 但是这回来定州就发现完全不一样，这里的菜量简直是。起码是翻倍的状态。一开始我们还试着一顿点2-3个家常菜，那满满一桌根本就吃不完。后来这次我们就点了这一个，
0: 没想到也没吃完，
1: 也没吃完。
0: 回复量大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进视频号来看啊，真的会旅行我们的视频直播。枯木说我也爱吃什么都有的大烩菜。赵斌说这熬菜再放点醋，哇，绝了！谢谢燕关注了我们啊。旭冉说看了就特想去定州尝一尝，真想吃。你的益达赞了直播，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一直在给我们的视频直播点赞。光影捕手说东北量就是东北菜是出名的量大管饱，上海菜就是小笼包塞个牙缝啊、哦、您觉得上海菜这个量少一点是吧，但是他们去的是河北啊，没想到河北。

0: 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哦。
1: 1039会旅行，
2: 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

0: 我们有听众说，扫码怎么进不到你们的直播间呀？那您就直接在视频号当中搜吧，搜索您输入这五个字儿，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有可能那二维码它可能不识别，或者说您那个图片不清晰，对吧？您就直接搜真的会旅行啊，会是智慧的会，您就可以看到了。我们太可爱了，光影捕手在这个应该是某包 APP 上啊，他开始搜索这40块钱的这个标准在全国哪些地方能吃到啊，反正至少在今天我们节目嘉宾夏明媛的介绍，他们一家三口在那儿，在定州啊，吃到了这一锅啥都有的大烩菜。这大烩菜看着就香，我就是点碗米饭，把那菜汤然后往上一淋，太喜欢了啊。来吧，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叔叔啊，说觉得这个冉庄地道纪念馆，地道战纪念馆呢，反正也顺路可以去，所以呢就全家哎在回程的路上又临时多加了这么一道这样的一个这个景点啊，叫做冉庄地道战纪念馆，冉冉升起的冉。来听听夏明媛来说一说这地儿怎么值得去。
1: 嗯，我们来到这个展馆就发现这个展馆它分为地上展馆和地下地道两大区域。地上的展厅呢，主要就是用这些图文啊老物件就记录了很多当年的这个地道战的真实的故事。
0: 嗯
1: 嗯，我也是看完才彻底的搞明白当年的老百姓是有多聪明多厉害。
0: 嗯，
1: 为了躲避敌人抗击侵略，大家可能一点一点的手挖这个地道，还不断的修缮，打通了各个分支，把整个村子地下的这个地道啊全部都连通了，就形成了一个挺完整的地下防线。
0: 没错，有好多那个口、你都不知道他怎么想到这个是一个地道口的。
1: 对对对、就是特别让人佩服，好多地道口就隐藏在这个村民家里特别不起眼的地方，就这个隐蔽性啊简直就拉满了。
0: 嗯
1: 嗯，地上展馆我们就是看资料学历史嘛、但是真正的重头戏还是得自己走下去，走到这个地道里，亲自去体验这个从看故事到亲身闯关这个过程。
0: 走到里面会不会迷路啊那种？
1: 哎呦，真是刚走进去，我瞬间就能带入到当时的那个我们挖地道的老百姓的这种感受了、就是我就能感受到他们当时藏在地下有多不容易。因为这个地道呢，它没有特别规整的这个通道啊，就是路况也是五花八门的，有的这个路段啊，就中间这个空间特别大，可以够三四个人并排的这么走，通风也挺好的。但是更多的路段它就是又矮又窄的，特别考验这个身高，
0: 是不是有的地方还得猫着腰？
1: 对，我一个人走都得猫着腰走。
0: 那后来呢，就是在这地道里头会有那个工作人员带吗？还是就是大家随便走？
1: 没有，就是大家随便走，而且它里面还有很多岔路口嘛，就能通往不同的方向，简直就真的跟迷宫一样。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还人流量还算挺大的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全程就老老实实跟着大部队人流往前走，根本就不敢掉队。然后我当时还觉得呢，这地方太绕了，要是我们家一家人自己进来没有人带路，我觉得大概率是得迷路的。
0: 来，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直接回复视频，您就可以到我们的视频号，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啊，您会看到现在视频号的展示的照片，就是叔叔在感觉在作战指挥，然后还接到了这个通知啊，接到了电话，非常的真实。这个办上了这个，这是什么情况？
1: 哎，对，这个就是我们从那个里面不是就迷糊着走来走去的嘛、然后结果一抬头走到出口，然后一出来就直接懵了，我们走到了一个离展馆其实已经有一定距离的一块地方了。这个出来呢就是一条村子里的小路，两边呢这个就是都是民居嘛，当时就复刻了当时抗战时期的这个场景。然后这两边还有租这个八路军军装的和道具枪的拍照的地方。我们本来就说随便逛逛嘛，结果我爸一眼就盯上了人家这个服装和道具。我说那你既然这么喜欢，那就办上呗。然后
0: 对吗？
1: 哎，对，
0: 体验这么一回，
1: 对，
0: 让叔叔圆梦了。
1: 对，结果我爸一办上，走进那个布景里，

0: 可以找到我们的视频号，真的会旅行了。这贵吗？这体验？
1: 这个大家可能都想象不到，就10块钱。
0: 不是，说是穿上这衣服10块钱，然后拿着道具10块钱，然后拍照10块钱。
1: 对，所有
0: 应该是30吧。
1: 所有这一套下来只有10块钱，
0: 就10块钱。
1: 对，是的。
0: 然后就可以随便拍，穿上就在那儿拍。
1: 对，它其实是10块钱，然后你扮上之后，人家给你拍一张照片送给我们。就是、
0: 哦，就是那个叫染装地道战遗址留恋啊。现在我的视频号上我就已经放到这张照片了。
1: 留念的这一张呢，是人家就给我爸拍的，然后都塑封好了送给我们。
0: 哦，
1: 然后那个说你们拍完之后就可以随便自己拍吧，就在这个场景里面。
0: 嗯，
1: 然后我就又给我爸拍了好多。
0: 嗯，明白。所以你看得
2: 地道口
0: 是得带着闺女去吧，是吧？这10块钱的这个性价比极高。枯木就说了，是不是真的像那个电影里那样，在地道里走着走着，看见一个出口，一推门啊，马圈里，是这种感觉吗？
1: 对对对，真有那种。
2: 对
1: 对，我妈当时还特地看了，因为她旁边那个民居里也还有介绍的嘛，
0: 嗯，
1: 就是介绍这个当时都有可能在哪儿出现这个地道口。
0: 明白。嗯，所以就是越不可能的地儿，他就越给你设置，对吧？
1: 对，
0: 因为要隐蔽嘛，要隐藏嘛。因为我去过焦庄户地道战的那个遗址，我就记得是好多那个，就我进去的时候我都没想到，我说这地儿我能走进去吗？那个口很小，就一个人，然后得小心翼翼的从那个口进去，但进去之后就别有洞天。
1: 是的，
0: 里面哈。
1: 嗯，对。
0: 所以啊，赵斌也说太便宜了吧，说有芳芳小可爱说有时间我也去，看着真有历史，真有文化哈。这叔叔也高兴了，所以这一趟旅行阿姨满意吗？
2: 满意。
0: 嗯，对，家里最有话语权的阿姨得说满意了才能满意，是吧？那计划着11去哪儿啊？有吗？
2: 现在还没有那个想，反正我们肯定不会就说这11这假期这在家待着，
0: 不能浪费。
1: 不能浪费。对，
0: 明白啊。珍妮说这地方真的值得去一趟啊。Majesty 说叔叔真的有司令指挥官的这种韵味啊。是的，是的，
1: 一定得转告我爸。
0: 是的，我觉得啊，如果家里头真的有，就是家长这一辈的有这样的想法，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愿望的话，不妨带着叔叔阿姨真的就去一趟，然后您也可以让叔叔阿姨在那儿办上。阿姨当时都没办上，有点不好意思，是不是？
2: 哎呀，我觉得我这老胖老太太，
0: 您扮上就不一样了，是吧？这穿上就不一样了，然后又在叔叔旁边，这个作战的时候也有这个卫生员呀，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啊，有保镖。
2: 我这看着我

0: 幸福了啊！这虽然是临时起意的出游，虽然是带着一个小宠猫啊、也给这个订酒店啊、订民宿惹来了一些不必要的这个繁琐的事情，
1: 嗯，
0: 但是怎么都觉得这一趟旅行是值得的，
1: 是非常值。
0: 哎，胡小美问怎么看叔叔？哎，对，您就在视频号当中搜索“真的会旅行”，会是智慧的会啊！大家抓紧时间看，因为我们一会儿我们就关直播了，我们一会儿进那电梯就没信号了啊！别忘了赶快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看叔叔作战指挥的帅气样子啊！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夏明媛，谢谢荣阿姨。
1: 谢谢，谢谢婉强，
2: 谢谢，
0: 也谢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我是婉强，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7号夜间到28号凌晨，阴转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28号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

0: 我们交通广播听众都比较关注的。
1: 嗯，
0: 最近呢有一个事儿，就是21号的时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是发布了一个重磅的召回公告。其实作为在车载收听居主要场景的交通广播的用户生活当中，大家一定也很关注跟汽车相关的各项新闻，尤其是各个召回。
1: 对，
0: 就大家对召回其实不陌生，但这回召回有点不大一样啊，
1: 数量巨大，涉及到的车企名录很多，
0: 特斯拉、小米、小鹏、领跑可以说都是主流车企，这回是集中召回427万辆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是创下了近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单次召回的一个规模新高。
1: 对，
0: 到底咋了？召回这么多车
1: 啊！而且呢，这一次召回

0: 什么来着？
1: 速乘车。
0: 速乘车，其实最近呢，这个相关的一些部门也约谈了一些新能源车企，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也是提出了一些质询。那今天我们就要把这样的一些事儿放在一起聊一聊新能源车的今年下半年，一是看到一些新车上市，另外一方面看到相关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这是好事。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法规啊？包括前日子说什么电池要有。这个就是身份认证了啊，就是管得越来越严。这方面谁比较了解情况呢？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这一位资深嘉宾最近也很忙啊。节目一开始先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节目里做客的来自报爱车工作室的创始人鲍家祥老师。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BOI 车工作室的鲍家祥。
1: 欢迎家祥做客啊。我们今天通过两种方式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就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

0: 迹，结果就开始
1: 是
0: 七迹了，大力出七迹啊，七就
2: 没了，这个啊，这个也是一个事儿
1: 啊。看来这个徐冉在直播平台上看到很多朋友其实都有这样的共识了，就是有关隐藏式门把手确实给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也有一些朋友就避免选。现在国家政策出台之后，好像今年出的新车不见了，全都是半隐藏式门把手。
0: 7月1号起从
1: 要正式实施
0: 啊，7月1号起呢，就是您在上工信部的这个新车的这个报备，然后呢它必须是一个不能用全隐藏，你可以用半隐藏，但是要必须有着力点啊。然后之前老的车的话呢，给你一年的缓冲期，但是呢，就是你已经上市销售了，但是你的改款也必须要都改进这个问题。
1: 对，就是我跟徐冉都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一次召回，我们知道规模很大，427万，这其中涉及到新能源品牌也有很多。这个我用老百姓的视角问一个问题吧。这个鲍老师，他们拿回去了之后
2: 怎么改啊？
1: 对，
2: 去给换个把手啊。
1: 对啊，这个他已经做成全隐藏式的了，难道他召回了之后他就真的能
2: 换一下，
1: 能有所改变？它有几个维修方向或者方法？
2: 就一般怎么弄啊？对，
0: 把这个全隐藏变成半隐藏的这种呢，好像没看到这种方案。但是呢，它。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属于一种强制召回嘛，你甭管召回的这个流，就是你回电里你的这个改造多简单，它是要走这个程流程，
2: 是的，
1: 你现在是一个要接受召回的车辆了，
0: 对
1: 对吧，
2: 猜测
0: 这
2: 是第一批
1: 啊，还有
2: 存在这种问题的车还挺多的，包括我自己那车，所以就是说，我觉得
1: 你的车也在召回名单上，
2: 没有没有，没在这几家里边，所以我在想，哎，我那问题更严重，我们那个门就是徐冉刚才说那问题，一般来讲，我的乘客到尤其是就是家里人哈，第一次进我们那车，说你这后边这门怎么开，没有拉手，他是需要什么摁两下那个按键。然后门才会打解锁，然后他也没有提示，我都想自己给那上面贴一个，我们那个也是属于门把手在

0: 把这个几颗螺丝卸下来把灯拿走，这是最好的啊。比如说一些传统品牌，咱不提名了，复杂一点的后门板、后翼子板、后内衬板、后保险杠、后覆盖件啊，基本拆一遍啊，基本拆一遍，甚至有的连那个车顶的那个行李架都要拆。最后您会发现，
1: 就是拆尾灯啊，
0: 尾灯一个尾灯可能几百块钱，但是您的工时费2000块钱、4000块钱啊，差不多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是一个点。还有是什么呢？大家一定要注意，您买车的时候，您看一看您的尾灯，第一是不是这种连眉灯？
2: 连眉的，就是那一条线呗。
0: 对。然后呢，您再站在车的侧面看一看，您这个车尾部啊最突出的位置是保险杠还是车灯？啊，为什么我先说您是不是连眉灯呢？因为最近我们看到有些车企，车开了一两年，结果连眉的尾灯断了。
2: 啊？怎么就断了？自己断了？
0: 自己断了，没有碰撞，没有事故，没有那什么，就是因为。这种连眉的尾灯，如果说它做的不够合理，或者说，因为它的受力其实是要比普通的尾灯是要长的，因为你立地长嘛，
2: 对对对，没错。
0: 再加上它的工艺不合格，咱们现在刚才说的速成车的问题，啊，时间又很短啊，直接往上一弄，不知道企业是不是故意的啊？一般这种件企业都是要做耐久性测试的，啊，但是呢，原因很复杂。你要是故意的呢，那就多点收入呗，对吧？你要不是故意的呢，就是你的验证环节太短了，啊，但是呢，就出现了。批量型的这个连眉型的尾灯断裂，中间尤其是在车标底下断裂，那您说这是什么问题？这是第一个点，
2: 为什么是在那儿断呢？

0: 范围内的，所以它应该是不被允许的。
1: 嗯嗯。
0: 所以这里边呢，包括门把手这次也提出了，你的门把手一定，尤其是这个应急的这个门把手的话，它的颜色一定要醒目，这个也是这次的新的规定。
1: 嗯，
2: 就是醒目一点，确实是。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张琪，我们俩一块去试一新车，
1: 嗯，
2: 就找那个机械门把手，我俩真是找了好一阵儿。后来是翻开那个，就是因为现在你在试驾新车的时候，他会给你一个车的介绍一说明嘛，
1: 啊，直接看说明书。
2: 就后来我们就找，说那这样，就是第一反应没找着嘛，没找着，
1: 嗯，
2: 然后就在那说明书里找啊。后来是找着了，但是呢，就是如果你要换成不一样的颜色，那肯定就更好找嘛，因为更好找其实才是机械式，就是应急门把手最核心的要义，你就是要好找才行啊。
1: 对，就是车内的那个机械门把手
2: 啊，门里头的那个。
1: 一个是颜色，另外一个就是我比较困惑的，这是我看到有一车，它就放在那个背托前头，特别隐蔽的那个地儿，这样的位置本身就是不被允许的吧？
0: 是的，现在就不被允许了。很多我知道的车型，包括我自己那个车啊，他们现在出了改款或那什么以后，就把整个的机械备用门把手的位置全变了，
2: 嗯，就换掉
0: 了。我们当时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呀？它有的是藏在您的那个，就刚才说的那个放杯子的那个口的里边，
1: 引擎里头。
0: 它不是有的车是有这种防水垫的，你得先把防水垫扣开，然后呢再拿一个改锥把这个盖撬开，然后里边有一根拉绳。啊，那这个如果真的出现紧急情况的话，你是根本开不开的
1: 啊？对呀，这么设计本身就是没有用的。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5: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
0: 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和新能源车有关的话题。注意这一个圈子最新的一些风云变化的朋友可能注意到了，在8月21号有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召回，也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重磅的召回公告，一次召回了427万辆新能源车，主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原来的隐藏式门把手的安全隐患问题。那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了，报爱车工作室的创始人鲍嘉祥，在第一个时段和大家聊了很多有关他召回了之后怎么处理这个隐藏式门把手，这个贴个告示啊，或者是窗户降个缝啊，可能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除此之外呢，今天我们节目当中也设置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由于新能源车现在上半年像下饺子一样不停的推陈出新啊，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对于这个整车出厂的速度啊有些过快表示了一些疑惑，无论是从研发的角度还是更严重的是从验证的角度上来看，可能大家都会问一句，这科学嘛，哈，这个在下半时段有时间的话，我们会和这个鲍嘉祥老师一起探讨一下有关这方面的话题。不过上半时段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1: 对对，
0: 嘉祥老师要对这个电子后视镜问题进行一个深入的分析和研讨。来，
2: 没有，我只是想谈谈自己使用的体会，因为那个电子后视镜我等于在自己车上用了一年嘛，然后我其实发现它会挺好用的，这是比跟我之前想象的挺不一样的
1: 啊。就你一开始买的时候，你觉得可能不大好用，
2: 因为一开始买的时候吧，我们没办法，那个车那个配置就只能我看中的是它别的位置配置，然后我想要四驱，结果呢，你要四驱就必须有用那个，没法不选。结果选了之后，我们之前测它的那个品牌的同系列车的时候，我还特意说我不要电子后视镜，不习惯，觉得不舒服。但是后来呢，就是
1: 对，其实嘉祥是挺传统的那个喜欢车的那个类型的人，所以他一开始不太喜欢电子后视镜，我特能理解。
2: 是因为他们当时我们一开始测的那款车哈，它设计确实不太合理，它的那个后视镜的角度啊有点别扭，但是呢，后来我们弄。

0: 有风险，
1: 有风险。
2: 对，你总觉得你不适应、不习惯，因为你想你开车的时候。眼观六路嘛，对吧？你是会习惯性往那个有传统后视镜的位置去看的，但你看不着，你就再往回看一点。我一开始是觉得这个事儿是有点别扭的。
0: 是说的这个、这个开车习惯是很重要的。
2: 对，
1: 那我再说第三个他解决的痛点吧，
2: 你说说
1: 就是他的脚，他的这个可视面积其实比咱们的这个叫什么呢？传统的后视镜要更大，更大之后呢，还解决了一个烦恼，就是你有的时候你每次调座椅，你就得调后视镜。现在呢，你不用了，你座椅什么位置，无论你在什么位置，它的那个后视镜的位置都是最好的，
0: 你不需要看它，
1: 就等于今后你就没有这一步了，不用上车再去调后视镜。
2: 这个是哦，这个，哎，他这个说的是，你说
0: 也不用扭头看了，
1: 也不用扭头看了，对啊，
2: 对。
1: 再说第四个优点哈，
2: 还有
1: 两个，我至少能想到两个。
2: 你说，
1: 第四个优点呢，就是你在只要它的这个电子后视镜的位置放的比较合理啊，我们的那个电子后视镜呢，正好就在你的 A 柱下边一点，基本上就是你都不用扭头啊。那平时我要去看物理后视镜，我必须要侧头看，侧头看了以后呢，如果我副驾跟有人的话啊，他如果比较胖。或者前后比较厚啊，那种人，
0: 就
1: 他老爱在那点看手机啊什么的，他的手或者脑袋挡我的后视镜，你去提醒他吧，人家还觉得你不友好啊，有的时候容易有误会啊，但确实你看不见会很危险，或者说呢，有的人、
2: 你这么礼貌啊，
0: 你太厉害了，
1: 不是因为有的时候
2: 这么礼貌呢，
1: 不是因为有的时候你要想这个场景，比如说旁边有一个车啊，开的特别危险，你就想看
2: 看，你就让他闪开，
1: 对。

0: 认为传统的好，
1: 对，还是就这玩意儿，反正确实是，我觉得现在分歧挺明显的。
0: 对，你知道，因为我们的节目一直在做数码嘛，就是我跟徐冉其中一个对电子后视镜可能会造成的影响啊，就是我们会认为它会时延出问题，
2: 那
0: 就是你的延迟画面，遇到紧急情况的话。或者是灯光条件不好的情况下，
1: 这有时延吗？时延现在是多少啊？
0: 对，现在对，现在后来我们发现，我就是我们作为数码达人也有年头了，就是我们的思想有的时候在这个圈层里头也会过时，
2: 是合理的，这是合理的，
0: 就是延迟确实存在。
2: 我们在早期
0: 就鼠标的概念，你知道吗？
1: 对，
0: 就是跟手不跟手。
2: 这个时延其实如果真的有的话，是很危险的。
1: 对呀、
2: 那个在早期我们看就是 CES 上面啊，就是看到的一些早期的电子后视镜确实可能会有多多少少的，有一丢丢，但是现在我们用的或者我们评测过的这些车里有时延的还真没看到过。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
1: 你说的有时延是你肉眼感知不到，
2: 肉眼感知不到。对，这个我不能说是绝对没有，至少我只能说是我看到的，肉眼感觉到的没有。第二个是什么？就是车辆其实它的系统跟咱们手机和电脑的系统是不一样的，它等于是实时系统，那等于车辆它要跟。就是你的车辆、
1: 车规级，
2: 一个是车规级，一个是咱们分这种实时系统和非实时系统嘛。电脑都是非实时的，但是车辆为什么要实时系统？您想想，您这边打了一个转向灯，您前转向灯跟后转向灯的频率不同步，或者说您打了转向灯有延迟以后，等您这弯都过去了，这灯才亮，那不就出事儿了吗？
1: 对，
2: 所以呢，它自己内部也会有一个对时钟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呢，它的信号基本上都会是一个，叫什么呢？
0: 极低延迟，
2: 至少它要对时钟。至少要对时钟。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包括设计、
1: 这个机制，
2: 有这个机制。他怕你车辆的有一些信号会出现时钟错位，然后导致一些问题。第二个呢，就是大家我更担心的是什么呢？你的车辆会不会因为比如说天气太热了以后啊，在某些车企还用这种车非车规级的芯片，导致你的这些电子产品出现故障？这个也是我担心的。但是呢，后来我发现他们还是人家，我觉得传统车企做的比较合规。在哪儿呢？你涉及到驾驶的这块，它和你这个车机啊是分开的，咱们这也就是车内的娱乐系统的这个芯片是分开的，它是有单独的芯片控制，等于就是做到了一个
1: 双保险吧，
2: 双保险，或者说是物理的隔离。
0: 你说的就是功率芯片吧？这我们就能开一个新的话题，就是安史中国。前些日子不是刚刚也开了一个发布会吗？可能就是牵涉到车里面的其他一些功率芯片
2: 啊。您说那个功率转化芯片是那个也是一个问题。那个现在等于现在大家用碳化硅的多一些了嘛？
0: 反正技术上角度能解决延时的问题，那我们的思考就多虑了。但是它有最大的缺点，
2: 贵。
0: 贵，你只对。而且修起来贵，就是刚才徐冉说的那个问题，他第一代的时候支棱着回不去，进一胡同一不小心我忘看了，
2: 这就是说嘛，前两天我就遇到这个问题啊，当时遇到了一位不是没有别的意思啊，但确实是一位女性朋友开着车，开着她那特斯拉，雨天的时候可能人家不是故意的，加塞儿蹭上我的镜子了。
1: 就蹭上你的电子后视镜了，
2: 蹭上电子后视镜了其实也没多大伤，我当时本来就想算了，但是我怕因为电子后视镜嘛，里边
1: 怕它有看不见的
2: 伤，有看不见的地方。我说您咱还是因为你全责嘛，你报个险，咱如果没什么事儿，这个东西咱就可以不算出险。因为那个你伤太轻了嘛。结果呢，到那儿人说不好意思，您看这么大一个划痕，确实挺，因为雨天我也没仔细看，第二天我就出差了，我半个月之后才去店里修车。但结果人说您看这么大一个划痕，您修不修？我一看，哎呦，
1: 确实挺长一道是吗？
2: 这么长。然后但是
0: 关键钱多少钱？
1: 多少钱？我也想
2: 这个价格是3950。
0: 我得退
1: 多少钱？
2: 所以就是
1: 一边是吧？
2: 一边还是一边？
0: 就是划痕啊！
2: 划痕。人说了，我这没法给你拆开喷拆换壳，
0: 哦，给换了。
1: 现在是，现在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它是模块化的，
2: 化
1: 它坏一点你得换一整个。
2: 里边全是集成电路，我给你把壳拆了，你说这事儿，第一它没有这价。我厂家也不能这么修啊！我自己给你简单喷个漆，你也不乐意，那也不是漆呀，对吧？我说那修吧，然后一看还不光是3950的这个后视镜的钱，你还要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你的后视镜校准，因为它跟你的智能驾驶系统是
1: 必须得对
2: 绑定在一起的，
1: 要校准。哎呀，所以反正这事儿吧，就是我觉得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选择。一开始。 我跟朋友们汇报一下，
0: 嗯，
1: 我最近特别喜欢那个 AUDI， 就是奥迪的那个新品牌嘛。嗯嗯

0: AUDI，
1: 嗯，
0: 那小车我有一次在路上看，就侧面就哇好帅，
1: 嗯，
0: 然后我就去店里试了，那个车就是电子后视镜。
2: 那个车就是我说的折叠不了，
0: 对，但我记得就它改款了之后不是能折了吗？
2: 那个 SUV 是能折的，
0: 嗯
2: 嗯，它的那款 SUV 是可以折叠的。
0: 对，我试的是那个 SUV 嘛，我觉得那个 SUV 特别帅，
1: 嗯，
0: 但是呢，就是嗯，最终还是没有下定决心，就是它了。也有那种要突破自己心里的困难，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过去没有长时间的尝试过电子后视镜嘛，
1: 嗯，
0: 我总觉得我怕我适应不了。
1: 嗯，
2: 可以短租一下，租个一礼拜
0: 试试。对对对，
2: 试试，
0: 就也可以，可以试试。
2: 我对他们家的印象一直挺好的。
0: 你
2: 觉得
0: AUDI 是吧？
1: 对对对，
2: 负责人的大厂，
1: 他们不是都走保险了吗？是吧？
0: 对，然后另外我刚一听说，
2: 啊，对，我那个你可以拿走。
0: 对一啊啊是吗？另外我刚你说那一休3980是吧？
2: 3950，
0: 但
2: 是还没算工时，你算上工时就4000多。
0: 啊，那不用算了。我为什么想说这事儿，嗯？我前两天刚陪我闺蜜去修了一下她的传统后视镜，
1: 嗯，
0: 花费140大元。
1: 那是真不能比哈，
0: 你真是随你这么比吧，是造价很高啊，哦。
1: 对对对，这个就看大家怎么取舍了啊。这个喜欢新技术的，我们已经从技术角度上分析，不存在任何技术上的明显缺陷。
0: 嗯，
1: 现在唯一的缺陷就是
0: 看大家喜不喜欢吧。
1: 价格，我们还有最后一个时段的时间啊，回来要和大家一起聊我们今天节目的当中的另外一个重点。
3: 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1: 最后一个小时段，要和大家一起继续我们今天的几个话题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有关这个车的速成。在最近一段时间，有关这个新能源车的新闻确实是有很多。我们上半时段一开始说到了这个有关隐藏式门把手的这个召回，接下来最后一点点时间聊一聊目前的这个速成车。
0: 这速成车其实是网友起的名是吧？是吗？嘉祥，
1: 相关部门好像最近还真约谈了一部分新能源车企，去了解这个问题，
2: 而且也派了一部分同事去进驻到企业里调查。
1: 这个说法好像是传统车企的一种说法，
2: 反正在公共场合我们看到确实有传统车企的高管炮轰这件事，然后用了这个词，
0: 嗯，
2: 啊，但是呢，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要分两个角度去看。
0: 好，你说说。
2: 嗯，因为我确实啊，我觉得从我们接触到现在的车辆的，尤其是咱们中国品牌的这种研发呀、啊设计啊、验证啊，确实在某些技术上或者在流程上，我们是做了优化的。那比如说呢，我们原来咱们做一辆车的话，它是要先研发一个底盘或者平台，然后再去研发上边的车身。但是现在呢，我们可以做到什么呢？同时同步研发。嗯，然后呢，有时候我们这个汽车行业叫 V 字型研发，也就是说你要两边同时进行，以后同有定好时间节点，然后再去用合理的方法进行验证。但前提是要做充分的验证啊。但是呢，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些方法去节省时间。然后确实我们也比如说现在咱们的这个 AI 模型

0: 景模拟也是现在做得很好了，但是啊，有一个点是我想说的是，第二个点就是说，我们要分开来看啊，我们确实技术上提速了，而且呢，我们的沟通效率比很多合资品牌甚至海外品牌要快，这点我们是要承认的。那我们不能说我速度快了就完全不好，但是呢，第二点就是我想说的一个重点，确实我们观察到有些企业真的就是萝卜快了不洗泥，把研发验证啊
1: 都缩了。
0: 该缩的缩了，不该缩的也缩了。
1: 嗯
0: 啊，很多时候大家在讲要为什么要两冬两夏的这个测试啊，咱只说测试，还不是说研发啊。你的测试的话，第一个冬夏是去发现问题，第二个冬夏是把你的
2: 解决问题，
0: 对，解决问题。当然，有的时候为什么有的车企要5年甚至7年，就是因为你第二个冬夏也不一定把你的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掉了。

0: 拐角，有接缝的地儿，有螺丝钉的地儿，开始漆。第一个现象是什么？漆面起泡。
1: 嗯，
0: 起泡的原因就是因为你锈蚀之后产生了气体，把漆顶起来了。
2: 嗯，
0: 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第一时间一定要去店里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2: 嗯、
0: 如果不解决，它就像传染病一样，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有的车现在出现什么呢？一年或两年就开始锈穿。
1: 嗯，
0: 那这个就是很要命的问题了。那甚至我们看到一个极端案例，有一个朋友的车开到这个修理店，还不是4S店，然后人老板不敢给他修了，他说：“你看你的塔顶，就是咱们的前悬架的这个塔顶，
1: 嗯、
0: 周围就连着一丝丝了啊，其他都锈穿了。
1: 锈穿了。
0: 那你稍微有个磕碰，那这个你的塔顶就要凸出来了，就要断了，
1: 嗯、
0: 你的、
1: 嗯，
0: 然后你的轴就要断了，这个很危险，很危险。所以
1: 这是工艺问题吗？”
0: 工艺问题，
1: 手刷了一遍漆，
0: 不，这个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您比如说，咱们第一，你用没用这个镀锌的钢板？
1: 哦，明白。
0: 第二，你这个镀了锌以后有没有做这个空腔注蜡？你在做电泳的时候，
1: 嗯、
0: 你的电泳厚度有多少？
1: 嗯，
0: 然后你焊接的时候，对于边边角角是不是有照顾到，甚至再去补？而且你做这个就是焊完了以后，我们还要做这个叫什么呢？焊缝胶，
1: 嗯
0: 啊，这些，然后呢再去喷漆，你喷漆又喷了多少层？所以这个。这些工艺它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它不一定是某一步，它

0: 年我们还是不点名了哈，有一个企业他们说那个是我们的旗舰啊，最后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价格。我相信他们一定不愿意让自己的旗舰的车一年就出现生锈的问题，但是出了。而且呢，出现的这些锈点都是在什么呢？边边角角，一定是因为我个人的主观判断。
1: 要节约成本啊。
0: 节约成本是一个问题，我个人认为是什么呢？萝卜快了不洗泥，你在
1: 缺乏验证，
0: 缺乏验证，导致你在这种小的细节的地方，你没注意到，它应该不是故意的。
2: 对，就是有的时候啊，咱们看到一个汽车，它的成品落地，它是取舍之后的选择。
1: 对，
2: 那怎么取舍，就要考虑到这个企业它是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上，它是把什么东西放在了第一位。那放在第一位的，比如说是为了赢了竞争，还是说为了打造自己的品牌，这其实就是所谓汽车品牌为什么有的品牌溢价特别高啊，它就是因为它在消费者心中常年累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北京时间3点整。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7号夜间到28号凌晨，阴转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28号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6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你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4: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

0: 部，然后也来分享分享您自己对于这个电影的观影的体验和感受啊。
1: 对，就您是说这个种草的呀，还是排雷的呀？欢迎大家来互动交流哈。宇宙尘埃说，二宝都闹着让我带他去看牛来，我还没去呢。
0: 您是不是也挺百感交集的？
1: 我着实没想到今天第一条互动是关于牛来的。真的。
0: 您说您是去带着看啊，还是说不带着去看呢？对吧，暑期档还有十多天的时间。
1: 你说带吧啊，就有可能会有一些生理冲击。不带吧，孩子在那喊妈妈。
0: 也有生理冲击。
1: 哎，对，那丁香花说哈，我就看了龙餐馆和张洛阳，感觉都挺好。
0: 嗯，我们这位叫超级童谣的朋友就说了，看功夫女足是一种情怀。
1: 嗯，
0: 然后说他看那八仙的时候有点昏昏欲睡。
1: 嗯，
0: 说故事情节绝对是细说的那种，和从小到大听说的这个八仙的故事有点出入，有点差别。
1: 嗯、汉克说哈，暑期档看了几部牛来、龙餐馆，我的感悟是龙餐馆告诉公众，中国影视不是拍不出好电影，牛来告诉观众，只要用心做 sketch up 都能出好电影，尽管只有7000块，但贵在有一个愿意支持自己梦想的母亲，更贵在制作的诚意以及不做任何宣传、低调做事的态度，而不是有一堆流量明星拍电影那导演一样，之前宣传的多好多好，营销的多棒多棒，给观众喂了一坨那啥。
0: 就是问题就在于你不能在电影上映前给予大家电影所不具备的期待。如果这电影一开始啊，就说我们的电影其实就是纯手搓的，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特效，
1: 嗯，
0: 然后大家来现场一看，哎呦，感觉我看了个乐呵，也不会有那种落差感。
1: 哎，
0: 宋老师，您这个暑期档应该是看了不少电影吧？
2: 我是把暑期档除了刚才我们互动话题最多的那部什么来没看之外，其他基本上都看了。
0: 哦，整体感觉怎么样？
2: 啊，
0: 整体感觉怎么样？
2: 整体的感觉是，
0: 牛来一会儿咱们单聊。
2: 对，一会儿单聊，先不说他。整体感觉这个暑期档，说实话的，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这么一个暑期档。无论是从类型啊，还是从这个可看程度啊，包括它的整个这个年龄段啊，都是一个很丰富多彩的这么一个暑期档。
0: 嗯、
2: 而且它的票房成绩来说，应该是近3年来最高票房的一个暑期档。
1: 哇，评价好高啊！哈，就是票房是这么高，然后大众的口碑现在目前来看，跟你们行业内的观察是一个什么样的行情？
2: 嗯，目前整体看都是就是。大家会在疯狂的讨论这个暑期档、
0: 嗯、
2: 有很多值得讨论的点，然后也有像刚才提到的这个龙餐馆、嗯、然后没有这样的一个视角的这么一个影片之前没有过、
1: 嗯、
2: 然后有八仙，它是一个把中国传统文化制作出来又很鲜亮，
0: 嗯，
2: 很新颖的这么一个方式、
1: 嗯、
2: 然后年轻朋友和这个年龄大一点的朋友都能接受了这个故事，
0: 嗯，
2: 然后再往前就是周星驰的功夫女足，
1: 嗯，
2: 哇，可以说是全民为星爷去来站台去来鼓舞，他的票房成绩目前也是最好的这个暑期档、嗯、而且整体

0: 看了，直击心跳，直击耳膜。
1: 这样哈，咱就是大家能感觉到这个暑假对于电影的关注度非常高。咱们挨个开始盘吧，宋老师，就是在您心目当中，您觉得咱最先把哪一部暑期档的作品拿出来聊一
0: 聊？你会先提哪一部？
1: 是比较合您心意的呢？
2: 我觉得最具有代表性的还得是《龙餐馆》。
1: 龙餐馆
0: 哦，
2: 对，
0: 龙餐馆。
2: 因为我是觉得不管是从制作上来说，还是从故事角度上来说，还是从这个影片的利益上、商业价值上，包括还有社会价值上，对一个反战的这样的一个主题，是我们自己国人来讲的，然后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去讲，我觉得这个就意义非凡，很重要，而且关键是很好看，它的豆瓣评分一路从8.3

0: 影院去抹眼泪，就是因为沈腾就太带入了，就他的那个收着的情感，就是演员可能不是往外放，但是他收着的那个情感反而会最触动人。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他
2: 因为克制本身其实需要更大的力量去压制那个情绪，反而这种张力就出来了。
0: 是的，是的，而且沈腾这一路走来基本上都是。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

0: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今儿咱们的主题跟大家一块来盘一盘暑期。

动吧。今天我妈暑期档电影看了《玩具总动员》、钟馗和给阿嬷的情书。6395说看了《功夫女足》和《八仙》，目前还没有看《龙餐馆》。然后呢，泽宁他哥说哈，目前呢一部没看，一方面呢是没时间，另一方面是一时半会儿也找不着想看电影和一起能去看电影的人。

0: 底端吗？
1: 这电影好有 2D 的吗？我不知道啊。然后看 IMAX 的就要比 3D 的视觉效果要好一点。最就是打引号的尊贵哈，最值得展示炫耀的就是现在在咱北京看那个叫 IMAX GT 的影厅的那个版本的奥德赛。
0: 就是我给大家讲个事儿哈，前两天佳明跟我说我要去电影博物馆，我要看奥德赛，然后他跟我说，我本来我就想，我知道这票可能很紧张，我就祈求哈，就那个大厅里边就第一排最角上那个位置能给我，我也去。
1: 一般那个角不都没有人看吗？
0: 对，然后佳明就把那个当时那选座图给我看了，全是蓝的，就证明没有死角的卖空了就连第一排最边边角角那些位置也都卖掉了，没有空位，
1: 座无虚席。它不是一个夸张，它是客观事实的描述。
0: 夸张，
1: 宋老师，就在您看来哈，作为大多数看电影的朋友，就以看奥德赛为例哈，有必要非抓着那个 IMAX GT 不放吗？
0: 不是，这什么情况啊？
2: 首先哈，它是全程由 IMAX 专用的摄像机拍摄的一部影片，大家都知道诺兰他比较知名的特点就是全部实拍。
1: 嗯，
2: 而且 IMAX 的那个特点，它的成像的画幅就很大，所以画面就拍出来很真实很好看，所以用 IMAX 这个摄像机拍，所以一定要在 IMAX 厅去看，所以才有最好的一个呈现。
1: 嗯，
2: 所以才会有现在大家这个一票难求的这个现象。
0: 那你为什么非要去博物馆看啊，佳明？
1: 装啊，我没去过，我想装一下子嘛。
0: 去的时候带一个包，你知道，那包里什么都不装，就是装。
1: 我真的，我一年没发过朋友圈，我就计划，如果我抢到电影博物馆的那个票，我打算发个朋友圈。
0: 高低让你装一下，然后听听动态上也发一个，让大家给你点赞，行不行？
1: 你要帮我抢票吗？还是
0: 一定要让你装到？
1: 还是你要帮我找黄牛，帮我搞一张？
0: 我可以给你找牛来，你。
1: 来，再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哈。我们这位叫1528的朋友就说了，欢迎来龙餐馆哈，这电影就看了，支持刚刚宋老师提到的观点，就所有演员的表演都很到位，很真诚真实，点赞。包括沈腾、蒋奇明，还有很多外籍的演员
0: 啊，真不错哈。小石伟说，刚才说的牛牛赛赛管管我都看了，按好赖来哈，龙餐馆最棒，反正很好的一部。奥德赛呢没大有感觉，反正就一部大片，是不是水土不服是怎么着？牛牛嘿嘿嘿嘿嘿，他自己就这么发的啊。
1: 对对对，这个咱没有胡说八道啊。
0: 他发了6个嘿嘿嘿嘿嘿啊。
1: 但我觉得这个一切都尽在这个不言之中嘛。
0: 品一品，
1: 对，品
0: 一品，咱们啊。丁香花说，我下午刚看的龙餐馆，中午那会儿啊，我看家附近每场人都不少，都没有什么空座。
1: 嗯，好，我们还有，哎呦，对对对，我记得这个电影刚上映的时候，我见证了它几千块钱票房的那个时候。然后
0: 哪部电影啊？
1: 牛来嘛。
0: 啊，牛来啊。
1: 然后后来慢慢的就能发现
0: 层
1: 就往上涨，而且本来原本在电影院里牛来根本就没有海报。
0: 对，
1: 后来慢慢的还影院为了吸引大家来看手绘海报，
0: 就是跟电影特别匹配，都手搓的。对，然后后来我就看到有切片，然后我还知道了里边有一条出场了20秒的蛇，挤挤挤挤挤挤挤，哇，你很难不爱的你。
1: 然后还有就是今年很多朋友关注的一个电影，就是《功夫女足》，说周星驰先生在时隔好多好多年之后又推出了一部电影，而且大家对这部电影的期待值也很高。您这部电影看了吗，宋老师？
2: 哎呦，这部电影我当时是第一时间冲到电影院去看的，因为当时它只有一个20多秒的预告片。
0: 嗯。
2: 然后当时大家看完之后，这预告片在说什么呀？什么也没有。

0: 像迪丽热巴、张艺兴、张小斐，就是他们的完成很好。
1: 我怎么说，其实演员的表演还带来惊喜。你看像小斐，那是典型的喜剧出身的女演员哈，当然人家也是影后，呈现出这样高水准的表演是在意料之中。但像热巴和张艺兴啊，他们两个不是演喜剧出身，甚至张艺兴连演戏都不是专业演员出身，但依然呈现了这样相对于比较匹配的演技状态，甚至大家都觉得很惊喜，看到了突破，这我觉得非常有诚意了。
2: 是不是很走心呢、啊、就演员演起来很走心。
0: 首先我得说张艺兴是一个很努力的一个人、我是真的跟他有项目上合作过，我是见过他在片场怎么样努力的、我相信这个项目里、他和星爷配合之间一定是能够呈现出来星爷很喜欢的那种状态的。热巴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几年在大荧幕上看的特别少？他那张脸真的很适合大荧幕。就是这次这个里面演的他也很突破，我是觉得张小斐然后热巴和张艺兴他们真的是在这个

0: 问问宋老师，刚刚咱们提到的大家基本上绕不开的几部暑期档的电影，有没有什么相对来说就注意哈，是相对来说小众一点，
1: 遗珠，
0: 对，关注度好像没有那么高的，但是您觉得也不错，应该一看或值得期待。

0: 院看的时候，您会没有防备
1: 啊，
0: 对这个电影毫不设防，然后在那样的冲击之下哐当给您一下子，直击心灵，它比您在家的时候给您的那个冲击更大，因为在大荧幕之下你对它没有防备，你就、
1: 啊、
0: 你会对这种大视效大音效有防备，但对于这种这个细腻的情感你没有防备，越没有防备的时候它给你带来的冲击越强烈。
1: 大荧幕没有弹幕，对吧？
0: 听我一句劝。
1: 而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蓝调北京来了，月色入户，春晓也带来了今天晚上给大家听的音乐。但愿我们在音乐当中欣然前行的时候，我们在夜晚时分做一个音乐的安逸人，听世间好听的声音。我们要一起共度一个小时的音乐好时光了。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给它做出特别随意自然的造型。这一天就在期待和惊喜当中，由花开始。它可以把一个平凡无奇的一天，因为花朵的盛开而变得格外的不同。在生活中有很多像我们这样爱花的人，因为爱花所以热爱生活。做人嘛，有时候花坛锦簇的更好，不是吗？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等你。

野百合有春天。我们今天听到的是水木年华的版本。自然界的各种花儿都有它们很独立的姿态，像水仙、百合、蔷薇、茉莉、向日葵，它们无论是清素淡雅还是娇艳欲滴的，它们都散发着令人迷醉的吸引力。不仅仅是蜜蜂、蝴蝶，我们也会被它所吸引。我们去观花、采花、插花，也就是想留它们能够久一点，再久一点。来听到恩雅永不凋零的花。

事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5点整。

听见城市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

后呢把这个张之洞从湖北呢调回到了北京，然后呢让这个张之洞呢进入到了入职军机啊，就等于是真是位极人臣了。今天说起来那个时候的张之洞啊应该是风光无限的，但是啊话得两头说，进北京城入职军机位极人臣真的是风光无限，可是当时的张之洞作为这个湖广总督实际上

以后，他跟载沣双方之间矛盾像电视剧里演的那么尖锐啊，最后被这载沣骂的倒到地下，躺到地下之后口吐白沫，到最后去世了。不是那样的，载沣他明白张之洞虽然是作为汉臣，但是他是保着大清的，所以呢，一直到张之洞到了弥留之际，载沣作为摄政王都亲自来到了白密斜街张之洞的府地来看望张之洞，然后向张之洞问计，以后我该怎么办。所以呢，张之洞你别看他在历史，咱们说的近代的晚清的历史上曾经扮演了非常多的角色，而且呢，他也曾经作为汉族重要官吏也影响一方，但是他骨子里面是对大清朝忠心不二的这么一个大臣。去世之前啊，咱们说的载沣是明白他这个重要性的去看的。张之洞呢，既然有这么大的这个宅邸，他去世以后肯定他的宅邸呢被他后人继承啊，这就是后来成为大汉奸的张彦卿。

近代中国一个著名学者，叫张岱年。哎呦我的天，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一提起百米斜街，先是冯友兰，后来张岱年，哎，他们俩怎么住一块了？实际上中

国统区的那个重要人物闻一多先生。闻一多先生去世以后，他的夫人叫高孝珍，啊，就等于是孤苦无依了，没有办法了。于是呢，冯友兰呢就请这个高孝珍呢，从南方也跟着就等于到了北平。到了北平以后，住在了冯友兰的府邸。那么这个高孝珍住到这儿了以后呢，那这个时候呢，闻一多的侄子

0: 在历史上它的存在，并且它所居住的地点就是在咱们离张之洞不远的百米斜街这个中段路口往北侧的这么一排啊，我们说的东西向的这么一排房子之中。
1: 你看这些闪亮的名字啊，历史上的这些人物，张之洞、冯友兰、张岱年、李继野、闻一多的夫人啊，包括朱安女士也可能来过这里，然后刚才我们说到的恩海，他们都曾经走过，甚至就住在百米斜街这条胡同里头。物是人非，街巷还在。咱们要去怀旧一下啊，想想这个城市的过往。我们继续让高深带我们骑行北京的皇城，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FM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

0: 重的日本情报机构特高课。喜欢看谍战剧的朋友对特高课的名字肯定不陌生，比方说前些年播出的《伪装者》，开局就是日本特务调查主角兄弟却被反杀，这个特务也不出意外的与特高课有联系。
1: 干得漂亮，
2: 他恐怕也没有想到

正式制度化。特高课刚成立那会儿，在日本国内主打一个暴力镇压，镇压左翼运动，扼杀进步思想，全面监控社会。日本国内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工农运动，但凡敢露一点苗头，立马就是特高课上门，监狱伺候。谁敢反战，抓；谁敢反天皇，抓；谁敢组织工会，抓；谁敢思想不正确，还是抓。邻居、同事、朋友，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成为监视你的情报人员。您平时跟谁打交道，有什么政治主张，最近读了什么书，见了什么人，全在特高科的眼皮子底下。他们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构建覆盖全社会的监控网络，通过高压恐怖完成了对社会的军国主义捆绑。一群特务，一部法律，如何镇压一切反对声音？令人发指的特高课里都是些什么人呢？国内国外两手抓，间谍机构如何在侵略战争中助纣为虐？1925年，日本颁布治安维持法，禁止成立以改变日本国体及国家精神为目的的团体，而且明确禁止批评私有财产制度。特高课有了鸡毛令箭，这下更加嚣张了。只要指控有疑似危

校课属于内务省，课长通常由军衔较高的军人兼任，其中最为声名狼藉的头目非土肥原贤二莫属了。没错，就是那位日本侵华头号间谍、甲级战犯、日本陆军大将。他长期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是建立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他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为甲级战犯，绞刑架伺候。而在土肥原贤二建立的谍报网络中，有两位骨干也是相当有名，这就是特高课高级间谍川岛芳子和南造云子。我们先说这个川岛芳子，她是爱新觉罗善琪的女儿，

1938年，日本陆军、海军以及外务省三个部门在上海联合成立了一个机构，表面上定名为对华特别委员会，实际上是日本在中国的间谍谋略机关，又叫土肥原机关。三个部门各派

班长秘书夏文运本人反而被中方反策反了，送出了许多蓝机关和日军的重要情报，助力中国军队取得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至于竹机关主要在华北地区活动，由土肥原贤二亲自主持，核心任务是策反北洋政府的下野大员和名士。而局机关设在福建，主要活动在东南沿海地区。局机关最著名的所谓成功案例是策反了曾任国民党军长兼闽粤边防军总指挥的黄大炜。老黄叛变投敌后充当了日军走狗，但也没捞着个好下场，最终在上海被刺杀。特务机关用梅兰竹菊当名字，真是糟蹋了花中四君子的美名啊。这四大机关各有分工，不过本质上没什么差别，都是在特高课体系下执行对华策反和间谍任务的辅助机构，手上沾满了鲜血与罪恶。1945年日本战败后，特高课机构土崩瓦解，但清算并不彻底。冷战开始后，美国秉持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策略，对日本战前情报人员由监禁驱逐转为吸收利用。1952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扶持下，日本重新成立了间谍机构内阁总理大臣官房调查室，同年改名为内阁调查室，直属总理府，负责情报活动，下设警察机关情报系统和自卫队情报系统。2013年，日本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及其事务机构国家安全保。

撕掉了二战后盟军亲手贴上的情报封印，迈出了突破战后和平体制、复刻战时情报模式、布局对外扩张的关键一步。哎，有时候啊，真的希望他们也能好好的回望一下历史，回忆一下军国主义最终给自己的国家到底带去过什么。不过很遗憾，他们自己的教科书上好像没写。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立新、程涵，感谢您的收听。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五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收听到的是徐徐到来话北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27号夜间到28号凌晨，阴转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28号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65%。
3: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
4: 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5: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本周一8月24日是老舍先生离开我们60周年的纪念日，所以本周呢，我们推出纪念老舍

0: 套里再架上水葛，他就往起跳。可是直到他一跳乏了，一个葡萄还是没吃着。到末末了，他说了，谁爱要谁要，我反正不管了，这不过是解没熟的酸葡萄。
1: 这段伊索寓言酸葡萄出自老舍先生25岁时在英国录制的言语声片教材。其实呢，无论是他录制的言语声片，还是65岁时回答日本记者的提问，这些个录音中啊，都藏着一个幽默机智和深爱北京的老舍先生。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重新感受老舍先生的声音。您知道老舍先生朗读过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片段。

0: 要买一双。
1: 这是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25岁时的声音。老舍纪念馆副研究馆员魏苗女士也给我们介绍了这些个录音的来源。
2: 老舍他在英国的时候教外国人说中国话，他出了一个就叫言语声片的第一部系统的对外汉语教材，叫做言语声片。然后呢是林格峰出的，那一直用了很久，然后那个书内容是他自己书写的，然后那个内容编辑的，然后这个文字是他自己写的，声片是他自己录的，当时是25岁老舍的声音。所以我们

0: 对于老舍虽然不无小补，但终究是杯水车薪。当然重新听到老舍先生的声音，让我们对老舍先生也是倍感亲切。在老舍选编的教材中呢，不仅有场景对话，还有一个小笑话，咱们也来听听老舍先生讲笑话。
1: 阿鲁伯人和他的骆驼，前天我到张家去，小孩子们都在家游戏呢，他们看见了我，就把我围起来，叫我说笑话给他们听。我告诉他们我真没有笑话，他们拉住我不放手，我没法子，只好想了半天，给他们说了个老笑话。有一回，一个阿鲁伯人坐在帐篷里边，他的骆驼在外边睁着大眼睛往里面看。骆驼说：主人呐，外面真冷，我可以把我的脑袋伸进来吗？阿鲁伯人说：欢迎欢迎，请进来吧。于是骆驼就把头伸进去了。过了一会儿，骆驼又说：主人呢，我可以把脖子也伸进来得些暖气吧。阿鲁伯人说：可以可以。骆驼又把脖子慢慢地伸进去了。这时候骆驼往四面一看，又向他的主人说：假如我把我的前脚伸进来，也不过多占上很小的一点地方。这座帐篷本来是很小的，可是那个阿鲁伯人的肚量很大，他听见骆驼这么说，就稍微往后面移动一点，让骆驼把前脚伸进来。待了一会儿，骆驼又说：天气真冷啊，叫我的全身都进来吧。

0: 的学校生活，做学生及教师只好自己买一部了，到底买不起大号的。舍语十二年除夕，很幽默。
1: 对，
0: 买不起大号的，
1: 他最后总要加那么一句啊。
0: 后来呢，我还采访过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研究馆员李燕先生。他呢是李苦禅先生的公子，青年时代啊不仅见过老舍先生，更从自己的师叔著名画家许林庐先生那儿呢听说过老舍先生的故事。
2: 到楼上啊，我那个师叔许林庐先生啊，他在那儿当班，好些朋友在那儿坐着，这位哎呀好像半老太太呢，打开蓝包皮，包皮一般是蓝的啊，里头一层白包皮，夹着四把扇子往那搁，看看那一看，这好，

0: 生活啊，有不少嘛是天天起来坐在茶馆里喝茶啊，玩鸟啊，那种游手好闲的生活现在差不多是没有了。那么小的事情呢，也就是经常写一点散文啊，比如介绍北京啊，无论是在家庭里还是在街道上，都比以前干净多了啊。那么这个只能够写一点散文啊，介绍介绍啊，也不够写一部小说的。
1: 老舍和北京是分不开的，他爱北京不是挂在嘴上的那种爱，是把他所有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0: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0: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0: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1: 我的车！
2: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5月1日正式实施，要求骑行必须佩戴头盔，严禁私自改装电动车，严禁电动车电池进入居民楼。
3: 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 103.9，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爱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1039新闻早报，我是刘甜甜。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了解，西藏吉隆县泥石流已导致三人遇难，558人失联，各方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1: 本市方面，今年本市电诈发案损失都降低50%以上，成功帮群众守住40多亿元。
0: 大兴国际机场滞洪工程2期全面完工，北京新建完善8个蓄滞洪区。
1: 国内国际方面，台风沙德尔即将登陆我国，警惕风雨潮三碰头。
0: 前7月成绩单出炉，我国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向好。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称，乌俄可能于9月重启谈判进程。
0: 世卫专家说，刚果进埃博拉疫情还没有出现拐点。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用了20年的手机号归实名登记人还是实际使用人呢？法院判了。
0: 闲话听音，您将听到收走群众的手机，收不走心里的内杆秤。
1: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今天是周五，机动车限行尾号5和0，请您遵照执行。如果您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昨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受泥石流灾害影响的499名群众完成安置，滞留的555名游客完成转移。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

0: 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
1: 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0: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
1: 昨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察、救援航线规划、搜救搜索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经飞抵吉隆口岸。
0: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多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
1: 吉隆镇前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信、电力等处于中断状态，工业和信息化部指导相关单位全力保障抢险救灾通信畅通，目前已在受灾区域增设2座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

0: 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昨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三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三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准确拨付到位。
0: 外交部发言人昨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尼泊尔侧受灾地区失联中。

防空物探遥感中心，第一时间运用卫星遥感等技术手段开展灾情遥感分析、隐患点识别和动态监测工作。央视新闻专访了自然资源部中国自然

0: 法犯罪人员110多人。另外，紧盯涉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假牌、套牌违法专项治理，成功打掉团伙窝点4个，依法刑事拘留各环节嫌疑人40多人。在打击电诈犯罪方面，今年以来北京刑侦已累计打掉各类窝点团伙170个。对于电诈预警信息，按照信息类型、要素内容等，将其分为紧急、高、中、低等不同级别，采取短信提示、96110提示、人工电话劝阻、上门劝阻等差异化措施进行处置，成功避免群众财产损失40多亿元。
1: 一通所谓的客户电话和一个 APP 安装之后呢，手机黑屏，银行卡里的钱也没了。记者从北京警方了解到，今年7月，通州警方顺着这根线

0: 欲在滞洪区内减轻了下游的防洪压力。
1: 记者昨天从门头沟区体育局了解到，门头沟区已经在戒台寺、谭望路等热门线路、上岸、潭谷商圈、橙子街道社区等地布局维修、餐饮及智慧服务驿站，增设骑行专用停车区，升

0: 现代化的生动实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6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昨晚7点，台风沙德尔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285公里的东海海面上，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闽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影响，预计28号，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昨天是农历7月15，今天是7月16，正是本月天文大潮的高峰期，需警惕沙德尔带来风雨潮三碰头，也就是台风带来的强风暴雨与天文大潮在相近时间同一沿海区。

85%的进出口货值，2025年是达到了600亿美元。为了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意见提出了13条政策措施，包括将航空

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粤港澳大湾区软硬联通持续深化，叠加离境退税还有消费补贴等等政策利好，港澳居民经港珠澳大桥北上的热潮是持续升温。港珠澳大桥边检站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经该站查验的出入境港澳居民是超过了1210万人次，占总客流量的超60%。那其中家庭式、团组式出行成为主流，自驾出行呢也正成为越来越多内地及港澳居民的首选出行方式，推动口岸出入境车流实现快速增长。那今年以来经口岸出入境车辆已经是超过了453万辆次，同比增长

0: 强制措施，善后处置、原因调查和追责问责等工作正在有序进行。
1: 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27号在接受乌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乌俄谈判进程处于停滞状态，但双方计划重新

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基因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还没有出现拐点。目前该国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超过5600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病毒基因测序的结果显示，本轮疫情可能今年2月就已经开始传播。一些人类学调查数据甚至显示，疫情早在去年12月就已经出现。最新的分析表明，这是一次新的动物源性跨物种传播事件，随后出现了人际传播。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病毒发生了

0: 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今天先行尾号是5和0，还请您遵照执行。目前市区内主要路口路段通行状况良好，因为今天早间有点下雨啊，雨天路滑，也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

0: 判决，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委员李学辉律师认为，本案最核心的裁判突破就是打破了谁实名谁就一定拥有使用权的惯性认知。
1: 首先，法律明确规定，手机号码

0: 新型的综合性的数字身份权益，它既有划归使用权的财产价值，更承载了个人身份识别、信用记录、生活轨迹、社交金融权益的人格价值。本案裁判的最大亮点就是正式认可手机号的人身依附性、数字人格属性，这是数字司法进步的典型体现。
1: 目前啊，社会上存在大量着比如说亲友代办呀、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啊等等这样的情形。那对此呢，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工信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吴震说，手机号名实不符，不仅对个人，对社会也存在比较大的风险和隐患。
2: 对个人来说，对于名义持有人，号码一旦被用于诈骗洗钱，名义持有人可能要承担法律嫌疑，甚至承担刑责。对于实际使用人，则有的可能一些微信啊、支付啊，还有一些资产可能都绑在这个号上，对方随时可能挂失、收回、注销，这样的话保存的数字资产可能会缺乏保障。对于社会来说，这个实名和使用人不一致会造成溯源困难，现在也是电信诈骗、网络黑产很喜欢的一个漏洞，它这种名实不一致严重破坏了这个实名制的治理。
3: 吴震坦言，生活中呢，确实有很多人碍于人情帮亲戚朋友办了卡，而且是挂名长期使用，在他看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习惯，是需要提高警惕的。
2: 第一，不要长期借名代持手机号，名义持有人在法律上还是有相当的风险。第二，如果确实需要临时代办，一定要说清全责，保留相关的记录，不要全靠口头人情。第三，尤其是对于孩子晚辈代办的号码，对方成年后一定要及时过户，避免多少年后可能会产生相关的一些纠纷。
1: 中国法学会律师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李学辉也说呢，不建议、不鼓励、不允许长期借名使用手机号，原因有以下几点。
0: 第一，借名办卡、挂名使用本身就存在权属争议的隐患，时间越久，纠纷就越难理清。本案的两个当事人这个亲戚后来也翻脸了。第二，根据国家法律，国家有一个反电信网络诈骗法，也是禁止出租、出借、转让手机号码，并且这行为应该说一种违法行为。第三，一旦号码被用于诈骗或者其他的跑分啊、违法引流等等，登记人会首先被追责，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因此我个人建议，手机号原则就是谁使用谁实名谁负责，早期办的号码一定要禁止过户，防止出现其他纠纷。如果协商不成，可以诉诸诉讼，可以通过诉讼程序途径来确认手机号码的使用权。
3: 本案法官也提醒大家，根据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第31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将实名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被用于违法犯罪，出借人可能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
1: 那么当下如果存在手机号名实不符的情况该怎么办呢？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工信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吴震就建议说啊，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进行实名登记，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和麻烦。
2: 第一是优先协商过户，双方去营业厅直接更名，这是最稳妥的方式。第二，建议长期保留交费记录啊、使用记录啊、绑定记录等等，如果将来出现纠纷，这是法院确权的关键证据。第三，如果是符合亲属关系的，走运营商正规亲属过户的通道。第四，如果是协商不成，对方恶意霸占的，可以通过法院起诉确认使用权。本案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案例。
3: 把号码挂在别人名下，风险呢是双向的，登记人啊可能背上官司，而使用人则随时可能会被断号，也就是说这个号码给注销了之类的。那该怎么做才能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出现呢？吴震认为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到人号一致、权责一致。
2: 对于个人层面，就是不借用别人身份证代号，也不把自己的号长期给别人使用。第二，家里临时遗留的一些代持号码及早过户，把这个风险清零。第三，定期自查自己名下的手机号，及时注销一些闲置非被人使用的号码。更重要的是在意识上要改变挂个名无所谓的旧观念，要树立去实名就要担责的一些意识。对于国家来说，过去历史上遗留的这种情况比较多，上我觉得对于这种名实不一致呢，可以区分来看。一种是在使用过程中，你比如说因为孩子年幼啊，或者老人年老等一些迫不得已的一些情况，这种情况办理的可能还是按照这个使用权来确权可能更为合理。但是可能也要注意到，一些人可能是为了牟利啊，为了一些其他原因，并非迫不得已的情况，然后造成了这种实名不一致。我觉得对于这种情况，可能还是要严肃追责，尤其对于这种为了一些利益出借自己的个人身份的一些情况。
1: 今天的手机号呢，已经是

0: 龙潭中湖摩天轮之夜，找高原之息。从居庸关夜长城的文脉灯火，到龙潭中湖公园的非正式音乐会，从大运河的游船体验，到亦庄好事的人间烟火，当最后一缕晚霞沉入西山，亮起的灯火就已经勾勒出北京另一副生动的面容。这个夏天，夏夜逛北京系列报道用脚步丈量了这座城市的夜色。回望这一路灯火，我们看见初二少年对古生物的赤诚热爱。
1: 台百合的静，这个呢

等于把长城这份珍贵的文化资源延伸到了夜晚里面。以前来长城啊，大多都是外地来京的旅游的游客，现在不少北京本地人啊，周末晚上专门跑过来休闲纳凉，那这是一个特别好的现象，说明长城

0: 对于这种生活品质的这种追求，第二个是它的文化的标签。北京的文化资源的丰富和厚重，其实要把它转变成夜游的一个非常独有的这种吸引力。第三个就是生态的这个标签，一夜经济的打造方面其实也很好的呈现了是生态转变为夜游的重要的一个吸引物，就是我们对运河的这种治理和打造。第四个就是生活标签，比如说我们的夜间的交通、夜间的餐饮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属于生活类的标签。
1: 当商圈延时营业，当体育赛事流量带动餐饮休闲消费，当烟火气地图为市民精准指引夜游好去处，如今的夜京城早已不只是一张拉动消费的经济名片，它更承载着一座城市的温度和生活品质。今天的

0: 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2: 大家好，我是巩俐，
3: 燕窝，
2: 我选择
3: 燕之屋，
2: 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
4: 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线上申请免费邮寄到手，让您轻松拥有第三代社保卡。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5: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526。
6: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早上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的进京方向，还有北沙滩桥到建祥桥的进京是车行缓慢。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东直门桥的进京车行缓慢。关注一下东部环路，在东二环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双井桥南向北，东四环四方桥到大郊亭桥的南向北，东五环五方桥。

0: 早上的7:34啊，今天我们早间在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各位早上好啊，我是高科。
0: 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一个迎接周末的直播进行当中。今天早上呢已经开始降雨了，但最主要的是今天的气温是明显的有所下降。今天目前气象台报的预计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4度左右，应该感觉也是今年入秋以来的第一个就是白天最高气温不到25度的哈。大家今天出门的时候适当的添件衣物啊，
1: 得带着雨伞。我跟你说，对于我这样人来说，我是那种出门特别轻量化的啊，不背包，也不爱带其他的东西，揣一手机就出门了。我
0: 很多男生其实都这样，
1: 总忘记带雨伞。
0: 这两天你都还没记着呢？
1: 没有，我就今天出门，我又想，哎呦，要是有这个共享的雨伞，你看咱出门都共享充电宝嘛，要是有共享雨伞，说，哎，我到那儿就刷一下二维码，我就能拿一把雨伞，然后在别的地儿再给它还了，哎呦，那就太方便了。
0: 但大概率像你这种出门就忘拿东西的哈，就是你租了共享雨伞这种东西之后啊，大概率下次出门的时候呢，你发现你家有好多共享雨伞，
1: 忘还了，
0: 都没还呢。
1: 哎，充电宝我就遇到这问题了，就经常是拿回家之后想起来，哎，兜里怎么多了个东西呢？
0: 留下吧，
1: 下楼再骑，找一个。

0: 下呢，租车订单比同期增长了30%，数码产品短期租用订单增长了66.8%。
1: 嗯，当然有些人啊，对这个租这件事儿感受是不一样的。
0: 哎，
1: 有人觉得说这个用两三次，花大价钱买回家，最后放着吃灰，不如需要的时候我去租一个。
0: 嗯，
1: 也会有人觉得说别人的东西用起来。

0: 哪些东西呢？其实租比买更划算，或者您曾经租过什么特别成功的一些案例。当然了，如果您真的就像刚才高哥说的，这个东西这个事儿，我觉得只能自己必须要自己拥有啊、嗯。您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1: 也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 APP 来看我们大连版的直播。
0: 对，欢迎过来给我们点点赞啊。早上的7:42早高峰直播的一路畅通，祝大家今天迎接周末的工作生活这一天啊，可以一切顺利。

0: 家中秋快乐。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就近门店选购。燕之屋。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路况信息。
3: 好，7:47，我们连线一下小安警官，了解一下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小安警官好。

0: 3300块钱。我在那儿
1: 宝马一系
2: 啊，确实是个一系啊。不过呢，
1: 那也是宝马呀，
0: 也是宝马好车呀。
1: 对呀，
0: 你300块钱开3天呢，还怎样啊？对吧？
1: 现在租车确实便宜
2: 啊，所以有时候呢，确实您出差。

0: 自驾游，他就觉得你租个车肯定比你把你自己的车托运过去要划算。
1: 嗯，
0: 阿汤哥就说了嘛，自驾游因为你要是长途拖车的话，通常价格都会在1000块钱以上。
1: 嗯，
0: 啊，租车的话呢，可能一天也就只要几百。
1: 对
0: 啊，对于喜欢自驾游的来说呢，就是租车更划算。
1: 嗯，
0: 同时租车自驾呢，你也可以用相对少的钱去感受一些你之前没有感受过的那些好车。
1: 嗯嗯，确实是。但是有些东西吧，还真是大家都在探讨啊。
0: 嗯，
1: 群里面有一位涛说了，
0: 嗯，
1: 说租婚纱吧，这个租的比买的要便宜，自己买一些平时能穿的衣服就可以了。但是呢，7905在后来又跟了一个
0: 啊，
1: 说租婚纱理解不了，好不容易结个婚，怎么还穿个别人的衣服呢？
0: 哎，你觉得这个租说租婚纱理解不了的这位
1: 啊，
0: 和认为结婚婚纱可以租的这两位，你觉得他们俩谁结婚谁没结婚？
1: 我觉得应该是租了的结婚了吧。
0: 就是说回来说觉得婚纱还是租比较划算的。
1: 是，
0: 这是已婚的吧？
1: 这已婚的吧，
0: 而且大概率可能自己买过婚纱。
1: 对，
0: 觉得说一辈
1: 子起码去看过，
0: 就一辈子就穿这一回，然后花这么多钱为什么，对不对？我觉得那个说理解不了，租婚纱你自己结婚怎么能穿别人衣服。我觉得他现在肯定单身。
1: 嗯，
0: 是不是
1: 真的？一般你去就结婚之前做这些准备的过程当中啊，绝大多数人都去逛过那个婚纱店婚纱馆，
0: 包括网上什么那些很多啊，
1: 还买一件可贵可贵呢。
0: 是的，
1: 他是不是就因为人生的这一刻，说你可能人生只能经历这么一次，
0: 是
1: 你就在这上花吧，你要花
0: 预算都花进去。
1: 对，但是租吧确实性价比比较高，还能租到一些大

0: 那万一以后我闺女结婚，我还可以传给她。
1: 哎呀呀呀，那会儿过时了，
0: 那会儿你那婚纱可能都糟糗了。不过确实啊，就是经历过这个事儿的人，大部分都觉得说婚纱这个东西，说实话真的没有必要买。
1: 哎呦，你经没经历过一个东西放5年之后它会怎么样？我有一次去我一个朋友的家，那个朋友在外地出差，在国外出差。

0: 一捏它变成灰了，嗯，
1: 就是、
0: 你知道吗？
1: 就是降解，
0: 就跟风化了一样。所以您说那婚纱真的放到女儿长大了，孩子长大了，那可能也得20多年之后了啊。
1: 在北方可能就碎了，在南方就长毛了。
0: 哎呀，
1: 所以有些东西确实该租就租哈，但是有些。